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五，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多云有雨，温度上低19度，上高24度。旧历是3月19，今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祭祖。头头新闻讲到是总统啊出国。啊，出国访问哈，根据呢，伊出国访问的斯瓦蒂尼那边的媒体的报道，啊，就是讲有只呢飞行机啊，是属于啊空中巴士 A340的专机，搭载着咱的总统，咧测试的中昼12:50，啊，就是咱台湾时间暗时的6:50呢，为因的国王机场的起飞，啊，然后呢应该是。等来咱台湾咯、哦，当然咱这边呢，总统府呢、外交部呢，这段时间是拢无回应哈、啊。不过你算这时间点呢，啊，这个总统呢、就回国了。啊，去遐呢，当然甲对方有相当的一寡呢合作的签署啦、拜会啦等等，时间是3天2夜嘛。啊，本来总统是4月22日要出门。啊，北京那边呢，就讲，哇，当然伊甲咱乱啦哈，啊，后来呢，飞行机要起飞啊，要经过多，经过多，哦，啊，几个国家讲啊，咱只袂当经过伊遐，哇，袂通啊，啊，袂通呢，就免出门嘛，当然有所安排啦哈，啊，即只呢，飞行机要飞转来，根据法新社，包括航班呢，追踪的一挂资料。哦，这是对方哦，总统啊，对方是国王啦哈，属于专人的专机，伊即马呢飞，经过呢莫桑比克，佮经过南非了，也转向呢印度洋。哦，伊起飞也好，降落地点呢拢无显示，啊，飞行的过程嘛无显示完整的啊一挂机身识别资料，干来当追踪的就是讲啊，即只飞行机飞较多。刚才当追踪安尼先念念所以呢，安尼追踪呢，一直到早暗呢10:30，已经来到呢马达加斯加东南边印度洋上空啊，哦，时速呢1033公里，等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应该就是一个真成功的外交，哦，尤其啊引起了全世界非常的注目。哦，对，安怎出门的安怎哈啊？所以这安排呢，当然是非常之机密的哈。我啦，咱个非洲的友邦是斯瓦蒂尼啊、哦，相关的行程呢，6:50啦，起飞啦，转机回来啦，等安尼先哈。好啦，这个台北时间呢，6:50嘛哈。这架飞行机是 A340，好，为呢这个国王机场起飞啊、哦，第一站呢，经过莫桑比克、南非。啊，建立到呢印度洋等等哈，挑竿关掉飞行机身份的一挂资讯啦。啊，这整个诶过程，连明呢，咱有时间呢，再过甲大家啊较详细报告哈。先来讲到是昨呢，你看昨呢一个看股市的表现，会感觉讲惊一跳。啊，其实呢嘛无虾米通好惊一跳，因为呢有生理叫股市嘛。哦，这股市呢就是表现到未来。啊，这个产业的这个啊，生意到底好歹嘛？是不是哈、哦？所以昨是台北股市啊，一挂也当讲是创纪录的数字。五月份头一个啊交易日，大盘的指数呢，你甲看哈、哦，一个开盘啊，数字砰一个冲起啊呢，啊，真正好厉害啊！咱讲啊，开高走低，伊唔是，伊是开高走高哦，起偌济呢？去1778点。来到呢40000多点嘛呢哈，所以这当讲是啊，短短时间，台北股市呢，20000点啦、30000点啦、40000点，即卖已经超过40000点。当然来到这么高，你个又回来啦，个起啦，个又回来，个起啊，这加减会啦。啊，然后后续的什么款的这变化啊？当然啦，股市啊，未当讲一定会安怎，但是看这种啊，属于多头的。镜像应该还是这样子的哈，好啦，所以这单公司头一边呢，台北股市来到40000点，嘛改写了呢，史上上大单一天哦，迄、那个起的点，包括呢收盘的一个新高的记录，
哦，所以台北股市今年以来啊，大起啊，上万点的带动之下，真侪人呢就涨入来啊。啊，包括呢来开户的，哦，你讲本来呢我就开户，无啥咧出入，啊，最近呢较有咧啊呢，嘿。哦，佮投资入去，哦呵呵，啊，但是有的是过去嘛，无咧买股票，哇，即马总入来开户的，啊，开户人数呢，增加非常之多哈。伊讲啊，证券开户的人数来到呢超过一，我咱即马总数了哈，1420万人的新冠，哦，安尼是不是全民呢？啊，咧小股市。人讲啊，规个小马座，吼、哦，即摆是全台湾内拢咧小股市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台北股市的这融资余额啊，这借钱来拼股票的这敢那有较过热呢，哦，所以短线落去呢，这可能也难免，啊、哦，这行情呢速度呢非常快速升温嘛，所以真正是全台湾的小股票，阿长所发布的统计。干那四月份的证券的开户人数呢，突破了1420万人嘛，比三月份呢，佫增加了98558人。哦，所以全台湾2300万人来讲呢，差不多比5个人来对，就3个人呢，咧股市呢，哦，咧佮伊呢啊做投资。实际上，以目前看起来状况呢，咱讲啊投资啊，比较淡薄呢。投机跟投资不同哦，但现在呢，现在台北股市也不是投资，也不是投机，哦，照到另外一位啊，也是，但讲是真出名的股市的先辈在讲，因为台北股市现在是叫做跋筊，啊，我讲跋筊呢，跋筊即系跋筊讲，我借钱，我出来借钱，哦，还是我安怎来借钱，你跟你拼，哦，所以这叫做跋筊呢。每五个就三个拼在里面，市场的参与率呢超过60%。甲去年4月份呢总开户的人数是1341万人嘛，短短一年台北股市啊投资的人数短短一年增加了78万人，这啊真正拢是想未到的数字安尼是吼。但是呢指数呢哦又过来到一个新冠哦，哦照你讲，大家拢应该呢啊真好。哦，赚大钱，公司呢，上市的上柜拢应该是变变球才对，但是呢，嘛无安尼先。哦，这数字盘面你甲看起来呢，资金呢，依然集中咧半导体啦、咧 AI 啦、电子这方面咧。尤其啊，这全指股都是哇大股本咧，大股本会当变干咧，会当咧涨停板。哦，你看像台积电啦、日月光啦。哦，这开盘了，砰就收掉呀哈！这真正是好厉害，好厉害！哦啊，但是你讲啊，去1700几点，台积电都带动几点啊？哦，台积电呢是涨你个看，哦，去140，是不是啊？所以干那呢带动的都超过偌济点嘛呢？哦，差不多是涨幅呢，伊所带动的。就差不多1200点啊嘛，佮加上呢联发科，佮加上呢日月光，哦，所以这种交所全指股大股，哦，集中然后呢扭起来，这当然啊，当然市场呢，佮咱所想的哦，全面性的大家拢真好呢，干那呢无啥讲，干那无啥讲，哦，所以咱呢已经啊有一寡提醒，尤其传统产业的表现呢。你甲看嘛，吼，真明显呢，跌袂着顶，所以即卖市场是伤过烧的，太热了。首先你甲看吼，譬如讲技术面顶面呢，目前指数啊，甲咱呢年线，吼、哦，咱即个股市啊，又看5天的、10天的，是不是啊？吼、哦，1个月、3个月、半年的，还是1年的这个线？你看迄个线呢，伊本身甲年线呢，已经是规个啊拖开去，伊个乖离率呢已经超过40%呢以上啊吼，所以表示讲一般啦30%以上就差不多伤得扑扑去啊。啊40%呢，有一挂专家咧讲，以前我毋捌看过，毋捌看过这個现象。
安尼是吼，所以包括富邦这边的总也嘛咧讲吼，用啊那算这股市的总市值，占咱国内 GDP 的比重呢，已经啊逼近500%。哦，咱以啊巴菲特指标来讲吼，所以这款的一个标准呢，过去啊以100%至100%都已经上少啊，即卖来到500%。哦，过来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融资。那融资借钱买股票者，哈，这融资余额呢，已经来到4600亿。4600亿代表什么？代表呢，真正啊，借钱来跟你拼、跟你输赢的，这里、个、应该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累积。哦，所以伊这过程当中，有一寡呢，可能会产生未来更加大的波动嘛，是不是啊？好啊，市场呢，讲这个时间出现了介绍大幅偏离。哦，估值提升，投资的人呢快速增加，这种种现象的时候呢，行情呢、往往呢为基本面带头的渐渐转向的资金，包括迄种啊，气氛，咧带动人变多啊嘛，一直起嘛，集中度呢个提悬嘛，这三项代志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是卖啦，就是一直顶落啦，一直崩盘、当然看起来现在短期间是卖啦，只是啊一定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真正是有一点点的稍微稍微稍微稍微好啦，但是咱相对啊，咱是劳工啊，咱的劳动基金啊，差不多有两成哦。哦，咱劳动基金超两成是投资咧台北股市哦，啊，台北股市呢，安尼是呢，哦，咧起的时候呢，当然啦、咱呢嘛底咧赚真多，但是伊咧落的时候，咱嘛是我看起了真多安尼是啊，是不是啊？哈、譬如讲哈，劳动基金3月份，即嘛5月啊，劳动基金3月份一个月了偌多呢？3700几亿啊！哦，迄大家看到分歧呢？啊，但是即马阁起来呢，啊，阁赚偌济？有哦，即赚呢，当然比迄阁较济济安尼是吼、所以这起落之间呢，真正咱劳动基金嘛，跌咧咧起落。其中以咱新制度的劳动基金第一季，咱内卖讲多一个月啦哈。咱讲啊，今年正月、二月、三月第一季，咱的劳动基金呢，收益都是赚的啦哈，2881亿。平均呢，每一名劳工呢，会当分到22000元，平均啦、平均哈、所以咱劳金局，伊咧表示讲啦，伊看4月份，即马5月初嘛，看4月份呢，各种的这数字个看起来是拢袂歹。所以4月份咱劳动基金呢，会当赚偌济呢？哟，这可能呢看不到天花板啦、看不到天花板就是讲真多真多安尼是啦哈，安尼是呢可能。今年那是股市一直拢真好的时候呢，安尼劳动基金当然卖赚也够较多，是哈。好啦，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前3个月来讲，是来到8,874亿，赚偌济？赚4000几亿，占比是5.76%。大家上关心的当然是新制劳动退基金啦哈，这个规模是来到5,4300亿，赚2,881亿，比例是占5.47%嘛。人讲以去年来讲哈，这个例如这劳退新制度的，对不对啊？是1292万户嘛。平均的每一名劳工一旦分的是22,300块安尼是，好，所以看数字呢，较无什么感觉啦哈。不过看起来种心情加真好。其实4月份哦，咱股市啊都起来，除了韩国之外啦，韩国比咱更加好。除了韩国之外呢，咱这边呢真正哈，这个数字看起来是非常好，4月份。啊、因为呢，咱劳动基金伊个投资真侪所在，伊嘛投资国外呀、投资这、投资那样的事哈，所以伊投资咧台北股市呢，差不多是两成。啊，其实台北股市呀、上青岛呢，上青岛，其中呢六成以上
拢咧落呢。哦，所以集中嘛，集中咧 AI 啦、半导体啦，集中咧加哈。所以咱这操盘的，哦，操盘的当然啦，也是内行的嘛，应该买什么会谈，买什么会谈，买什么安那谈。哦，所以这几年呢，这操盘的咱讲的，拢是高手。哦，当然有发生一挂内部一挂问题，加减有啦哈，但是后来呢，敢那都还好。啊，操盘的成绩也很好。啊，和咱罗岗朋友呢，咧这方面。啊，一旦较安心，哦，点点啊，就替咱呢，啊，加赚一寡钱入来，安尼是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阵啊，够嚼啦。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感谢。
0: 来，
5: 我甲你讲，我甲你问过啊，阮翁中风，你讲人高尖加三焦嘛？
0: 丢丢丢。
5: 啊，如果加那个雪莉旺呢？
0: 那当然更好啊。
5: 这样子啊，
0: 伊
5: 啊会惊咯，
0: 系
5: 啊，无坐轮椅嘛，无牙关啊。
0: 哦，真好啊！
5: 他是出血性的，哎、啊，也要感谢你们呐、啊。
0: 容易呢，那人工精加三焦，搁持续爱吃，好唔好啊？
5: 有啊，我们会一直吃啊。
0: 好，啊，今嘛，人工精加三焦这两项是上界对症啦，
5: 哈。必要的，嘿。
0: 对，哎、啊，今嘛进步加会当走路，会当。拢正常吗？
5: 会骑车，会开车。
0: 哦，会当桥，都嘛会当开车。
5: 对。
0: 哦，安尼真好啦，恭喜啦！啊，这时间外久啊？
5: 无像那爱跟你讲说说。
0: 哦，阿姨，这个外久的时间，你这个过个真好啊。
5: 他现在四个月。
0: 四个月哦。
5: 本地两个月等来先去医院等来的时阵，他在那边复健嘛。
0: 是。
5: 啊，因为底下食迄个较无方便啊，我回来就直直好食苹果精加三焦。
0: 是是是，
5: 嗯，
0: 哦，安尼真好，哎，
5: 谢谢啦，
0: 恭喜你，
5: 谢谢，
0: 好，谢谢啊哈，
5: 我一年拢买几十万呢，
0: 谢谢你，谢谢你，
5: 好啦，平安啦，
0: 哦，平安哈，好，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良啊呀！
0: 嗨，
6: 阿良你好。
0: 嗨，请讲来。
6: 我脚较无爽快啦吼。
0: 是。
6: 总共我即摆有小可感冒，较唔敢出门啦。
0: 是。
6: 我要爱两，哎，啥两阿伯啥物？
0: 苹果精。
6: 哎呦呦，我即摆拢咧食苹果精啦。
0: 是好。
6: 我食了即摆血压啊较迄个阿公糖分高，啊我即摆小可较正常啊。
0: 好代志啊！
6: 哎
0: 嘿，
6: 即马无代志啊，有较好啊。医生讲安未歹，家讲未歹，我就真欢喜啊。
0: 好，你是林大姐，住咧咱太平是无？
6: 啊对。
0: 好，我给你送两阿林果精啊，送一个粉红超跑，明仔日送好唔？
6: 当时。
0: 哎，明仔日好唔？
6: 明仔啊。
0: 嘿。
6: 哦好啊，好啊。哦，
0: 啊要出门会敲电话你。
6: 好好哦，我早时是明仔一波好不？
0: 好啊，明仔一波几点？
6: 早时我咧，
0: 今
6: 两点我拢外紧啦。
0: 好，两点过呀哈。
6: 好好，
0: 啊，上几卡粉龙超跑 ，OK， 无问题。好，拜拜，再见。
6: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喂，阿亮啊呀。
0: 嗨。
7: 阿亮啊。
0: 嗨。
7: 啊，你款大大的香菇精。是当时才有个当时才讨价。
0: 大组的香菇精是八八折呢。
7: 八八折哦，安尼我也照搞了，我可是讲无啊哩。
0: 哦，八八折就有啊哈。
7: 哦，八八折我买十组哩。
0: 好，安尼八八折差不多七月底八月初啦哈。
7: 哦，安尼、哦。
0: 到时节目中再甲你休者，好唔好？
7: 好啦，好啊，我食你几样药啊嘞？
0: 哦，谢谢你。
7: 肝药啊，过个药做灵梅，灵梅药吃啥？
0: 哦，灵梅是雪利旺。
7: 哎，啊，过个三味三味药啊。
0: 哦 ，no 哈。嗯，
7: 过苹果精就四样啦。
0: 好，苹果精啊，七月底八月初我再给你报告哈。
7: 哦，安尼好。
0: 好，谢谢，拜拜，
7: 拜拜。多的啦。
0: 好 ，OK。
7: 好，
0: 拜拜，谢谢，再见。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灵果精。
8: 这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真好。
9: 等下无好，一年之前过去，我直接排便，啥拢都顺嘞，凌晨晒死嘛较好。
10: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擦足地嘞，跌落高那里嘞。
11: 像苹果精吼，那本来啉是擦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啦，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10: 食苹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食你的苹果精，把它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母亲节咧，就送粉红超跑，苹果精一盒是2000块，哈、啊，加买一盒呢，就是买两盒，咱就送呢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啊。各位呢，听众咧讲啊，粉红超跑购物车有的是啊，会当再高啊啦，再鸟啊啦，哈、啊，昨昏个讲咧，什么再高啊，再鸟啊，即听众讲，我再囡啊呢，哦，方便囡啊呢，安尼。台当再用啊，拢会动，拢会动哈，不要注意安全啊，咱拖咧行嘛，啊，注意安全安尼先哈。这母亲节嘛，一挂药房呢，伊家己要啊配合母亲节做活动啦哈。譬如讲南投公园，伊买当抽奖，抽奖呢，恭喜呢，这曾先生、曾李运先生，迄50寸的电视，互你抽起安尼。啊不过这奥多拜呢也不让人抽起啊，看多一个啊运气特别好的买单来人公园呢抽一台奥多拜回来去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食毒开车啊，弄死人呢，发生在咱彰化，这个少年人三十岁，叫做高博凯，昨开车在咱彰化市区哦，点么批，造成呢骑车的奥多麦就以五神士和弄一个啊，这弄死。然后伊阁继续咧车冲去头前，对方嘛来一台车，然后呢，弄落去了，对方一台车嘛，伊弄个呢脆果果，对方的车内是一对啊，结婚呢嘛无介久，这个查某的姓翁，伊开车，因先生呢姓施，施先生甲施太太啦哈。然后呢，就赶紧上病院抢救，但是这施太太呢受伤较重，就救无回来。结婚无久呢，天人永隔。所以这个车祸造成两个死亡，两个受伤。这高博凯你是啉烧酒吗？没有，一滴酒都无。什么原因？食毒啊！甲抽血鉴定呢，安非他命的反应，所以毒驾。即卖咧食毒开车的人数那会愈来愈多，这表示咱台湾的毒品愈来愈泛滥啦，敢毋是安尼？警方调查就是讲啊，这位啊高博凯透早四点外，开一台美林的呢，真够皮。经过咱彰化的中华西路遮，速度超过100公里啦，冲位头前一个64岁一个吴先生，伊桥都歹。奥多麦叫弄一下，迄台奥多麦拢歪啊！吴先生飞起来，摔个头开，伊个刀柄肩胛头遮啦，吼，遮规个手呢骨头断嘛。人呢当场就无咧喘气啊，心脏也无咧跳啊，上鼻嘛是救无倒来。但是高呢，伊出代志了，佮速度真紧哦，冲为咱的中华路桥呀，佮弄到对方来一台车，这台车呢迄位施太太，施太太24岁了。一开车，施先生30岁，两个在车顶，车弄落去啊！施先生、施太太一台车弄一个变落去，本来夹在内面呢。过来，赶紧甲救回来嘛！嘛救无回来。消防队员呢，拼到现场抢救的时候呢，这个30岁食毒的这个高博凯，家己被车来爬出来。那是迄位施先生、施太太是消防人员呢，用器材呢，撑开吧，而且赶紧将人呢救出来。但是这位施太太已经呢没有生命迹象啊。所以这施先生呢，哇，真厉害啊，要来打这个高博凯啊。是警察赶紧甲救掉的，但是因太太嘛救无回来。九测呢，这个、高博凯是无啉酒啦。但是，这高博凯呢，咱消防人员嘛，将伊送去病院嘛，哈，送去病院了，伊是昏迷哦，然后昏迷了，恁就甲抽血，验尿这鉴定呢，有毒品安非他命的反应，所以这是公共危险罪啦。你即番弄死人啊，你代志大条哩，这死者那是这对翁仔某呢结婚无介久，有一个小朋友。其实呢，施先生、施太太今年大家嘛呢，闹症的时候呢，佮捐100粒的这蛋挞，给大家呀、这个来享用嘛，真热心就对了哈。那怎样发生这代志？是不是啊？而且呢，施先生在讲，伊讲啊，当下呢，因太太一直流血嘛，一流血，因施先生的光用手，给因太太流血所在佮起掉的嘛，叫这个。叫这高一这少年这高一到三工救人，但高一讲我大家真戆，我找无我的手机啊，安尼，无怪人呢，施先生这尼啊受气。另外桥多摆迄个吴先生六十几岁这位哈，因家世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因太太就是死者的查某囝，连伊也要生啊，要生啊呢，这吴先生连伊要做阿公呢。即马咧抱袂着孙啦，所以针对这种啊，啉烧酒开车呀，是讲食毒开车呢，这样做出代志的，这样应该拢爱严惩啦，
哈、哦。啊，这吴先生透早桥多拜是为什么哈？因为伊在咧菜市啊遐要卖菜啊，到三工卖菜二十年啊，逐工伊嘛透早这时间出门啊。啊，那怎拄到一个？啊好，出代志的这个哥，因老爸呢，怎有来病？来病啊，接受媒体访问哈、啊，当然伊也针对这拍摄。哎呀，后生安尼死吼，造成咧人死亡啊，人安怎安尼死吼？伊表示讲，阮后生普通时啊咧做水电，哦，昨个要去南部，哦，爱受食薰呐，啊，但是伊是袂啉烧酒，哦，啊，伊先来食毒，因为过去有啦，过去啊，有食只安非他命，但即马拢无安尼，哦，拢无啊，是你咧讲诶。表示这爸爸们在因后生呢，也过来吃毒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啊，这诈骗呢，啊诈骗个永远抓不完呢。即摆咧台湾这黑道的拢咧做诈骗的嘛，即嘛是啊彰化的新闻哈。彰化检警单位查到一个诈骗的集团，因自称是新鸿车队，哦内面呢拢有一挂外号，哦这个是七爷，迄、那个是八爷，迄、那个是文判官、迄、那个武判官、即、這个武将军、迄、那个马将军，吼、哦，自称啊是城隍车队。啊，这集团呢，就是吸收啊，吸收人呢，啊去啊领钱啊做车手。而且呢，较特殊的是，因吸收到以前咱彰化县的议员呢，洪伯威呢，哦，吸收伊做车手。啊，内底成员真多，四十几个，即慢慢抓到四十二个。啊，这当然的上班咯，是不是哈？后边面可能还够金主。啊，咱彰化检警单位啊，就办一个姓卢的啦，啊，带头的一个帮派，因涉嫌的是掳人勒赎。啊，你讲啊，来要创？

起诉啊，吼啊，所以呢，查这个案，哦，我说，哎呦，原来啊，是咧做诈骗的案的事，啊，都扣大，扣大落去办呢，为利空利数，你也在里个，一直到今年四月，五破的搜查，唔知抓到40多个，啊，被害者呢，共50几个人，好、哦，开始掠，哦，因这不法的锁定呢。嘛对炸等来1000多万安尼是齁。啊主要就是讲这前议员叫做洪博威齁 ,37岁。伊咧2024年年底时呢向着这诈骗的被害者齁伊、哦、就是坐车就去收钱啊去面交安尼是啊。啊去用掠个。啊个判刑1年5个月。结果呢要发感进前啊一个犯人。去年的9月一个月去用掠着。爱是来做车手呢，哦、啊，所以做一个议员啊，然后即马不干呢是，实际上啊，实在是可惜了，吼、哦。

啊，另外一个较大条的地方新闻呢，应该就是北部哦，北部这鸟鼠啊，讲真多这问题安尼生啊哈，所以台北市呢这鸟鼠啊安尼生啊，有点鼠患严重。台北市的环保局呢，咧公共空间开始啊，放鸟鼠啊。哦，鸟鼠啊，哦，蛋家蛋下的是吼，但是大家嘛烦恼啊，啊，比如大公园啊，啊，公园啊呢有鸟鼠啊，哦，啊，连公园啊，咱嘛牵狗啊去啊呢散步，干唔是呢？啊，小朋友嘛去啊呢佚佗，干唔是呢？哦，所以鸟鼠啊，你安尼死啊，你放野外的时候呢，是不是啊？狗啊、鸟啊啦，小朋友呢，唔都要去捡到去边抓？哦，所以环境部长呢，长是安尼讲吼，因为你台北市你也比较着登革热的这个防疫，哦，你啊顶面爱通调，哦，相关的这种啊局啦、处啦，哦，顶顶安尼是，而且你也公开着你啊本身放药的地点，啊，区域啊分工嘛，啊是找专家制定啊防治的一个策略的，安尼才对。哦，台北市的环保局长。叫做徐世勋呐、啊，伊讲啊，当然阮是比较到登革热安尼先的朋友也无唔对，啊，甲环保啊环境部这边规定的，是同款，阮无乌白朋友啊啦，袂安尼先啦，袂安尼先吼，所以呢，听讲啦吼，台北市政府呢，干那呢鸟鼠药安尼的朋友啊呢，讲来到呢11,000公斤。这相当的数量哦，相当的数量哦，这确确实实的，爱注意。我真正有这个危险性嘞，哈啊！但是这鸟鼠啊，是不是真正吼？遐尼追，遐尼追哈！台北市政府是讲无呢，这通报的，干那嘛差不多安尼是呢。哦，因为讲这三年来的一挂数字资料啦，啊，除了今年的二月迄阵啊，啊，有一个汉他病毒死亡的案例，鸟鼠啊，会予咱感染到汉他病毒啊。哦，因为每个月通报量，当然啊，起伏不太大呢。以去年来讲，因为台北市啊，去年11月、12月来讲，吼，通报11月13件，啊，12月8件，哦，啊，平均只要2-3天啊，通报一件，无什么特别较多啊，特别较多吼。当然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是表示啊，台北市政府啊，针对这没有松懈啦。啊，没有松懈啊！中央嘛，讲即马疫情嘛无升温的趋势啊，你先啊，啊啊！当然啦、啊，今年选几年啊，啊一点点啊代志啊，绝对都哦，物价变真大，这安尼先啊啊！所以呢，即马你看呢，网络也好，电视也好啊，针对这呢，就开始啦，真多报道安尼先哈。不过这呢，鼠患呢是一定要防治啦。一定防治的吼，不这呢本身呢，发生代志，到时哈，到时呢发生代志也真大条哈。因为今日呢，冒一条新闻，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加南非的卫生部，都咧昨日证实，有一只呢咧大西洋的游轮，都爆发了汉他病毒的疫情呢，已经有3个死亡啊。哦，所以这嘛不当开玩笑啊。好啊，三个死亡，够3个个念着啊。啊，其中2个是船员，一只船嘛，啊，大只船，哦，所以顶面的这鸟鼠啊啦，

样的时候，啊，这架游轮呢，有载150名的观光客，目前是停在非洲的岛国，叫做呢维德角，在外海遐，所以当地主管机关就介入协助啊嘛。哦，你船顶的人哦，拢袂当甲下来。在平安的时候，所以北部呢突然间这鸟气的代志啊，引起了大家啊特别个关注啊，这嘛是要非常注意啦。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这灵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等吼，一南东行到北东去呢。
2: 温差真大啊，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3: 嗯，真较无好，迄人参苹果汁，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人参晒死嘛较好。
4: 这个苹果汁我咧食是差足济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吃苹果汁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痛安弄了，苹果汁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4: 吃苹果汁，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吃你的苹果汁，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苹果精呢，一盒内都有63包哦。咱希望讲阿公阿妈咧食呢，像这种啊天气啊温差大嘛哈，啊咱呢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会讲呢，哎，安内是规罐的水的呢，哦，苹果精嘛是规罐的水的啊，迄是甜的，迄是甜的哈。当然小朋友来啉甜甜的苹果精呢，他也会比较喜欢喝，这个我无反对。但是一般来讲，咱大人啦，哈，尤其阿公阿妈，咱较无鼓励食甜的，好，所以一般呢，拢请大家买咧龟阿来对63包，一包一包随身包，这种无甜的苹果精呢，来顾身体，安尼先哈。啊，这样买两阿，咱就上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母亲节啊，上这些物件也真好哈，给买给送。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当然真侪国际新闻哈。另外来讲到一个查甫人哈，为了钱呀，一旦害死女朋友，害死家己的太太啊那些，啊，结果法院的判官呢是甲当判两个无期徒刑。这无期徒刑就无期徒刑啊，甲判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是，但是啊，就算你甲判三个无期徒刑嘛是免死啊。哦啊，但是呢，为了钱，还是这个还是迄、那个啊，这啊，人讲啊，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哈、啊，这真正是和咱较料想未到哈。过、啊、来就是讲啊，针对着国际局势啊，目前来讲，美国针对伊朗的谈判进度。一旦讲是完全无进度啊！来念伊讲，待会见。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先来讲一阵社会新闻哈，甲料想未到，主讲呢是一位61岁啊，叫做张淑媛。张淑媛呢，106年的时候呢，为着因女朋友的钱。要来诈领到因女朋友的保险金，两边呢利用到毒品海洛因，要来害死伊一个女朋友。啊，家仔呢，急救呢拢救到倒来，叫到109年的时候呢，这位张的搁到一位陈小姐的搞哦，嘛是啊，搁陈小姐买保险，啊了呢有结婚呢。结婚呢，趁陈小姐大宴的时候呢，甲煮物件，可不答应，甲煮这物件啊，有毒性诶，然后害死啊伊个太太，因为结婚啊嘛，啊，所以头前迄个互你害无死啊，这个啊，啊，真正互你害害死。新北市的地方呢，国民法官法庭呢，判处了这位啊张淑媛两个无期徒刑。哦，因指控就是讲咧，105年、106年的时候呢，迄阵啊，伊个女朋友姓王啦。哦，伊就是啊，领到因女朋友的钱270几万。叫当时呢，伊这位啊王小姐真侪变昏迷呢，真侪变安尼吐呢，奇怪呢，啊就啊上病上病安尼是。咩啊？这王小姐银行的钱啊，伊啊可能啊开要打去啊。哦，结果咧106年的2月18。因为就在因住的所在，将海洛因呢，甲注入去啊，这王小姐身躯内面，所以这个张的本身，我看应该有食毒，无伊毒品要倒伊来。好啊，既然有食毒、注毒，所以一定要钱呀。哦，啊，甲注落去了呢，这王小姐就哦，人就未清楚啊嘛，就赶紧呢上病院，上病院了，佮趁呢咧病院内底。各种海洛因各个主力，哦，真大胆呢！即间咧播电影咁款啦，所以呢，这个时候王小姐已经失去了意识啊，唔知人啊，唔知人了，这病赶紧急救呢，迄家仔佫救倒来。阿妹啊呢，是甲这陈小姐，哦，另外甲陈小姐交往交往嘛是，叫这陈小姐买保险，伊拢用这招啦，你也买保险，然后受益人，受益人就是。张淑媛嘛啊，后来呢，后来两个是真正有结婚啦。啊，结婚呢，即结婚无几天，啊，干啊11天了呢。这陈小姐在张的安排之下呢，讲去做一个手术啦。哦，什么手术？底层的微创手术，迄是有够轻松的一个手术啦。哦啊，这奇怪，那安尼是怎啊无性命？哦，手术了，大医呢，张的就点啊背叛，后来呢，伊死去啊，为什么呢？哦，结果鉴定单位查出来，张的咧110年的时候，3月30日，迄阵半暝啊啦哈，陈小姐大医嘛，大医呢，张的竟然将这种啊可不答应，哦，可不答应是一种有毒品的物件，甲助理去啊，陈小姐提来，我助理去了，系啊。陈小姐开始扮美，有淡薄啊，像像安尼干呐，阳神安尼是，啊，心脏乒乓菜啊，啊，眼神呢都已经散去啊，啊，鼻关救哦，啊，救无倒来，啊，这已经是结婚啊哦，比作野某啊哦，伊嘛安尼是个害死啊，所以呢，这当讲是真不可思议啦，这嘛是个判处。两个无期徒刑安尼是吼，所以伊这啊交往就是要钱啊啊，
就是要让你死，真是，过来咱就说钱，咱说邮局，中华邮政，中华邮政呢，哦，赚钱呢，中华邮政呢，去年啊，赚超过100亿，好厉害，啊，但是现在说啊，欠人欠得非常之严重，哎呀，这赚钱啊，为什么人都留不住呢？中华邮政呢，人力缺口，你有编制嘛？这组偌济人，迄组偌济人安尼死吼，一欠拢总欠3000人，3000人，叫离职的人啊，嘛是啊，真多。工作环境啊无改善呐，休假呢，休假变休假就欠人啊，定来加班呐、所以人呢留袂掉，变作是恶性循环哈、所以当署长呢，这王党诶，昨日李焕英这边是安尼讲吼，伊讲目前呢，有啦有啦，持续咧招考啊。高给补助安尼是呐，你人力调整啊，是讲休假补助啊，因为我一个月来提出来改善的一寡做法安尼是，表示讲这个问题已经嘛拖刷真久啊哈。中华邮政呢，一旦请偌济员工呢，讲是27496人，去年离职的，今年来到1300几个人，礼拜嘛1040人。安尼是哦，所以每一年诶离开的人数呢，普遍拢比伊离开人数也搁较侪安尼是呢哈。好啦，所以伊这工作环境确实是无好啦。但是今年袂歹啊，今年3月伊的包裹业务啊，成长20%，快捷包裹整体成长27%。你成长表示势头较侪嘛，代志较侪嘛。所以你欠人的经营呢，你安尼个愈来愈严重，你咪赶紧的找人就对吼。过来来讲的是爸爸妈妈照顾囡仔，这是一个调查啦吼。儿福联盟调查是今年2020年咱台湾妈妈顾囡仔进行的调查，这调查差不多是800名妈妈的心声啊，母亲节要搞呢。所以妈妈的心声呢，大家听看卖哈。有90%呢，认同的是囡仔是伊生活当中的中心点哈。当然啦、妈妈心内囡仔当然是上要紧的嘛，是不是哈？而且呢，因呢高潮60%对爸爸来顾囡仔呢，这妈妈是较无信任的。对，爸爸会养狗，未养狗还是过了后半人生哈。妈妈呢，有60%，妈妈认为比较不信任呐，惊讲狗未好安尼是哈。所以呢，进一步就变作安怎，一定要妈妈，因爸爸狗可能呢，未介完全啊，未介理想啊，所以嘛造成安怎呢？60%的妈妈因为要照顾囡仔，所以无家己生活的时间。这真多确实是安尼先吼，所以调查呢就显示讲，咱台湾呢针对小朋友育儿政策，伊的支持不足，所以妈妈呢拢白掉嘛。妈妈认定讲，因为要照顾囡仔或者女性啊，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拢是透支的，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这妈妈的顾囡仔困境，伊讲啊，排在第一名就是讲无家己啊休困的时间。第二种就是讲，无法度兼顾到家庭甲其他生活的角色。第三种呢，就是讲对家庭的经济是烦恼的。这当然啦、你若讲厝内，这妈妈咧买这买彼啊，对不对哈？也偌侪钱尔，所以针对这方面的经济，伊当然会烦恼。有的妈妈是规工顾囡仔，全职妈妈。全职妈妈呢，咧各行咧顾囡仔的这种烦恼啊。甲面对的困境的比例，比讲你工作的妈妈呢，是全职的妈妈，伊的烦恼甲困境较侪哦，较侪吼。进一步调查，是全职顾囡仔，还是爱上班的这种吼？就算讲这两种族群呐，吼，以顾囡仔的需求的协助来讲呢，是工作的妈妈有更高比例的需要。当然啦，伊在吃头路，伊在工作啊。需要更加多人跟斗三工安的是吼，所以这调查当然真多人已经知影吧，是不是吼？所以今麦呢，儿福联盟要补充的就是讲，有90%的妈妈认同讲，其实妈妈顾囡仔、甲爸爸顾囡仔，照顾囡仔的能力
是同款的啦，是相等的啦哈。不过呢，有六成五的人认为讲呢，爸爸咧顾囡仔这方面的表现是不如妈妈，妈妈较细心嘛，哦，所以呢，这应该，这个也应该是，可以理解啊，那是啦哈。所以这种啊，那是讲爸爸咧顾囡仔，咱心内较烦恼，较不信任。哦，所以一定要妈妈来顾会较好，这嘛是事实啦。哦啊，所以嘛，阿尼斯做是安怎呢？妈妈开计罗嘛，开计罗嘛哈、哦。而且伊也有一个诉求，就是讲北部的妈妈甲中南部的妈妈，哦，原来啊，某一寡无同的哈。伊、哦、讲啊，因为一寡资源呢，好亲像北部拢较侪，啊，中南部呢，这资源较少，所以南部的妈妈承担了更加大。照顾囡仔压力安尼是哈，这是一个调查报告啦，哈、哦，给大家做参考。好，过来咱另外讲的是台积电，台积电呢本来在么桃园啊，啊，要来做什么厂什么厂，哈、啊，要安尼桃园在地遐所在，一挂乡亲讲，因无赞成嘛，啊，无赞成，后来台积电就讲好，安尼无思考啊嘛，哦，地方那是无赞成，台积电绝对袂偏叫嘛。啊、这是竹科龙潭园区第三期扩建计划案。团主就讲，台积电最近阁向竹科管理局提出呢，要来核工厂的申请呢。而且呢，可能要投资的就是下世代面板级的先进封装哦 ，Corpus 哦，啊，这呢会当做沙洲。先进的封装厂安尼是哈，我啦这呢，咦啊这那过去申请安尼，所以记者就去甲问嘛哈，啊台积电怎是安尼回应？因为台积电呢以台湾的主要基地，哦去日本啊好啦，去美国啊好啦，去德国啊好啦，去都位安尼是哈，但是绝对是以台湾做主要基地，哦台湾的配合度各方面嘛是上好的吧，是不是啊？吼，你咧国外总是别人的所在啦。用不排除呢，任何可能性，安尼是真正有可能就来申请哦。哦，而且持续会甲主管呢机关的合作，来评估适合建厂的用地，安尼是哈。当然啦、啊，这个本身呢，这个三旗家，三旗家本来规划是要做台积电二奈米啊，包括二奈米以下的这个建厂。哦，迄阵也是安尼，2022年的时候呢，消息呢曝光了，部分者的乡亲抗争，佮组织一个自救会嘛。啊，自救会抗争啊，你也知影台积电遮大的公司，那有可能咧，佮点么地方佮你咧迄落，哦，跟他讲了，哦，你抗争啦，我袂安怎，伊袂啦，袂啦，吼、哦，所以伊就宣布嘛，宣布，我无考虑啊，我无考虑啊。哦，这第三期也无考虑安尼死，我后来伊转社会高阳去吧，啊去高阳做二奈米嘛，啊是1.4奈米，有无？1.4奈米即马咧中科家吼咧建厂哦，啊所以即马你看看中科、竹科都免讲啊嘛，竹科是吧？中科是不是？啊，刷到咧南科、高阳吼，整个咧拢是咧台湾安尼死咧发挥嘛。哦，嘉义家封装厂各方面哦，所以规条线已经拢总连落来啊嘛。啊，即马较惊是虾米呢？哦，是不是水的问题啦？啊，电的问题呢？安尼是啊，无啦，整个烦恼讲啊，去美国安怎？去日本的安怎？即马无人咧烦恼这啊吧？咁是安尼啊？好啦，另外一站烦恼的就是，咱们买武器军购，即马军购呢？执政党有伊的医生嘛？啊，一条2500亿嘛，哈，不过知影有知影，知影一寡想法嘛，啊，所以国民党是认为讲，袂当开遐多，哦，一寡钱呢，拢唔知开倒位去安尼先，哈，啊，民众党呢是认为讲，这嘛是有这需要，尤其啊，美国迄边有一寡呢，清单来啊嘛，要卖咱什么，卖咱什么安尼先，哈，啊，所以今嘛呢才变做讲，三个党有三个无同的主张，是不是啊？执政党就是。一条2500亿，啊，国民党是3000亿加 N 加 N， 就是讲看后边，后边安怎来啊？后边安怎增加安尼先吼？所以呢，即马国民党内部呢分作两派，一派呢较少年派啊，较即个立委这方面呢，因认为讲应该是8000亿，啊，因为第二批清单嘛差不多知影安尼是啊，哦，但是老一派党中央。
尤其是防护性党部的认为讲呢，哦，这袂当，啊袂当，吼、哦，美国一挂武器家己都咧无啊，都无够啊，啊，为咱一挂武器呢，甚至咱啊，唔是讲适用，搁再开钱维修，啊，搁再安装呢，是啦哈。好啦，所以国民党的主席呢，哎，郑丽文长是安尼讲的，啊，本来呢，韩国瑜啊，就是讲来协商来东来。李伟一个意见哈，不过即马咧，党中央立场，党主席讲话啊，伊讲党中央立场咧，将来唔捌改变。啊，确实讲党内那是阿伯姐，安尼呢，就这个锅甩给我了，就我来担啦，啊，我来担，啊，我来说明安尼是哈，记者就甲问啊咯，是不是一定要执行咧党中央这版本？啊，郑丽文表示讲，当然啦、啊。啊、哦！你这个开什么玩笑？都一定要照着目前党中央的这个版本安尼先就对了哈、哦。哦，所以呢，伊认为讲国民党呢要有一定的态度。哦，针对行政的版本一条2500亿呢，伊就这袂当啦。好、哦，伊讲卖讲一条2500亿，郑丽文表示讲，就算讲是1250块，国民党也袂当讲我好啊。哦，这空白授权。拢给你，拢授权给你，1250块嘛未用的，何况是一条2500亿啦哈！伊讲这大家若感觉讲这是啊美国卖地的啊政府卖地的，哦，安尼就应该啊无条件支持，嗯，安尼就免监督啊吧。哦，伊讲啊那安尼在亚东存在意义是虾米呢？是不是啊？哈、哦，伊讲嘛真侪人讲啊，第二波要卖咱虾米？哦，这个单嘛真紧就来啊！哦，伊讲我上任党主席个即嘛，这种话啊，我听真侪真侪遍啊，真侪过去啊！啊，突然间呢，国加4200亿出来，啊，真正是要对美国买吗？哦，这中央民进党提偌侪钱去啊？啊，无等美国正式的后面的清单来，啊，再来处理嘛？为什么即嘛一定要提悬到8000亿？安尼是哈，所以伊个一个意思啦，意思啊，就是讲这钱呢当中，民进党呢吃相难看嘛。伊讲民进党是诈骗集团，吃相难看，准备提遐钱，要囥喺家己个落地啊。哦，所以军购呢，加年底选举有啥物直接关系呢？伊讲啊，这都是钱项啊，啊、哦，也囥喺家己落地啊。哦，啊那安尼是这代志，你讲要来做啥物款个沟通？我看那是立场已经打死在遐，安尼生呀，要沟通就较困难咯。啊，那安尼生到尾啊，是不是要表决呢？啊，真紧啊，真紧，这三个党的版本到时表决啊，看是什么款的结论就知影了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大南金公股。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骨都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高精，啊，食即马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高精三十六年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人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人高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5: 你好啊，你叫诶。
0: 嗨。
5: 你那以外啦，我这小有中风过哦。
0: 是。
5: 啊，要食啥物好？
0: 中风过，即马咧做复健咧恢复哦，建议你食苓果精加三焦钙附两项。因为中风呢，你爱唔是讲中风了就袂中风啦，所以循环来促进啦。过来呢，咱要来恢复咱的运动机能吼，骨质来定，神经咧走，肌肉的收缩力拢需要充足的钙质。所以呢，中风后啊，咱呢爱补充的是苓果精加三焦钙附两项。你中风几年啊？
5: 我有中风就好当我呢。
0: 我建议你这两项哦，苓果精一顿一包三顿吃，三焦钙附一顿两粒，加着苓果精斗阵吃，配滚水安尼吞的就好。
5: 三焦甲苓果精啊。
0: 嘿，对。
5: 好。我遐边去倒个。
0: 请问你住倒？
5: 闽良。
0: 住倒位？
5: 闽良。
0: 民用要给你用假的呢？
5: 是用假的。
0: 你在家己嘛，对不对？好，我给你寄苓果精一盒，三焦一盒，吼。
5: 安尼偌济？
0: 安尼拢总3500。
5: 好。
0: 苓果精是粉的，敢那咖啡粉同款，倒咧嘴的配滚水就好啊。三焦钙又是粒仔的胶囊的。一顿两粒。阿嘎的家哈，好，谢谢，好，再见。喂，你好，我梁啊。
6: 阿梁先生，你好。
0: 嗨。
6: 请教吼，咱咧苓果精会当甲钙甲
0: 三焦
6: 骨当地
0: 食，骨到顶食无问题。
6: 是吼。咱即摆上粉红超跑，还够上啥哈？
0: 粉红超跑，母亲节的这一档是粉红超跑。
6: 然后
0: 接下来就是大桌诶，大桌要七月底了。
6: 七月底哈，大桌哟。
0: 对。
6: 我做大桌七月底，这农历啊，国历。
0: 国历。
6: 好。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7: 喂，
0: 我亮啊。
7: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问什么代志，请讲来。
7: 是詹太太。
0: 嘿，詹太太好，詹妈妈。
7: 嘿，我有代志请教你。
0: 好，请讲。
7: 我即站拢算讲，拢嘛拢在你苓果精啥吼？
0: 是。
7: 心脏是足好，无唔对啦。
0: 是。
7: 不过问题糖分拢降低，安尼敢好个食？
0: 糖分拢降低，降偌济？
7: 拢七八十。
0: 糖分七八十，七十至一百是标准的呢。
7: 好安尼哦。
0: 嘿。你阿哥咧食西药吗？
7: 有啦，西药嘛是算医生开的吼。
0: 来甲西药。
7: 我即马就是想讲，即下来门诊遐吼。
0: 嘿，甲讲者。
7: 要甲伊讲叫检验。
0: 对。
7: 安尼算
0: 哦，真好呢，七十至一百是标准的呢。
7: 我拢即马拢安尼俩，
0: 好代志呢。
7: 系啊，
0: 真好。
7: 我安尼食到偌欢喜咧。
0: 你即马话西药会愈食愈减量，
7: 嘿，看会较愈减哦。
0: 希望有一天咱卖食西药。
7: 无钱啊吼，我发生错时阵西药是唔就足济，你知哦？
0: 安尼哦。
7: 食到尾我就是讲 去食中医改善身体啊吼。
0: 是。
7: 毒素拢走出来，我应付我上诶呢。
0: 哦。
7: 哦，上偌久咧？
0: 是是。
7: 我无咋困啊，一工啊，倒落就上，倒落就上，拢坐咧困。
0: 是。
7: 哎呀，啊，即摆哦，搁食你诶莲果精。
0: 三
7: 哇呀，反正你讲呀，各国的遐拢有食啦。
0: 三椒甲瓦骨。
7: 哎呀，啊，甲迄落蛇里王拢蛮有食。
0: 是是是。
7: 哎呀，食个偌好嘞呢。
0: 你即马心脏情形，讲我听一下。
7: 我之前我也不该讲，我心脏肿大。
0: 对啊。哦、
7: 啊，你啊，我就一直我都唔相信，我不该讲，我一天拢食六包，
0: 食
7: 两个钟食六包。
0: 准后甲我讲对。
7: 哦。啊，食了哦，心脏。过开始都唔捌讲过牙签呢，
0: 安尼好啊，
7: 所以拢安尼，走路嘛未真喘，拢未啊。
0: 心脏上要紧呐、
7: 啊。对啊，就胖胖啊，闽、哦、南人的胖胖啊。
0: 啊，你即马是烦恼你的血糖哦。嘿，
7: 我就想讲，嗯，刚刚七十过安尼，唔知好过，安尼我是咪爱叫爱减量。
0: 爱减量，因为七十至一百吼、
7: 哦，
0: 是上标准的啊。
7: 哦。
0: 所以你即马呢真好，啊，你即马西药一定是甲医生反映，
7: 啊，
0: 豆豆啊来减量。
7: 哦，安尼
0: 就对，好唔好？
7: 系啊，我就讲我唔免怎样，我就甲讲。我想先甲你问看安尼，哎，安尼啊，安尼也是安怎安尼？
0: 真好啊！
7: 哦，安尼吼，
0: 容易呢。
7: 哦，好，好，平安就好。
0: 谢谢你啊、
7: 哦，好，谢谢，
0: 再见，
7: 再见。
0: 天下第一美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莲果精。
8: 这莲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一当吼，一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莲果精巴顿食真好。
9: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汁，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嘞，人参菜心嘛较好。
10: 啊，这个苹果汁我咧食是差足侪嘞，加偌高力嘞呢？
11: 吓，苹果汁吼，我本来啉是较足疼，拢无疼。
2: 规身躯上安弄了，苹果汁来吃了，我是各个做阵啊，不了啦。
10: 食苹果汁，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食你的苹果汁，我都消足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说啊，这太空计划过去啊，咱细汉的时阵啊，就看到哦，太空人啊，哈啊，要登陆月球顶顶哈。但是后来就无消息了呢。啊，尾啊，听讲呢，就是去到月亮呢，啊，发觉到月亮呢顶面有什么黑，甚至呢月亮咱看到这边呢后壁面哦，带着什么黑外星人吗？哦，真侪讲法安尼啦哈。但是尾啊，就较停啊，啊，较无做这方面呢，啊，登陆啦安怎？但这段时间呢，我阁无讲啊哦，大家拢咧竞争哦，要点咩？月亮顶面咧占着家己的一片啊，土地也是安怎哈？好啦，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四月份完成了载人太空人嘛哈，绕月球的这个任务，而且呢，因预定啦。2028年，要重新的个载人去到月亮顶面，而且要来推动，就是讲在月亮顶面来建立到基地，踮遐做一个基地。基地是要安怎呢？就是以这个基地为基础，然后呢，要向这个黑星，黑星呢，因来抓迄个时间，当时要到黑星顶顶安尼是哈，但是这個。有一个专家是认为讲，你即马讲的这個，迄技术的问题都无法度解决啊，所以你讲这個时间点啊不切实际。真正咱要载人去到黑市呢，专家认为讲上紧嘛得要加2040年以后，今年是2026嘛，那2040年嘛真紧啊，十几年。就当去到火星呢NASA 呢，伊即嘛咧套计因的一个计划叫做阿提米斯这个计划，就是踮咧月亮顶面建立这个基地，是要长期的基地哦，长期的据点哦。遐有虾米有虾米有虾米，就是讲遐咧变做一个站就对啦。这个站就是咱继续要向黑星以这个站呢为基地来做准备。所以阿提米斯一号无人飞行的测试任务在2022年执行的嘛，那时候猎户号太空船，真近的距离啊，安尼射过这个月亮嘛。今年的四月，阿提米斯二号是载着人安尼射月亮嘛，顶面有三位啊，是这个美国人，一个是加拿大的太空人嘛，坐到这个猎户座。射到月亮的后壁面，咱一直讲月亮的后壁面有啥物，有啥物，是无？这边射到月亮后壁面，这当嘛是讲是太空人甲咱地球上界远的一个距离嘛。下一步就三号咯，阿提米斯三号的任务预定呢是咧明年呢2027年要来 test 这猎户座这太空船咧地球的一个轨道。要跟一个还是两只的这个月球的登陆器对接，一步一步呢，越来越进步啊，是嘛哈？卡苏讲呢，四号呢，就是讲2028年要载着人去到月亮顶啊。那成功者，美国的过去是1972年，民国61年阿波罗17号登陆嘛，就这边就是讲。那近年跟他多人讲诶，四号时阵呢，咱就是要载人去干呢月亮顶安尼哈，刷到都以这为基础，过来建立一个基地，刷要向黑星哈。所以呢，媒体都在写讲，安尼先哈，即卖囡仔哈，都当看到讲，这进步嘛，进步，甚至讲即卖小朋友未来呢，就有可能伊生活咧月亮。你生活，你月亮，然后你遐工作，甚至有可能的未来，囡仔当去到黑星，有可能啊，无绝对有可能啊。这时间当时咱唔知影，但以目前呢，这种的进步，进步的快速，到月亮敢有什么大困难？应该无嘛，一波一直发。

伊讲为测试，好、哦，美国跟咱查一讲啦，啊、哦，美国查一讲哈，伊讲咧测试的上午正式要来展开啊，自由计划，什么代志自由？就是为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即马呢，因为伊朗控制这海峡嘛，啊、哦，川普总统意思是讲，和咱出入这个海峡呢，嘿，真自由，啊、哦，这个、自由计划。啊、所以啊，就是讲呢，二月底美国加以色列就对伊朗这边啊开始啊开战了。哦，其实还佫真侪船只呢，还佫咧海峡车呢，还佫海峡车哦。所以美国军方表示讲，两只美国海军的飞弹驱逐舰已经进入了波斯湾，突破了伊朗的防守，同时佫有两只美国的商船。已经通过了这个海峡，霍姆兹海峡。哦啊，但是伊朗呢，又佫宣布讲阻止了一只美国军舰进入波斯湾呢。即嘛等于讲呢，伊朗这边伊也讲安怎安怎，啊，美国这边也讲安怎安怎，啊，其实呢，有道咱嘛唔知道到底是虾米人讲这真呢？哦，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会退这个自由计划。这个行动，哦，已经呢导入了驱逐舰，包括100架基地这边的飞行机，啊，以及呢啊，咧航空母舰顶面的啊飞行机哈、哦，包括呢15,000名阿兵哥，哦，等于讲拢有准备啦吼，按按呢这个地方的迄种紧张性，就个增加咯，紧张性啦增加者，按呢油的介绍就个加咯。安尼是吼，但伊朗是安尼讲吼，已经啊，撇出了一只美国军舰为海峡呢射头登去。啊，有影无影？美国这边讲无啊，哦啊，所以相公真诶，相公假，咱嘛毋是讲该了解。不过呢，即卖呢，伊朗诶新版本啊，是希望会当建立一个中东全面性诶一个安全机制，安尼是。哦、因为这是半岛电视台啊报道，用伊朗立情吼，一套给巴基斯坦呐、啊，有转交美国，就是两个停战，有14点，而且新的方案。而且这方案呢，分作三个阶段，哦，目标就是讲，你30天内未停歇，然后一日间呢停止战争。哦啊、当然我外面的人对方案里面整个来说我是没办法完全了解啦、啊啊、普米亚有写到就是说第一阶段就是要为二月底以来封锁的这个海峡可以一步一步开放、啊、美军要解除对伊朗那个港口的封锁刷到呢海峡顶面有很多水雷嘛哦，迄水雷呢，就是船都唔敢经过啊！哈、哦，伊人表示讲，海峡的水雷呢，你战捞我来处理，迄水雷我放你啊！哦，战捞呢，我来处理，安尼是哈、哦。啊，那第二阶段，第二阶段，伊人呢，伊就是讲，恁讲我抽了这种浓缩铀，叫我做这個核子弹嘛，是不是啊？哦啊，所以我会当安怎呢？我会当呢卖库存，无库存。哦，啊！你一个期限了，我就是干那提炼纯度3.6%的这种的浓缩铀，安尼是，意思讲我卖提炼加一个国家安怎相当要来做核子弹呢？好、哦、啊，但是你美国甲以色列，你袂当讲来攻击到阮伊朗，包括其他啊，阮的马切朋友哦。哦，安尼阮嘛袂去甲恁攻击，好、哦，所以伊朗呢，真正像这个媒体所写的。是这牛波，遐牛波安尼是啦啊！啊，但是川普这边呢，好亲像即嘛，并无讲哦接受伊朗这款的提案啦。因为双方面呢，坦白讲没有信任度啦。你对我也未信任的，我对你也未信任的，即嘛你讲的我拢怀疑嘛，会变安尼是哈。今日要讲到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普丁呢，听讲即嘛普丁呢。较无出面，啊，较无出面嘛，较无呢接受这个接受迄个案的时候，讲也是最主要原因啦、啊。

这段时间以来，哦，像去年六月以来，这乌克兰呐，也发动了一个叫做呢“蜘蛛王”的行动，拢用无人机突袭的，哦，甚至啊，会当侵入间呢俄罗斯的国内数千公里，哦，来攻击到空军基地哦。哦，那边的行动嘛，真正真成功啦，大家也惊一跳。再加上今年的正月，啊、哦，美军的军队将委内瑞拉的总统呢，有无抓去嘛？啊，抓去啊，所以普丁会惊，哦，惊讲万一哪能出代志，这个乌克兰突然间无人机来砰一下拍死嘞，而且突然间的人总理会搞抓去嘞，哦，所以普丁呢，才比如讲，伊是会真啊那真紧张。所以现在普丁呢，真多时间哦，弄了秘密的安全堡垒、地下碉堡的哦，这状况哦，当这媒体写的是不是啊？真正呢，影响个这么大哈、哦？其实呢，你个想看卖哈、哦，这种心理压力呢，绝对是非常之大的啦。啊，冇可能呢，普丁现在心内比什么人更加恐慌啊！哈、哦。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一当吼，一人蹲行了北蹲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这灵果精，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身体再嘛较好。
4: 这个灵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咧，跌落高那边呢。
5: 像灵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很冷了，灵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灵果精，不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8: 食你的灵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灵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比咱想的更加受欢迎哈、啊，所以这两天你呢提不丢啊，提不丢呢，咱车七啊，车七呢一定会当提到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啊，真好用吧？啊，所以大家啊，今晚呢，真喜爱哈，淡薄呢，哎，要定达这两天的运送的时间了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钙富、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续地少山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广告联号是1080-4006号。啊，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所在，需要呢交代反复，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好、哦，下晡的4:30，阿亮阿麦来接接电话哈、哦。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我是义工李罗，
2: 我是义工李子嫣。
1: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2: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扑起来，你看一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哦、这个飞行的这个追踪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全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伊、嗯、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咩那个哈。就是一个
0: 航班
1: 航
0: 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这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50-1000 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哦，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机型？都一清二楚、啊
1: 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了，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这个也航行路线吼、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喔、佩洛西、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就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吼、
0: 喔、，APP 啊，
1: 去看吼、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也飞人机，
0: 对啊，
1: 喔、有来无？啊，飞个队啊，吼、喔。好、哦，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哦、中国噗噗跳吼，下、哦、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架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哦，
0: 嗯，
1: 好、哦，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哇，所以哈在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啊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人机哈，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要回到台湾，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10:40他就会到达哥、欸、咱这个桃园机场、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

0: 其实本人在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吼。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吼，南为小哦，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哎，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鸡鸡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吼，从代工起家，今麦当安尼就弄整个全球吼，拢主要咱那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吼我们的晶圆代工。这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哇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哦，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国外歌词哦，就是讲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较早个节目内底嘛播过嘛，这个歌词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啊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任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吼那。说不能去，真的不，咱的无路嘛，咱的上班团聊天过年，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哈，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哦，这AM就嘴帮路的人在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那，
1: 麦克风，嘿。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了。咱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哈，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就是说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哈。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加种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那，油你要加了真满。人讲省过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几乎啦。
1: 麦克风，哎。
0: 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油耗给用光，所以有人在说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因为油。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讲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哈，总统的专机呢进入咱国哈，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哈。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哈，也慢慢应该就要进入了好，希望能够顺利。 利抵达齁。

0: 咱这本吼，阿军就爱搞这个吼，咱的瓜高波，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媒体国际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一路上吼都起起卡卡嘛，其实。讲话歹听，今仔日偌总统，那讲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啊，咱台湾的国民啊，就是百分之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啊，那讲支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啊，这个无法度嘛，这咱哦，咱就是被打压。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的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啊，回来的时候我来讲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哈，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哈，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哈、欸，所以今天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你就简单的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都没法多处理啦，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跟配合。
1: 中央
0: 配合中央，
1: 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能力的展现，而且讲这领导呢的处理问题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哈，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底吼，而这个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哦，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食药会减退哦啊，因此呢哦，在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哈，哎、这样子，
0: 没错，
1: 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哦，立夏吃立夏蛋哈。另外就是说立夏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凉性跟温性的水果、包括像有苹果、柠檬、还有樱桃、葡萄、但不要吃太多、吃太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可以吃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好嘞，这是立夏的时候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不要坐在门槛，现在人比较没门槛了，那门槛较早的人说户顶有没有、要去买人的刀、有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坎那叫做户顶，就是门槛。相传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不要坐在那个门槛，就是户顶以免去动掉了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这样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在门口的边啊、这个地方避开的门神，这样比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给他上火，
1: 莫吃太饱，莫吃太饱，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多吃一些退火的食材，
0: 对，
1: 来第四，立夏这天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跟别人结怨，所以说话不要太刁。 得卖想得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哎、欸，对，
0: 拌拌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啊啥喏？
1: 立夏的时候，就是麦胸爆啦，麦甲胸爆啦，安尼也迄个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
0: 因为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样，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来做这类的康轨这类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用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就是日本的声优，大家拿来看这类、個、你。本来这个动漫的仔，这个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讲是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我印象上前面就是讲吼，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吼。七龙珠里面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個、哈，这类、個、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边哦，这个日本的节目在咧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讲，你平常时啊吼，因为你是用公话咧做，做工作，你安怎播用你的拿喉？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嘞。
0: 对，他说。那个阿嬷哦，孙悟空阿嬷也得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啊、哦，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
1: 冰的，
0: 不是。啊，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1: 哦，种类哦，
0: 对对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0: 一公你吼，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公不是，一公吼配音员吼，那你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公配音员来对吼，你干嘛讲这那熬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游
0: 哎、欸、对，所以哈、哦，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哈、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乌的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就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也都绝对美丽来保护你这个喉咙的油润和滋润性。所以给他再提我哦，今天难得让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那酒这么啊，我拿我被当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酒这么就啉这个小茶啊，就像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所以以后咱若要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也跟咱吼洗，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啊呢。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1%是喝白开水、啊。
0: 那条块嘛，一准那这个阿嬷吼，86岁哦，一恭维声吼，
1: 就是迄、那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那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诶、配音员，
1: 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们来听听看。他说，好吗 ？Start up。
1: 阿嬷、
2: そうだったか。
0: 你看，
2: 金刀你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金刀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金刀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金刀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吼，都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根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对对对
0: 地位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嘞，阿咱在咱家叫做配音员啦，
0: 哎呀，但是没我没，但起码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哦，哎，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齁、那个很厉害齁、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进攻梗齁。

0: 好，来，今天五月五号哦，五月五号哈、哦，咱听众朋友，母亲节就在这一个礼拜天喽、
1: 哦。哎，没错、哦，
0: 这个礼拜天，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
1: 对。
0: 那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红，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哦。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哦，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哦，听众朋友，
1: 对啊，
0: 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
1: 嗯，
0: 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
1: 哎、哦、嗯，
0: 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2到3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
1: 嗯
0: 哦、第七天、
1: 嗯
0: 哦哦、今天第七天，
1: 一个礼拜、
0: 哦嗯、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2: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芬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的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流，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10000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有诶要叫回，有诶要问指定药房，有诶对产品的赠送活动阁无清楚、不了解，规工电话吼都高甲架架滚咯吼。昨天咱有指定药房卡电话好哇，好、
1: 嗯，
0: 咱有一间中部这个靠近台南的指定药房，甲讲淑君小姐，啊，你这边哦惊死人，啊，我都阿未一礼拜，我迄第一遍破坏已经拢互抢了了，啊！我即马内底阁足侪人甲我质问啊，我拢顶端拢抄落来啊！啊！我唔知影，我即马阁吼叫回，伊讲伊阁叫啊，伊阁甲得力公司叫，唔知爱拜甲当时才会当出货。
1: 哎呦喂！
0: 吼、哦，伊讲我可以当拜托你甲我主甲我关照一下，吼、
1: 嗯
0: 哦，你帮我打听一下，大概我多久可以收到？
1: 嗯、
0: 哦，
1: 好
0: 来，这所以讲哦，哇，这我蛮唔知要安怎处理啊！吼、哦，当然我都伊都只要伊吼，伊讲叫了无够济啦，吼、哦，第一批破坏吼，都、哦、开始要破坏时阵叫了无够济，一个礼拜都不到就已经被抢光光。伊、
1: 嗯、
0: 讲哦，真假诶，今年大家唔知是拢咧发大财哦，啊是安尼吼，卖干咧，啊你的产品哦，真正是人娱乐啦。大家来买都拢学了讲哦，伊雪滚啊，因的产品不论钙粉、钙油哦，真正都好，护理元素、舒鹏嘛拢钙好，吼、
1: 嗯嗯嗯
0: 哦，我嘛拢一定爱母亲节爱买起来吼、哦
1: 嗯。
0: 我落尾个查啦吼、哦，我个查咱这间这指定药房，我们不讲哪一家啦吼。伊个定讲啊，啊，但是有足侪咱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嘛足侪人已经去叫第二遍啊、
1: 嗯嗯嗯。
0: 我该查起来，我落尾个回复，我讲你排伫第33。
1: 哎呦，
0: 嘿、嗯，好、嗯，你即马哎，你即马个叫回爱个拜啊，头前冇人叫啊拜，伊讲33爱等个当时，我讲我有问公司应该是3天来啦吼，我公司即马规工嘛是哦，我这足侪都即马拢为也是电脑作业哦，吼，我们的机械电脑作业吼，这包装啦、出货啦，拢是安尼吼，好来，伊讲3天哦。 干袂当较紧的甲处理一下吼。我讲你下一次应该多叫一点，多叫一点吼。好来，所以讲哦，较袂安尼，然后佫无佫叫的时阵就佫等吼，啊佫无啊佫叫就佫位头等的吼。好来，所以讲哦，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啊护理很舒服，不止佮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1: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月拢会踏。
1: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就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冬，甚至食一冬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把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些条件别人说，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哦。
0: 药房，这是药房。
1: 对对，我主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一定太车嘛，
0: 你第一遍叫的会已经完啊。
1: 对啊，
0: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把条件别人分享了，讲吼。基本你都免拖刷啦，卖讲单个后边，后过来吼，安尼错，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得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咧客时阵咧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产品有赠送哈。哦，你今嘛买油台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年份，你拢爱利用即个，因为咱即、這个咱即四大产品诶，一年当天诶犹太干阿即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诶产品诶犹太一年一届，吼，
1: 撤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的，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两滴个贵贵个贵个上啊，
1: 无啦，
0: 没有，
1: 今年进来的几摆机会呢，
0: 对，
1: 撤鬼不灾哦、喔，
0: 有当年咧咧食的，还是一家伙啊贵的人咧食的
1: 吼，对，
0: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吼、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599
1: 08007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菜嘛是卡空白空空7755599
1: 以上广告米雷铃声。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昂阿伯吼，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阿个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甲摄影师诶，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 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袂记咧所为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啊，吼，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嘛。虽然人讲，他在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拉伯嘛，生活就过啊，但是最后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这两天吧，唔知是中华还是对哈。我感觉一个嘛是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足凶的，阿家这对这个吼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阵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都被告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搁乌多麦搁甲搞过，搁讲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路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位于这个吼哦驾驶座吼，给拖落来。哦，也人嘛咧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你那对美国，你不要说那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你呐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哦，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哦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家己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嘛看了一些亚美，那警察就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呢，哦，十多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是个门开，啊，一支脚个冻在外诶车诶外口安尼，啊，一个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那个搞鬼安尼。哦，根本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还是讲警察今天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都要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您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哈，听起来一直北海道，哈，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哈，真的谢谢你们，哈。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吼，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个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度，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个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啊、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多人要给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嗯。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拢避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给当监控身边的人、欸，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哦、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呢，当该应该的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哦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哈、哦，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哈、哦。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代志？俄罗斯的阿兵哥哈、哦，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哈、哦，后勤呐，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现在做侪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面的补给有很多补给的路线去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欸、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很多人已经很久很久没吃饭了，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怎样呢？留自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啊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即马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几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种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說，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也禁止吃人肉，
1: 哦，好可怕，哦，
0: 而且哦，因吼，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嗯，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吃，哦，啊，被抓包了，嗯，哦，被这是不行的，哦，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欸，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现在在那个乌克兰前线有很多那个俄罗斯的军人，哦，很多都严重营养不良，嗯，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哦，就是伊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囊炎，啥物有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啊吼，都掉。

0: 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听听看。
2: 阮姐姐可以看五万顿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怎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哦、我就惨嘛，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显显足水，白长衫拢无半支迄个老人班哦。
3: 我你知啊吼，以前护理人数啊，你之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之前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阿未退，
4: 苏鹏阿未退，
3: 我讲我讲我再未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我那开二十几万里啊啦。
1: 十条，哎，真正爱用车载。
0: 哎，对啊，系啊。
1: 我得，我
0: 十条，足大条，足岁啊。
1: 我得买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舒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好多买吼，我多买啊，得头前得得载袂落去啊。嗯。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吼。那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惊你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惊你五罐做伙会受曲。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1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只。
0: 有哦。
1: 咱他们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1万块吼，伊一组都是5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啊，你那买五，你那买十组都是50罐嘛，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譬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等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才去啊，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咱才照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那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讲医生无法度买，一组1万块，其实你会当招人来倒。我咱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剩2-3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细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细罐60公克的，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细罐的迄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蛋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赶快拿两组倒。也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啦，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Super 嘛，同款啦，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母亲节即档的犹太娘，一年一届娘，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Super。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佫搞多疑，啊佫搞性地，吼啊佫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2个月、3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跟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一定有人会安尼跟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不相信，那为什么2-3个月变化和你大？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睡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2000，一组2盒送半盒4000块，2盒半，两组多4盒加一盒5盒8000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叫上，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最近这个鸟栖的基地吼，在咱台湾真夯啦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知道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渔获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基、一期基足地市场。足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足地市场伫迄年迁走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个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想哪讲呢？因为足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工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足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鼠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啊吼，有差不多伊讲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足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被招去东京市库存物件食。我刚才就没有讲解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足地市场伊的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就是东京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吼日本人，尤其东京人吼，甲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阮银座阮银座吼，遮拢是高级的店吼，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足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足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足。就 high class 嘛，东西啊，不管是日本哦，日本过来还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里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哈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足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咱等一下第二点讲，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一下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甲台中朋友讲，拄着同款鸟鼠的问题，东京市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1: 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继续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0: 我是 Pocket，
9: 我是小君。

0: 来来，来简短一下，来甲讲看了当家当初吼。阿诺给个这个这类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呢，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类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观念呢？因为大家讲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他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更邦哦，3公尺管的更邦是3公尺是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这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哈，过来的是讲哦，大规模的哈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哈灭鼠哈，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那入当家市场为着要领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这个300公斤的这鸟栖鹅啊，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哦。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啊，紧把这竹地市场跟拆掉嘛，鸟栖啊，卡在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把拆掉，啊，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栖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都是金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遐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因这餐厅内底，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起来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险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咧，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着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啊，来七点钟，固然开放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眉，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眉，
1: 嘛是有人会骂
0: 啊，骂无要紧，
1: 哎、欸，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嗯，一点更加
1: 多。来、啊、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嘿，
2: 小坤，你好，我两座大座，
1: 好，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2: 哎、
1: 欸，
2: 我请
1: 教一下，哎、欸，
2: 你
1: 们
2: 结婚
1: 跟
2: 介有
1: 食
2: 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
3: 嗯可以
1: 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淑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7599，0800777599，来你好，淑君扑个你好，哎。哎、欸，你好，嘿。
2: 啊，我要订货。
1: 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坤不给，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吼，0800777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搁订卡就好啊。0800777599，二线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头先迄个线下要订购0911。 0915676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拨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个我会帮你处理，你要不讲你要点杠啥咪？零九一五六七六，迄个迄头啊，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拨了呗哦，
0: 麻烦你个卡一遍哈，
1: 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
1: 电话先家记起来，无要紧，万不离伊那无卡去吧吼。后来吼，那上好你去今嘛经过卡去吧吼。0915670915670，零九一五六七听众，吼、要点杠注文的吼，你电话拨落尾个点卡一个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刷卡了？
1: 刷卡吼，好，刷卡来吼，一线吼，你先夹起，一线，好来，小军扑个，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是要给你订一个
1: 盖
2: 粉，
1: 刷卡来。

0: 好好，来你好，淑君仆街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姓，嘿，你好。
1: 你顶个月的时候，你讲这两处的，我咧甲你讲，你都唔卖掉。我咧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因为咱这土豆腐吼，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你甲搅搅的时候，你甲放落去狗阿边。伊个鸟鼠啦，平食着伊个脆大。
0: 土豆腐搅土粉。
1: 水泥啦。
0: 哦，伊个脆大。脆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去食水。
0: 毛土都结完起来啊，嘿。
1: 就是
0: 啊。哦，谢谢。没误解。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好嘿。啊，来个断线哦，来咱那个断线。好，视线哦，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你。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555-99嘿，0800-7555-99小军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伊住在真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死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的人数就是伊住在真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就，是足多人呢，啊伊呢迄阵啊会晓用直播吼。我大夫教阿妈头吼，可能在边死遐济人啊。
0: 安尼哦，哈，嘿，伊讲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济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教阿妈头，好鸟鼠啊食，嗯。啊，鸟鼠啊，食嘞，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伊会嘴干嘛？啊，嘴干伊会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豆伊滴，滴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桂丸啊，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2: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咱讲灭鼠，真正哪讲量较济啦，哪讲咱的讲像日本的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吼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吼，把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金砸银座遐商家，大家惊啊，干要死诶！你看哦，银座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的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车，底下蛇来蛇去，
0: 惊死啊！蛇鬼，你都惊讲唔知道病毒无哈？
2: 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鸡鸡啊！哈，
0: 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这
0: 抓
3: 鸟鼠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嗯，对。
3: 我分享一下我抓鸟鼠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捕，这抓鸟鼠人啊，碰一种咱抓了的鸡排，鸡排骨头，碰三下，干嘛你嘛钓？
0: 然后大家拢有抓到，吼。
3: 对啊，哦，鸟鼠我都爱吃个啊。
0: 哦，鸟鼠我爱吃鸡排，谢谢哦。啊、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5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5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555-99。

0: 哎、欸，来，你好哈。
1: 嗨，嗯，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
0: 奶粉。
1: 好好算，好刷卡来哦。吼公格一个吼，听众啊，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吼，
3: 吼，
1: 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叫伊叫伊个大炮诶，
1: 哎，好好。

0: 好，你讲
1: 搬来就潭顶。
0: 好，好，你啊，台南潭顶就对啦，潭顶
1: 哈。潭顶，我拄啊伊个。我咧住个所在，拄我伫大天路。
0: 好，你唔免讲诶，好好，你唔免讲诶。好来，你即摆免甲我讲这個，即摆诶送唔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诶、哦，好。
1: 阿姨，确定我冇联络
0: 啦。会啦，谢谢吼、哦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咱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众陈小姐 ，Hello。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咧是咧卖我咧树棚的吼？
0: 哎，对，嘿，
2: 对吼，
0: 嘿，对，
2: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来，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来哦，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吼？你都有卡也断线吼，甲你接起来断线，你个定卡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今麦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哈，
0: 大楼吼，
1: 系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诶，
0: 大楼，
1: 我冇看过鸟鼠诶，诶，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嘿，
1: 也唔捌看，咱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啊，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咧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哦，谢谢，
0: 谢谢，吼。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涂骹厝的人啦吼，住涂骹吼，哦，即涂骹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涂骹边啦，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来伊个听又讲无看到，
0: 哎，
2: 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哎，阮家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伊
2: 会甲你掀呢，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带你带。
2: 讲话哎，讲话伊听有呢。
0: 你带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哦，公务啊，带一楼的遐，嘿啊。
2: 我家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
0: 阮
2: 只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阮
0: 换山边。哦，你家人呀，吼吼吼。
2: 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迄鸟鼠会晓听话呢。
0: 听有吼，吼吼吼。
2: 听有呢。
0: 吼，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鸡回母鸡呢，无法度到尾。嗯。佮个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放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才去黏着，
2: 啊内底伊我放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你好，嘿，嘿，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些话有去，
0: 那个
3: 神经还是
0: 怎样？
3: 嘿。我介意哦，搁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啊，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0: 哦吼，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订。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吼，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就过来，我住喺王秀莲
0: 咧。嘿。
1: 我咧叫伊送，要甲叫伊甲送较新鲜的较。
0: 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知道，好。哎，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哎，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拄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即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咧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哎，八盒咱母亲节的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
2: 哎，我做梦在嘿，
0: 嘿，
2: 因为我今晚不用钱，我咧吃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
2: 啊，我不想。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完呐。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诶，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青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吼，食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哎、欸，你好，嘿，小坤破解，嘿。哎、
1: 欸，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
2: 啊，来刷卡，
0: 来，后尾个加叫好来刷卡，嘿。小坤破解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较会上迄只叫啊，咧讲啥物公园啊，我去啥物地方吼，无地方啥，我去遐睇啦，我只一时一间吼。啊，我先讲，阮遮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冇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不，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我要。

0: 谢，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小管家，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就是
0: 美国小帮手，搁要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哈、哦，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嘛，所以下一张照片，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
0: 这
1: 排骨卡冰冷哈，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哦，先接电话看，
1: 来
0: 你好，嘿，嘿，你好，你好，
2: 阿蒙这里，
0: 嘿，
2: 啊，恁那钙粉安怎卖？
0: 来，阮钙粉来哈，我刷卡跟你讲哈，嘿，
1: 来刷卡，
0: 无刷电购嘛好啦，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刷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五千块吼，两罐半五千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五千块两罐半，一万块五罐，嘿。
2: 两千块几罐？五千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五千块。
0: 嘿，对，啊，一万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对，嘿。
2: 像卡无
0: 烂，
2: 安尼有效
0: 无？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安尼，
2: 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好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即马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两千五，吼，无赠送哦，一罐两千五。即马是有赠送哦，保亲节吼，干那保亲节，一年干那保亲节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保亲节这档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来你好，淑君扑克嘿。哎，
1: 你那个美术，你那个美术棚的
0: 嘿。哎哎，对对对。
1: 我拄好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

0: 你好，谢谢。来，你好，嘿。哦，断线哦，哦，咱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个电卡哦。来，你好，嘿 ，Hello。江大姐，你好，嘿。江大姐，你想哪？你的电话拢记埋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个电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来，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改
0: 粉。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嘿，是嘿。
1: 请问你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五月份，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会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卡塌卡会塌的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大哥，
0: 哟。
1: 恁的钙粉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1: 有诶，迄个
0: 盖粉的蛋糕安尼。哎，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哦好好
1: 哦好好好好要帮你改善好谢谢谢谢
0: 三年五年
1: 哎对对对对好谢谢好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哎，小
1: 君啊！哎
0: 嘿，我
1: 来
0: 问一
1: 下哈。哎嘿，
0: 有些骨头
1: 哈，
0: 加钙粉，
1: 哦，
0: 钙粉不是不好哦。

0: 哎、欸，来啦！啊，那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一下巴肚都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块，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了。嘿，哎呀哎呀，啊，就几块啊，安尼块块啊，排骨煎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
1: 面，伫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一共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工哦，美国这马是叫这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四百多到
0: 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哦，台币差不多有了，这
0: 400、400、400、400、400、300。
1: 哦，小公鸡啊，准呢哈，
0: 准哦！
1: 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结果屁大力哈，就是将将好，15块美金嘛，
0: 好，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三十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你一粒便当，
0: 阿
1: 娘喂，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阿你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没，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阿娘喂，
1: 一粒便当咧500块
0: 了，去美国我咧要死咧。回来啦，
1: 哦，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金高坦吼，
0: 对啦，
1: 但是伊食这条便当，伊心买丢一个丢一个，
0: 哎咯，
1: 哦，要死，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
0: 戒婚，好刷卡来哈，你们。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介绍，我要来买挂翠戏呢。
1: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0: 什么款的？
2: 来刷卡，
1: 刷卡，给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欸，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因为，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就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伊讲这间店是个台湾人开的。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去超商买，
1: 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重吼，你个有这个吼州税，哦又啊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放两顶杯。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不是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有排在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的，刚刚吼，
0: 来你好，
1: 会个起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大声啊，有讲叫讲你，
1: 我知我头到，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落在，你问你。
1: 我知啦，我有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
1: 你是咧？我到这边，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都看到你，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1: 好啦，
0: 好啦，谢谢，会啦，我会甲小姐问啦。
1: 我会处理哈，
0: 因为我即摆咧做直播，阿无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录直播随甲你查。
1: 蛮紧张，咱这大哥好有定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即中华即大侠即许先生吼，我等下落节目，我落请阮即客服帮你处理吼，你免紧张。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啊，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吼，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嘿，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吼。买回来给卤一卡，卤一卡肉燥，卤一卡那个鸡腿，这样，对吧？他说这样，如果要去外面吃，要去外面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他说，哦，那真的都，Oh my darling，噔噔噔，心肝就要丢三个，真的，就安尼啊，村咧，就炸一挂罐头去吼，哎，罐头哎，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搞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条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哦，去家己哦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工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哦，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哦帮你煮，啊，你搞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都看他在外面在吃饭哦，真的有
1: 没啦，这也是辛苦啦，
0: 这样也让我们开眼界，
1: 对啊，
0: 知道
1: 说他不是自己赚自己开而已，他一个家庭爱吃，而且小帮手也很欢乐，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业，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他也很
0: 怕，回来，台湾现在很多工，很欠工的，很欠科技的，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现在大公司说台湾的，小帮手也是很优秀，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诶，
1: 对，
3: 我妈那个阿公，
0: 对啊，什么物件拢同款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这是正常的哦，请他在这个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哦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哦， 会，哈尼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小坤哦，嘿，哎，谢谢，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广告一下吼，咱广告一下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哦，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哦。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嘞滴嘞滴嘞滴嘞滴嘞，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济呢？听这边诶，有诶人拢不爱讲呢。吼、嗯嗯哦，那你讲毋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爱开一两万块啊，算算诶袂好啊。吼、嗯哦，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哎，啊，查甫人你滴咧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迄、嗯、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哎，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苏鹏。
1: 因为我感觉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哈，无、欸、要去面对问题哈。
0: 最终也排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哎、欸，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0: 来你好、嗯欸、
2: 你好请问一下、喔欸、我妈妈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欸、好、欸、线下来好你、欸

0: 空空。
1: Hello， 来你好，嘿。
2: 嗨，
1: 小军不见嘿，
3: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1: 嗯，好回来了哈，
3: 哎，
1: 哦，记者会，好，
3: 好高兴哦，
1: 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
1: 哎，
2: 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1: 她有没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1: 哎，那。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偌先进是在浪费时间。
2: 没有尊重啦，哈、嗯，
0: 对啊。對啊對啊對啊

0: 回来。
1: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花也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0984-2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现在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嘿，嘿，我讲他多迄个时段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段讲正义，我嘛爱做位讲啊，要国家要公平，对
0: 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
2: 哦、格局不同啦、嗯，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啊，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近那近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因为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把近那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哦、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啊，反正你不是你做，都当然。
0: 啊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哎、啊，
2: 会当做吼，我们要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予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现在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莫一直翕鸟鼠啊啦。哎，讲恁莫翕，都袂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有你那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这样嘛，你鸟气也别翕，不用上传就没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就无发生啊，
1: 就无啊吗？
0: 就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脚的肉吼，
1: 吼，
2: 啊，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脚。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在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啊，绝对
0: 禁歌啦，吼、哦，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听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嘿，
1: 石坤啊，
0: 哟，嘿，
1: 石坤，
0: 石工，嘿，你好，
1: 嘿嘿，我要甲你请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甲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哈，可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小弟啊，你稍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嘿。
1: 08000775，就我即摆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啊，唔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
1: 伊有伫听啦。
0: 呵
1: 呵。伊讲吼，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为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好嘞，咱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法度、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哎、欸，来，妈妈跟你讲哈，来，喂，
1: 哎、
0: 欸，哎、欸，来，我跟你讲，你讲你要叫日霜冷管是不哈？三千哈，来防晒1350，啊，这边的700，所以总共是5050，扣2000就是3050，安尼。
1: 好，
0: 好，3050，哎、啊，这我拄只跟你讲效期啊，拢到2029哈。所以你要按这个来炖一下一罐，两罐我不够啊！啊，晚霜参考前，因为这么晚霜改到做两个啊，未像前摆迄个
1: 顶顶。晚霜都要困啊，你点啊？
0: 我跟你讲，你困啊，这是爱抹哈。好啊，安尼，哈哈。人下早起一个妈妈讲，伊决定无要去做黄脸婆啊，对家己较好诶。诶，真正在正办的啦，吼。
1: 啊，我老啊，无效啦，人个少年。
0: 唔好讲一句话，讲话，一句话讲了，人听到会生气气。什么老啊？唔，迄个唔免迄个老啊，这是爱家己顾好，知无？哦，系啊，好，来，安尼，3050奥利高哦，嘿，拜喜拜喜，嘿，
1: 拜喜早上哈、
0: 哦，对，哈，
1: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母亲节快乐哈，
1: 哈、啊，好，
0: 谢谢啦，谢谢，哈哈，再见再见哈，哎，姐，我们的妈妈都太可爱了，哎呀，老啊，唔免相讲诶，老啊，这是爱迄个本钱咧，家家顾好，这是特懂诶，知无哈？啊，对自己好一点，要多宠爱自己，很多点才可以的哈。来，啊，电话拢甲看好通吼，2600-2233哈，台中诶，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打控诉，来，我这部收声先甲大家讲，我打收到消息啦，阮Ruby小姐，Ruby小姐讲啥？来，这个因为。给大家报告一下吼，面膜爱个炎啊，无都大家太热情了吼。6月19号来，我看一下，等下跟空中给大家讲，啊无就爱个敲电话给听众朋友讲嘞。本来讲6月5号，今麦个慢啊吼，要到6月19号嘛是赶快礼拜五，对啊，6月19本来讲6月5号礼拜五嘛，后过来爱个6月19号，哎呦，迄天迄多天了呢，端午节连假呢吼，端午节对，6月19号哈。跟咱的朋友报告一下，拍摄哈，这拄只，阮露比小姐哈，迄、那个传给我的讯息哈，我来我转传一下哈，来，听众朋友哈，会记得哦哈，咱的要款要紧啦，啊，反正即马就是安尼啊哈，就是安尼，就是这个其他先买，我的建议是这样，其他还我熊熊卡住，其他先买啦，啊，迄、那个咱那是讲。面膜的无法度啊，吼，你就是有买过拢知影，人拢是100、100直接叫200、300安尼吼，啊，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吼，反正就是你就自己看着办。香港跟你讲一开始啊，但是咱听讲讲恁今年也伤夸张咧，我嘛是感觉有点夸张咧，可能咱听讲吼，我觉得也欢喜啦吼，欢喜就是讲多年来啊，大家愈来愈高，特别一今年咧，旧年才跟你俄罗斯今年更加厉害，吼、哦、啊，大家吼。进前拢啊过安尼，惊，即届可能惊着讲，万不然啊，偷偷起价，无啦，我跟你讲，今年都拢啊无嘞吼，今年都拢无，过来后手就歹讲，我不骗你哦吼。我们公司算对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大方吼，阮只有大个执行长，咱的物件高贵不贵，无输专贵，所以吼赶紧来买啊。这批今年的拢是上新好机，我甲大家讲，吼、哦，迄、那个面膜的已经欠嘛，一定是上新的啦，吼、哦，目前上新的，我都卖讲也期限于，我还未收到，我家己嘛还未收到，我嘛要搁预定的嘛，唔知嘛唔知当时啊，啊，我即马处理这批是到2028年的呀，我即马在打拢到2028年，所以这绝对是2939以后啊，我当恭喜个29啊，吼，因为咱目前上新的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拢到2029年，知吧？啊，防晒是个2028年安尼吼，所以要快点爱紧哦，吼、哦，5000块2000。先要买要快了哈，来2600-2233电话拢啊靠通，所以这波首先是甲大家讲拍摄，伊个度假小腾腾的消息，咱的面膜啊延到6月19号拍摄哈，赶快是礼拜五再延一周，不好意思哈，苏咪妈说谢谢。

这个咱听讲，有时阵吼，我感觉你爱专念，专念的意思，咱听就讲哦，无要紧。本来是拍摄到要死，讲要甲恁吼，因家迄个老贵才收啦，即马完全拢唔免啦，哦，好棒棒，对不对？啊，你要这样想啊，吼，安尼叫因祸得福嘛，啊，不要乱用成语。我再去跟咱的邱阿姨来讲哦，邱个变鬼哈，就是咱的工商来讲，哇，这个这种情形，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安怎安尼吼，然后啊，咱老猫因小失大。哎，我这个成语不是乱用哦，为什么不要因小失大？我的人哦，看他刚刚被当天买一送一啦，我给大家报告哈，买一送一不是每年哈，它不是常态性的活动。安内你有听到关键字无？不是常态性，反正有，因为这不是我在安排哦，企划同事在安排哈，所以讲哪一天就不用哈，这个激动。精算，因为买一送一是五折，对不对？哈，啊，你五千折两千，你要去给换算，其实精算一点就六三折。我拢讲六五较好记哈，其实不到六五折啦，大概再准确一点是六三折左右哈，六三折哈。所以其实差八通扣年啦，差八通扣金的呢。你的把面较省的都有啊，好不好哈？所以你啊，真正拢无，你的想头无真高，想头无真高，你得因小失大，你得学会对心观，了解无哈？所以我拢无鼓励大家蹲坐。那有朱麒麟啊，那啊不是愈买愈坐愈好，不是？我系感觉讲你爱长久，甲莹莹加油哈、哦！像咱三七块阿妈讲，你爱大细来石头筋啊，安尼开骨长啊，对无？你会放弃呢哈？那大家用了介意？阿里等顾来用，信任我们这个品牌 MIT 的哈，莹莹这代言人啊，广告费省下来喽，直接回馈现金回馈给大家，比较好棒棒，对不对哈？所以感谢大家集齐信来，谢谢你哈，有你真好了哈。来，所以被安泰泽、安泰水拎到的太岁，你水宝哈，赶快来哈，送礼传心意，表情意就在莹莹这里哟、哦。来22602233，点位拢该靠通哈，台中的。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号来落雨天吼，咱希望加一寡雨水啦。啊，那咱要下班的时候，出伫外口做事的朋友都较辛苦了哈。就有的可能下雨天就无多做事，咱就是当做休息吧，好好休息，休息输了走更长远路了哈。来听张秀清的《家人好》，咱最近来欣赏哦，谢谢。

0: 喂，你好，喂，嘿，小姐，这样听到吗？嘿，
1: 有，
0: 嘿，你刚刚说什么哈？
1: 就是有卖那个蜂胶牙膏。

0: 来，现场可能在刷老师时间卡哦，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里里的控，里里三三来。你看这种天气哦，其实很多人是不舒服的哦，专呆完你敢怎样？两百万人有气喘，可是哦，刚才七十万人就一对中哈，这个。乐天女孩舞蹈总监哦，陆小晴呢，日前哦去东京棒球经典赛为中华队应援的时阵啊，哇，气喘发作呢哈，病情快速恶化，甚至吼数百条空气啊被穿溃啊，透过社群发文求助哦急救药，最后无多。紧急返台就医才保住一命了哈。五月七五这天呢，哈。五月七五这天就是今天嘛，今天是世界气喘日啊，今年主题叫做确保所有气喘患者都能够取得抗发炎吸入治疗。健保署台湾胸腔甲胆前加护医学会共同合作，气喘的治疗策略专项，即时抗发炎控制，就是讲伫症状出现的当下，伊啊出现了，你就赶快控制，赶快控制，莫要压起来，无就食烂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苏晴，
0: 嘿，苏晴姐，嘿，
1: 好汤头一周，
0: 一周好汤了哈，
1: 啊，免加茶啊，
0: 哦，好啊，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好。

0: 好，来，咱继续来讲哈，这个，起码好的是讲，你要这个杠杆哈，对这种短效缓解吸入剂用输的嘿，我看等一下我看到啊，压起来要抓起来要抓，紧输解紧输解哈，这个吸入剂的依赖杠杆，没有一点爱建立健康的用药习惯哈。台湾胸腔跟重症加护医学会的理事长陈玉明的讲，气喘发作源于的讲。气道，吼、哦，慢性的发炎。来，我先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
0: 嘿，是。
1: 我小小姨啊。
0: 哎，小姨姐啊，系安啦。
1: 啊，你即摆敢讲你卖迄个防晒的涂料
0: 套？哎呀，母亲节特价，对啊，嘿。
1: 啊，
0: 哎，
1: 即摆阮也买较济条过期未？
0: 不会啦，即摆到2028年呢。
1: 哦，你
0: 啊，你嘛卖袂做啊？你听好不好？有够用腰背一个，安尼就好啊。嘿，
1: 啊，
0: 内
1: 面四条哩，
0: 四条都有折扣啊，四条3400啊，吼，不能先甲你扣掉。
1: 安尼过期未？
0: 啊，我唔是甲你讲，期限到2028，你卖袂完吗？即马才2026年呢。
1: 好好好好好，
0: 我期两年卖袂完。
1: 我要买迄个四条四条，安尼无剩两个就对啦。
0: 八条就对，你是卖意思？
1: 八两个，八两个。
0: 好啦，我叫发票给你分两张的意思是安尼吧？你帮人买的是吧？
1: 嘿嘿，
0: 好。
1: 嘿，啊，你叫来阮家。
0: 好啦，好，你接电话吼。
1: 哈。
0: 嘿，你接电话049。
1: 嘿，这个讲讲你接啊。
0: 2523，好，好，我知。啊，那个江沙，江沙千禧啦，嘿。
1: 好，江沙千禧。
0: 对啦，哈，嘿，好，啊，你搞啊，哈，好，母亲节快乐，好，再见，再见，拜拜。

0: 来好，咱继续来关心吼，因为今天是世界气喘日啦吼，就是讲这个黑骨发作。就是气道慢性发炎，等当呼吸道受到过敏源啦，还是引发的因素，长期刺激、刺激、刺激，引发到呼吸道黏膜安怎肿起来，好水肿哦，伊就肿起来哦，肿起来，然后分泌过多的黏液，你的呼吸道，你肿起来是不是就变矮啊？好变细，细讲，无多数礼拜充足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啊进不来，卡住啊，卡住啊，吼，所以你得胸闷，你的咳嗽，你的咻咻咻，吼，是讲呼吸困难的症状。根据统计，全国吼气喘的患者超过200万人，但是实际较近追踪的病人是干哪70万人，但有130万人是属于阿未较紧，也是讲未当持续追踪的状态。啊，如果讲状况恶化，无多喘气，就参像这个陆小琴一样吼，习惯他就用这个短效吼缓解吸入剂当作急救。啊，虽然当快速缓解，但是伊迄是讲作用伫支气管的收缩，无多处理你气道发炎的这个。根本问题，好，登记落来颠倒增加恶化的风险，好，所以调查发现台湾气喘的患者过度使用，就是你已经 overuse 了哈，这个短效缓解吸入剂盛行率超16%哦，好16%，然后那边又当你使用3剂以上的短效缓解吸入剂，严重恶化风险会增加1.7倍，好，那死亡风险提高到1.9倍，那一年来发生重大不良心肺梗事件。风险增加25%，所以但有名医师提醒，严重型的这种气喘的患者，如果讲未当稳定来控制你的病情，好，可能引发到呼吸急促啦，严重造成昏迷啦，意识混乱啦，可能无命呢，你会小命休矣哦。好像我们知道那个邓丽君小姐，她就是这样子哈，在泰国就再见了哈，大家安尼就唔甘咩哈。陆小琴哈，她是典型的个案，在中华队对战捷克比赛当中，伊忽然间气喘发作。迄当阵去日本，无随身带吸入剂，加上日本花粉剂，地输北京恶化，正宗吼控制袂掉啦，紧急透过社群发文，希望拿到急救药。好，你刚才紧急登来台湾就医，才避免发生着遗憾的代志，不然他可能真的会没命嘞，好严重哦。那陆小琴讲，伫当家气喘发作的时阵，突然间感觉讲气管缩小，那个他自己有感觉哦。然后有人紧紧掐住脖子，俩准是感冒，落尾因为可能有伊家己的灾嘛，有伊就这种情形啊吼。后来发现哇，吃辣啦，气喘发作，紧急伫日本就医，但是离开病医急诊，佮输着好哇空气，伊佮压起来吼。那抗发炎优先，已经是治疗气喘的共识。台湾胸腔佮重症加护医学会的秘书长周坤达来讲，今年吼气喘的治疗观念已经按单纯正宗缓解，转向着重视即时发炎的控制啦吼，降低恶化的风险，避免病友陷入反复发作的即个恶性循环当中。吼，所以这个过度使用那种扩张剂吼。吸入剂那这个是不好的哈，但咧咱再来给大家讲五大自我管理的守则哈，因为今天立圣是世界的气喘日，那台湾哦，有200万人有气喘，但是有91堆中，干那70万人，这个要注意哦哈，起码大环境都不是很好哈，所以大家要来关心健康很重要。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 call 应征线电话，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233，台中诶，好，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2260，2233，控数，2260。2233的电话，好，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我在想说我是要报到一首歌曲，都很好听，邓丽君的歌声就是非常的柔美啦，这里很多人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怀念她，不然都人没在，只是老话歌声让人无限的怀念。我看我播哪一首歌，她歌太多了，都是非常的好听，
1: 讲一个规个拢造出来三脑筋。呵，来，你看，你用个 English 哦，他还会跳舞。我之前丁哥为家的网络看到他哦，他那个也会跳舞，很厉害哦。就是太年轻就走了，因为气喘发作的关系嘛，哈，然后不生唏嘘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健康要顾好，好不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印转上电话，哈，空数里里六空里里三三号，不来播一首。
0: 我刚刚继续，很多人都很爱唱哈，我那天也网络看到很多人，这个。有在唱夜歌，我们来听听华语的，我们听有吧，对不对？好，我们来听华语版的邓丽君说的，来，我只在乎你，来，大家最近来欣赏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电话都跟卡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那那个没亲自要对自己比较好，赶紧来看哦，赶紧来看，那自己看也可以啊，也是很棒的，给你按赞，要对自己好很多点。好，我们来听邓丽君小姐的我只在乎你，谢谢大家，我只在乎你哦，开不开心啊，有没有把自己够水水水美丽，这是一辈子的课题，来听这首歌。

0: 来，喂，公哥，喂，大姐，大姐，
1: 黄大姐，
0: 今麦。现在就是给你改新地址改好啊！你现在吼，来我算给你听哦。化妆水三罐哈，一罐八百，八三二十四，防晒两条2700，所以这样总共5100，5100扣掉2000块的现金，咱母亲节就懂就是安尼吼，剩3100块，3100块你就交给欧鸟安尼就使你啊哈。
1: 好，
0: 好，啊，现在你改去大连西路遐哦哈。
1: 好好好，
0: 啊，感谢你，
1: 谢谢谢谢。
0: 哦，哎，这档很划算哦，你帮朋友用过嘛哈？
1: 好，
0: 好，好，谢谢。
1: 你搞。你给我报一支，一支，你给我报一支，台北的天空，好不好？
0: 好啊，我来吹哈，谢谢。
1: 王子玲，
0: 我知道，我知道，嘿，谢谢，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小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咱这栋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哈，你看人大姐安尼买，哎，也刚好就是5000多一点点哈，所以任选搭配啦哈，咱的物件做九种哎呀 ，C 品的化妆最平松，好、哦，五日霜、晚霜、面膜、防晒六种而已，看你怎么样搭配在一起，5000折2000，10000折4000，好、哦，安娜是10000折4000，15000折6000，20000折8000，哈、哦，赶紧来，得买得精赏，拢做一盒哎，你慢慢啊，哪拨哪款，好、哦，今年婚那个款的素席啊，素席真的是太划算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哦，哈、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04226022233的点位更加靠通哦。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这就是大姐点播哈，台北的天空王志雷所带来，好久没听到了哈，2602233，别看爱进哦，控诉，2266-2233，阿个在提前面膜拍摄。告回哥爱演啊吼，因为大家太热情了吼，所以要到6月19号，一样是礼拜五。谢谢你，拍摄哈，2266-2233，电话接个卡通哦。

感受点啊。月咱我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哦，莹莹。
0: 哎呦，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姐姐等我一下。来，今麦的话，刚6月19号哈，来，有妈妈都在搞。讲物件有收到哈，姐姐，我是说你讲姐，噶6月19号才当搞哦，拍摄不能讲6月5号啊，没关系，你用先预定，因为有的人怕忘记，我知道怕忘记，你要赶快订好啊。那有卡早我都会给您通知，安尼听有无哈？今嘛面膜因为教会人啊，大家太热情了哈，所以厂商会给咱紧挂哈，而且看会当较紧的挂回一个安尼哈，所以阮这拢上新的啦哈，都还没收到哈，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效期一定是最新的。OK 哈，来有妈妈物件叫的嘛，收到哈，阿伯看这个来看嘿，给他打开新年年哈，拍摄了哈，今年就是真的，他让大家吓到，代表咱小东西就好，这物件真要赞，哎，对个较好哈，好，高贵不贵，无输专贵啊，阿金来买。哎，遇见礼拜天的母亲节啊，无你带来人会生气气，水某会生气气，不理你啊哈。2602233送礼传心意表情意，赶紧把贺喜机哈。2260233啊，不然买几分，你就买当买 double 两分，刚刚好心意，对不对哈？好，二爱二就是爱，另外啊啊老婆爱你哦，两份哦，爱你哦，谢谢。来2260233，爱大家拢够水，哎，查甫人买晒用啊，查甫人免保养哦，拜托哎，哦我呢。堂弟啊，比阿姐个爱水的，你敢知吼？啊，奶奶有保养有差无？有啊，绝对有差哈！来，2260233电话加靠通，我来听这个由妈妈点播的歌曲哈，代办习物欧萨卡习物嘞哈，毛兰环这雅物书简两个有代关曲，咱最顶来欣赏哦，谢谢。来2602233电话拢加靠通哈，感谢。

0: 和天欧萨卡西古雷来喂你好，嘿大姐，嘿，你讲安那嘿？
1: 僵尸会到？
0: 你拄只叫的是迄、那个，你拄迄、那个
1: 王赛啊？
0: 嘿，四条叫折扣哦，哈。
1: 嘿，要做四条。
0: 嘿，
1: 三针数。
0: 对，没错，后天就到了啊，哈。
1: 后天哦。
0: 嘿呀、啊，后天，吼，因为卡的是面膜啊，不是防晒啊，哈。
1: 好，
0: 好，啊，8350这支电话吼，对吧？哈，好，安尼3400后天搞，阿行，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哈，拜拜，来感谢哈，要买要快哦。

0: 来，咱的现场可能诊所电话拢家记的哦，随时甲卡哈，啊对家较好，知无？你老狗的钱拢你搭掉，我妈妈家讲，哦，啊你是咧，啊钱要创啥啦？对家己较好，我唔敢开哦。但系你那个你去拍妹妹，你就给了去啊，对吧？家个较水的吼，恁人看到嘛讲啊，反正水某吼，出来出门外面子咧，查甫人拢嘛爱面子，真正。你莫讲，哎呀，变黄脸婆人，哎，再去妈妈跟我讲啊，这个黄脸婆想通了，想开了，要对自己好一点。按赞，拍拍手，安尼就对啊，知无？这咱省钱，你又不是讲去去乌白开雕，对无？吼，也不用去跋筊。哎呦，跋筊当然筊啊，唔通跋是无好吼，有的人爱跋筊不好。好，啊，咱这得起来顾水的吼，爱投资好不好？啊，个省钱嘞，对吧？吼，无公司像咱这么好个啦，百货公司九五折的塞底啊吼，个你迄、那个这个阿婶个拢爱洗罐啊，哇，大家拢买送罐，拢知影。吼，嘿，我妈讲个送个洗罐啊，应摆啊吼，哦，无搭无送，啊，咱公司。两千很上合理，刚好加好，赶紧来了哈！来22602233，定位龙卡卡通感谢哈，谢谢大家，控诉2026控2233的定位哦，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订你那个好汤头。

亲爱的朋友，今日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个真有营养的青菜，你爱吃无？我真爱吃吼，叫做 A 菜。A 菜有人讲叫做芽仔菜，有人讲芽仔菜。其实哦 ，A 菜是减肥青菜当中的一种，会当青食。做这减肥的人士，佮当作真珍贵的圣品，因为伊营养价值真高，含有人体真丰富、袂当减少的重要元素，包括大量的维他命 C、佮矿物质、铁质，啊，佮金里边的镁。一般市面上，咱有即、這个食叶啊，哦 ，A 菜。啊，甲食骨的迄个芽仔菜吼，即两种吼，差不多是安尼。那嫩茎的芽菜，除了讲炒菜都会使食，还是讲青食伊煮瓜，你

这个骨类吼，啊个肉类所引起的神经系统的障碍，对当按 A 菜、A 菜当中来吃到弥补。另外 ，A 菜含有80%以上的硒、硫、磷。这多好是促进皮肤毛发增加发育重要成分。定食 A 菜，咱的头毛哦，会安尼乌金乌心乌心吼，软软安尼吼，很柔软啦吼。防止咱头毛，吃这效果呢是更加明显吼，食了你秀发闪闪动人啦吼。那尤其是嫩茎的 A 菜，含有大量维他命 C。比着香啊香，而且个 A 菜吼，灌出四杯，会当预防皮肤干涩，还是讲吼，有的人喙齿会老化，买当促进葫芦生产了啊，凝结的分泌哦。啊，所以讲吼，咱来做一个无同款，一般咯，西梅会插啦，快炒对不？还是讲啥啥嘞吼？那今仔日来做果汁，叫做莴苣果菜汁 A 菜吼，250公克。另外半粒各类菜100公克，甲拄只讲到三项材料吼，甲切切嘞，吼切切嘞，用各只机架，吼加只只对当来啉吼，这是好啉的莴苣果菜汁。那听众朋友呢，这个 A 菜正影响吼，所以要顾身体健康，会当加只寡哦。感谢收听。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有，
1: 要给你叫那个珠霜花冠，还有那个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杨慧。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英姐。哎，哟，嘿，你好。
1: 哎，那
0: 个，
1: 嘿，两罐日霜，两罐化妆水。
0: 你等一下。

0: 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听众朋友吼，拍摄你电话都加个满线吼，您家己看好哇，0911还有那个0955的哈，咱电话拢继续啊看好通拍摄哈，因为我几摆刚来当听几双年年，啊你若较着急的，你得直接打2622938的电话，啊你莫讲个要找莹莹哦，好，这服务人员听你的直接甲电话就好，啊讲要甲莹莹做衔接，会记你讲要甲莹莹做衔接，因为物件唔是我干那我咧卖尔，安尼了解无哈？啊那一定要找我服务的，你就慢慢打好不好哈？因为我一次只能够听一线、三线、满线，我嘛是个一二三的顺序来哈，数明八线哈，那我毫不不就得大家得个包含卖更乖哦，2602333随时靠通来哎，过场音乐播雷播，大家唔知一点两点，今两点，我是够啊紧，一点一点过五分了哈，谢谢了，感恩哈。

0: 好，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嘿，
1: 莹莹好。
0: 是是，嘿。
1: 要叫小
0: 树。要叫小树呀。
1: 哎，拜喜才行啦，嘿。
0: 拜喜，嘿，啊，今妈妈拜喜才会搞啊。
1: 哎，
0: 今妈妈是拜喜才会搞哈。来，你等一下，我抄几个电话接。小树一罐了哈。
1: 哎。
0: 你等我，你等我一下。你等我是0955这支哈。
1: 对对对。
0: 好，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谢谢。来，等你哦，你等你，你等。

0: 副听警哈。喂，你好，喂，嗨，喂，你好，嘿。
1: 我今朝人西，即阵我有电话，一波，即阵电话啊，较等做电话。
0: 我有时间再给你催，好不好？拍摄，因为阮即马咧活动吼，较无闲啦，嘿，拍摄哦，嘿，好，好。

0: 好，来田中兵吼，这个要看你拢电话随时甲卡，可是你卡好通，就爱加两支打过来时间吼，拍摄哦，嘿，来22602233电话接卡好通，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233，你也卡我的call in电话，无人听，你直接卡22622938。好，三百的这个卡到暗时啊，十一点，好，卡到暗时啊，十一点，无你讲啊来无人听，啊你忙个直接卡0800的。好，我再来讲，迄个隐隐是走去倒位，莫非？哦，歹势啊！我拢做现场的节目吼，啊，我敢有八爪，我嘛希望我像八爪同款，电话拢会当搭线做伙听，无啊多啦，一摆一线吼。啊，个有新朋友可能啊个抄主机创啥节吼，所以歹势吼，那你可以直接打22622938，办公室都有人听，啊，哪个无人听，你这个量较久的，好吧？哈，歹势哦嘿，大家爱有耐心啦吼，爱有耐心，谢谢感恩吼。嘿，啊，你莫直接卡0800，啊，你办不你也个讲卡0800去总公司。你爱讲报营业名，知无？爱报营业名，再使搞到这成绩哦，哈！感恩大家啦，哈！谢谢你，感恩有你真好哦。来，我来复习一摆哈。咱全台湾200万人有黑菇，阿要安怎自我管理？来，第一点，维持环境整洁甲良好的通风，哦，像尘螨、灰尘，像我对灰尘就较过敏哈，甲霉菌，哦，是常见到的诱发因子，哦，应该定期变扫，保持室内打扫，空气品质无好的时阵，出外会当挂口罩。第二，注意温差甲空污的变化，哦，即个气温向上降，还是讲空气污染加重的时阵，哦，适时保暖，减少户外的活动。第三，建立规律的作息，哦，甲平衡的饮食，好维持正常营养摄取就会使哩，帮助身体调节甲免疫的稳定。好，第四，评估身体状况了后，安全运动应该避免在低温还是空污严重的环境之下进行。第五，提高警觉。好，两扎就医，那出现暗时啊，少个要死，哈，活动会喘，了当节的喘，还是讲积极的药啊，使用频率增加，哦，啊，一直爱用这個，你都爱注意哦，哈，啊，两扎找医师，甲咱做评估，好，看要安怎做治疗，避免恶化，加做急性发作，好，你看那个邓丽君小姐，她来不及呀，哈。啊，就再见了哈，这很可惜的哈。光想叫你再来接，哎，很优秀的歌星，对不对哈？好，所以今麦个天气变化当中，像今仔日是这开来个立佩，好，立佩报老贝个阿爸报一个哦，哈，给咱阿爸报一个哈。好，那阿母嘛爱报啊，你哎购物报过老母啊哈，立佩爱报老贝，来听众朋友哈，电话拢会当随时大家卡好通，等下看立佩用心要接三回哈，要接三回。来，我开始。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姚大哥哦，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啊，嘿，
1: 吃饭未？
0: 哈，
1: 吃饭了未？
0: 嘿，阿伯呢？我今日阿伯吃饭呢，嘿。
1: 你安那讲，安那是吃饭，吃饭未吃饭？
0: 哦，啊，在促销啊，母亲节在促销，较无用啊，嘿。
1: 较无时间，
0: 系啊系啊，母亲节在促销，嘿。
1: 哦，安尼啊。
0: 啊，你无听节目哦？你无听节目哦？哈。
1: 我我那是讲哦。啊，等到只要吃饭时，讲没有过来，就提一捆阿文，我先来卡一个电话。
0: 哦，卡一个电话，帮讲一下嘛，好啦。
1: 谢谢你。谢谢你。加几个小钟头，好
0: 啊。哦，好啊，好啊，我给你写嘞，哈。啊，你那个，来，我写嘞哦。
1: 嗯嗯。
0: 哦，好。啊，山顶天气的温差，太温差哦，都要注意哦。
1: 温嘛，温在嘛在落雨呢。
0: 我知啊，山顶一定会热的呀。吼，你不过山顶遐一定会热的呀。啊，我即马只看是看无呢，都喷嘞安尼啦，哈。嘿。阿吉州喝汤，
1: 当天来。
0: 后天拜喜和你修哈。
1: 哦，后天
0: 哈。好，好，阿甘小优大哥哦，谢谢你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你马西保重哦哈。好，来，甘小，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

讲到这個，我顺道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你知道邓丽君本来以前吼，她很也是很瘦，有没有？然后后来其实过世的时候没有很多岁，五十多嘛哈。阿姨的是不够五十哦。我等你查一下哈，伊就是讲伊他有气喘嘛吼，所以伊长期拢食迄种类固醇的物件，专食个寒起来，你知影吼，迄种会寒起来，然后他就是月亮脸吼，水牛肩这样子吼，啊，我把它多一个西药副作用嘛吼，那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查甫的姓卢，香卡卢，伊哦最近几个月那体重哦一个足紧的啊，欠管面。嘛变了肥肥安尼吼，就算已经主动控制饮食规律运动，嘛是同款瘦袂落来。伊发现讲，哎呦，好像不太对哦，转去看医生。检查发现讲，血当中的皮质素浓度相关，最后确诊它是叫做库欣氏的症候群哈。进一步调查，医术找出着左侧的肾上腺肿瘤啊，哈，这个安排手术切除，手术了后高血压甲体重的渐渐下降，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国立成功大学医学病院附设病院的这个内科部医师吼，沈宗玉表示，糖皮质素叫做肾上腺素分泌的重要荷尔蒙之一。哎，好，人叫做压力的荷尔蒙。当体内哦，这个糖皮质素长期分泌过多，会低速代谢异常，甲真侪项病理的变化，然后形成库欣氏症候群。在正中时常见到的，包括体重增加、大腿肌肉无力、面就是月亮脸哈、那肩胛肌红堆积变成水牛肩，哈、啊，个皮质变薄，然后呢，容易凹陷。那路线的是讲你的毛发增生，那无积极精准治疗，会进一步引发着高血压、糖尿病这慢性病。沈宗玉提醒，那出现不明原因体重上升，面变灰灰圆圆，甚至破碎着记忆力下降，啊，应该爱提高警觉，两查就医来做检查。好，所以这个种种有时候很难讲了哈。你也带着什么毛病也没人知道，所以还是要有病识感，你觉得不对的时候怎么样赶快就医，好，去找医生啊，当然不是说口中医生管你怎样，你要自己去判断，因为你也要不是在中医生管那也不好嘛，健保卡常常在用啊，有的你爱小病，我觉得大家观念爱观念通行体这样健康啦，你小病小诊所，大病再去大间病院，就是这样，小病小诊所，大病再去大诊所，让这个医疗的资源能够合理的分配做运用，可以挽救到宝贵的性命，不是一天干嘛要想要去就要去，这样不好的，好不好？来2260-2233，咱的电话都甲靠通台中的，外观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甲控诉2260-2233，阿伯看卡手没得爱紧哦，也面膜，我给大家提醒一下，来 ，you 哈，你等一下。

0: 来，阴影报告，阴影报告哈，我们的面膜就是欠费告急哈，这真正未只久十多年来第一摆拄到安尼哈，伊可能是长久以来咱听众即马拢愈来愈厉害啊，真正咧，甲你按赞愈来愈厉害，即马未只土龟宝宝直接下单吼，快很准，订好离手，好棒棒的哈，然后鼓励新朋友心动马上行动，我讲吼，咱人的心魔你爱甲克服啦，串惊串掉，你知无哈？惊惊都未着顶对无？万事拢有第一摆，啊，公司只大间。唔惊你去了哈，啊！你无 try 看看，速速看，你怎么知道好在哪里，对不对？啊！你就跟他惊的死，惊的死啊！你知无吼？就是安尼吼，惊死惊命都无较无理想吼。咱做代志嘛是同款，你脚步爱打进阶嘛，你唔去试，吼！你甲看像个鸟仔咧耳背同款，是够大爱背啦吼。啊你！你讲我听迄乡咧讲，吼！你迄个马叫咧耳背，啊！你妈妈吼，那无甲吐出去呀？伊敢袂晓学背，死啦！天开就要背啊！啊，当然有的吼，可能较无胆，还是身体较无拄好，完了有栽落去的再见去嘛有啦。但是没办法，你知影，大主人就是安尼。好，有的甚至妈妈会甲迄囝加死的无也有，但是咱即妈妈讲迄种恐怖，迄个大主人的存款就是安尼啊吼。但是咱要讲就是讲爱去学背啊，吼。哎，那大汉呐，吼，爱放手去耳背啊，是这样子的吼。啊，你惊惊都袂得定啊，就是安尼啊，吼，啊，勇敢的展翅飞翔，哇，啊，你的主人得晓啊，是不是安尼吼？啊，像个囡仔啦，啊，要学惊，啊，你卡袂掉就惊，跌倒惊卡掉，啊，你得保护设施，护膝甲挂咧，啊，是软垫甲厝咧，可以去学，吼，跌倒，啊，你得甲鼓励，你莫讲，哎呦，我又唔敢哦，我心肝哎，我笑笑，我可怜哦，哦，哇，你讲伊得哭甲要死啊！你啊个一跌倒，你啊看情形嘛吼，卡袂起你啊！你讲来勇敢自己爬起来，很棒，继续，你很棒，你会进步。我你讲你得较高嘞，啊你较淡定诶。嘿囡仔，我你讲跌倒，家己个迄个吼，跋跋嘞，哎，无代志，没事，继续向前行，对吧吼？啊，就是安尼吼，啊那危险当然受伤啊，创伤吼，你得爱紧处理，就是这样子吼。啊，暂时爱合理的范围内底啦吼。迄日要讲听一个新闻，讲哦囡仔迄真啊足吉人嘞，嘿。有的囡仔开始吼，所以有人讲红红眼仔较好顾，遐真正开始会惊咯，你就烦恼啊。白是还好，涂骹咧白，你还是外口白，对不对吼？像个糖安尼酸酸酸酸酸，你若会惊时，你就爱烦恼啊，背关背低啊。哦，所以迄毒啊，你拢爱甲锁掉咧，有无？锁掉用一种防护的措施，我不要讲，我看人喺网络拢分享防撞的啥货安尼啦吼。这唔知安怎白啊？其实迄个新闻是讲迄个妈妈去接大汉的下课，结果即个细屁也咧困啊。其实这是违法的哦，家长这样是违法，一个放得出来。好，想讲你困了，一日就回来啊！你卖讲半点钟，几十分钟，囡仔有时阵都奇怪，你一出去就精神了啦，啊，看无人就哀啊，你知无吼？啊，就要甲他们吐吐吐，他那个气密窗哦，哎，囡仔有诶吼，真正就厉害，那个不要讲啊，吐开啊，就囡仔就按楼顶就栽落啊，袂赴啊。听到声，你都袂赴啊！厝边听到声已经都无好气啊！较悬的十几楼落去，你敢会好吗？才细汉的几岁囡仔尔吼，所以有时候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让这种悲剧再发生了吼，因为囡仔就是拢唔办嘛，那你不能儿少法，你袂使独自把小孩丢在家里。迄天我阁看一个愈夸张，迄人吹咧分享的吼。嘿，妈妈讲再大汉的去看喙齿，真正有这种天边的家长，那我唔知啦，我是无可能犯这种错误，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不能说，你宁可讲阿伯白富啊，你临停违停去往开单都无要紧，无要安那对吧吼？啊，迄、那个细汉的一定爱迅速抓落，我唔敢安尼嘞，足恐怖的吼。细汉讲咧困啦吼，会甲放伫车顶，阿伯你嘛七点起和吹无呢？阿哥开一旁尔。还只是一咪咪的旁，你不是讲开半旁啊？伊可能惊人家车头砍走去，囡仔红头帽走去，这样都是不对的哈。那结果吼，半点钟啊，边啊人买物件，看到讲哎，要死我，那有囡仔咧哭啦，哭到已经我要喘起来，伊种哭到安尼去了吼啊。结果吼，去吹声讲啊，囡仔讲甲关伫车底。啊，无开冷气好吹，啊，人就是讲要找家长，讲看是咪去买物件，还是安怎啦？吼，就不是，他是去去了，够落尾有报警啊，报警啊，因为那个小孩已经要死去啊，你敢知？看伊面规个拢已经哭干吼，不行了，啊，流汗三滴安尼热啊，伊也无开冷气好吹安尼啦吼，啊，哎呀呢，迄是哎呀，你敢知吼？啊结果吼，人就好加在一车门无锁，人转紧有录音，人嘛惊啊吼，啊，家囡仔先抱出来。你看哦，田家长田家安尼，看要安怎讲较好。 哦，真的很恐怖呢吼！你妈公斤那无去，你个靠个被死了，无卡抓去啊吼！所以，真的不要再做这种普通工的代志，好不好？哈，来，除了违法之外，吼，孩子的生命，你要让他安全平安长大，哈！来听这首歌，龙清玉苏朗姆苏丁阿苏丁的今天拍看片，赶紧来看哦，2602233等伟龙卡卡好通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嘿，
1: 是双极管，
0: 哈，
1: 双极管，
0: 回音。

0: 进攻个。来，喂，妈妈。
1: 嗯，
0: 你啊，你物件有收到？还管啊，你水水吼。
1: 嗯
0: 嗯。嘿，阿姨的吼，这好妈妈啦，讲买一套要怎样用对无吼？
1: 嘿啦，我是讲伊嘛常拢买吼，我想我想讲买好用看下啦。
0: 妈妈拢爱怎样水美对不对吼？
1: 会下，得够。
0: 好，阿姨那帮你加盐咯，活动还未结束，未结束以前拢会当过来炖一下安尼。
1: 哦。
0: 嘿啊，因为你看咱这栋五千靠两千，足划算的吼。
1: 我嘿啦，我知啦。
0: 好，好，阿姨的收到来金盘嘿，好。
1: 啊，就是爱抹下下
0: 再过买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才讲收到一定莫莫坑底下哈，爱过再用。好，谢谢你。
1: 好，
0: 我再感谢你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哈。好，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赶紧来款，赶紧来款，22602233，控诉22600233，靠2000，万靠4000，万靠8000，万靠现靠10000块呢。所以都会当豆豆炖，好不好？哪抹哪炖，哪抹哪炖，一年份那个看起来超级无敌霹雳划算哈！一般我们是靠2000，很靠4000块哦。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我来做简单，洗面的七八化妆水备吧。日霜1500，晚霜1800，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有玻尿酸保湿，跟熊果素爆料会水的哈，大量会水的10片500块，防晒1350块，卖油卖个口罩卖普粉，就是这么赞。2602233，较紧的来看的哦，来医生公格，谢谢大家哈。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啊，是啊，你好，
1: 哎，你好，嘿嘿，我是新朋友，我要订日霜，嘿，
0: 全部都日霜吗？
1: 对，四千嘛，对吧？
0: 一杯四，就是你如果要买日霜，就是要买四罐就有了，就有折扣。
1: 哦，
0: 对对，防晒有买过吗？四罐，我跟你说哈，我们一罐是1500嘛哈，然后四罐就是6000，6000减2000就是4000块，没错。
1: 对对对，好。

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添路不红灯，是应该。

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险路有红灯，是应该。

0: 来麦子也较保重的哦，大家拢爱身体保重吼，伊这种温差变化当中，发现特别容易去干掉嘞吼。今天啊，你只发现安怎不对，你就已经掉啊。今天吼，所以好朋友莫给批评啊，拢不要无紧吼。健康才是王道嘞吼，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来，咱来讲啊，今日啊，甲阿爸报一个李佩波老伯吼。这个气温湿度东部攀升，其实这样的天气是不太舒服的，只是不会热，但是你会觉得有那种。一种安尼黏黏的腻腻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不要形容啦吼，你应该拢知影，大家同步有感吼。那林特敏对着春天转变的暖天，它就是那种我最讨厌这样子的。那个就是那种湿热交织哦，都变成健康的隐忧。那其实我较幸福啊，因为本身内面有冷气通吹啊，吼，真正是死啊哇塞啦哈。那你看地沟靠里靠靠咧做戏的，而且那个空气品质也不好呢。你看规个拢雾的哈，是很辛苦的啦哈。所以大家辛苦啊哈，干巴地哦哈。这个魏子善医师咧讲，立皮用心将阿掉清热。立湿的关键，清热利湿哦，减少掉痧甲皮肤的问题吼。都是阿姐讲啊，无先叫一罐啊，我惊我过敏，我讲吼阿姐啊，串惊串掉啦，惊惊都未掉顶。啊，你万通你无饲，你要哪会知？我跟你讲，我的人未夸大，我未跟你讲啊，特冻绝对呗，不能这样讲嘛，事情没有绝对的啊，对不对哈？我们只是说，普罗 popular 大众，大家都是可以接受，都是 OK 的。但是也有可能有那种极少数几 percent、两 percent 的人是袂害嘛，对不？我讲话上实在袂夸大，所以咱听就讲，我就欣赏你这点。哦，那买伤济，你去讲动，讲买遐济啦，买款一年份的就好啊。除非你买送人，买跟人分享的，对不对？团购啊，现在大家都会揪团哈、是很棒的。好，谢谢，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那我们的重点是来说，宋婉珍医师建议，当透过啥，这我拢爱食，当归、苦瓜、立菜，帮助清热消暑、调理脾胃，按日常饮食甲作息来下手，吼、大家按内面甲外面改善，体质的一个好个。好，明华马光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魏子山来讲，立皮代表着万不行动红线，人体气血运行也变成活药，随着气候转成隔温隔湿。好、咱人哦，这个老肝嘛，那外在湿气相当，你的肝都流不出来，你知无？黏黏啊，哦，最讨厌这种那个黏腻感。那你体内的湿气不要多散发，你就是湿热吼搞作的状态。哦，这个很不舒服的，我不会形容啊，你也不给热，你也知啊，干枯到要死的、所以当当热，你有时候你肝老老的吼，你身躯脏脏强强是很舒服的，有没有？那我以前很容易中暑啊，吼，直接冻袂掉，头丢丢端，那种干枯啊，可能要快炸锅了，你知道吗？吼，所以当当热啊，烤烤也就好，但是我瑜伽老师讲，你袂使一直烤，迄烤吼。导致我那不我今嘛，因为去上课，你知无吼？我到一支骨夹吼，导致夹也教你讲，你顺着什么经络怎么样敲？真的有差，你很出山的好啊吼！很爽快，无甲你骗啊！但是我瑜伽老师讲吼，因阿姊啊在日本咧做先生，就讲你袂使伤敲啦，你愈敲皮愈薄吼，反而不好。所以那不我今嘛来控制，除非就干枯的时一敲一下安尼吼，好，会出山的舒服啊啦吼，就排出来嘛吼，排出来。那当热促进出汗，好湿，个周改着白瓜哦。我跟你讲，这个比较会形容，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感觉，闷烧锅啦，烧气拢即伫体内，影响着全身代谢，啊个器官运作，所以吼、就是多种夏季疾病的共通病机安尼。哦，盖袂松快的对啊，袂舒适。那魏医师咧讲，啉成吊刷，哇，这个叫吊刷，我讲，你看我做经验，我拢知影吼。热衰竭，因为忽冷忽热，你知影无？我等于不饮食来得凉啊，出去个热啊，我的对啊，很对啊哈。湿疹啊，汗疱疹啊，胃肠炎啊，老手肝的问题，虽然表现无同，但是拢甲湿热有关联啊哈。比如讲，高温之下，你水食无够，茶食无够，你得热衰竭啊，有无哈？然后人吊刷倒病啊，倒落哇，食来啦，紧紧紧。紧救哈，紧救！那个加上湿度高，吼，老肝老未顺呐，吼，可能进一步你的中暑。那皮肤得讲湿疹跟汗疱疹，吼，红疹，吼，水泡，爱老疼，吼，这个湿中带热，老手肝的是热破精液外泄的表现。那治疗跟预防的核心的是讲清热利湿。 透过降低体内热上，你的热爱甲排掉啊，吼。那降低促进水分代谢，改善发炎甲无爽快啦，吼。所以中医有中医的治疗方式，吼。那日常生活当中，魏医师讲，卖长期间伫湿热啊、通风不良的环境，比如讲密闭的空间啊，啊你曝日了拢无甲降温吼，食力安尼吼，你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吼，就更不舒服。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哟，嘿，
1: 我
0: 要爱，
1: 哎、欸，隔离霜，
0: 你讲啥？要爱隔离霜哦，
1: 嘿，
0: 嘿，
1: 啊，个两罐，哎、欸，你那是明霜是
0: 日霜跟晚霜哦，对，日霜千五，晚霜千八哦，
1: 好、哦，我买日霜啊，
0: 买日霜是白色的，你有买过吗？
1: 我唔买，我拢买隔离霜啦。
0: 哦，啊，家姐，来，妈妈跟你讲，无咱今日开3000，啊，你先我看卖好不好？你防晒两条，加一罐日霜，啊，搁加一罐化妆水补水，安尼拄啊好，原价5000，啊，即马2000，甲你扣掉，剩3000。你是毋敢若买过防晒尔吼？
1: 嘿，
0: 嘿，啊，你咱加一个吼保湿诶，也好，个会搁较好，好不好？
1: 保湿哦。
0: 嘿，面霜，
1: 嗯，霜是，这手拢，
0: 手安那？
1: 手拢安尼干干。
0: 哦，你迄得欠水呢，所以妈妈，
1: 所以
0: 来妈妈甲你讲吼，你一开始啊，搁咧饲呐吼，是哈济，你加一罐化

0: 用上新好机的，好不好？
1: 哦，
0: 嘿，好不好？
1: 啊，甲爸爸节遐敢有过？
0: 爸爸节无，来，爸爸节是 Q 甲孝数啊。
1: 哦，
0: 激动，母亲节你激动一定要紧买哦。母亲节干了一年一拜，安尼知无？
1: 我先买，
0: 甲妈妈先钱嘿。啊，好，你先开三千就好啊，拢无公司偏，好不好？好，好，好啊，你等下哦，你等下吼来。
1: 哦，
0: 你等下哦。
1: 我饮料来
0: 关啦。嘿嘿，你等下哦哈。2339等等。

0: 好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我个大大提这些，今麦无多面膜讲个欠嘛，本来五号啦，啊厂商可能款回款袂付哈，要到那个6月19号才能够收了，没关系，跳选工哦，我六月再来付钱钱，好棒哦，可以多买，没错的 ，bingo 哈，赶快哦，2602233点回家靠通哈。来，我来讲吼，拄只咱讲着，你晒过日啊，啊无降温啊，加重湿热的负担，同时爱补充水分甲电解质，你就喝个舒跑啦、宝矿力啦、费啦都可以吼，维持体内平衡。啊，我人盐回啊，地里买晒啦吼。好，那我讲食什么西洋参啊、麦门冬啦、五味子吼，你甲做做迄个凉心茶买晒吼。那啊，是讲你用啥？你叫当归薏仁吼、茯苓吼，来煮汤吼，会当帮助你。其实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
1: 想想
0: 想想想想
1: 想啊你的那个啥露霜两罐，
0: 嘿，两罐，
1: 嘿，啊，那个那个啥，那个化妆水两罐，
0: 哎，你等下哈，日霜，哎，我的保养品你今嘛发现袂歹用哈，
1: 哎呀，
0: 日霜两罐了哈，来，你等下，日霜两罐，啊哥，化妆水两罐，
1: 哎哎，啊，一罐隔离霜，
0: 一罐隔离霜，化妆水两罐，一罐隔离防晒了哈，
1: 嗯，
0: 等一下哈。啊，这拢会使搁炖咯吼，因为小气目前拢较上新的哦吼，嘿，拢上新一批，反正那无那炖啊吼，
1: 哎，
0: 酵素要搁两罐啦吼，
1: 哎哎，
0: 好，来我下来，来，哎，公哥姐，哎，秀琴姐，
1: 嗯，
0: 你迄个日霜吼，抹了感觉安怎？
1: 袂歹啦，
0: 袂歹吼，算嫩嫩对无吼？
1: 哎，那不抹啦，
0: 日霜好抹吼，
1: 哎，
0: 啊抹落凉凉，啊伊吸收度就好个吼，
1: 烧
0: 嘞伊就食落咱个毛根腔内底，袂讲像咱应拜抹如意拢安尼水水有无吼？这袂吼，
1: 袂啦，
0: 啊你烧
1: 抹过吼，啊这安尼我着水果甲抹个防晒呢，
0: 对，无错，啊化妆水会做好抹吼，
1: 啊化妆水先抹，
0: 对啦，爱化妆水，对，我即马在讲，啊化妆水咱无酒精个成分对无吼？嘿，所以伊袂挥发掉啊。
1: 袂啦
0: ，像我伫恁去办我吼，哎，拢会较干，我拢嘛倒出来手拢更加挲挲嘞，以前底啊手臂有无吼，啊个手板都姐姐妈妈家来梳，做者咱手板先个挲挲嘞做保湿对无吼？
1: 哎呀，我嘛安尼
0: 啊，你嘛会吼？
1: 我嘛是连抹抹啊，都手啦拢个挲
0: 挲嘞，跳啦对无吼？哎，妈妈你看，你卖看你少少啊保养有抹落都有差呢对无？
1: 对啦，
0: 哎呀对啊，同步保养嘞吼，唔是讲干那过节睡眠，睡眠是。一点爱搞，颔棍啊、手啦、脚啦，拢会当挲对无哈？
1: 嘿，
0: 啊，我那防晒是咪上好涂吼？
1: 哎，
0: 做好涂嘞吼！哎，你看做者阿妹啊，拢爱用咱的防晒呢。
1: 嗯，
0: 嘿，伊算袂油吼。
1: 嗯，袂
0: 啦。袂割口罩，阿嘛袂扑粉。
1: 哎，
0: 你捌看人抹爱扑扑的，就惊啦吼。
1: 哎呀，真啦。
0: 咱的挲落顶多，哎呦，人耳朵讲哦，那遐水安尼吼，哎，你看起来足金头的吼。对，气色很亮嘛，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讲吼，你爱对家己较好，像咱这栋，你看5000很靠2000是唔做会好的吼。
1: 系啊，
0: 系啊，系啊。来，我甲秀琴姐加者，日霜两罐3000吼，化妆水两罐1000，但啊防晒一条1350，啊总共5950。
1: 嗯，
0: 5950扣掉2000，就是3950哈。不用变的部分，啊，不要紧，你后手要爱，啊，我面膜你有打过无？
1: 无啦，我
0: 唔能带。哎，会使有机会参考一下，但甲新妇甲杂事那分享哦，嘿吼。哎，因为对咱的酵素啥物拢食到最好个呀，
1: 对
0: 无
1: 吼？
0: 哎，啊，两罐酵素就是4000四哈，所以总共就是8350安尼。
1: 好
0: 好，啊，迄个礼拜四搞哦，嘿。
1: 好，
0: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1: 好，
0: 感谢秀琴姐哦，哈，
1: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阿母的好嘞，赶紧来买！哎，今天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你真正爱跟最慢吼，礼拜三吧，对不对？礼拜四上班，礼拜四 中道你也来叫，你拜六才收到，因为礼拜的母亲节哈，所以赶紧来哦哈，因为礼拜五鸟是无上会哈，赶快赶快哦，快一点点，2600233我都要靠通，啊，咱的面膜巴多，你但你会当先预定在无，一百片存五，五千五，甲你扣两千，存三千五尔，啊，伊这批拢上新嘞，所以做这朋友拢已经先登记啊哈，巴多，那新朋友来不及体验没关系，因为共公司的人拢一百、两百、三五百咧叫你，敢袂惊？免惊啦吼，你搁啊惊你加一个十片。啊，其他的呢？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面膜、防晒，然后跟大家报告都是最新效期，哈，都到2029年。那那防晒期到2028年，安尼哈，想不要个两三年洗干，哈，其他都三年了，哈，啊，这个防晒就是还有两年，好，所以赶紧来哟，2600233，唔知变哪阿哥这会，我推荐入门款，今嘛就是像独家妈妈呢，防晒两条，日霜几管，化妆水几管，爱多喝开3000块两两，拢不和公司批掉，按月面膜就要预购了，哈，到6月19号收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哦。好，来应来这两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华信赞助提供。明天，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这首歌曲是《梦舞之恋》，这是叶启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直播现场，来听直接陪伴你开讲破道，听好听的歌曲。上界重要就是和来听来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好朋友，健康上重要啦，钱嘛足重要，啊比钱更加重要就是健康啊。所以讲，咱来听起帮你哈，爱欠钱，安尼哈，每一个月欠。一寡钱来顾健康，年久月深，你会发现讲，哇，你这付出吼，拢总有得到回馈，因为你即卖安怎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安怎甲你回馈，你即卖安怎甲零低零工也加倍甲你零低倒转来，所以讲上巧的人就是防胃病，有防保养佮兼治疗，防止未来疾病，刚好来肯来照顾你，来肯本身特中医，你放心来照顾，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哈，拢帮你来严算过。所以说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我来照顾，你呢可以将电话靠通，我们这部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随时卡刷定刷卡我都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是0987-617-335。那拿到这部的啊，贝贝三品龙当地家卡外手机啊河北，外手机啊河北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南永清今天是这个五月五号，今天是拜二。稍等一下，咱的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啊，咱稍等的三点都开放，不分男女老幼。所以讲呢，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男士朋友先来点嘛。啊，那是全面开放，就是三点哦，大家做好准备，所以起来听歌，做好欣赏好听的日记歌曲。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是小林明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再加上和蓝色前来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今麦时间要来邀请你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今麦当打电话起来，今仔今日吼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哈，女性朋友要点，咱第二呢，这个三点都开放，所以讲男士朋友今麦赶紧打电话，220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喂，嘿，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你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我听首国歌的歌。
0: 嘿，来，请讲。
1: 后悔爱上你。
0: 后悔爱上你，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乌来山下一朵花》。
0: 乌来山下一朵花。好，再来安排。嗯，来，你好。
3: 哎，李青呀。
0: 嘿。
3: 我点条歌。
0: 好，请讲。
3: 文戏流浪记。
0: 文戏的流浪记哦。迄个乐器哦。
3: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再见，拜拜。来，你好。
4: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蒙蒙细雨忆当年，
0: 蒙蒙细雨忆当年。
4: 唔知龙飘飘情还是白冰冰啊？
0: 好啊，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哇，阿姐电话来安尼，你好。好，请讲。
5: 日语版的翁炯。
0: 日语版的翁炯哟。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好，拜拜。好，再见。来，乡亲朋友，还有两首歌通点，有人要点无？那袂赶紧打电话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家。现场的电话2205-2233，哈。男士朋友呢，各有要点歌，咱即卖就当打电话起来，各有两首哦，哈。来，咱的电话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来，谢谢大家。啊，那无，来，咱来接电话。你好，
6: 李经理好，我点流浪的一不是姑娘。
0: 流浪的一不是姑娘，吼，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来，乡亲朋友，咱来听歌哦。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龙飘飘所带来《后悔爱上你》，做个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后悔爱上你》。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非常感谢着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台湾呢，吼，这个外食非常的方便呐。啊，这呢，因为这个早餐的紫餐盒，或者是呢，有当时啊，呢啉一杯咖啡，拢是这个纸杯。啊，这呢，享受方便东西，拢使用杯就一次性的吼，这个塑胶。不知不觉当中呢，吼，咱都是会啉到这个塑化剂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呢，这个。讲起来吼，咱台湾人身体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哦，比外国人还个较悬呢。来讲到咱体内塑化剂浓度，在不知不觉当中的上升，咱家己唔知影。一寡专家伫咧讲个讲，塑胶袋啊啦吼，或者是塑胶制成的容器啦，啊无就是这个纸杯啊啦。其实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豁免的。咱拢一定用到，啊，那伊就会用出到这一挂吼塑胶的威力吼的风险。另外，包括着亲像咱台湾非常盛行的这个手摇饮呐，即卖手摇饮无论讲是咖啡或者是讲热饮，这个过程当中嘛，用出到所谓的塑胶粒子的因子。咱国内上个新的研究呢，吼，伫咧证实台湾民众尿液当中的塑化剂浓度呢，是美国、加拿大等等国家两倍到七倍。18岁以下的儿童浓度更加高于着成年人，想要降低着这个危害，上好避免就是一挂 NG 的行为，唔通使用着内脏呢吼，这个塑胶膜啊的餐盒，装着这个高温的食品，或者是呢吼热汤，啊那是买着一挂微波食品，嘛千万呢吼，这个唔通。看到呢，吼，这个保鲜膜来加热，加侪人呢，吼，被啊来微波加热，都会看保鲜膜，其实迄内底拢是塑化剂，哈。来，用车表，这个病医健康管理部，诶，这个主任伫咧讲讲，暴露的时间呐，吼，这个呢，都爱特别注意啦。其实呢，这个时间呢，吼，那是侪话。都有可能会得输到一挂内分泌异常，加着咱的神经退化疾病的风险哦。这个风险一旦上升哦，其实对咱的健康影响非常的大呢。台北呢，这个病院的一位慈济中心的主任伫咧讲讲，其实咯，这塑化剂呢，吼，咱吸收入去伫咱的身体当中，加着咱的血管吼、心血管吼，有相当大的关联。这个心血管风险呢吼，是有相关的。塑化剂的浓度愈高，那么呢吼，咱啊影响着代谢移除瓜，这个血啊都会安怎来得充满着塑化剂？代谢性的疾病吼，代谢症候群，包括着脂肪肝、肾脏功能的恶化，拢会比较。较紧，会影响到咱某一寡的生殖上的功能，譬如讲塑化剂买输掉人的不孕啊不育哈，嘛唔通以为讲呢哈，你呢哈无装修的就无这个问题。其实咱的想法就是讲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杯啊啦，或者是纸杯啊这，咱若卖装修的就无这个塑化剂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重复使用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让这个塑胶微粒不断在释出，想要帮助毒素排出来，那么我们来加吃一些蔬菜来帮助我们。这个呢，乡亲朋友，事实上有抗自由基、抗氧化压力的天然的食品，就是蔬菜类，它可以呢是非常好预防的一个策略啊，包括着亲像这个茄红素啦，这等等的这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哈。啊，咱的身体当中都爱克吃一挂蔬菜，尤其是十字花科类的这个蔬菜，然后加一挂植物，上该有帮助哈啊。因为这可能内底拢有呢萝卜硫素，嘛有可能会当帮助着咱吼，将这个塑胶微粒给排出来。所以讲呢，咱平常时伫咧食物件时阵吼，拢爱注意着这个呢营养的摄取吼，袂使讲你无爱食蔬菜，你都拢无食吼，嘛爱逼家己食吼，这呢有好处。所以讲，当当你食入来量有够遐济，那么排出的量就会当吼比较。
啊，较侪吼，所以讲咧，乡亲和朋友，咱咧平常时都爱咧加食一寡蔬菜，吼，水果也是可以啊，蔬菜最好。我咧曾经熟悉到有一位即个医生娘，医生娘，吼，伊即个咧，算讲尹先生吼，开即个病院，伊是院长吼，啊，厝内底足有钱，家里好有钱咯，吼，啊咧。伊啊，珊珊啊，身材足好吼，啊，虽然讲即马已经大概60岁了，可是呢吼，风韵犹存，拢参加一挂社团吼，参加足侪社团的对吼，包括什么即、这个狮子会啦，啊，什么哦，而且还是创会会长，讲起来呢吼，本身条件足好诶，结果啦吼。有一天呢，吼，看伊平常时身材足好，啊，身体足勇诶，啊，而且吼足开心诶，安尼啦，足欢喜，逐天打扮得很漂亮。有一天呢，吼，我就听有人伫咧讲讲，哇，伊吼得到了乳癌，吼，得着乳癌，我就想到呢，吼，有一件代志，我是毋知讲呢，伊是毋是有摄取着足侪塑化剂啦？因为塑化剂呢，吼，嘛是会呢安怎，吼？即、这个输掉乳癌的几率真高呐！啊，所以讲我唔知讲伊是唔是有即个摄取到足侪塑化剂，但是我知影伊拢无要食蔬菜，因为阮大概呢去即个食桌的时阵啦，吼，就是聚会啊、聚餐呐，吼，常常大家就坐一起。啊，伊呢吼拢不会食蔬菜，而且他常常家己讲，伊讲吼，我敢若爱食肉类尔，我拢袂爱食菜。啊，看他真的都不吃菜，吼，拢不会食菜。啊，大家以为讲呢吼，啊，伊先生是医生啊，所以讲他都很健康。结果你也看啊，60几岁，吼，60几岁得到了乳癌，吼，所以讲呢，这吼有相当的关系。咱哦，伫不知不觉当中呢，中邪摄取到一挂有害物质，包括的塑化剂。但是咱若会晓讲呢吼，加食一挂蔬菜，将遮的毒素甲排出来，吼，啊，佮好好照顾着你的油脂，互你油脂排毒功能佮足好，那么咱就较袂去致癌。所以讲，即马食食介重要，保护身体健康也真的好重要。咱来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当作健康，吼，啊，毋通挑食。这个蛋白质要摄取，蛋白质对咱来讲足重要，吼，一挂蔬菜咱嘛一定爱摄取哦。来，稍等，起咱来听歌，乌来山下一朵花，这位英雄。

0: 用户。
1: 天鹅，
2: 嘿，
1: 我要给你见证一个。
2: 哦，来，要甲咱见证好，这算功德来。
1: 嘿，暂时我拉你哦，转个细声。
2: 好，来你哦，转个细声，而且有回音的哈。来，哦，非常感谢呢，听众朋友吼，安尼呢，啊，真正听小咱的听不敢做见证哈。来，哦，来你哦，转个细声哦哈。来，
1: 黄妈妈啦。
2: 哦，黄妈妈。
1: 黄妈妈。
2: 哦，来，功德来。
1: 我跟你讲哦。
2: 嗯。
1: 你看啊。
2: 嘿。
1: 关键啊。
2: 嗯。
1: 伊本来放流浪安尼，噜噜啊，泼泼唔吼。
2: 嗯。
1: 啊，算讲我唔着有甲你灌大组的吼。
2: 嘿。
1: 啊，我着灌一罐回家。我讲，哎呦，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啊，伊放流就是出来，你知道？
2: 嗯。
1: 啊，伊佫冲落嘛，是佫无线安尼，你知？
2: 嗯嗯。
1: 我阿囝，啊，你放流奈安尼泼泼安奈，奈伊奈安尼奈安尼安尼白白安尼啦吼。
2: 嘿。
1: 啊，伊讲我唔知影哩安尼啦。
2: 嗯。
1: 我今日阿妈妈吼。灌迄大腹水吼，有灌大组的啊，
2: 嗯嗯，
1: 啊灌一罐互你食，
2: 讲
1: 好啊，我无我才看你安尼啦吼，
2: 嗯，
1: 啊食一罐了尔，就算讲一罐食了安尼有差哩咋，
2: 嘿，
1: 有差甲讲，妈哦，你的大腹水感觉也有，我讲安怎，讲我食了敢若有差呢，较袂啊呢安尼啦吼，
2: 哦，
1: 啊我讲有啊，妈妈呀，还佫两罐，你佫灌一罐去食吼，
2: 嗯嗯。
1: 哦，阿咱就食第二罐啦，你咋？
2: 对。
1: 啊，第二罐食了，啊，我阁甲伊问你咋？
2: 嘿。
1: 我你即摆啊，小便咁又过又安尼破破白白安尼
2: 讲。嗯嗯。
1: 阿公，阿妈。
2: 嘿。
1: 白啊的啊，拢清清啊，安尼啦吼。
2: 哇。
1: 妈，你阁甲我灌两罐好安尼。
2: 嘿。
1: 哦，啊我就叫恁七爸爸安尼去。
2: 嗯，
1: 伊款的金毛虫吼，
2: 嗯嗯，
1: 搁甲灌三罐进来，
2: 嗯嗯，
1: 哎，搁甲灌三罐进来，
2: 嘿，
1: 哎就讲诶，妈诶，我摕钱互你啦，我免啦，哎，阿妈都搁有钱咧，你诶烦恼安尼啦，
2: 对啦，嘿，哎
1: 阿甲讲，妈伊迄大包水呢，遐好用安尼啦，
2: 对，
1: 我你早都爱食，你知影这个情形，你早都爱食，
2: 嗯，
1: 伊已经要50岁了，你知道？
2: 啊，唔好甲在你有看到呢吼，
1: 啊，
2: 嘿，
1: 嘿啊，阿公诶。这个情形就是安尼，所以我一家就迄幼稚的，你知影？
2: 对，
1: 囝也伫咧安尼啦。
2: 是啊。
1: 啊，家仔讲妈有对你后边去安尼看到，要无你拢无讲安尼讲。
2: 对。
1: 爱就安尼，逐工上班，等下上班，等下安尼。
2: 嗯。
1: 安尼啦。
2: 较无了解讲吼，放尿起泡就是幼稚功能歹去啦，伊可能较无去关心着。啊，唔好，家仔你知影吼？
1: 哎呀，啊，家仔讲我，因为我有看到啊。
2: 嘿，是嘿。
1: 啊，讲直接讲甲讲，妈，我即摆是要安怎即个？我讲，我甲你讲，你即摆吼，就是人拢装好安尼，你知道？
2: 嗯。
1: 你会讲，我甲伊食，本来我是叫用食八粒，你知道？
2: 嘿。
1: 我即卖叫伊讲换改食六粒就好啊。
2: 对，即卖若食较好诶，就六粒就好。
1: 哎，上班咪就食啊，早暗就好啊。
2: 对，伊若食好起就是安尼。
1: 无要紧。
2: 吼吼。
1: 哎，你即卖食早暗就好啊。
2: 嘿。
1: 安尼，讲好安尼哦，食早暗就好啊。
2: 嗯。
1: 安尼，啊无你咪用早一罐去工厂去公司食安尼。
2: 嗯嗯。
1: 囥卡房啊，底也袂迄个，啊遐也袂定位啊。
2: 对啊，嘿啊。
1: 唔免啦，我一。哈，反正个只
2: 食早暗都好吼，嘿，
1: 咁是空白食拢无紧吼，
2: 拢空白都会使啊，嘿，只要空白拢会使食。
1: 饭店前家食，阿妈妈都本来都安尼，甲恁爸都拢本来都拢无事，人那食了人我人足好势，你知？
2: 对。
1: 我讲诶，李庆，
2: 嗯，
1: 我甲你讲，我即摆春节是过年，你知哦？
2: 对啊，对啊。哦，
1: 我顶下甲你讲有哦，我
2: 都拢好去啊。
1: 人大家讲，你拢坐伊车底，拢爱拢，那拢无去放尿有哦。
2: 嘿，
1: 我刚捌甲你讲了。
2: 有啊，嘿。
1: 啊，我都食了，该食就足好啊。
2: 是，嘿。
1: 啊，我今麦唔只拢报足济人去食，只现主持嘛，佮迄工嘛，佮有两人走来，我才坐，佮你讲。
2: 嗯。
1: 阿姨嘛，讲安尼，我要来买安尼啦。
2: 对。
1: 有人讲安尼。
2: 感谢妈妈，甲咱安尼食好到小宝呢。
1: 到小宝。
2: 嗯。
1: 系啊。你看我即个工作要卡电话跟你讲啊，你知？
2: 嘿，
1: 啊，都拢卡未入去啦。
2: 安尼吼，电话较济，嘿。
1: 啊，下昼你想讲即阵啊较冷胖啊，你知？
2: 嘿。
1: 嘿，啊，我多入来，我较早昏开，多入来都听着， 那要你讲你浪胖，我就较紧甲你讲一下。
2: 啊，这多这吼，就是伫咧做工程咧。希望讲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食好拢会当到小宝啊来做工程，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现代人吼生活经常处于着真会耗损的状态，啊，尤其有手机啊咧熬吼，足侪人是熬夜。晚睡啊，有的人是睡不起，这种会继续消耗着咱的脑力、咱的眼力、咱的听力、甲体力，足容易直接耗损着咱的神髓。啊，那是这个会损及着咱的膀胱，一旦膀胱出现问题，人体呢吼都会受到牵连。膀胱伫咱人体诶，这个上身吼、下半身的中央吼、上半身甲下半身的中央，应该爱亲像芦荟迄一般，带互咱源源不绝的能量。那是这个芦荟未旺，身体呢气化作用不足，那么就无法度提供着有够吼，诶，这个能量和所有的器官呢，膀胱那是欠缺着能量吼，这个血力不足吼，都会收缩，都会紧张哦。一旦咱的膀胱血力衰退，器官老化，咱人就无够再会当病掉，和咱的意志控制着排流、病流吼、来发生。只要人体下半身丹田部分能量源源不足，咱的这个膀胱就有够力吼、这血力储存尿水就会当锁掉着咱的尿道，摆脱着吼定定放尿、放无尿吼，还是讲呢吼，这个放未出来困扰，先甲着膀胱就是。标力的上标力的心气下通的阴吼，啊，咱的这个膀胱是人体能量吼聚集的所在，膀胱内底水就亲像炼丹同款，一直伫咧蒸发，心吼都会过滤无血物质变成尿液，啊，那加一寡力量，都会向上来推升，帮助咱血液往着心脏回流。所以讲哦，你若是讲这个尿液啊吼，安尼排不出来，咱的肾脏阁无在条过滤，则无好，而这个呢吼物质。那么你就没有能量来向上推升，就无法度帮助你的血液往着心脏来回流。自古以来，养生之道就是补肾，中医的补肾甲着呢吼，温膀胱吼，补下元拢有直接的关系。为何真侪人对着肾虚感觉如此的惊呢？吼，如此的惊呢，恐慌呢？就是因为咱中医啦吼，即、个呢当中啊吼，肾甲着咱的生殖有关系，真真正正爱重视。就是生命的能量，所以讲有的人在咧讲讲，啊，囡仔感觉一定的抗战，得爱安怎？断舌断骨有无吼？啊，大家就开始去买贵三三的一罐吼，什么转骨秘方给伊食。其实囡仔那是吼，安尼买断骨吼，这个心主骨嘛，所以讲囡仔断骨就是腰子够用。伊就会断了好，伊就断了好，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伊内底配伍，吼、就是通过着温补甲着通利相定的作用，共同发挥，咱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会记住咯。咱会当这个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有这个功效，特别适合的治疗肾阳不足、气化。不离水饮内停所引起的心虚水症哦，啊，搁再来腰车吼，安尼呢，这个疼痛酸软吼，腰车会疼痛会酸软，小便会不离，这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如果你那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温阳吼，动补啊，这个呢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吼，和咱的心虚水症啦、腰车酸软啦、小便不利啦，安尼咧拢该治疗好，你就无困了。所以讲哦，无论男女老幼，吼，日常生活有着有咱的源头来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的，就是这个产品，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下几日，吼，下几日，咱这个产品效果真正。好你呢意想不到，有太侪好朋友去检查了后呢，伫咧讲讲，医生伫咧讲讲呢，吼，这个指数伤过低啊。如果哪个继续降落去的话，每礼拜都爱呢走病院走两摆，你就知影，唔是去洗身躯哦，吼，洗啥物你就知影。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惊到迄个抗战。既然有这么好药啊，好你吃，可是咱呢，吼，有专业中医吼，咱会去读中医吼，来甲你介绍的，你得放心来使用。太侪人食好戏，太侪人数理，食甲安怎合格合？ 这个呢合格起来，吼、哦，二十外食甲变成六十个，太多啊！所以讲乡亲那边有够水症的吼，迄消水症上盖有效。有一位大哥讲，你听你个无讲消水症，我咧讲吼，一大哥伫讲消水症确实真正有效，伊食无偌久吼，迄双脚水症吼拢消去，吼、哦，佮有一个大姐讲本地呢吼，六十。公斤啊，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迄、那个水消去了后吼，脚消肿落去了吼，当啊变成五十一公斤吼，这个呢减九公斤，这不是减肥的，这是因为你身体当中太侪吼，这个呢垃圾的水分，不必要的水分，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将腰子骨用起来，将膀胱骨用起来，你的人生才是吼，这个幸福的，才是彩色的。啊，那无一礼拜去病院两拜三拜，你的身体吃不消，所以讲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来顾腰子，来顾膀胱，专门药是顾腰子佮顾膀胱的专门药哦，哈。所以讲呢，你放心，家伙来请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唔知道到位买，打电话甲我询问。或者是我家有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乡亲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趁钱爱俭哦，爱有通存哦，唔通开了了，而且爱规划一部分哦，来食健康，来甲咱来看各位产品来顾健康，因为防胃病真的很重要。咱来当首先食起来肯，首先来预防。那么呢，咱未来吼，不管咱几岁，咱都甲别讲呢吼，安尼去破病啦，开大条钱啦，搁食倒啊吧啦，艰苦甲安尼甚至袂行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趁即摆，你身体要搁好好，赶紧来做预防，来做保养。如果呐已经碰到一挂病症啊，赶紧来治。了，崔丽卿，丽卿本身读中医，咱有专家，咱袂黑白讲话，对你的健康，咱非常的注重甲用心哈。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管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这是现场的电话，买咧线顶来卡，还是讲买线卡拢可以哈，随时卡通。丽卿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乡亲的朋友呢，就这不了后啦，平常时的时间啦，你要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拢当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号码。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刷的去呢吼，咱来讲到这个酒驾。吼、哦，零容忍。即卖咱台湾对着酒驾呢，拢非常的即、这个抵抗吼，而且零容忍无法度包容吼，无、法度包容了啦吼、哦。因为酒驾呢，唔打讲咧家己哈，即呢安尼弄家呢东倒西歪，密密麻麻，有当下呢吼，波及到呢一挂无辜的人，实在太可恶吼、哦。啊，讲到酒驾，咱台湾人即卖呢吼，真侪人都有即个意识，就是讲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吼。哦不离个，即卖比酒驾要搁较恐怖诶，因为酒驾呢，警察吼安尼呢，甲你拦截，啊叫你分一个吼，可能都会当来测试出来。但是即卖呢，搁较恐怖，有当下测试不出来，偏嘛偏无诶，即都是毒驾吼，食毒开车即上恐怖吼。来彰化甲着新北，即几工啊发生着重大诶，即个。吼、哦，这个毒驾车祸，食毒开车的车祸，造成两个死亡，足侪人受伤。凸显到呢，吼，这个风气的急迫性啊。刑事局伫咧指出，讲今年，吼、哦，首季已经查到3223件的毒驾，平均每一天查到36件，显见问题严重性。一天就36件呢，有够恐怖。警政署伫咧强调，这个风气毒驾呢，刻不容缓，一点啊都。袂使等，并且有来公布着详细的统计数据。这个根据着刑事局的统计，民国113年到114年，因为毒驾、食毒开车，啊无被认定吼，这个抽象危险犯呐。啊，这两档呢，这个毒驾查缉的这个件数分别是315件，加着啊，这个呢2619件，自民国114年底开始。毒驾被认定的是抽象危险犯，这代表的是讲呢，也个无实际发生事故，但是有可能发生诶，这个犯罪类型。民国115年，警方呢查缉到这个数据大大来攀升，已经升到偌济件，你敢知？已经升到着8659件，这是呢吼，差不多有查到诶，无查到也个较济。去年底呢。唾液快筛试剂正式上路就发了啊！今年预估这个毒驾查缉的件数可能突破10000件。另外，根据着呢，吼，这个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份到3月份已经有6个人因为毒驾来死亡啊！这警方伫咧表示，过去伫查处着毒驾吼，而这个案件的时阵，时常面临着事后被。被动采药药价发多呢吼，安尼呢查出来这种办案的瓶颈，滴输着真侪潜在危险无法多及时来拦截。去年底引进着唾液毒品，而且个快筛试剂了后，第一线的环境差级效能大大来。
要升。相对的主尼刚期一波来呢吼，配发到四季的时阵1189件，今年车而且呢吼，男主量人已经接近三倍，有效组织更加侪发生的可能吼严重伤亡的事故。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开车爱足注意，唔打讲你家己爱呢足注意足小心，有当时啊呢吼。等待这酒驾、毒驾，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哈、哦，这个警政署伫咧强调，毒驾防治唔单讲是单纯的治安问题啦，哈、哦，更加需要结合着交通甲司法的策略，会当呢，后来彻底让食毒的人离开着驾驶座。目前正伫咧积极展开着跨部会，而且合调，我咧讲重罚、重罚就对啊啦，重罚离开驾驶座啊啦。

0: 主给全面来落实实际上吼立竿复行的原则，政府相关单位呢，即卖伫咧落手推动做一项修法工作，以来强化着独家的防治，其中包括着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这个独家纳入着呢吼，申请着这个有风险质押的这个犯罪类型，并且大大提悬着刑法当中的独家刑度，以来呢吼重惩不罚，就是呢吼判重刑的着。此外，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嘛，规划增订的连接的处罚条例，就是讲，虽然你无食毒，或者是你有食毒，啊，你予这个食毒的人知，你嘛爱处罚，这样子就对了。你明明知伊食毒，你阁予伊开车，吼，这一定爱罚落去啊。这有着强化吼，同车乘客的共同监督责任啦。期待讲透过着修法，甲着严格执法，全面来阻止着独家的犯罪。警政署伫咧表示，这一套完整的法律甲着执法的配套，目前咧吼，伫咧这个源头啊，规定甲着核端全面防堵独家的危害。所以讲咧，爱赶紧吼，咱的这个立法吼，诶，单位要赶快修法立法。其实亲像酒驾吼，酒驾以前咧吼，你若去有食酒的人知呢，啊去有警察抓到，你是没有连这个算讲连城诶这种咧机制啦，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若明明知道这个人吃酒，你还好在，那么你不管有吃酒或没吃酒，你也是爱罚，而且还要重罚。这样的话就能够一些呢，希望在人说，你吃酒，不买啦，我们坐车啦，所以说呢，反正这就是罚，而且是重罚。你不要说吃毒的人，他就是神志不清啦，等到他神志清醒之后啦，他吃毒去用抓到，要罚很多钱的时候呢，以后他如果吃毒要开车，可能就是会稍微单含一下啦。你要吃毒，你就在家里吃，不能再出来开车吃，因为会做想到别人哦，这个呢，身家财产、生命的安全疑虑哈，啊，这如果那当法啦，哦，一旦抓到，就是罚几万的啦，哦，就是哈，这个呢，罚几十万的，甚至抓去关啦。我相信哦，足侪人都会安怎，要吃毒，你家己去吃，店厝内底吃就好，唔当搁再开车出来，安尼会对着咱社会哈，而这个呢，交通安全的危害，这边这么严重哈，咱得肯希望咱的这个呢，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哈，通过这个立案哈，通过这个立法哈，来，我来接通电话，你好。
1: 你好，你是那个雷卿
0: 呢？我是雷卿，你是丽颖吗？
1: 嘿，
0: 你好。
1: 怎么知道是我？
0: 哦，嘿，生出来
1: 了。哦、啊，是。嘿，你讲那个什么彭公园的呀、
0: 啊？来，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哈，这算等一下哈。来广告，大北水澎公园，这是孙汉两孙中药六拜浓缩的哦，嘿，
1: 会当随便吃无？
0: 你讲安那？
1: 跟他讲，
0: 要吃保养安尼就对啊。
1: 无，吃治疗的哦。
0: 吃治疗，我跟你讲，这就是专门药，孙汉两孙中药的专门药，会当治疗，而且效果很好。
1: 我是今麦开车，你听到。
0: 哦，听到咱的节目，我你讲哦，做侪人拢食好去，尤其是迄个检测出来数据吼很低下吼，数字拢二十三十啊，过年吼食一段时间一个疗程了后呢，吼恢复到六十的，足侪吼，这拢会当见证的嘿。
1: 安那未？
0: 大北水澎公园吼一罐千五尔。一罐千五，内底270粒，会当大家治疗，咱就是食半个月。
1: 270粒，
0: 吃治疗就是三顿饭前一点钟吼，一盖加吃六粒。
1: 不过我够你吃别项药啊呢？
0: 你加分开一点钟就会当吃。
1: 不过哦，直直吃药啊，直直吃药
0: 啊。你得爱看你今麦想需要的是啥物哈？看你今麦想需要，譬如讲呢，
1: 因为我拢吃对药剂有关系。
0: 安尼哈，你那种讲你进前吃嘿，如果你那感觉讲得效果较无亲像你的预期哈，那么你得当停起来啦。换食咱内坑的这支大北水澎公园，因为这是。
1: 有甲食肠胃肠啊，袂使停的。
0: 安尼你若袂使停，你就是家己家这个时间吼，安尼超我开吼，看你家己，你若感觉有需要，你就是呢吼，即卖来食吼。啊，会当甲你寄过嘿，啊买当你去这个指定药房购买，吼拢可以。
1: 啊，那是迄个这人。这个
0: 公
1: 有房
0: 的有啊，你去甲讲哦，你甲姊妹讲，雷庆介绍或者白白唔对，雷庆介绍大北水澎公园，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哈。
1: 哦，大北水。
0: 大北水哈，这个 拿色的 K 啊，吼，拿色的 K 啊，吼，顶管下大北水膀胱丸，啊，你甲讲来听介绍诶，我是感觉讲，如果你若有这方面的需求，你来吃，这支产品真正足好，
1: 嗯，
0: 嘿，真正有够好诶，吼，
1: 啊，安怎吃？你讲安怎吃？
0: 三顿饭前一点钟吃六粒，
1: 啊，有跟吃啥物无？
0: 麦配
1: 黑阿皮油啊，
0: 麦配地米茶，吼，嘿，你吃黑阿皮油啊，甲咱这个药品无啥物。关系啦，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把它劈开，哈、哦，改变开就会使啊。你吃看麦啊，绝对袂好你哈、哦，这个肾功血火啦，嘿，足、好的。
1: 药房里，甲你一定的，
0: 拢会使，都可以，都赶快千五块，
1: 赶快千五，
0: 嘿对，
1: 哈、
0: 哦，可以呀、啊。啊，你改讲来听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哈、
1: 哦，
0: 嘿，哈、哦，啊你去买，啊吃看麦，吃好，甲咱起来做见证，哈、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1: 好，
0: 来。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腰子啦、膀胱啦，真正爱顾啦，吼，这算功课，这是咱人的先天之本啦。意思就讲，你吼腰子啦顾无好，其他的器官可能拢会受损啊。所以讲吼，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咱吼先天之药啦，吼，就是咱必须爱吃一支好的。有啊，来肯帮你呢找，帮你推荐介绍，你放心来吃，无副作用，无习惯性，吼、哦，长期吃拢无排害，长期吃会将你腰子顾甲非常的好，吼、哦。来，卡电话一罐千五，吼、哦，要来点讲主本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再谈也唔谈。
1: 多一项，
0: 今夜有百项。
2: 大家好，
3: 安尼哈，谢谢你呢。阿妈希望你我照顾甲足好，阿个甲我道小宝呢。
2: 我
3: 谢谢你哈。
2: 谢谢
3: 大姐，谢谢，拜拜。来，非常的感谢啦，咱大姐吼，卡电话来伫线卡，甲咱丽卿讲讲，大家拢甲我娱乐啦，讲咱丽卿态度足好，服务足好安尼啦，而且吼物件佫食咧到底足有感觉个啦，谢谢你啦，吼，大家来用好，甲咱丽卿斗支持，斗鼓励，斗小宝，谢谢，来到着咱第二阶段，咱个欢喜丽丽春直播个现场，同款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即卖这三点，咱免嘞吼，安尼分做男生女生吼，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来点。咱嘞有三加一首歌哦，通好来点吼。即、這个三加一首歌，事事如意啦吼。三加一首歌来点，所以讲即卖嘞吼，都会当卡电话起来啊。无分男女咯，有拢会当点，赶紧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个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赶紧哦，无分男女咯，又要点歌好朋友拢会当卡三加一首歌了哈，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电话通啊呢，来你好，
4: 喂，叶琪啊，
3: 嘿，
4: 喂，
3: 嘿，有听到来要听什么歌？叶琪，
4: 什么
3: 啦？嘿，
4: 这边心心相爱啊，
3: 心心相爱，好，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5: 你请小姐你好，
3: 嘿，
5: 我点滴高粱啊，我头看家己，
3: 好，啊你来你又爱乖哈，哈，来你好，
6: 哎，丽卿你好
3: 哈，哎你好，
6: 哎，我要听迄看破的爱，
3: 看破的爱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7: 李卿你好，
3: 嘿你好，
7: 啊，我麻烦你给我点一首《妈妈》。
3: 妈妈，红龙红的吼。
7: 哎，
3: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7: 好，谢谢，
3: 好，谢谢，再见。好，来阿姐右边呢，你好。
7: 啊，快进来右边，快进。
3: 哎呦，啊，今仔日你来右边呢，哈。
7: 啊，都好，啊，都来，都来。
3: 安尼好，不要紧，尽量。好，尽量给你报哈，尽我上届多的量。
7: 啊，快
3: 进来。
7: 我跟你讲哦，我等下给你问个两乱，啊，无你加报两乱。
3: 两乱哦。
7: 嘿，两乱。
3: 七龙
7: 唱的。
3: 七龙吼，好，安尼我再来报。
7: 我再知啊，无我唔知这条歌。
3: OK， 好，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啊，咱点歌呢，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来赞助的咱这部光彩点歌，分大家听哦，谢谢你。啊，当然，若要来顾咱家己的身体，咱呢吼想要较健康诶，你淡淡袂记住电话随时敲通，咱线顶线卡，你肯拢伫咧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啊，咱呢听众朋友，如果今麦这个时间较无方便哈，落直播了后，想想会感觉讲，也是来和咱的肯顾身体健康，那么不要紧哦，哈，你免当家问我在只卡，你得当随时卡我的手机啊，哈，直接卡咱的肯的手机啊，来顾健康，咱的肯拢会接听，来，咱的肯的手机啊，何必报予你知，哈，就亲像咱家己诶，即个呢，查甫囝同款呐，咱家己诶兄弟姊妹同款呐，所以讲你拢会当随时找着我，来用手表咧，你肯的手机啊呢，吼，电话是079-87-61-335，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你给抄起来，吼，啊，无你直接提手机啊出来，吼，安尼输入伫你手机啊当中，随时要来顾健康的会当，吼，所以讲来，我搁再念一摆，吼，咱的用车表抄好掉，吼，输入好掉，来，咱的电话是0987-61-335。0987-61-335，0987-61-335，谢谢大家，所以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曲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蒙蒙细雨忆当年，这是龙飘飘。啊，今麦你呐想要听龙飘飘出来唱歌，要看伊出来唱歌，非常的困难呐、啊。所以讲，这东西历史留下来很宝贝的歌曲，吼、哦，足宝贵的歌。除了龙飘飘伊主歌，来乡亲朋友各有一位吼、哦，这也是讲是歌坛当中的传奇人物吼、哦。我足少伫咧讲影视圈的新闻啦，但是呢吼、哦，这真正爱甲大家报告，因为足侪人拢非常爱听伊歌。这个人是虾米人呢？就是这个蔡琴，蔡琴唱歌有好听无？嘿，唱歌好听噶呢吼，伊大家呢吼出道的时候，大家拢伫咧批评讲伊的长相不好看。结果呢吼，因为伊的歌声太好听，伊伫呢演艺界屹立不摇。啊无演艺界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所在啦，大家嘛是有当时咧看外表，所以讲你就会当想象蔡琴唱歌有偌好听。但是蔡琴自从将这个目镜摕掉了后，吼，哎，你也发现她其实长得蛮漂亮的啊，吼。我不是讲挂目镜就歹呢，我是讲因为啊，伊配迄个目镜可能不适合她，所以讲伊将这个目镜摕掉了，我们慢慢发现，伊唔打工。内瓜虾和长得也是蛮漂亮，蛮有气质的哈。啊呢，甲龙飘飘无赶快的讲呢，那你干嘛讲？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蔡琴伫这个呢电视荧光幕，今麦嘛足少啊。咱台湾的这个呢，算讲电视节目吼足少有请到这种足好唱歌的巨星吼，伫个这个呢电视当中唱歌，咱听比较少了，因那亲就足少伫咧出现啦啦吼。啊呢，布里格吼，他还是会定期的。办到一挂演唱会，不离歌哦。前一阵嘛，伫咧传闻讲，蔡琴要封麦啊呢。之前有一个人封麦过有无？但是后来又搁办演唱会，什么人？这个江蕙啦，江蕙啊，江蕙是因为伊破病嘛，所以讲封麦。但是后来这个病呢，治好了后吼，他又很开心，应观众的要求又搁办活动啊哈。啊，像就蔡琴呢，大家在咧讲啊，伊要封麦啊，足侪人拢感觉讲足无彩，我要搁唔捌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足侪人拢安尼想。其实咱的去马西，我嘛阿伯呢吼，去听过蔡琴的演唱会，很想去，请求蔡琴啦、张学友啦吼，啊，这个 BTS 吼、哦，这个跳痛跳的太大了吧，我拢就想要去看的演唱会，最主要因拢是足有实力的，很实力派的啦吼。啊，呢蔡琴吼，听讲呢吼，伫要退出歌坛啊，足侪人足唔甘的，到底是真也是假？来，乡亲和朋友已经证实吼，伊将要伫明年底吼正式告别舞台。伊伫演出当中呢吼，伊讲伊考虑足久的啊吼，决定讲要伫上届好的状态之下，甲着观众来说再见吼 ，say goodbye 就对，说再见。伊伫咧讲啦，讲本来啦吼，伊感觉家己应该一场一场安尼继续唱落去啦吼，去告别啦吼，啊，亲身甲大家呢来讲谢谢啦吼。但是呢，即卖是不是安尼安排呢？不知道啊。不离个呢，加者歌未听咧，到底感觉讲足唔甘的啦吼，啊，佫足感动的啦。即、這个呢，你敢知蔡琴出道几年了？乡亲和朋友已经出道47冬啊呢，47年了呢，吼、哦，伊啊，安尼呢，凭着恰似你的温柔，甲着被遗忘的时光，叮叮，哦，真正脍炙人口的歌，吼、哦，安尼呢，伫这个华语乐坛呢，有够红的红啊，吼、哦，而且呢，吼，虽然啊，前一阵啊，有人讲啊，啥物蔡琴无滴个啊，无滴个意思，就是呢，吼，传出他的死讯啊，但是呢，伊犹原伊着孙燕不要告别，来安怎招？平各地用实际行动证明家己的健康，吼、哦、无虞啦！这一届内的音乐节舞台上已经加吼，伫咧讲讲，我是货真价实的蔡琴哦，我唔是呢吼，这个呢，算讲替身哦，所以讲我还在哦，真高水哈、哦，所以讲呢，蔡琴吼。伊抛出了震撼弹，伊毋是干那伫咱台湾有办演唱会尔，伊伫中国嘛是有办演唱会啦吼。伊伫咧讲，一定决定讲咧到明年年底呢，伊要告别歌坛了吼。大家听咧到底，真的觉得太不舍了吼。即、這个呢，47冬啊，47年啦、啊，伊伫讲吼，伊伫讲咧，伊啊伫即个歌坛当中要画下句点啦吼。来用亲，比如你敢知影呢吼？出道47年，即卖蔡琴几岁？
看不出来呢。所以吼、哦，真正吼、哦，真呢人会当愈来愈健康，会当愈来愈水，你要相信无？蔡琴就是安尼，蔡琴就是愈来愈水的一个人。有愈来愈健康无？应该也是有，才能够呢巡回这么多场的演唱会啦吼、哦。啊，真呢个愈来愈水。蔡琴今卖几岁啊？你敢知？真正想未到呢，但是想想到哦，想到他出道了这么久了，应该也大概这个年纪了。所以说蔡琴哦，听说了哈、哦，七十岁啊，七十岁了哈、哦，七十岁啊，真正七十岁啊吗？哦，真的是不敢想象呢哈、哦。所以说呢，永清和朋友哈、哦，这届蔡琴呢哈、哦，要来办演唱会，真的很想呢哈、哦，这个去抢票呢哈，足、哦、想要来看安尼啦哈、哦。啊，这呢，那亲像干哪？两场而已呢，在咱台湾那亲像跟他两场而已，所以说呢想要去看好朋友呢，真的要去抢票了齁。不离哥呢齁，伊这个演唱会好像是在台北呢齁，那亲像跟他在台北呢，这个中部南部那亲像没安排，那也很可惜齁，可以去了解一下齁，了解一下。来，乡亲好朋友呢，不是替蔡琴这个呢打广告，你是感觉讲呢？如果伊呢齁被来封麦了，这也算是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没去看。感是感觉无错，当然啦吼，唔是大家人拢会想要去听啦吼。啊，这呢有当时要听，就是听 CD 啊吼，啊是讲呢听这个算讲 MP3 啊吼，网络拢听得到啊，只是现场没有听过，很想去。其实我嘛足想要去的，来买票买看。买五百吼，来去看卖啊！因为伊这呢有礼拜天的场次，所以讲呢吼，来买礼拜的场次，看买会到的呗，赶快抢！不是替广告，是呢替吼替咱大家唔甘呐吼！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谢谢大家哦！说的起咱来听歌，不是听蔡琴的歌，稍等呢啦，总讲呢时间凉凉啊，我再来播蔡琴的歌，因为听众比如说点的歌爱先播，来听歌这首歌是王将吼，你去歌曲做会欣赏。

来，咱来请来工商服务一下。咱乡亲和朋友拢知讲，咱来请来拢会去做复健，除了复健一组外，我阁会去做针灸。啊，结果呢吼，我去针灸的时阵呐吼，这个呢，因为拢是排队嘛，吼啊排队，和医生叫入去，你才会当去针灸一个人，针灸十分钟啦，吼。啊，结果呢吼，在我头前就有一个啊，这个少年呢啊，杀掉一个阿公，吼，要升入去。伊无排队，吼，伊要升入去，啊，结果有一个阿嬷就一直伫遐开门要入去，就对，后壁就有人讲啊，因内无要排队，啊，我是袂去，即个呢，算讲做这诶，即个言论啦，吼，我就伫遐点点看，结果后来我就看到医生吼开门，敢讲稍等一下，吼，即个轮椅塞入来，内底轮椅塞出来，然后恁才去塞入来，吼，唔免排队。啊，这呢就是安怎免排队？哦，这间病院就是老人85岁以上唔免排队。哇，我看安尼，这个阿公85岁哦，哎，看起来那亲像身体阁袂歹啦，但是就是坐伫轮椅顶吼，安尼呢，甲无遐尼啊好吼、哦，感觉没有那么好。但是呢，伫边个阿嬷有无吼？身体的作用镜，身体作用镜，用镜镜入去，吼，用镜镜入去。结果呢，吼，伊阿伯就是我嘛，因为吼，伊插队插队在我的前面呐，吼，拄拄好，所以讲我才会当听到。结果我一个入去了，我座位坐好，我准备要来针灸的时阵吼，我就听到医生伫咧家庭话一个吼，这个病人讲讲，哦，咱呐总会当食甲亲像吼，这个阿嬷安尼吼，这个血也可以当食健康，都够厉害。啊，结果迄个病人讲，阿嬷几岁啊？阿嬷呢吼？91岁，迄、那个阿嬷91岁，真正耳聪目明，吼、哦，真正，你讲啥伊拢听有，袂讲哈哈哈，听无买，吼、哦，啊，真诶吼，摕到这个挂号单伊嘛拢看有，吼、哦，而且呢，脚手哥非常诶美丽，虽然走路有淡薄较慢一寡，但是阁是算美丽。那伊着91岁安尼来讲，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呢吼，这个在场诶病人大家都很赞叹，吼、哦，啊，这医生着讲一句话，真正做得力，着讲脚手美丽啦。就是一个会惊啦，即下我都食个91岁吼，一个安尼啦，吼耳聪目明啦，吼因为吼这个阿嬷呢会惊啦，所以讲常常去甲人串门子啊，啊阿公呢吼，这个轮椅伊无在条塞，吼因为甲无力，所以讲呢迄个孙吼拢塞来。迄孙哦，遮大汉啊！你唔通讲迄孙是大学生，唔是哦。迄孙看起来都40-50岁啊，吼！因为吼，我嘛唔知讲迄是因孙啊，因为伊伫叫阿公叫阿妈哦，真友好安尼。迄孙呢，吼，安尼塞来，所以讲迄个阿公应该嘛是90几岁，只是讲呢，吼，即个坐伫轮椅顶，看起来都无遐健康。但是迄个阿妈，我咧讲，你若伊若无讲，你真正看袂出来，伊91岁啊，看袂出来，吼，真的看起来超级年轻，而且吼耳聪目明的，啊，这医生讲。出的关键就是会惊啦，就是会惊啦。所以讲，这阿嬷看起来家有够少年的啦，家有够健康的啦，吼！来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关键语无？会惊，行动力。所以呢，真正吼，大家拢做心神，迄个阿嬷呢，食到91岁，行动力搁才有啦。来乡亲好朋友，这唔是讲呢吼，天生就会当安尼啦，这拢啊靠着后天的保养啦，后天的照顾啦。所以讲，咱也肯甲你讲，这做些代志吼，尤其是健康爱付出着你吼，这个关心的啦。你得爱关心你家己的健康，你得爱护你家己呢吼，伫你要个会惊的时阵，都爱来保养照顾。所以讲来肯呢吼，为你吹出来这支产品，真正很难得，中西都有吼，中西合并，雄起时代来。半六家有好无？作势好朋友拢讲，古半六家自古以来，大家拢伫咧食呀，皇帝嘛伫咧食，大家嘛伫咧食，吼、哦，因为足好个啊，伊内底钙质吼是纯天然的啊，吼、哦，未有副作用的钙质啊，而且佫足好吸收的啊。伊这呢吼，佮拥有着足丰富的蛋白质啊，所以讲会当帮助着咱将钙质佮着咱的骨头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安安该结合社会，袂人胖，袂哩哩落落，吼，袂去哦生气缩气。所以讲呢，咱的密度就当提升起来。同时我咧讲哦，咱的骨碌用内底佮有磷酸哦，佮有黄芪，佮有杜仲，这会当帮助着咱安怎？吼，即个呢，吼，算讲增强机能，促进循环。吼、哦，抓来去牙瓜，佮有甲你加上着啥猫爪糖？猫爪糖伊个作用是啥？猫爪糖就是你食咱的骨碌用内底猫爪糖，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甲你补充，你得免搁再挖去美国仙丹，你得卖去食西药、止疼药啊！
哦，这猫爪藤就是有这种的作用，会当取代，所以讲非常的好。唔单安呢，咱的这个咕噜用呢，哈、哦，佮摕到啥？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这唔是人人摕到。你必须爱有这个技术，必须爱有这个经济，哈、哦。所以讲哦，咱摕到美国制定的专利，真的很难得，哈、哦，伫咱台湾真正哈、哦，非常的难得。哦、所以咱摕到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当补充到咱身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哈、哦，这个 UC2 就是咱足侪好朋友即卖伫咧食的啦，哦、你讲咧来自美国的迄种的哈，红色的瓜有无？哈、哦，红色的瓜，哈、哦，你若总讲去即个美国吼，伫、哦、咱台湾的一间大卖场，伊拢伫咧卖，你若去人当吼，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有即罐的 UC2 啦，红色的瓜迄罐，迄好无？我咧讲好啦。迄几好啦，但是因为太单一，伊内底只有胶原蛋白，所以讲伊的作用就是无遐尼啊全面啦。所以讲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各有胶原蛋白，刷入去佮佮你加上着软骨素，软骨无在条再生，你必须爱食软骨素，才有法度补充起来。佮再来就是玻尿酸，加侪人玻尿酸用煮的迄。吼、哦，迄支尖遐大支，煮煮的阁无感觉安怎？我咧讲吼，煮煮的一定有感觉安怎啦。但是迄支尖遐大支啦，吼，你呢吼，煮煮了无感觉安怎？就是讲啊，未阁再艰苦啊，吼，不离个用煮的足恐怖，吼，足惊，吼，足侪人看到迄支尖就准备分去，你当用食，食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代玻尿酸，吼。逐工食，逐工补充，吼，干呢，吼，这个比用煮的要搁较好，要搁来就是葡萄糖胺，加侪好朋友知讲葡萄糖胺对咱身体作用足好诶，但是足侪人袂堪去食，胃无好。哈、哦，迄、那个葡萄糖按食咧到底会涩啦，会艰苦啦，所以讲咧吼，咱就是哈，伫咱的这个骨碌用来底成分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全面的维护啦，哈、哦，全面的维护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咱人吼是这个呢吼，安尼食五谷杂粮、伊煮瓜吼，逐工底下呢吼，安尼劳动啦、作息啦，哈、哦，所以讲咧，总是身体当中一定会有磨损、必损。小哭小磨，甚至已经变形去啊，无力啊，骨袂落，佮爬袂起来，落楼梯软脚，要爬楼梯起哩，更加害头。来，乡亲，食咱来请甲你推荐介绍的骨碌用，互你呢有行动力，互你行会远，佮徛会稳，互你骨会咧佮爬会起来。骨碌用配合着多种，而即个专利成分，全面补充关键的营养，真正作战的一支产品，唔通放弃，吼、哦、爱食，吼、哦、爱食。这支产品真正，你若食愈济，吼、哦，你会感觉讲咧，吼哇，生活愈好愈开阔，因为吼、哦、行动力拢有啦。人啊，都还是爱有行动力啦，就亲像迄个针灸的医师讲的讲，迄阿嬷之所以身体遮健康，就是要佫会行啦，乡亲。对，有一天咱也袂惊的时候，不是讲看起来吼老态龙钟呢，是健康拢失去哦。所以讲，互咱来请来照顾，一盒1500块红色的卡啊，一盒1500块红色的卡啊，古板六甲，这两支会古落有无？啊，互你食咧到底用健康，你唔通讲唔对，足侪好朋友去到。即、这个指定个包拢讲唔对名，买唔对去啊！卡电话讲你肯讲啊，所以讲你一定爱买好对啦，唔通凊彩乌白讲。你头前一定爱加上着内肯介绍的，内肯介绍的，古板六甲，诶古甲着六古六用，互你食咧到底用空用轻轻的古六用吼，1500块一盒1500块，要询问要订讲卡电话，我将那登记专人买单，甲你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心心相爱哈、哦，这个阿阿婆的爱，心心相爱。人咧讲咧吼，这个阿阿婆啦，同心哈、哦，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呐、啊。所以讲咧吼，这个阿阿婆的爱，心心相爱，啊，而且互相尊重哈、哦。这个做婆的哪要尊重翁的翁的，甲你疼惜呢哈。啊，这个翁婿哪要疼惜婆吼？哎、出去外口吼，哎，婆可你外有面子的呢，对不对哈？特别讲。两栖部队啊、哦，真是啊，一个部都饲不起啊，啊，搁要饲两个两栖部队，迄查甫人安尼讲起来，你后真是哦，这个好某安尼呢吼，来闹开吼，伫别人的面头前真的会。哎，做无面子啦哈、哦，啊，当然咱做太太的人尽量袂使互翁闹开，查甫人。在外口，就一定爱互伊面子。有啥物代志倒当来厝内底吼，耳仔准嘞吼，安尼家扭入来才去讲。今麦较无咧鬼算盘即件代志啊啦吼，因为今麦就算讲要是鬼算盘吼，嘛找无算盘通鬼啊啦吼。哎，今麦的人较无伫咧学算盘呢。今麦囡仔敢有伫咧学算盘？应该没有吧？那有得爱家己去即、這个算讲外口拜师学艺啦。啊，你迄个年代。跟我这个年代跟我同样以前我那个年代我读书年代、欸、我还有珠算课呢你们还有珠算课、欸、说到这来真的、喔、这个时代在转变了、喔、时代在转变了真的以前都有那个书法课珠算课现在好好还有书法课珠算课、喔、以前如果要上书法课有没有就要这个带毛笔啊，啊，得爱个带这吼纸啦，啊，个有这个墨汁啊，吼，啊，画呢吼，迄囡仔个比较写吼，写个安尼吼，辛苦啊，写去呢，甲迄白色的吼，这个呢校服安尼呢，画干啊，亲像咧画符啊，同款呢，啊，迄足歹势，哦，迄白色的吼校服，哪阵讲咧混着墨汁吼，足歹势，吼，真的很难洗。所以讲，乡亲朋友，真的有时候吼，这个甲讲的讲过去，看变怎，内心看变怎。甲讲了讲过去，无啦，我是雄雄想着讲过去吼，有珠算课啦，爱搁买算盘，爱搁摕去算，即个学校叠算盘，全班每个人都在谈哦，即个呢珠子吼叠算盘哦，所以讲还有够趣味的呢。哎，以前的课吼，真的很特别啦。啊，即卖呢吼，那得个算盘啊。即卖人讲啊，个个用算盘要怎啊？哦，迄种诶手机啊嘛拢有吼，即、哦這个计算机，迄手机啊计算机偌好用诶呢，对不对吼？所以讲咧，我来讲吼，会晓得算盘诶人吼，比你用计算机伫咧算一个较紧，你看有厉害无吼？啊，这算盘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会当咧吼得算盘算数字，一个作用就是。来算盘摕来跪嘞，跪算盘，还有够疼的啦吼，那个应该很痛啦吼。来，乡亲朋友，无跪算盘，无跪啥，跪酒塔啦吼。即卖嘛无这个物件吧？有啦吼，干那装的这个酒有无米酒？米酒呢吼，哎开起来啊，这个啤酒嘛是啦吼，开起来啵一个嘛是，要个是这个酒塔啦啦吼。啊无以前呢吼，伫咧讲讲你搞转来，转来跪算盘，啊那无算盘，无转来搞转来跪酒塔啦。即卖应该无这个代志啊。吼，即卖嘛袂使体罚呢，哎、欸，体罚囡仔吼，这是犯法的代志呢，老人甲你举报吼，这个是违法的呢，吼，啊那体罚老公呢，这敢有算违法？这我都唔知啊哦，家己想看卖哦，卖乌白来哦，我头看家己哦，这会听。

那乡亲好，比如咱来庆隆讲吼，咱来加食一挂蔬菜。啊，这个蔬菜唔是绿色蔬菜才好呢，哈、哦，绿色蔬菜是足好。啊，那是有一挂其他颜色的蔬菜也很好，譬如讲白萝卜。这个白萝卜无论讲是做凉拌，还是煮汤，拢非常的比比，迄、那个汤头拢会非常的甜，哈、哦。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白萝卜就是非常实用的食材，而且佮放得久。白萝卜呢，其实它有一个呢，外号足好听，叫做平价人参平价的人参。除了讲食用度宽以外，营养嘛非常的丰富。这个当季的白萝卜营养又佮会佮较集中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伫当天的时阵食白萝卜，你有感觉讲呢？迄个菜头白萝卜更加甜无？啊，但是夏天也算蛮好吃，吼、哦。所以讲呢，即、這个热人啦、啊，还是讲呢寒人啦、啊，其实都不错，因为伊不但会当提升着咱那边亚大哥，当帮助咱消化，保护着咱的肠胃。伫中医内底更加被视为着吼，当归保养身体的重要食材。因此呢，吼、哦，叫一个名因应而生，就是平价人参平价的人参，吼、哦。咱咱人参。送到贵的嘛，对不对哈？但是呢，哈，这个白芥林松的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健康价值嘛，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的对啊啦哈。所以讲呢，这个白萝卜哦，真的很不错。白萝卜对着咱的身体当中的好处。第一，提升着免疫力。白萝卜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维 C， 加着抗氧化的成分，会当帮助咱的强化着免疫系统。降低季节交替时阵出现着感冒、疲劳，加着呢吼，加一寡几率，甚至被认为讲呢有抗癌的作用哦吼。佮再来，白萝卜都会当帮助咱消化，减少着咱胀气。白萝卜当中有一种的酵素，加着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食物的分解，加速着呢。吼，这个肠胃的蠕动，吼，胃肠叮当。因此呢，那伫咧食火锅，还是高油脂餐点了后，咱会当食一挂白萝卜，会当明显呢，吼，减少着消化不良、胃闷闷、胀胀的状况。佮再来就是白萝卜，伊是低卡高纤，吼，食咧到底当增加着咱的饱足感。每100克的白萝卜，只敢若有15。大卡尔，但是纤维含量阁加高，会当地无增加伤过侪，会热量进行之下提升掉呢吼，这个产量甲着饱足感非常适合着体重控制，吼、哦，想要呢吼，安尼食个啊清淡饮食的人来食。哈、哦，刷来去哦，白萝卜足厉害所在，就是一个当润气化痰。中医认为讲呢，白萝卜性凉，会当呢清热化痰。伫个冬季来食，吼、哦、上好，因为冬天的时候，大家拢会感觉讲难熬卡卡的啦，有痰也是呼吸道容易受刺激，人来食，吼、哦，这袂歹。啊，那即卖热人敢袂当食，热人嘛会使食，吼、哦，食咧到底也是很有帮助。佮再来就是讲呢，白萝卜伊富含着这个钾的元素，会当帮助咱稳定。会啊，白萝卜钾等元素一旦合作，咱维持体内电解质的平衡，对着需要控制血压、甲着精调整着饮食的人来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容易摄取而且健康的食物哈，真正是非常的赞哈。所以讲白萝卜呢，人伫咧讲讲是哦，即、這个亲像人参哈，亲像平价的人参，真的是这样哈。来，所以讲咧白萝卜哈，这不管寡。不管讲是寒人还是热人呢，拢总会当来入菜哈。啊，白萝卜呢，吼，你热人的时阵买当做凉拌的，凉拌的萝卜也很好吃哦，哈，非常的好食哈。啊，亲像咱的亲呢，吼，想爱伊买一罐的吼，这个肉骨哈，这个。肉骨，然后放一挂白萝卜，吼、哦，安尼用咱的秘密武器来煮，足紧的，足紧的白萝卜的煮到够甜的，汤头够甜的，唔知安怎，用咱的秘密武器吼、哦，煮这个白萝卜排骨汤吼，迄、哦、汤头特别甜啦，吼、哦，啊，这个呢吼。哦算讲排骨吼，真正迄骨头抽下得出来啊，迄肉薄咧到底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只有用咱的秘密武器才有法度煮出一个肉香，足奇怪吼、哦，真的很好吃，可能是蒸汽跟压力的作用吧。啊，你煮好起来了，甲咱啊，这个一罐呢吼，这个算讲伊的这个佐料吼，伊、哦、的佐料吼、哦，啊，刷得起吼。哦
我拢爱放一寡即个香菜，因为我爱食香菜，所以放一寡香菜。啊，你若不爱食香菜，你要放一寡芹菜，吼、哦。啊，若不爱芹菜，啊，无你就放一寡葱啊，吼、哦。我感觉第一名就是香菜，第二名就是芹菜，吼、哦。过来，还是放葱啊啦，因为即个萝卜汤，吼、哦，萝卜汤，吼、哦，真正配料就是香菜最适合，吼、哦。啊，一寡芹菜嘛会使，吼、哦。吼、哦，讲咧到底真正，吼、哦，即、這个时间唔是食饭时间，但是肚子又饿起来了，因为咧想到迄个萝卜。的汤吼，迄个甜味，啊，搁再来就是迄个排骨的肉汤，迄排骨吼骨头抽会得出来啊，啊，然后肉放伫厝里，来煲煲迄种肉汤，肉汤哦，真的好好吃哦，吼，来听歌，看破的爱，这位欣赏。

0985-0985-0987-617-335 0987-617-335 咱两点钟的时间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买起来旧就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阿奇呀、啊，啊，我那想到这个阿奇呀、啊，
1: 哈，阿奇呀、
0: 啊，阿奇呀、啊，我那想到的时阵哦，我感觉讲我真可怜。阿奇呀、啊，人细汉，阿奇嘴，阿较早人哦，去嘴也无去补哩，哦，因为出散啦，无钱人去补啦、嗯，啊，啊只伊那个娶一个吼、哦。嘛，我那安尼气气啊，讲话吼，我没有弄安尼，啊阿去啊，阿我呢，我刚刚讲安尼咯，伊讲你啊，啊起码到三十外，阿人讲我，而且阿去啊，都高一个，啊无那一个吼，因这某那细汉呐。伊迄个细汉，两个拢足细汉，瞧着我话不瞧四丘左右尔，要入去咱古早时代饲的鸡条，迄无？迄来要入去吼，细细囝仔迄鸡条吼，凊彩用板仔钉的，还是用迄底个扁扁的迄鸡条，迄门无足低吼。嗯，迄两个入去免拿落去，全直接帮行入去安尼。啊，即嘛吼，到因这个。这个，你敢知影？因迄个做因某吼，拢无生，阿姨也无生啦。啊，到差不多五十几岁时阵，因某吼在艰苦啊，去予医生看，妇产科一个甲看看，哈？啊，你有嫁人无？我有嫁人啊，我有翁啊，哦。啊，即嘛迄个阿奇啊，讲啊，到你吼，啊，我个阿哎，即嘛，伊讲啊，嫁翁个时，啊，即来问迄个因翁啦，
1: 问阿奇啊，
0: 呀，阿奇啊，嗯，你有话咪？你叫我讲，你有话咪？伊讲，哦，我医生啦吼，啊，你娶某。啊！恁某即马五十八岁，要六十啊！我甲看开，搁处女吗？你拢无甲恁某安怎？妈啊！唔是讲哦，咩无爱你啦？有无道理？哎，讲啊！你是安怎样？一人多，佮就传来你？啊！我那想讲无。家己吼，要甲汤一下困哩，你伊爱甲叫爸叫母哩，吼、哦，啊哭甲哩，你哟，吼、哦，啊我听嘞呀，血都软落啦，啥会软落？无啦，心软落啦，吼、哦，你软心就对啦，吼、哦。爱迄种，吼！啊，你安尼甲娶几年啊？我哎，娶二六年啦。伊，阮两个哎变结婚，啊，我才三十二，伊安甲娶安尼，吼！安尼，啊，你拢无甲安怎？若要甲安怎，我甲变怪你，伊就靠你。我搁超过你，伊啊，安尼你脱一个衫嘛靠下你，啊脱一个裤啊靠下你，啊无法度你，所以我拢无甲困着啦。哦，
1: 你娶二十年，
0: 娶二十六年，
1: 拢无安怎？
0: 无甲安怎着，还搁在世啦。啊，即摆两个吼，因两个。这样就安尼看看，什么回来吼？两个要六十万。讲吼，咱伊意思讲，两个翁仔某啦。人啊，厝边头尾亲戚朋友伫娶某啦，拢包红包啦。
1: 拢包红包给人啊。
0: 也爱两间，伊吼，伊两间厝，一间客厅，一间房间啦，啊边啊搭一个灶卡呢。啊！伊就讲无，两个翁仔某想的讲无用擦吼，叫人吼、喔、抹
1: 重新油漆吗？
0: 嘛不是擦，因为古早时代迄白灰伊迄算条仔卡厝吼，啊下面用砖来 擦擦嘞，擦擦嘞吼，啊擦擦嘞了后吼，啊厝顶吼，厝顶吼，伊迄个开无偌济啊，厝顶啊翻翻吼，用用啊拢用用啊，擦擦嘞安尼变新嘞安就对啦，啊这样怎样放贴啊？两个讲伊也无生也无创啥，咱拢哦安尼。
1: 意思拢无讲讨着红包哦。
0: 无讨着红包啊！啊，全放贴啊，全入厝啦。
1: 好、哦，我那入厝了对。
0: 哦，啊入厝那收尾20多万有呢。哦，咔嚓。哦，小得小20多万有啦。
1: 安尼足多呢。
0: 呀啊！啊！伊迄个做20多万吼，啊，两个吼，两个才开了吼。因翁死啊，经过无半年，因某也死啊，两个拢死啊。啊，钱开了人死，所以吼，啊，无该当个收销，要60几岁，60左右来几岁安尼尔。啊，我较早吼，我较早就伫个台北的时阵吼。我较早台北啊，我甲脱线，我头先是住在红一峰的厝啦。啊，我想讲哦，住久啊，住阮老师的厝，住久啊，歹势啊。啊，迄龙岗路吼，荣兴花园台北对面迄脱线的一间一楼吼，迄个公寓的一楼，无讲租啊，一个月10万啦。我迄阵伫华西唱歌，去兼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啦。啊，伫个国声酒店唱歌吼。啊，做华西的基本关系一个月三千几块啦，啊，伫国声酒店8000啦，一个月8000，啊，你靠腰已经存到10万都只要无啊，啊，搁塞一台车哦，靠后食油，靠后食四股骨，哟，啊，连伊遐歹，连伊歹，啊，买新的咱也无法度啊，迄台车，啊，我甲你讲，一条俗胖吼，为着欠油哦，迄台车食，
1: 啊，人免食呢哦，
0: 啊，我买一条俗胖。吃一礼拜啊，无讲好，无咧讲好，啊，吃到小学3、4天哦，伊会发毛啊，生菇啊，
1: 长发霉了啦。
0: 啊，我唔知啊，吃安那吃那老衰，我讲，迄阵啊，瘦到真可怜，呀，迄个时阵吼，阮姐夫啊，阮姐夫咧，较早伊拢种一台款来做，迄挂电话机啦。对南部，因为南部这期较迄落，较算讲较早，啊，直直挂伫挂挂个台北去，啊，迄个去啊，得甲阮姐夫吼，到用个布袋咧，得用切啊，有诶无安？啊，嘛有去我遐呢？我哪有甲问？我有甲问呢？我唔知怎样？哎呀，阿妈，我去我遐，啊，我带去西餐厅哦，我即马讲恁听恁卖笑啊！我带伊去国盛酒店食饭啊！啊，阮姐夫安尼甲伊两个拢超得爽的去。啊，迄个做迄阿奇啊，即个吼，去国盛酒店，你敢知影人大家拢穿甲足好势哦？伊穿做工过衫裤吼，啊穿鞋拖吼，啊地鬼咧，
1: 穿拖鞋哦。
0: 呀，啊地鬼咧，咱咧草地咧做工鬼鬼咧，哦，啊，迄国小酒店中昼时啊都有一场，吼，啊伊，我著用物件好食，啊伊著坐下面，啊地鬼咧，啊我叫伊腾开哦，我讲腾开，妈，我们娘妈，妈没在腾开你，没在腾开你，呀，我才知影讲哦，伊过去，哦，就是安尼哦，无法度哦。甲因某安怎啊？因某到58岁啊，到死啊，还阁出路啊！哦，看我咱条件没有啥哦。有一个吼、哦，对遐有一个这个团算啦，有一个死啊，成鬼吼、
1: 哦。变作鬼啊、哦。
0: 嘛是吼、哦，过阴间，如果哦。迄色鬼就对了，色鬼叫做色鬼。
1: 色鬼
0: 有一个以前色鬼吼、哦，为因翁哦，啊，甲因这某吼、哦，也安尼哦，福甲因某吼，消散落幕，也安尼哦，这消息传到地界，互这鬼知影个。所以伊这个色鬼啊，就派人吼、哦、到人间吼、哦，沉入。这个色鬼因厝啊， 探听到底看到底什么情形，听看卖，看听听看卖，就对了。这两个色鬼哦，这两个全秘秘秘色鬼的厝，听看卖的。听到一个少妇哦，哀求讲，请你可怜我，可怜我，阴暗绕过我，请你唔通哦，过来好唔好？如果那个安尼无帮我，我只有变成鬼啊！哦，变成鬼安尼啦！
1: 变成鬼。哦、
0: 啊，这个时阵吼、哦，伊就讲安怎呢？讲我跟你讲啦，如果你那变成鬼吼、哦嗯，我吼、哦、嘛是该照常杀甲，互你亡你啦，扫你迄落安尼啦。如果我那变鬼哦，你安尼哦，我嘛袂原谅你。哼、嗯，你那是变成鬼哦。我连鬼都照常活落啦，活落阴间哦，遐种我活甲无半个啦。迄两个地角的偷听讲，这个色鬼哦，对地角也要甲鬼强奸，要甲鬼啊强奸哦，无半个安尼啦。这两个拼长哦，
1: 吼，阎罗王讲嘛，
0: 阎罗王啊，吼，这个唔当去插袂起，我还唔当好死。因这个某我看哦，看有啥物方法哦。要忙哦，因某死，因某若死哦，伊也要叫因某来到阎罗王家，要甲这个地，这个阴间的鬼，甲创死甲无半个安尼哦，
1: 何
0: 必变魔皇啊、魔神啊嘞？吼，后堂安尼，安尼唔当我死，赶紧拿一颗大颗虾伊甲煮嘞。呀，啊，迄阵也无虾嘞，
1: 为着惊伊去啊，卖我死安尼哦，
0: 呀，唔当我死，
1: 我
0: 未使我死哦，未使我死哦，呀，所以哦，哎。真正面，还佫有一个吼、嗯，我常在讲夜游神呐、啊，
1: 夜游神
0: 吼、哦、出巡呐、啊，也着讲，即行对迄火车，行对迄宜兰哦，火车路边过，嘿、嗯，这是甚物货啊？嗯、因为夜游神毋捌看过火车路啦，这是甚物货啊？嗯、这是甚物？啊，这边啊遐的就讲讲哦，欺骗也有神，这吼、哦、这是火车，因即卖人间的人吼、哦，即、这个用即、这个即、这个、人用火车一安尼塞得载较济人、嗯，啊，对只贵，啊，伊火车咧贵，哇、哦，他遐大声啊，对，哇、哦，伊、啊、若大声的时阵，安尼火车贵吼、哦，暗时啊，九点外、十点外，啊，这个、火车路边的人他安尼。
1: 哦，
0: 听到迄，唔是听到迄查某人哦，哀求是安怎态？哦，起病也有神啊！我跟你讲哦，因为这个家人啊，这个火车路边的人，唔是惊疑难的。哎，讲是安怎样？伊讲啦，火车路边哦，因为火车啦，驶过大声，啊，翁阿母困未起啊，也因某出一行，因翁出一行，所以蒙病人也是。在生囝个，哈哈！火车驶过，哎、啊，遐也有神讲，啊，那火车路边的人，囡仔唔着生较济，伊讲对啊，哎，这个是咧做人啊，所以做人就是火车路边的人得做才会济啊。哦，火车过，火车过，蹦蹦伊就困袂，火车过蹦蹦困袂，啊，着两个开遐做人，无怪。哎，查某拢做个哎，迄先啊，迄就是吼，起劲也有神，迄就是在做人。哦，做人未免嘛艰苦，那哎哦哦，安尼那艰苦，起劲也有神，迄哎唔是一种哎，啊不是安怎，迄是迄个痛的哎呀，痛是啥回事啊？哎呦，也有神，恁是对人啦，无。也有神讲，阮是外省的，啊，因唔知影你即摆讲痛，我听无。痛就是吼，足台语，伊迄个台湾的台语，足古早的话啊，吼、哦、叫做痛。啊，那国语解开呢？哦，啊你嘛讲一下，迄、那个国语解开，迄、那个国语话我唔只听，有你即摆讲痛，我听。即摆迄个这台语讲痛，国语叫做爽。哦，痛叫做爽，爽叫做痛。哦， 您别做亚游行，做是几啊百年啊，没听过啦，没听讲宋甲唐无共款，呀，台听台湾思想起才有啦。哦，台湾思想起乡土味，上个有哪个？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啊，我叫做宋啊，啊你，我叫做唐啊啦，呀，宋甲唐啊两个兄弟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乡土味，啊，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哦，来我来加产品共享一下哈。好消息喽！
1: 好消息喽！
0: 予你强过用的放尿的大港的大白，自饮南瓜子，予你顶下通下通，予你通通通的自饮纳豆王哦。
1: 啊，搁有予你白泡泡、幼咪咪、青春搁少年的美女六合一，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喽！
0: 卡紧手啊，要紧哦，锁锁你的买无，送完为止哦。
1: 自饮南瓜子、自饮纳豆王，全部买三啊送一啦，买三送一。每年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方便买询问，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费，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2: 我吃吃天黑啦，啊，
1: 你吃啥物？
2: 吃那个丸啦，啊含
1: 南瓜子，
0: 哎，
2: 就是要。
1: 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2: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摆方便啦。
1: 食好咧，安尼困了较好势咧。
2: 啊，怎啊？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2: 哎啦，
1: 困眠较袂拍
0: 断，
1: 较好。
0: 你继续甲保养
1: 啦。哎呀，啊，来，继续甲保养哦。
3: 我有去太湖关，点么子啊？啥嘛？
0: 啊，你敢捌食过？敢有食过？
1: 食过无？
3: 我十外当前就食。
1: 不错哦。
3: 哎呀，十外当无食。可能是十波拿去放尿，或者是去补太多补嘛，啊足少的。我是讲这唔是膀胱，啊我唔知讲好，啊无过来俾我食看卖。
1: 系啊，继续啦，咱的身体靠保养。
0: 肥多嘛，
3: 系啊。
1: 好，真好哩耶。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甲你买香，你买一撮啦，哪多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食了安怎？
4: 啊，食了就好啦。你节目听到就心情都轻松。
1: 安尼哦，安尼嘞，你要继续甲保养。
0: 继续啊，保养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哪多加迄个南瓜子，我拢甲你食顿甜的，食了真好啊。
1: 嗯，食了真好。
4: 我甲你讲，我到83哦，迄回拢外清的。
1: 真好嘞，过了真好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啊循环无好，
0: 血流血过血去，暗过那筋眼、脚麻、手臂，伊内底有红景天吼，像这个天吼，循环会加较好，较袂危险嘞。
4: 嘿啊，啊就是讲我食十碗，
1: 继续甲保养，
0: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5: 五年六合一吼，就我咧就水耶。因为我是较无去重视这啦，因为我拢凊彩撇撇个尔。
0: 嘿嘿，
5: 因为阮先生是听恁的节目较久啦。
0: 哦。
5: 啊，我过去来买一罐给你，我让英皇甲小玉介绍下呢，一定真好用。
0: 当然咯。
5: 啊，我第一罐了，我恁家足好势。
0: 真正哦，我到地水到地，大家出去喝咯。因为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继续搁加播
1: 啦，
0: 好，谢谢。
4: 我有哪拢用恁的产品
1: 啦？哦，谢谢啦。
4: 包括抹了下尾也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4: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吃了袂歹。
1: 哇哩。
4: 南瓜子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0: 感谢，搁再感谢哦！吼吼，全国300多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阮老爷爷，吼吼，迄个这老人食麻油，吼，足老健的，变变给阮呢，真的呢。所以讲感谢，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咱听众朋友哦，甲咱闽南甲小玉啊，咱喝茶欢喜哦，互咱民主哦，较大较烫啦。讲我闽南啊，你唔当食泡面。惊阮夭死，要真正咪啊！所以讲哦，感谢你了，真正。啊，咱甲你介绍的产品哦，嘛无得 无失利的呢，这真正，阮唔像咱讲三两天就咧促销，三两天就促销，咱因为特别啊公司争取哦，无这啊平时也无哩啊，像阮平时也无哩吼，无人像阮一罐咧，诶买一罐啊送七八罐啊，无咱这无啦吼，无遐好赚啦。啊，你会记讲哦，特别啊公司争取的吼，啊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吼，啊平时啊你有在食阮的产品，在用阮的产品哦，啊你即卖甲赶快扛上盖。好真正上会好，啊，无你平常时啊，拢爱个加，啊，咱即摆加送一罐，主饮纳豆王，主饮蓝莓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女料一三罐送一罐，即买着拢赚着，甲规年当当款起来扛，话若唔知啊，希望讲哦，楼顶招楼卡，厝边招厝卡，阿母招阿包，赶紧哦。那去药房杀啊！甲规年趟天，讲啊车转来啦，迄位少少的转车规车咧，真正落个 A A 哈！啊，因为我甲小姨也足感谢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甲咱热烈的支持拥护，足感恩的哦，谢谢啊！阿里阿多咧，谢谢！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听话提大笔通哦。
0: 啊，咱等下英雄啊，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影安怎食，拢唔知影，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设计，做你个硬开皮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英雄，我们来试者见证。
0: 好来，产品刚上，食啥话啊？抹啥话？
6: 我食纳豆。
0: 好，食了安怎？
6: 好，我这个去抽话哦，医生问我讲我食啥？
0: 好，
6: 我讲无啊。哇，糖化血色素不能是9.8，啊，就变5.3。
0: 哦
1: 哦，你给感应。
0: 啊，你用食给他食纳豆呢？食
6: 纳豆个蓝果子。
0: 对，啊，两下个夹要食吼。
6: 系啊。
0: 连医生也夹着吼。
6: 系医生，无我食啥我无啊。
0: 哦。
6: 我就不爱阿公。
0: 唔敢阿公啦吼。好，好，真正好，你来继续去啊，
1: 保养
0: 啊，好，
6: 啊，
0: 好，都叫什么三病感想啊？
1: 哎呀，
0: 这人啊，这不是咱道康啊，这是人啊，食了好啊，快敢做见证的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7: 喂。
0: 哎，你好。
7: 英雄啊。
0: 哈。
7: 英雄啊，是啊。
0: 晓啦，晓啦，晓啦。
7: 哦，我去龙背回来呀。
0: 谢谢啊，民主个
1: 大卡汤哦。哇，大大嘞嘞。
7: 我三行龙个背回来。
0: 哦，我民主个大卡汤。
1: 感谢这嘞，谢谢嘞。
7: 专家了。
0: 哦，谢谢啊，谢谢哦。啊，我背我。
7: 啊，小叶啊，那条歌刚好唱完。
1: 多一条。
7: 歌声乱情啊。
1: 唱完啦呢，
0: 唱完
1: 足久啊！
0: 你阿官，你要去听什么歌去点啊？来，
7: 无听到了，
1: 你无听到
7: 啊？听恁唱的都好啊，
1: 好，无听到啊，那收到再过来跟我讲啊，我
7: 做老板要等下三装备，
1: 谢谢，
0: 感恩啊，
1: 感谢，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哦，好，谢谢，好，哎呀，就是拢安尼吼，啊，谢谢，感谢大家哈，哦。啊来，赶紧，今要来甲唱歌吧。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无闲的酒杯，日记的，就是《库吉纳西诺汉娜》吼。

0: 有一个要开同学会，因某公司都因某叫都绝对袂使去，去要甲伊离婚啦。
1: 袂使去，为虾米袂使？
0: 哎，迄就是一间讲迄个单纯哦，诶，即个啤酒屋啦。嗯。啊，啤酒屋哦，啊，大家同学会哦，啊，都拢有写一张贴下来啦，讲哦，第几届同学会安尼啦，吼，啊，要去一间啤酒屋安尼啉，要啉一下酒啊，大家安尼聚餐一下尔。结果因某阿公你若去哦，绝对要跟你离婚啦、啊。啊，
1: 这么严重？
0: 嘿，啊，迄间啤酒屋的店名吼、哦，梦啦、啊。梦的梦叫做梦，啊，迄个兰花的兰呐、啊，啊，去了做迄个撒娇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
1: 梦兰，兰花的兰。
0: 梦兰娇，啊，你因某公司都无要可以，你若去当来，绝对跟你离婚啦、啊。所以这名哪会好好啦？你好这。因某甲看到都惊死，啊！这迄个梦梦的梦啊，这梦啦，啊，兰花的兰啦，啊，迄个娇小玲珑的娇啦，叫做梦兰娇安尼，你爱讲讲梦兰娇安尼，未使讲未使去啦。哦，迄真正有影，啊，所以梦啊，读得黄色的，迄是真正迄个名安尼读起，叫做啤酒屋啦，
1: 啤酒屋哈。
0: 来，过来唱条歌啦。
1: 来，我即摆安排这首吼、哦，三年的旧情呢，
0: 三年的旧情哦，好来。哦

0: 一首袂歹听的，叫做《三年的孤情》。啊，这个英雄啊，阮这个兄弟，即马嘛出一条叫做《大家来唱歌》。
1: 大家来。
0: 甲迄个做黄飞吼，啊，两个合唱，哎，佫袂歹听，足好学。差不多，我看差不多听两三遍啊，就会啦。哦，啊，听起来袂歹听啊。来，我即马佫来甲三遍共赏一下。

0: 来哟、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共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哦，我正经者哦，我本来
2: 做线的，
1: 他不开多，他免开食你个南瓜子呀。
0: 感恩礼拜。
1: 啊，过个食个纳豆技能啊，哦，食啊食好，我说什么拢食顺时呀。
0: 哦，
1: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2: 你爱继续登记个保养啦，身体在用啦，
0: 继续个保养啊。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好好好，啥会上好？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即马三克啊，送一克啊，这上好啦。主音纳豆王哦，有那三克啊，送一克啊，这上好。这两个敢那兄弟啊，定家之宝，两个甲夹来吃上好啦。吼吼，比水牛更好用。美女料伊哦，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圆圆，无论查甫拍去拍到乌索索来甲抹咧。吼吼，业绩也无个，啊人拢足水，加足少年。啊，即落即马三罐送一罐，你唔管紧买单好时。较紧的哦，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收听一个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是的服务呢，天花地打不通哦。
2: 要感谢大家收听，呀、啊，听下未歹，播出未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啊，对啊，有迄忧郁症啦、躁郁症啊，想要自杀的遐，哦，你我拜托，叫来收听伊听听的哦。我讲笑话，听下小米啊唱歌，互伊听听听，伊全无爱自杀。无一种嘛会当救着人呢，对不对？所以哦。啊，即马上个电话端带电台要呼吁讲哦，有诶啥物丝、啥物、啥物食迄、啥物药啊迄啊，
0: 丧尸烟弹迄，
2: 丧尸烟弹食迄毒哦，你千万我拜托哦，迄绝对毋茫去食，
0: 食咧靠底
2: 你，你搁开车，你看即阵啊弄死偌济人呢，迄真正够够苦哦，迄款诶哦，你要千万毋茫讲咧安尼去食迄哦，安尼出安尼开车哦，安尼迄。迄规座路安尼弄死了了，迄真正够苦哦！那迄真正有影呢？迄明知故犯呢？迄都知影落，迄到底人也毋知影人，也毋知影人个啊车驶哦，啊人个路边咧行路，迄偌恐怖呢？迄真正有影，足可怜的。所以希望讲哦，就互咱拜托下，毋茫搁再食迄只啥物啊？
0: 丧尸烟弹。
2: 丧尸烟弹啊！甲食酒，毋好啉酒开车啊！来，我搁来甲唱歌哦。
0: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卡酱油。

0: 阿母那生的过是安尼哦，
1: 麻油鸡酒，
0: 麻油鸡酒，
1: 当食麻油鸡酒咧。
0: 较善较早啦，善的人哦，卖讲那生的过食麻油鸡酒汤，食鸡屎都无啦，我袂爱骗啦。
1: 鸡屎流咧，
0: 倒去哦，
1: 肥嘛，
0: 去安尼哦，看对安尼哦，用咸卵哦，啊煎一丝仔麻油哦，啊煎一粒卵地白安尼尔，剩的无啥个啥物食呢？蛮个想要食，
1: 麻油鸡酒啊，
0: 无咧，做阿母迄是足可怜。遐遐较早人是瘦甲贵强要咧，又像即马讲要食啥个就啥个就有哦，搁嫌无爱哦，要食啥物碗粿拢总有哦。即马鸡肉拢食甘蔗，较早要讨鸡肉，恁鸡脚床嘛冇看到，哦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啊啊可怜啊，所以咱来对许多人较友好咧。来，我来产品鉴赏一下。
2: 我吼，以前不管，啊，我吼，一日。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钓鱼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不稳定，大家要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会记衫会烫哦，暗时啊，那咧困眠照被嘛得噶。那恁咧客家用钱啊，应该诶天时唔晴温天哦，大家也要补充哈。记得三五做改良哦，暗不脱什么咩怪癖哈。英红跟小雨在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接过来。

0: 讲迄路再见，感恩下。
1: 哎，记哦，这会讲讲存无几工，所以关怀会当救人一命。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做一下功德来救咱的同胞。咱同胞若无这地位，性命无，咱啊捐这地位救着伊，功德无量哦。
0: 谢谢，感恩下，将来酬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山仔拢咧卖啊哩吼。好，大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那新北市甲台中六县市，即马应该才咧落雨啊吼，嘿，啊瞬间大落雨呢。嘿咩啊！瞬间大落雨，啊！都风台要来，啊！即马风台要来哦，嘿哦！嘿嘿，今日下晡发布在大雨吼，啊！即、這个华南的云雨，往东边刷叮当，哦，北海岸甲新竹来个南投，华南的山区拢局部大雨发生，我、爱注意瞬间的大雨哦。啊！那大雨直播的境界就是新北市，哦啊，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甲华南县安尼。形容落即个雨安尼吼，哎，马仔咧，马仔讲可能会阁放好天啊吼，马仔得阁好天啊，啥啦？一工落雨，一工热，嘿，要阁热白白落啊，要靠雨白变阵，还阁咧热吼，36度、38度，伊时间伊阁要阁来啊，老啊多，啊，就今日入夏吼，入夏就开始进入即热人啊，啊，但即个云，即个风雨就是开始咧转啊，一摆雨，一摆热，一摆雨，一摆热安尼。哦，啊，今日落一雨咧，明仔又搁要出日头安尼哦。因为第五号风台叫做哈格比，唔是马格比哦，吼，哈格比啊，哈格比哈，诶，上届见明仔形成，吼，啊，未来路径诶，吼，啊，搁要搁讲咧啦，都成一个风台影尔，啊，有来无来也唔知啦，吼，啊，就是讲形成即个第五号诶，即个风台，吼，啊，甲互咱了解者，过来，甲阮四个拢病困啦，嘿啦。流感、A 感啊，拢有啦。即、这个家人的市长吼，伊着米流吼，米型流感恶化啊，带即个严重的，系无安尼？啊，即、这个院长真心实，院长保证一定会好啦。如果吼，即、这个家人市长若无好吼，我院长就对你无好啦吼。米型感染，米流吼。即、这个家人市议会伫个即个月不即个六号吼，今日五号嘛吼。甲九号要召开，吼、哦，原本有即个市长施政报告吼，诶，即个议程，啊，毋过传出着家人市长吼，啊，伊去着米型流感啊，袂好，而且竞争吼，佫有加重的情形，因此我带伊去台北吼，英明总病院总诶，吼、啊，白荣了对吼，啊，治疗，啊，而且向即个家人市的议会吼，定期会吼，甲请假，吼，啊，想啊，病情毋知安怎袂。这个英总的院长吼，伊就咧讲，回应讲，这病情并不讲足严重，啊，免烦恼。如果伊若无好，我院长就对你无好安尼啦吼，嘿，你啊，嘛是得流感，是不是？嘿啊，所以讲即马吼，咧流啥啊，会好得，啊，这袂好咧。洪万吼，洪万的好朋友，中华洪万即阵啊要开会总场吼，哦，嘛是拢有咧也。有咧抗议啦吼，因为要甲开会总场伫遐哩，嘿啦，嘿啦，开银行、开校就台俄都要来，啊个开会总场哩吼，吼啦，啊，着即个农会吼总干事呢，洪万啦，洪万，诶，即农会总干事哦，46岁尔，死去呢，猝死啊，死去啊，伊去英国啊，英国英镑是全世界上贵，哦，英镑可能咱一块换人40几块哦，嘿哦，伊着法郎。欧元是36、37嘛吼，欧元啊，法郎佫比了欧元较悬，随时都开法郎，吼、哦，迄个悬啊，但是英国上悬，英镑上贵，啊，因为英镑已经退出欧盟啊，伊袂好啊，我英镑本来40几块，我退，我甲你加入欧盟，我变爱落来，我无爱吼，哎呦，这件代志嘛是发生安尼，这中华吼，洪万农会总干事啊吼，即下做洪义环呐吼。啊，因为对团去英国参访，伫个站哦，要阿妈不幸过往去，死伫个旅馆。嗯，即、这个洪万农会今仔日由秘书吼、哦、啊，暂时代替总干事。即、这个中华县政府嘛来办理候选人的登记吼，用即个公告吼、哦，14号14日。即、这个洪万的乡农会预计朝对今仔日开始60天内底吼，来完成总干事吼、哦。诶，即个人品，诶，即个作业安尼，你也看伊大考啊。伊虽然写来话，但是大考啊，迄想要讲一遍袂过啦吼。即、这个洪义环不幸猝死，凶死的呢。今日伫地方传开了后，足侪人敲电话去农会，哦，问讲敢是即人假吼。啊，即、这个农会诶，脸书官网吼，
就向这个乡亲社会各界吼来证实这件代志是真的吼。这个彰化县农会4月27日吼，4月27日，伊就带了各乡镇的这个农会总干事吼去英国吼考察农业，预计5月初9日会回来。但这洪义环总干事吼，啊，说一登个入关了，他猝死，生病无好，46岁尔。哎呦，你来看人吼，这个。你甲看伊相片吼，心血管吼大颗啊，吼大颗，迄个腰围伤过粗，吼腰围袂当伤粗。我今日拄啊4点吼，对，啊，你做想要食咖啡吼，吼前足久无食咖啡吼，想啊好买咖啡当来食，啊去买咖啡，吼啊当来先拄啊拄着阮咧电视主持人看，哇，今日哪变只少年哦，哎呦，哇，你只个变只好看吼，然后时就我也无真，我就是他们电变胖吼，大胖有够赞。等咧大，我想他们戴啊，戴大胖的吼，啊，因为他们挑战，啊，所以做好看。哇，你来愈来愈少年，嘿，啊，咱赶紧播了，买敢播嘛吼。哦，你嘛足水啊，你皮肤怎足白？啊，无啦，我皮肤老水吼，但吼，大家底下开讲啊，嘛足欢喜哦。我足好，我伫只能看到主持人咧，你拢看袂到哦。我看到电视，甲电台主持人咧看到咧，就是安尼吼。啊，大家互相播，所以阮伫足幸福的，而且公司咧上班啦吼，阮伫足幸福公司咧上班安尼。啊！就像这，所以咱人哦，你一定爱顾身体勇敢。你身体健康，你人就快活，吼、哦，对唔对？系啊！啊，所以咱这，咱咧办活动，遐紧去摕，大家都欢喜。身体真爱顾啦，病菌病毒开就怎讲？病菌病毒开侪哦，咱目睭看袂到啦。啊，你目无多去预防，你讲说啊，挂口罩、勤洗手等，挂口罩、勤洗手是对，但是伊无多保证你袂中呢。你来出入这个公共场所有无吼？我病困病到咱目睭也无看呀，即人拍一脚墙了，伊走去，你换你来，你甲蒙着，伊个喙烂破，你也唔知你蒙着，你回着。哎，尾个目睭常常你用迄个蒙着喙烂破，手去捉着目睭，安尼你就对完嘞，对哇？啊是讲，啊是你蒙着伊个喙烂破了，换你要拍脚墙，你手咧往你那边拍脚墙，安尼你目着呢？啊，你防不胜防啊！所以你体内拍底啦，你体内底讲啦，一定爱拍底，吼、哦！啊，即中华红丸吼，诶，红丸就蒙拉遐嘛吼。嘿，我想要带囡仔来，带两个孙仔来蒙那兼洗裤，坐在坐牛车。嘿，个心情，因为我遐去过两三届过吼。即、这个中华红丸的火葬场，动工前的说明会吼，即、这个民众伫遐举即个啊金纸吼，咧抗议安尼啦吼。啊，有人大吼呢吼，吼啊看呢，啊都无爱搭开啊。即、这个中华管府吼，今仔日中昼举行着生命园区火葬场啦吼，啊开始开发按动工，吼、哦，动工的这个动工前吼，的说明会，这二林宏远哦，因拢反对这个火葬场的自救会者吼，号召500个民众来参加，啊，这个警方嘛动用着500个人的警察哦来戒备，啊，气氛哦一度哦，这个剑拔弩张啊吼，啊有民众伫现场也这个金纸吼。哦警察是拿这个告示牌警告安尼吼，啊，结果画面变成今仔日上个紧张的画面安尼吼，嘿啊，火葬场吼，安尼啊，这都即马的火葬场都你都无够收哩，你包括迄宝塔屏东的宝塔20000外卡有无？嘿啊，啊，你因为即马人生少嘛，我讲啊人生少，啊，这人若过往了要出事，要无当出事，啊，人都唔生，你要出事吼？得对，人都无生，你咩出事啊？无他出事。哦，这嘛，这个现代现主持，这个世纪的人唔生嘛，无像应该人生啊未生嘛吼，会生啊未生，话就讲拜托，莫阁生啊啦吼，叫恁讲吼，啊两个孩子恰恰好无吼，我生两个都莫生啊济啊，莫生啊一拖拉骨，莫阁生啊有无吼？应该是生伤济，就讲拜托恁莫阁生啊有无？讲两个孩子恰恰好，安尼无啊，一个孩子不算少，有无？你敢记哩？应该讲生的无算少，两个都拄啊好啦，卖个生伤济，卖个阿姐嘛哩，你啊，你敢会知改掉换代，现主持变男生啊？哦，唔生吼、哦，来啊，咱这办这活动吼，咱即马阁继续行，哦，甲咱欠足久的足歹势，有人讲讲欠足久哦，啊恁是当时甲要复原啦，哦，啊伊回来啊吼，回拢要甲补起咧吼，啊我先来分享哦。是啊，抵抗力爱足重要，啊无你，安尼有啥物人上惊感冒？有啥物种人上惊感冒？你敢会惊？
你若用行远，哎，感冒啥？哦，来，这个感冒吼，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像迄个鸡笼市场就流行性的感冒，乙肝哦，乙型肝炎哦，乙流哦，乙型的这个流感有无？啊，把 A 型的流感有无？哎呀，就是这个来。这个感冒包括普通的感冒、甲流行性的感冒，啊，甲其他做者疾病个甲比到、甲比起来话啊，吼。感冒那对一般人来讲，那就无要紧啦，小病啊就感冒尔。但实际上哦，对有一寡的人来讲，这感冒就是一种足危险的，十分哦，十分危险的疾病哦。伴随着感冒，怎出现着并发症的哦，甚至对生命产生威胁。所以这的人哦，这的人嘞，对感冒袂当无注意、无要紧，啥物种人，老大人。因为老大人哦，伊的这机体的免疫功能，佮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输空气入去，哦，所以熬下骨、熬喘、熬嗽，哦，啊免疫功能无，熬感冒、熬有病体，安尼吼，啊所以唔嘛讲你容易感冒，而且你感冒了后，你的病情啊，又足重个，有诶感冒，但上个可能三天、两天就好啊。哦，结阵一礼拜倒啊！你明，你拖到十天，啊，拄啊要好去尔，又搁举起来，恁祖妈嘞！你是当时你较要好，伊嘛无爱安尼啊。但是因为伊个病体免疫功能下降呀，所以一定反复发作，定在破病。啊，一摆病一摆艰苦，啊，愈接走病，啊，大病愈大愈久，迄到尾就袂出来啊，唔免出来啊，是啊，伊无病体，伊无病本。所以讲，你定举定举，你就引起啊肺炎。烧甲徛连狂卡咸火，烧甲边啊骨会疼，烧甲巴肚疼，烧甲心塞兼心悸有无？引起肺炎，而且就容易引起支气管炎，吼、哦，黑骨烧落来啊！中耳炎发烧，中耳炎，吼、哦，耳啊疼，有水声落落叫，啊耳啊疼，疼困袂去，来腰子啊发炎，心肌吼、哦、心肌炎来嘞，败血症都来，再严重。一个感冒尔，就一个感冒。我讲阮，应该我就等于装卡。啊，迄天等于装卡，无等于敲电话问好。叫伊讲哦，啊讲啊隔壁阿姆嘛吼，啊又去又去到做迄日照吼。啊，你有要去无？安尼吼，安尼去就七八千块，我甲伊出，啊你去。伊讲阿姆嘛死啊，啊阿姆那死啊都，伊最勇敢八十六岁呢。吼，啊会惊，才讲个足大声，啊去运动因啊去，人啊载去了。去日照回来吼，伊又搁走运动，有诶玩诶呢，诶足勇敢，八十六岁，我看呢，伊讲过年过来吼，过年都无上课，过年尔吼，伊叫伊放假，伊咧发艰苦，啊，因囝载去病，啊，伊病了下载嘛，载长了下晡搁艰苦安那吼死去，讲点外送回来，载回来，啊四点外就去火化，安尼伊举起来，甲伊火化甲烧烧了四工。四天而已，你看看，人多不行吼，要说不行也不行，不行，说应该要做回来，不然拖累就他自己啦，不然拖累这孩子是谁，这是这样走，这样，他都，这久就没人了，他这久没人了，因为带小孩大汉，孩子都很大，都做阿妈做阿祖了，你看看，要四天而已，但是他头没这样辛苦病而已，就用去读书，他就过年放假休困，过年就休假关有没有，他就没人去了。啊，尾啊，人艰苦，讲生病，啊，生病嘛是半暝等下，等下吼，尾啊，怎点外车等下，下晡四点吼，都火化，人迄个人就无遐款，啊，人足勇惊，啊，足乐跳，啊，笑老笑面，嗯，你啊看吼，嘿啊，人咩啊讲，珍惜吧吼，你啊看，像讲，即落安尼，都咱你家知家身体无，定感冒，定感冒，啊，感冒足重个，哦，即种即，啊，佫定佫夹，定咧夹，啊，夹气炎好安尼。啊，少少干嘞！啊，耳孔疼，叽叽叫，啊，腰肌炎，啊，心肌炎，啊，个败血症嘞。那老大人未堪咩感冒，过来，我囡啊，因为这老大人是伊退化减退，啊，那囡啊是伊关功能哦，五脏六腑还未发育完整，哦，所以因为啊，感冒了后哦，伊也并发症，嘛是讲支气肺炎，少规鼻哦，那发炎，中耳炎啊，扁桃体炎。哦，即另外感染的病毒啊，甲变态反应哦，会引起着啊啦风湿哦，风湿病，甲即腰肌炎、个心肌炎、个肝炎，
吼，啊，若大大人嘛袂堪咪感冒，大大人吼，有身的人，车把柄反复感冒，有啊，有大大安尼无有？这嘛讲损害着家己的健康，这嘛影响着巴肚底这咧成长的红眼镜镜，吼，尤其是你得着流感了后，吼，你的流感病毒吼。会对花走入去巴肚底去侵犯到迄个红眼镜镜，会造成迄个囡仔啦胎儿变畸形呢，嘿，变畸形安尼呢，吼、哦、啊，做同时有可能安那流产漏胎，啊，嘛可能早产，啊，嘛可能红眼死伫巴肚底，啊，这食啦，足食啦，啊，佫有甚物人心脏病人，心脏病吼、哦，会患者感冒就是这肺心病吼、哦、发生心脏衰竭。哦，转引起合并哦感染的重要的原因呢？这个冠心病患的人吼、哦，你爱预防感冒，有冠心病的吼、哦，咱若即摆听心肌吼、哦，你嘛爱预防感冒，因为这个感冒也就是心肌阻塞所引起的发作，会引起咧心肌阻塞的原因哦。所以感冒佫有明显来增加风湿性的心脏病发作，合并细菌性哦，的心内膜炎的机会呢？心脏病人。哦，来慢性呼吸道甲气泡有病的患者，这个、感冒第一来都起码着吼，损害着就是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哮喘、下骨落牙吼、该肺结核、吼、哦、肺气肿等等，或者病人本来着做脆弱的呼吸道啊，哦，你本来这呼吸道无好啊嘛，吼、哦，所以你搁感冒着，所以你的肺部因为感冒病毒侵入。转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所以你的防御功能进一步的削弱、变弱去。所以讲感冒常常和这病人病情加重，啊无就并发其他的细菌感染，有无？有啊，就是啊，慢性呼吸道、甲肺部、细胞有感染、有病的人，过来心脏病的人，过来有心的人，过来幼儿来老大人，哪些人最怕感冒？就是这些人，啊，现在够勇敢。爱过勇敢，做咱咧保养前来，我进广告，你灵芝一定爱食。咱咧得力灵果精哦，吼、哦、买两组就是有摕四罐，一组内底有两罐，两千，两组就是四罐吼、哦。啊，每一罐拢1200cc，伊浓缩的，迄个起来看详细。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这都够力的，这才有够力咯。你爱食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这才有够力。所以保护咱身体吼，保护恁的肌肉关起来。哦，医生，咱底无病，本来三头两面咧感冒，健保卡不是都咧入诶。希望你爱顾健康，顾勇行。趁咱即摆办活动哦，买两组4000啊，4000上架粉红超跑，保庇平安顺心，上个赞，是不是？粉红超跑咱讲折叠式购物车啊，足方便里边，即大家看大家介意。咱即摆咱全台300多间经销药房，包括咱宝东便利店，拢有他看现品伫啊。好，大家看大家三点拢两三组咧摕。哦、所以咱规年透透拢甲顾顾勇行，顾健康。像我昨昏伫个灶骹，天顶个就来找我，哎，我就讲，哎，我即两天无用人工精好食，我又拆一包，就昨昏看拆着一条电灯伫遐徛，啊，吹着头就轻轻轻安尼，啊，秒个甲倒，我甲倒两摆。你若火力面霜倒一摆，哦，啊，咱若这人工粉，我甲倒两摆，哦，人工粉3公克，啊，火力面霜2公克，哦，啊，我甲倒两摆，倒着了，伊含着了，我叫伊配电，又配一下电了。伊就搁徛个头个轻个，等我搁配，啊，做好食无？足好食。即爱食囡仔较袂搞沙沙，吼、哦，毋免咱搁去动鼎灶来炖来煮，咱嘛袂用。啊，若家炖家煮，苦得大囡仔嘛唔甲你食，对无？系哦，所以咱若买，互咱送咧粉红超跑，吼，就是人工精啊，人工粉，哦，人工精啊，要4罐，哦，就是两组，就是大组的吼，两组就是4罐，安尼就是4000块，哦，你若粉的吼，粉的1克吼，63包，摕2克。哦，啊，上粉红超跑，我啊，人工精哦，来个配雪梨王好不？足好好。咱讲气纳通，血纳旺，身体健康。气纳通就是人工精，血纳旺就咱得力雪梨王。所以讲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就人工精泡雪梨做一只，好、哦、可以，好、哦、可以。过来，人工精甲金星做一只，吼、哦、加倍好。安那讲，咱来弄大条的人工精。因为另外，经常摕来穿个穿套裤，啊，摕来做环保。细条咱经营，真咧走这细条，目屎血肉循环的，一起通百病无得。零果精，甲经营做一食好无？好，吼、哦，两个做一食做一好吼。零果精，甲维他干做一食好无？一杯一重的好，吼、哦。咱要过关，就是咱的零果精甲维他干做一食，吼、哦，一杯一重的好。吼、哦，啊，那这零果精要甲巴赞去咪做一食无？也可以，嘿，也可以。吼、哦，啊，要甲活力民宿做一食无？因为活力民宿食康巴的。
所以你规天看要食空腹的，吼，要食低腹的，吼，甲买泡买水的，泡茶啉，做茶啉，吼，安尼就可以，吼，你就规天透天来做茶啉，泡茶啉，嘿，安尼就可以，吼，安尼若食粉的咧，一天要食一包，食两包咧，疼身体，哪疼哪勇敢，一定爱疼。你啊，知讲安吉讲拢有影，啊，大家分享拢是真的吼，卖叫热着，卖逼着，足艰苦，热着逼着吼。无他做工课，无当然咱的肉体爱受罪啊！哦，啊你若叫我逼着热着吼，有当时若即关无过吼，关关就袂过，逼着热着呀吼，卖！你到若旧年热甲真好，真正热到爬无看，热身体站袂住，你着要顶啉要顶泡泡茶啉倒吼，啊哪啉哪听哪勇敢吼，食咱倒哩人果精，趁钱唔免分哩精，这毋是口号，这是事实，真正做会好吼，祝大家好嘿！那不要上粉红超跑，茫错过难过哈！买两组队，咱的4000块，买4000块上粉红超跑到你家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学人听，因为哪听哪听，你就哪勇敢吼，来听我水水姑娘。

0: 嗯，好嘞，谢谢安琪吼、哦，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食足久呢，真的呢。
1: 哦，啊，你还去干干呢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活力民宿啊。
1: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1: 食都真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1: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活力民宿食啊，蛮袂歹啊。
1: 啊，你活力民宿是安那？
2: 活力民宿哦，真长啊。哈，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1: 你啦，
2: 有啦，那会无效。
1: 你啦，
2: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会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1: 啊
2: 呢。
1: 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1: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2: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
1: 啊，即马活力民宿食到大便会几条
2: 啊
1: 吼？
2: 系啊，系系。
1: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2: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所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1: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
1: 哎，
2: 我讲好，谢谢你，
1: 谢谢啊！
3: 平常是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到热就憋着啊，拢免烤，拢免去用刮痧，做好伊嘿。你呢？你呢？说你往个苹果就真个做好诶。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个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1: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
3: 4-5年咧，我来食4-5年
1: 啊。上面食个真有自信。
3: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全部拢无
1: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3: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1: 诶，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3: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1: 最好用诶。
3: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关。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1: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3: 对，
1: 谢谢你。
3: 刮油啊，阿哥，谢你，阿哥很高兴。
1: 哦，赞，大条拢顾着吼。
3: 哎呀，
1: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3: 谢谢啦。我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1: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起安尼啊。
1: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放放诶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1: 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里旺加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1: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脚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个啦。
1: 谭正娘，你几岁？
3: 啊，未90岁咧啦。
1: 哎，搁会骑脚踏车看偌高？
3: 80外尔啦。
1: 80外足勇行咧呢吼，你就勇行行下。讲你去学了咱诶人工精安那好？
4: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1: 嘿。
4: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7只，拢看袂好。
1: 嗯，
4: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两个蒸汽看卖。
1: 嗯，
4: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1: 哦，足好用诶！
4: 嘿，真正足好用诶！
1: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4: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7只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嘞。
1: 哦，有影，啊，人工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4: 对啊，啊，我甲用的迄人工精的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1: 嘿嘿。
4: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1: 好，啊，足好用的，啊，佫足好食，足好食。
4: 嘿，真正足好用的，啊，阮孙怎啊拢家己会加套呢？
1: 嘿嘿，拢会套吼，啊，用好食，用足芳的芳，哦，甲想的无同款。你人讲，
5: 恁哥哥。
1: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5: 啊，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1: 你讲恁哥哥？
5: 啊，小猫食食吼，小猫会差要食饭啊啦。
1: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平常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5: 对啦。
1: 啊，雪莉王你好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安那好食的。
5: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食一杯，晚食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1: 哦，你真好，你足甘的。
5: 明仔载我2礼拜吼，食了买2罐，好，
1: 你安足甘无食，你2礼拜食买2罐嘞吼，啊，你一直喝啉，好那听嘞，
5: 安尼听嘞，啊，无伊个吼食， 喙齿较无好啦，
1: 吸收
5: 较歹啦，
1: 对，
5: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1: 嘿，
5: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1: 谢谢你，反正服务谢谢，
5: 哎呦，真好，真好，
1: 就
5: 哎，对，啊佫迄林老师嘛真好诶，
1: 啊真好吼，
5: 佮香菇精
1: 啊，啊你敢敲林老师来听啦，
5: 嘿啦，
1: 啊对林老师，对，
5: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即马好，佮甲加落安尼。
1: 诶，气通血通身体健康，
5: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1: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5: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1: 谢谢你，谢谢啊！嗯，谢谢大家。身体病痛哦，会当找着健康欢喜无？足欢喜。会当先啊打杂，卖惊这健康艰苦无？有足欢喜无？足欢喜。咱即马听着吼，得力林国精。咱咧中央研究院目研究好处，包括咱咧现代人，即用科学认证哦，伊开始要听咱咱身体保龄的药关起来，伊真正有法度。啊，对凝结住身体抽筋浓缩有够力，真正有够力。啊，若食凝固精哦，啊，即卖咧办活动，喏，满4000块就两组四罐，一罐拢1200cc，拢迄种浓缩的，泡茶啉倒吼，泡茶啉，开4000块来打咱规家伙的勇敢，安尼好无？价值足价值，你着食正经。你要去感冒着了，走医生馆走半暝，走挂急诊到啥啊？母到母伫加忝诶。那4000块甲开开，当用镜台白要用镜，对不对？吼，加退两三组啊。上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吼，啊，我一个你，哎呦，要完满做杂志啊，吼，要完满做杂志啊哈。再次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诶 B B 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卡到咱诶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嘛紧，一定有专人专车挂粉红超跑拢送去恁家。啊，阮无咧收运费吼，送货就是哦，咱的这个经销药房，哦，咱上间的经销药房也甲恁送去吼。啊，若唔早对经销房嘛紧，打电话来倒，公司甲你发了甲你出货吼。0800-33-55-99，哦，家己嘛早感冒足艰苦。哦，啊，吹冷气无说也感冒着吼，啊，若伫厝吼，咱唔敢吹冷气，热到要害，热到家己热着，安尼嘛逼着嘛艰苦吼。食正常啦，保养家己身体啦吼，家己身体开用加钱无紧啦，加加开挂，啊那开都袂比医生馆的钱较贵啦，对无？啊那开都袂讲去找医生馆咯，啊就母高母低，母一百年谈个母只囡仔死死啦吼。听身体爱用加，食正常上介好。谢谢，来听歌哦，魂是英雄，钱是胆。

分是英雄，钱是大吼，嘿，得对吼，是不？啊，这个前两天无新闻无，哦，不管去树林夜市啊买鞋啊，欠二十块，哦，啊，甲这个啊头家啊撸来撸过去，尾啊搁报警吼，你要拿这个甲人撸这个太太上，伊应该捌做电视台的前主播嘞呢，是不？捌做过主播吼。迄、那个树林夜市啊，第一昨无一件纠纷，一个中年妇人吼，啊去踅街买鞋啊，伊看一双200块的鞋啊，但是伊身上甲剩800块的现金，伊甲头家抬价吼，抬讲剩800好无？啊头家无要摆，无要抬，头家讲啊，即个特价已经因为着是特价，就是200块安尼，啊我当爱母啊要报警嘞。人唔卖讲，啊唔卖，你卖甲卖就好啊，唔哦，卖卖上大么？嗯，啊来讲，咱如果要爱报警吼，啊，搁伫警察来甲现场了，伊搁指控这個店家呢，嘿，这是刑法中诶消极不作为，消极不作为犯安尼，这个名词吼，啊，这个妇女人吼是某某电视台前主播，伊迄个时阵向这个警察来自报伊身份。欸、我就是主播咧呢，你主播刚花二十块花钱，你花钱，伊那想要用伊应该吼昔日的主播的光环来加强家己吼，即、這个讲抬价的即个气场。你若讲抬厝，一间厝你要抬200万，你讲你搞，你二十块尔，你舞即出嘞，对不对？你搁做主播啥物意思啊？吼，哟，经我了解，即个妇女人多年前曾经伫某电视台任职。后尾担任记者来主播，哦，后尾进行牙齿手术的时候发生意外，哦，我地主的也神经受损了吼，所以这个媒体的事业也被迫暂停了，好安尼哦，啊，经过休养足侪年了，再度复出，哦，伊搁伫这直播的平台哦担任直播主，嘛伫网络顶完制作这节目吼，但是欢迎拢平啦吼，欢迎安那咱唔管啦，咱再来讲这件代志哦。伊去树林夜市啊，共买鞋啊，抬价，啊，人唔卖伊呢，讲安尼报警，啊，唔卖也做袂使吼，啊，报警，啊，警察来到现场，伊就一度声称伊家己曾经是电视台主播，啊，主播是个安那，主播是个安那，我去甲对人，我都袂晓讲，啊，我伫咧食头路拢袂，完全袂，出国去佚佗，大概做十几工，我嘛袂晓讲，我伫对咧上班啊，像咧我做他们即、這个，我进前伫大红山吼，迄间嘛做高档，伊嘛毋知影我咧做啥物啊。我甲袂敢讲啊吼，啊像即摆我阁搬来遮吼，即间头做尾5档外，伊嘛毋知影我咧做啥，甲讲啊我讲头路安尼，我起啊着嘛袂，啊你主播是啥物我哥啊，对毋对？你下主播台，你着一般人呀，你着乌巴桑呀，要创啊袂啊，是毋是？嘿啊，伤过看重家己啊吼，啊主播是干呐？啊！你主播做这个代志，你袂见笑吼，咁几好笑呢？卖讲无代志，讲叫人来笑安尼。哦，伊就佫讲吼，啊，伊讲啊，我都就是，伊虽然指控这個店家面对伊抬价吼，无做任何处理啦。嗯，啊，人卖你煞袂使，你嘛这样做阿爸吼。伊讲哦，伊这伊就构成刑法第15条，消极不犯不作违犯啦吼。但是当当这個警察询问他，你是不是要等下派出所提告要甲告无？伊怎作罢了？唔免啦。啊，你若无警察来要创啊？佮加上店家无愿意甲伊计较吼，吼降价卖血啦吼，所以才这闹剧佮落幕啦。这個、警察嘛无机会详细来查证伊的身份安尼啦吼。当这個、店家无甲伊计较吼，吼怎卖800块卖安尼啦？这个社会书什么代志，你那想袂到，拢总会发生吼。嗯，你若讲今仔去人抬厝吼，厝了几啊千万的，你甲抬200万，讲你搞，菜市啊买物件，你也咧抬20块抬物件，人卖你，你也发乱发甲警察咧来吼，这嘛是厉害吼。啊，伊个来个啊，这大概放有问题吧？伊就一直执意吼，我都用。店家买卖嘛吼，伊讲身躯现金从800欠20，但是店家看伊钱无够，就买交易啊，买甲卖啊，啊伊就想要用800买这张鞋啊，佮敲电话报警，叫警察来个主持公道啊。警察来了后，伊佮指控警察哦态度无好啊。好咧，加在落尾店家好啦，卖无代志，安得啦吼，来化解这场闹剧，安尼嘛咧叫警察，
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讲讲你做主播闹亏达达，卖讲人唔知啦，讲人啊，感觉几好笑吼。主播是干呐？主播是咧上班是咧头路尔，落脚你嘛唔敢看人，拢是人啊！叫你你的这行为安尼咪个录唔对，主播就知你要找别人骗哦。你主播出来就较大尾哦，笑死人！不过是一份工课尔，对不对？嘿啦吼，好啦，来听网友唱歌，唱后一站。

0: 对，妈妈讲真啊，足艰苦，迄人迄干着足艰苦吼。哎，那身体较虚弱的，讲人家讲，那些虚弱真正爱顾爱食。因为咱即马好好，但你唔知咩，咱无病本啊。那迄干着吼，迄只少个爱送去病，挂急诊的哦。伊讲真足无法度，无法度，一当比一当较虚弱。就讲你唔因为，你唔是因为癌等于，你万咪因为三高等于，啊无你是啊，你用去干着，着肺炎安怎等于？也引起咱规身躯哦并发症啊，都即个感到安尼，啊你本来就做虚弱呀，啊你搁去感到，安怎搁规摊开？哦，你唔是因为癌，因为生癌了，你保护力就变低嘛，免疫力就无好嘛，哦，你就袂堪要得着风寒。一个着风寒对正常人来讲是一个简单，但是对一个身体较无勇健来讲，这是足大阵的代志，就那种。我都要分享一篇哦，这医学网，我起来分享医学网，用老大人感冒不可小视哦，没让无甲注意伊去哦，包括囡仔嘛是同款，因为这大人感冒了，唔系讲容易感冒，而且感冒了啊，病长长哦，病长变久就拖足久诶，啊，只好不容易好呢啊，感觉较有气色，又个举起来，好啊，引起肺炎，啊，引起了支气管炎啊，中耳炎。哦，而且肾炎、心肌炎、败血症等等，你看看，得一个感冒，也让 endo 你哦压倒吼，你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感冒。所以咱这个是爱食正经，爱顾正经，爱听正经，就是安尼。哦，咱当来享受这美丽人生嘛。哦，即马就是开始要食桃啊嘛，生桃啊嘛，食酸啊，食西瓜啊，食往来啊，你看看，对，享受咱的人生嘛。啊，无你这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这差工差点，啊，这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吼，安尼唔通，哦，所以讲希望讲咱大家哦，要顾爱顾真情，要听听真情哦。啊，咱咧办这活动啦，如果你去咱咧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包括咱咧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啊，拢咧为咱做服务。哦，咱咧时段你啊就有影个家己安尼较无，较够感够刷煞的。哦，你想要调整体质的，西药绝对袂调整体质，西药药伊无多调整体质，吼、哦，你就是咱食咱咧中心拍底。好，咱身体要赞赞加，这个保护的能力，咱赞赞加，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好，所以咱做大家，咱今摆办活动，这个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吼。好，阿姨组装足简单，你就伊抓手啊开我做好势吼，诶，包我做势，啊抓手啊跳开，啊规个摕起，啊甲摕起了后甲配合开。哦，啊，这底就是伫咱边啊，这个用迄个是粘条，阿姨活动的吼，甲伊按落就落做底啊，啊挂个坎的，啊绳索甲伊扭起，安尼得，安尼组装就完成了。哦，你若要出门出外，要对行单位做方便的，里边呢？哦，你免有第三只手、四只手、五只手，唔免。哦，这个给斗三工，啊，佫做在的。哦，啊，恁那个做好恁的。哦，咱若物件啊，在用拖的就好啊。哦，轻松轻茫茫。哦，要较重的物件哦，像怎啊，往来啦、西瓜啦，吼，哦，鸡啊、掠几只高丽菜，拢啊落落去安尼，甲你送到咱斗边边看大展。哦，啊，你若要去露营的啦，哦，露营的啦。哦，啊，要出去佚佗啦，即脚啊扎咧倒啊，拖咧行，好吧吼。好来，啊，若要阮送的吼，咱本来是甲今仔日，哦，啊，咱大欠费，因为费阁一直要来吼，费啊吼，较袂阁拢欠干咧。啊，若即两间费已经入来，吼，咱来去今后房应该有办拢今仔日拢大送费，而且今仔日拢大叫费，吼，拢大叫费吼，甲只马仔后日，吼，甲马仔后日会，因甲马仔后日，安尼大叫费，吼，咱甲咱阁买啊阁调来即批。哦，全部和销售一空安尼就好啊！吼，因为咱已经无啊，咱卖到第五工的时阵，其实咱卖九工嘛吼，第五工的时阵就无啊，咱的粉红超跑就无啊，所以恁去全台湾四界的这个药房去找干部，拢无货，拢无货，药房一直约货都拢无货，我咱叫对，咱那个厂商讲，安尼个加做货源，咱个加订款几台，吼，咱这粉红超跑，咱个加订，所以即马在进货去吧。我咱就等个订，我咱等下今日马仔吼，今日马仔后日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啊，要搞电台进广告嘿，那想要用加电话加靠行，0800-33-55-99吼，0800-33-55-99。电话那卡通，身体对健康，一直食西药唔是办法吼，你爱听你的身体。我今仔是在上班啦吼，安尼较安心放心吼，啊，咱身体也白较勇健吼。好，谢谢。啊，这个时阵也要到咱电台，咱电台来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的笑声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飞鱼青说像爱神的剑。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 B H 第二阶段，我讲是安吉。那你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哦，但是这时阵因为我要办活动哦，要圆满十节时要办活动哦，我希望大家都知影食苹果精的好处，真正是真尔好，大细汉哦拢爱啉吼。我真讲过啊，你讲苹果精啊？
1: 我去啊买两罐啊，两罐四千。
0: 嘿嘿。
1: 啊，我因为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听了我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整两三缸，我因为就拢都好个，感冒都好个。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迄几礼拜啊，我都看袂好啊，我真不爱去哦，医生看，真不爱看注射，我真不爱。
0: 嘿，
1: 我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我以前我就一开啉嘞，一开我都做滚水安尼啉啊，就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顾家倒一罐营养啊。
0: 真好，啊，够足好啉咩？
1: 好营养，啉得真爱啉嘞，反正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咪，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咱。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营养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苹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苹果精试看卖。
0: 嗯。
2: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2: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
0: 嗯，伤脑筋对，恁大概像安尼，囡仔安尼定爱辛苦病，定爱食袂好，啊不要流鼻流鼻，塞鼻塞鼻，啊鼻啊咯咯咯黄油油，体内腹内咧发炎，体内腹内咧发炎。哦，你若知影去买苹果精当来回食，好泡茶啉，做茶啉，足好啉的特别啉，啊无食苹果粉。爱食爱哪听囡仔食勇敢高刷刷，伊艰苦你也袂困我哦。伊面对咱即摆要面对做一病菌病毒，防不胜防。你敢挂口罩、勤洗手，嘛是会得哦。所以苹果精食进前吼，来咱听餐厅阿哥来分享哦。
3: 化疗了，
0: 啊，你做化疗啦？
3: 哎，啊，这个皮哦，
0: 嘿，
3: 一卡人个那个皮都会痛，
0: 一路卡会皮哦，
3: 哎，皮拢
0: 会痛呢哦。
3: 系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0: 哦，你食粉呢？
3: 食粉
0: 嘞，食迄灵芝食粉嘞，
3: 哎，好的，
0: 都袂疼哦。哎呀、
3: 啊，
0: 咱做一个研究，灵芝真正做会好。
3: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会讲好无个器官嘞。
0: 嗯，
3: 啊，真是好的。
0: 啊，做食哈。
3: 哎呀、啊，
0: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3: 哎、欸，我食粉也要配一个牛奶。
0: 哎呦，谢谢刘光辉客人做分享，好了、哦，谢谢黄太太啊。
3: 好、哦、好好，好哦、谢谢谢谢。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放放诶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4: 食真兴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伙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4: 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5: 拢安尼麻，啊，搁挂水晶，啊，搁再咸伊落去啥？那是包下咧吃，啊，拢安尼食滚滚，啊，唔敢甲我讲，哎，啊，尾啊，我就甲吹落，叫甲今年甲调冬，啊，水里往里头，叫来甲我食就对啊，啊，食者准啊好诶，
0: 好，有够，
5: 啊，厝边报带一人食，
0: 安尼吼，
5: 啊，大家都好诶，诶，挂水都好诶，伊平用看吼，哎。对啦，迄落家住住的啊，油啊油气啊贵吼，啊就过来种啊安尼啦，啊厝边啊我送我啦安尼啦，
0: 嘿嘿，
5: 哦啊，我母啊，你咧开讲，我母啊，你甲讲啊，啊背哦，改讲经营啊背食啦，啊伊挂来叫那好伊啊，
0: 哦，食苹果精会两个真兴，
5: 好好好好，
0: 嗯，爱看偌好吼，你陈陈阿哥。嗯，陈阳哥在做事呢，做听老母的呢，做友好哟。啊，就是安，因为咱的得力灵果精就是新陈代谢，吼、哦，新陈代谢做环保，好，咱的新陈代谢变较好嘛。因为咱愈侪代谢变无好去，啊，无好去就变一寡骨年变会压起來，吼、哦，啊，代谢袂出，啊，就汗水排袂出嘛，啊，来流汗，吼、哦，啊，小便大便爱排出哩吼，爱排袂出，然后积伫个脚，吼、哦，积伫个脚，那咧半步半大个脚起，哇，拢肿歪歪，哎，半步半大会用穿袂落去吼。你若照一个苹果精哪个食嘞？吼、哦，哪个食啊？哪个听？哪食哪听？好、哦、了，对人咧勇敢。吼、哦，像迄大姐嘛是，我囡仔是说，啊咧丢啥丢啥，人又咧食，有咧食又无丢啊吼。 你无起来讲，人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6: 哎，苹果精哦，
0: 嗯，
6: 袂歹
0: 呢。安那袂歹。
6: 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超级，伊就诺诺病毒啦。
0: 诺诺落落下，会落下。
6: 嘿，对，啊，佮阮后生，阮全部拢佮我躲掉啦。哦。啊，另外一个孙吼。
0: 嘿。
6: 我进前都有食呢。
0: 嘿。
6: 啊，拢点睛点睛，拢无讲唔
0: 错。我偌好。
6: 我问伊，就在问母啊，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像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讲有呢，我有感觉呢。母啊，拢老老病毒，啊，伊就点睛点睛。
0: 嘿，有咧食人工精哦，迄体内保你呢，真正会提高起来啦。
6: 嘿，啊，叫另外一个哦，读三年迄个哦，我拢一包食一包，
0: 嘿，最好。
6: 真正较袂感冒诶。
0: 差多济。
6: 读国考
0: 啊，三年啊，读三年啊，吼，哎，粉的做好食，囡仔会爱食，有差，有啉真正有差，做好用，我趁钱免分医生都有影哩。姐那姐，你讲 Q 安那，甲你顾着安那？
6: 心脏吼，我心脏本来吼，会安尼挨起来看吼，迄整个胸部拢不舒服，挨动吼，挨起来看，也太紧啦，我很刺痛刺痛啊，
0: 会扎疼。
6: 嘿，我拄啊做你呢。两罐三八罐的，迄个
0: 伊食，
6: 啊食啊，几个拢点点点点，
0: 足好用的，对不对？嘿
6: 呀，
0: 啊无迄个，你去拍下会惊呢？
6: 嘿呀，啊就安尼疼啊，
0: 会疼，无迄个疼，疼到足艰苦的。啊，即卖就好啊，你去看哦，敢无点，敢无转，唔免啦吼。食咱得人工精爱食，吼，听真啊，食起来甲分享。我希望下一个健康就是你，吼，你若像讲啊，定药啊食袂行，啊定像迄种啊些，像迄个辛苦病痛都袂晓讲，都有许个人都袂精彩啦，袂快活吼。你著甲食咱得人工精吧吼，嘿啦，真咱得人工精，若真要办活动，满四千块上只粉红草跑乒乓球、上升球、哈球，有办拢敢吹话吹干，咱嘛甲即个趣味、這個，即个咱甲定即个。粉红草把这间公司哦，咱嘛个吹也吹干嘞啦，你不懂吼，不懂，啊，已经有吹出来吼，有吹出来吼，啊，咱明仔后日咱等可能佫继续订，吼，明仔后日可能继续订哦，嘿，甲把握这机会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电话都利用哦。0800-3355-99哦，这人为什么常常破病啦？咱来分享这篇。这篇分享哦，咱人身体破病原因到底是啥物？做这原因啦吼，来做这是情绪，啊是啥物种的情绪吼？来，哼哼。你就刷到三百个幸福感情给碰杯行车啦吼，时常想起对一个人的健康有偌大影响呢？咱所有可爱好朋友来听这个故事，你就当明白吼。古早有一个吼，姓徐吼，而且徐寻呐吼，而且秀才哦，为人吼忠厚老实，啊生得啊缘投生啊缘投生。风度翩翩，这个徐寻啊，伊是生在吼，伊个世家大族啊，所以饱读诗书，就要读册。那么当地吼，足侪族人拢足喜欢伊哦，烟斗飘飘啦，风度翩翩啦，忠厚兼顾伊啊，啊，搁伫个世家的大族内底啊，吼，但是足侪人要甲用诶，伊拢无要插这个族人啊。落尾吼，徐寻伊就娶阿秋啊，嘿，啊结婚了后，两个人感情最好。当然，这阿秋吧最爱伊红婿，哦，万里挑一呢，对吧？啊，大家是拢做竞争哦，拢斗他要来约伊红婿呢。嘿，结果红婿娶到伊阿秋啊，当然伊吧最爱伊红婿徐寻啦吼，啊，就是啊，伤过万道心，哦，伊定足惊因翁去外口有外遇啦。就怕在外面打妹啦，就有一次徐寻他要去找他好朋友林生，他的好朋友他家要赴宴嘛，就有办到要请他去，他也跟他说他要去，然后他就前脚就出门，后脚他们母亲就紧叫他查干紧去对去对对上公去看到底他走去对这样呢，这你也无信任因翁啊，因翁前脚就踏出去， 这阿秋啊，马上就叫伊呢查干啊吼，赶紧去对去对去对，去干要想要查案吼，到底去对。无偌久，这查干啊，等来禀报，讲有啊，少爷吼，确实是去林森因兜丢啦。那么呢，因林森有哦，诶，这个假的有真正有去啊。但是呢，这个徐生有甲阿秋讲啊，我要阿妈都要回来呀。但是徐生要阿妈无回来呀。啊，对了，这个高塞性地高乌白上疑心生暗鬼阿秋啊，哪会鬼？开始想起啊，开始在想啊，家己在编故事啊。对啦，一定真对对左囡啊吼，哎，下来手来啦，你个金啦，你个烂嘛，啊，投怀送抱，一定是安呢。家己想，家己去啦。等下尾啊，徐生回来时已经暗暝啊。吼，因某都百般像咧吼，你家考那个严刑拷打，甲我都百般甲问问无停诶。你啥人？即马甲等来？你甲我讲半半半都要等，你啥即马甲等？你是毋去外口甲人我白啦死啦啦啦啦！伊讲无啦，我无啦，我原本要等来路上吼，会拄着一个拍拉诶人啦。啊！这拍来的人顶管吼，伊就抓一只受伤的白狐狸，迄只白狐狸老花吼，老花个白花雪白的皮毛啊，全部拢红起来啦。啊！伊看到唔甘啦，伊怎甲伊拍来的人讲，无你即只来卖我好无啦？伊怎甲卖了后，伊就去找郎中嘛，吼，古早人讲郎中，伊就去找一个吼会用来治疗吼，来甲治疗即只白狐狸啦。啊！甲治疗了后，伊佫甲抓个，甲送出去送出城啦，好去把这只白虎，这只白虎你给放走去安尼，安尼才去吼耽误掉吼等来的时间啦。但是吼，这个徐生安怎做详细，把这阿秋啊讲，阿秋听了，哼，我听你话好话难回啦，你讲我相信你哦、喔，你连娶查某呀，一连娶查某的啦，娶到唔知他们等来的啦。啊，这个徐生哦、喔，徐寻啊，都甲问伊某，你哪会安尼乌白想？伊甲讲即句尔，吼，即三百家行为甲面家碰袂，开始去大骂兼大力，大大力，力兼屈兼骂安尼啦。落尾咯，即阿秋气喘喘，怎蒙成顶完倒嘞？无爱甲伊安讲话，但徐寻心肝拢想讲，奇怪，啊，我都讲互你听，你哪气噗噗？你是咧气啥物啦？啊，即个徐寻吼，伊想啊，无来蒙成顶吼，啊，佮伊解释一下吧，吼，嘿，啊，但唔管哦，伊安那甲讲。伊拢唔插伊，阿伯阿爹许许呢？唉，伊就无可奈何啊！伊无唔相信啊！伊怎吐一口灯开啊？真无奈啊，变来变过去，唔知要如何是好。这阿秋啊呢，听到伊人哦，还叹一口气，哼！啊哼一声，哼！哎呦，你个叫苦！啊，我要找上来理论啊哈！啊，你去娶查某，要找上理论啊！伊讲啊，我都无啊，啊无要甲讲啥物，啊我都真正我解说你听，啊你拢唔听我甲伊解说。好，啊这个三八小段大哭哭起来，哭啊！这个徐寻哦，伊只好呐，转去另外房一间，走去隔壁房困安尼啦。啊，隔两工这秋啊，吼、哦、去叫大家达官来理论啦，叫大家达官来做公亲啦。当然，这个徐寻哦，老爸老母叫来面头前，啊经过甲问问了啊。这个徐寻的老爸老母做了解后生嘛，伊讲这个后生咧讲都无想咧讲白菜啦，哦阿爸无想要因两翁阿婆吼，安尼个继续冤家啦，啊所以这两翁阿婆就安大吼阿秋啊啦，哦阿爸吼甲阿徐寻吼甲念念互某听啦，讲是唔是骂家己啦，好、哦、对唔对？都骂家己的囝互新妇看啦，安尼新妇就安心啊啦，安尼啦，啊所以不要两阿婆就好好啊啦，哦阿婆呀吼。因为吼、哦，到这颗阿秋啊，疑心病愈来愈重啦，愈来愈重。只要徐寻啊一脚踏出门嘞，这阿秋怀疑哦，买外口找查某啊啦，买要约对查某啊啦，一个是说出来啦。每一届吼、哦，翁啊回来，伊就亲自吼、哦、问翁婿，哦啊问到这徐寻哦，伊实在不能安身啦，哦啊伊也不会甲某应嘴应字啦，读册人啊。啊、不是懵懂的人啊，伊嘛是读册人吼，一门书生啊，只要吼逆来顺受，啊无爱小正，小正哦，我要甲巧的小眼吼，都无爱甲戆的小正啦。甲你这读甲遮册的小正，我加老实尔啦。啊，所以拢逆来顺受就赢啊。 忍对不？你忍家己的心内啊，啊也唔讲出来啊，啊只能暗生吼闷气啦。安尼经过一年外，有一天徐生突然间感觉吼，安尼忍安尼气，啊带这某安尼忍安尼气，啊伊气拢气家己啊，伊也唔捌甲某发到出来啊。好、哦，做调来伤啊，对不对？嘿啊，屈住调来伤啊，徐生伊就是屈住调来伤啦、啊。所以讲伊突然间哦破病，伊定心坎吼安尼疼。啊，喘气哦，喘袂起来。每一摆呐，情绪足激动哦，胸坎都一阵疼。那么有一天，这徐寻就去城市内底哦，去找郎中嘛，哦，找这郎中。啊，郎中嘛看袂出是啥物病呢？哦，伊只好就失落就回家。但是等厝了后，阿乔问讲：啊，你唔是去看病啊？哼，我看你唔是去看病。你可能是去看吴郎中因查某囝，因那查某囝咪亭亭玉立的，长得水。我想你不是去看病，你是去看查某囝啦。啊，这徐寻哦，吼、哦，一听一个气个吼，皮皮刷，啊，气啊话讲袂出来。我怎安扫者吼，也笑到南边啊笑安那呢？好，有影呢吼，佮真正有像咧破病呢吼，有像病人就对啦，就讲完了就给伊安趴呢，趴安呢。打扮蛋了，甲正口倒下，吼、哦，啊，就甲伊安尼，甲骂讲，你伫娶查某啦，你外口开查某啦，含叫医生看讲，你怕唔是去看医生，你看医生查某囝，安尼呢，好气啊，硬啊，好安尼扫吼，佮讲好，佮有生咧破病型就对啦，有咧扫啦，还佮甲人拍呢，佮拍了这徐寻吼，突然间胸坎吼，安尼一阵啊，小小怎起来吼，怎配血，气甲吐血。吼、哦！真正人孤单，我气啊！我气啊！吐血，搁真正气啊！吐血。这三八笑啊！吼，吼，看者惊一条，紧叫查干啊！紧叫查干去叫大家达官来。啊！这大家达官来就看到后生呢，伊就甲后生扶去门床顶倒嘞。落尾两个翁仔某吼，四界去问神拜佛啦，啊，找医生啦、啊，拢无效呢，全部拢查袂出原因啦、啊。当啊连续几啊天过啊。这个徐寻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经变倒立门床爬不起来。啊，拄啊拄到吼，伊会考试嘛，吼、哦、考试会乡试嘛吼。但徐寻因为破病，无得去赴京上课，伊错过一届考试机会，吼、哦、情绪愈激动啊。又过安尼过了几工啊吼，这个、徐寻的鼻啊也开始流血啊，他甲疼甲动袂掉，而且变成无得开口讲话。渐渐吼神志不清啦。这个徐寻的老爸老母看后生安尼昏，我唔知变怎换两老阿公阿婆安尼六目屎流目屎滴，有够伤心的伤心啦。这两个老的吼，尾也着听到因下骹手人咧讲吼，讲哦，阮的夫人吼，迄疑心病足重的呢，伊定定拢怕吼，拢怕老爷吼，唔是，拢怕少爷呢。拢定定甲拍啊甲骂啊笑呀，拢气甲吼啊饭拢唔食啊困未起哦，啊甲拍伊拢无还话嘛，无还手哦。但是平常时这两个老的，以为这是两翁仔某吼，啊可能都翁仔某都打情骂俏嘛，打是情骂是爱嘛吼，可能是安尼尔啦，啊无咧甲因注意，想袂到这个时阵啊，甲听下骹手人咧讲，原来这长时间呐吼。少爷吼，拢有夫人拍，啊，拢个阿骂，啊，拢拍了甲骂了，伊拢未食，啊，未困。吼、哦，这两个这生气哦，想要甲阿乔甲赶出去啊。但是到这这时阵，我看到阿乔四种目屎流目屎滴，日日夜夜咧照顾因家己的翁婿嘛。所以一时吼，伊个软心啦。所以有一天，这个阿乔啊的翁婿吼，阿乔那伫翁婿门床边咧哭，哭讲哦，哎呦。你每次如果对外口回来，我若没跟你骂，甚至跟你打，你一直都在吞论我呢，我真的糊涂啦。翁的啊，若是你可以醒来，日后我一定要改正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齐家他们家的门口刚好有一个人来啊，所以因下骹手人来禀报，讲外口有一个吼，昨天啊要见少爷呢。伊讲哦，伊会当治好少爷的病啦。啊，所以徐寻因老爸老母听完了，就亲身吼去甲认接入来。 就看这庄爷徛门口吼，啊，这庄爷佫真恭敬吼，甲因两个这老的吼，安尼行一个大礼。伊讲我叫小九啊，我曾经吼捌拜访一个高人，我得到一粒吼这个丹药吼，一粒丹药一定当治好吼玲珑的病啦。啊，这两老的阿伯父们诶，都竟然甲带入面吼，甲这庄爷甲带入房间吼。当拢这小舅看到倒伫门埕袂起来，这徐生啊吼，哇面，这个脸上露出足难过的表情。这时阿秋啊吼，看到这小舅啊，哦水当当，那神力同款，用心肝想讲哦，吼，这个可能咪对狐狸精啦，这个定是阮翁哦外口的查某啦。伊是用心肝想哦，但这小舅啊，那就看出这三八笑骨咧想啊。伊拉开嘴对阿秋阿讲，请你免烦恼，你的先生是我的温情人，我是来报恩的啦，并非哦你所想迄落型的啦。嘿，这阿秋听了惊一跳呢，面怎歹势起来？伊心内想，头前这查某囡仔一定有心痛哦，所以小舅就进来门城边，将迄个丹丸、丹药，甲放伊徐玄的嘴内底，然后这小舅就伸伊手吼。来按到这徐玄的下头，就看这徐玄的表情足痛苦的，好一边唱歌。过一万年啊嘞，这个小舅佫用的手啊刷刷刷刷刷来伊的胸坎遮，哦出来给按摩，出来给硬给硬给硬安尼吼。这徐玄哦，突然间目睭怎白金起来，就感觉吼，这个小舅的手啊，就那种火赶快烧啦。刷了嘞，这个徐玄嘞目睭佫开开，昏睡过去。一动也不动，这个阿秋看着怎惊到吼，怎冲起来呢？甲讲你小查某，你小查某，你甲阮翁做啥物代志啊？阮翁那死气昏，你小查某啊！这个小舅看了阿秋啊，伊就笑笑讲吼：“林先生，万一万年啊，伊就醒起来呀啦。”所以讲吼，到时吼，你唔通袂记你对伊讲的话哦。啊无，伊另抓个你气甲破病哦，我是无第二粒吼，即个药单啊哈，我都无第二粒丹药啦，嘿，安尼啦，差不多一顿饭的时间，徐玄哦渐渐醒起来，伊也当讲话啊，吼、哦，规家啊看到有够欢喜欢喜哦，因老爸老母都看面甲后生讲，阿囝呀，就是这位这个小舅的小姐姑娘伊救你呢，你是唔通硬袂记温情哦。这个徐玄都要起来先，但感觉规身躯拢无力。这个小舅咧，就看面头前阿家扶咧，讲哦，你还阁休一暗嘛，你的身体才能完全恢复起来。尾啊，小舅来扶了这个徐玄哦，阁倒好好势。说来伊就讲哦，实不相瞒，我就是迄只白狐狸。你曾经伫咧拍赖人手中甲我买来，你阁甲我撩我的胸，阁甲放我离开，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唔敢忘记你。徐玄详细个想个，有影嘞，确实有这件代志。我阁开始为了这件代志，阁等下互我冒冒昧，阁互我冒怕嘞。所以怎回头甲看阿秋啊？哦，阿秋一时见笑甲面咧咧咧啦，唔知要安怎较好啦。这个小舅就讲哦，当当迄个时阵，我叫雷卡着受伤，当我好叫伊拍来人发现，才甲我抓起来。哦，路尾我知影哦，这个温情人你判病判做重病。我怎去求助吼？这个高人用我百年的时间来换这粒仙丹呐。如今我把爱离开啊，这个徐玄吼，还阁想要阁讲啥物时阵呢？这个小舅都伫因台面头前消失无看呀。那么规家伙看到这个左眼，怎向怎无去的感觉吼？怎向怎无去？哇！规家伙看到够惊啦。那么这个阿秋啊，看这个小舅离开啊。伊就急忙上前哦，甲安言唔对，是我误会你啊，是我家己搞怨妒心，是我家己疑心生暗鬼。你是一个这么好的翁婿，我竟然我甲伊骂甲你拍，啊，和你安尼，吼啊哑巴吃黄连啊，吼啊有口难言啊，一直咧吞论我，是我唔对啊，你原谅我好不？徐玄当然嘛原谅伊啊，吼安尼啊，所以隔顿讲咧。徐玄的病好以后，会让落门层加大。这个阿秋啊，对待翁婿关心，还有怜爱，佫更加加倍啦。后来徐玄哦，赶去参加这乡试，考到这个啊举人啊，考中举人。 等于因的庄卡，因的老家当了县令啦，吼、哦，规家伙啊足欢喜。所以吼、哦，啊，伫个朋友当中啊，咱们知影，咱人是气死的，火是压水压伤济死的，吼、哦，但有的火不了压个水，所以凡是大病啊，一定得甲精属有关系啦。你那是长期精属啊，吼、哦，无稳定嘞，一定会催生大病啊，焦虑。紧张、生气、沮丧、悲伤，这些负面的情绪，拢是咱身体上介大的敌人。咱可以听讲吼，养生不是一味的讲究吃什么、啉什么的问题啦。养生养的其实是咱人生的格局，养的是咱人的心态，拥有稳定的情绪，平和开阔的心态。咱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您说对不对啊？

有的翁仔某真的是安尼，气势的啊，硬势的，啊有的无当讲，啊讲的你也唔捌，啊我甲伊讲你阁乌白想，啊直直卖讲，啊卖讲无讲，怎啊掉入咱心肝底，艰苦无？艰苦啊！嘿啊，我就掉来伤啊，对无？我气势气啊吐的，气啊心脏病起啊，个气啊中风的，哦，比比皆是啊，拢是情绪啦，哦，那听歌。刚有居然讲男人有泪不轻弹啊，但是有当下你嘛爱抒爱抒发哦，你身体艰苦啊，对不对？嗯，人业界定讲男性一生靠三拜嘞。

0: 其实诶，迄情绪吼，迄情绪足重要诶呢。有诶出来咱温顺诶，贤妻良母；啊，有诶出来就神经质诶。迄只有够气，遐叫气死吼！哎，我神经质，这也足共款，疑心疑鬼啊，疑安尼疑心生暗鬼这，哦，带这种嘛是有够水小朋友，咱袂讲吼。好来，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嘿。
1: 恁九成蛋诶，伊就是有效，再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人工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1: 人工精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1: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1: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谢谢，够赞。
1: 真的。啊，谢谢恁九成蛋诶。
0: 谢谢阮九成蛋诶吼。
1: 啊，今日吼，我嘛都谢谢。小青诶时间，是啊，阮就拢有你听有你食。
0: 有够赞，安尼有影四十几档啊无啦？
1: 哦，四十几档。
0: 我对，我今年四十九档啊，对不对吼？
1: 有。
0: 诶，真的
1: 有，没有说谎的哦。
2: 没有说谎。
0: 怎么办？
1: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1: 对。诶，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遐果酱。食食当去予新台三波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出的，确实要去看，
0: 无要啦，对中啦吼。
1: 哎，真正效果真有够好用的，好用啦。
0: 真的真好用的，哎，无食着，唔知人个都年纪两千冬啊，对唔对吼？
1: 哎呀，
0: 阿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上有准的咧。
1: 啊，真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好，谢谢妈妈，祝你勇敢嘿。
1: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甲你讲哦，咱来分享的这用灵芝就是真尼好啊。
3: 叫我拢食雪莉旺啦。
0: 啊，雪莉旺高调无啦？
3: 有啊，食食嘞吼。嗯。刚那个，本来我花拢会欠花无够。
0: 嗯。
3: 啊，今麦去那个去做检查哈。
0: 嗯。
3: 血量就够了。
0: 哎呦，俺啉偌，啉偌济，补偌济，生偌济，你啊咧吼。
3: 系啦，有效啦，有效啦。
0: 最好用啊，最好用。
3: 啊，所以我拢买血力旺尔啦。
0: 爱听，对。
3: 哦，对啦，嘿。好啦。
0: 好，谢谢啊。拢真好呀，吼，迄两大条现在在
4: 学。你讲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4: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4: 九十
0: 过来做事咯。
4: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菇样赞的，好产品真咧赞的啦。
4: 恁的产品咧菇，唔是我咧菇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刚才也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
4: 啊，够两个妈妈，够我家己啊。
0: 哦，够好，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
5: 别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滚筋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2: 气通，
5: 哎、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滚筋，食金香。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6: 食零滚筋、甲 Q 啊、甲金香。九十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6: 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6: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6: 因为迄种为啥讲算讲、嗯，咱体力嘛是固定啊。
0: 对。
6: 啊 ，Q 加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嘞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6: 啊，真香是会咯，足好诶。
0: 对，这条会更。
6: 嘿呀，所以我就
0: 吃
6: 安尼，我就继续
0: 个
6: 吃
0: 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足好啦，所以咱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宁波酱咧，吃咱咧要气色，足好。你感觉勇敢
6: 吼？大家讲啊，你是安怎？嗨，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
0: 对啦。
6: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啊，所以我吃，我讲今仔日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6: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6: 要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6: 要等下甲阮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6: 食迄撮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6: 系啊，
0: 简单嘞吼。
6: 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哦嘿。
6: 啊，祝你听着转天下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6: 大家拢用哈。
0: 好，大家拢用哈。林国金啊，继续行，愈来愈勇敢吼。后来得你林国金办活动哦，每两组4000送几只粉红超跑，咱嘛要特别完满做杂志哦。明仔后日吼，咱应该明仔后日啦吼。诶，咱叫新的会议吧。哦，咱有个即摆个加叫做一个粉红超跑，咱诶已经第五间拢卖完啊。得销售伊讲，所以先等咧约会吼。咱咧听上咧约会，又办咧约会，拢大约会啊。因为咱按的这租数已经无啊。销售伊讲，咱讲啊，咱只办五工尔，还较咪竟然经过叫，吼，还过叫嘿，所以咱即马当做啊，明仔后日，吼，若要甲恁顶下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 咱的微博就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好来，谢谢。现在全台湾都在抓鸟鼠了，抓鸟鼠是这时段，咱下晡吼半夜，囡仔上班啊去读册啊，啊，莹莹在谈厝抓鸟鼠了无？抓鸟鼠是咧算一种牌啊呢，迄种牌叫抓鸟鼠啊，嘿哟。啊，即马真正抓鸟鼠啊吼，全台包括高雄，吼，这是台北市，吼，即马这鼠疫鼠患吼，啊，高雄即马嘛成立做检讨，吼，讲咱南京话，咱即马还未有严重性，咱要啊咋进前，嘛是预防啊。台南即马嘛是啊，因为鼠患升温，哎。迄搭在新闻搁咧报迄个荷兰迄无，荷兰一架游艇吼，啊顶管已经死六个呀，吼啊搁有人确诊的吼，汉他病毒，啊因迄吼，迄卖说个大家西班牙不爱回客欢，讲你迄人个硬要我扶你啊，你规车伊拢烧炭，因为迄人喂人，迄个汉他病毒是以人喂人，而他是鸟鼠，啊你喂着人啊。诶，人会喂人呢，啊，所以伊无入来，我入来分了，你规只怎啊清外的人，到入来我会使，怎啊无好入来呢？伊怎啊怎伫个客岸边，伊袂当挖进这个迄落西班牙的这个海域，伊无好入来呢，看落落恐怖。啊，你无入人，底下一直死呢，死六个啊，啊，佫有诶确诊呢，汉他病毒，全台湾拢即马就是全世界吼，本来就拢有啊。啊，咱台湾即马嘛是吼，咱台湾即马，你像台南。盘点防治措施嘛，所以说爱心预防嘛。你伊就该挂你掉汉他病毒吼，那有些人袂当掉，那掉人囡仔生无脑嘛，写一遍好无？啊，那较严重会死啊！啊，所以咱即马就是知影，所以你话台南嘛，你台南市政嘛成立啊，汉他病毒防治专案推动小组，啥呐？哎，咋进行啊？你冇严重先，该扩张都没有啊，就像咱即马同款啊。侬啊，食灵芝会提咱身体过用劲，你应该食进行啊。你要到时啊，即个感冒搁着肺炎啊，食来扫甲红，甘要扫袂出来，扫啊足艰苦。迄阵两吼，头发也毋敢买，啊，你着头壳些智慧无开啊，吼，头壳智慧无开啊。所以做这代就是爱进前都爱做。你像高雄今仔昨嘛开会啊，吼，要来预防这汉他病毒，预防鸟鼠啊嘛入来安尼啊，对无？因目即马嘛是咧做这個，所以今日由这个台南市府吼副秘书长吼因咧主持，吼因一日伫咧开会当中来分享着日本防治的经验。所以建议吼，选用着硬式吼，诶，垃圾桶，吼，啊，甲这确实爱有挂坎嘞，挂坎嘞，安尼吼，减少鸟车吼，安尼选去选到安尼食啦，吼，降低环境脏乱的情形，吼，对源头落实环境的管理，来有效的防止这鼠患的发生吼，嘿呀，爱来分分做人，啊，你准无去讲准分做人，你有当时啊，这個、下水道啊，有人偷倒物件，伊嘛是会食，伊嘛是会生痰，吼。所以种吼，即卫生局吼，因伫咧开会当中，伊讲汉他病毒的传染病吼，各风险的评估来做一个说明。即、这个台湾是目前是无个案哦吼，无即鼠疫啊吼，但是即个老鼠啊，鼠类啊，唔嘛讲是汉他病毒，吼、哦，嘛是高端螺旋体吼，顶天在疾病的重要传播的宿主啦。所以两种病，你看一只鸟鼠同样两种病人，所以平常日常爱进行的这个防范，咩防范？这个国卫院吼，这个黄博士伊就曾经讲吼，这几年来由于这气候吼变迁的影响，所以气温升高，这鼠类吼繁殖期，家己活动的季节怎延长，做个生啊，所以进而怎造成的鸟鼠啊吼明显吼增加啦。啊，这个、南区的管理中心针对台南国际吼、哦，国际港吼，而、哦、且监测的报告讲，安平港在2020六当前曾经捌检验出阳性的鼠的鸟鼠啊，哦，啊，这个、鱼其余的年份哦，拢阴性的都无啊，所以环保局吼分享着具体防害防治的策略吼，爱、哦、落实啊，卖好鸟鼠啊来，卖好鸟鼠啊食，卖好鸟鼠啊大，迄做袂到啊。你要对暗中来，你要对安那吼，哎呀，这做袂到。所以讲，如果好朋友，啥物叫做汉他病毒？如果那是钓到会安怎吼？就对来，这个吼、哦，台南市医生吼、哦，医师工会，而且理事长啊吼，伊就咧讲吼，呼吁医疗院所爱提高警觉，那是民众出了突然间发烧，吼、哦、下背。即、这个吼、哦，先看落来吼，落来才会疼，也是皮肤，啊不着黏膜出血，平康的底，也是嘴内底出血，嘴内底出血，黏膜嘛吼，黏膜出血，有致功能以上的竞争，你都要紧通报啊，这有可能就着汉他病毒啊，
所以即摆拢在做预防嘛。啊，你爱预防，你无预防要安怎？所以啊，若台北的台北讲哦，即、這个抗药性的老鼠，哦，抗药性啊呢哦，哎呀、啊，即、這个抗药性的老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哦的引诱。所以疾病管制署环境管理控制鸟鼠啊，这是关键。关键是你要控制鸟鼠啦，对不对？你是要控制鸟鼠啊？而且鸟鼠有够侪，台北市今年哦率先哦传出的鼠患嘛。哦，这个、台北市环保局个公共开放空间已经大量和释放哦鸟鼠药啊，哦来应应。哦，这个安鼠之乱啊，啊不过外界关心鸟鼠啊药啊恐惊吼变成抗药性，像恁抓农药同款啊，本来抓这药啊有效。无效头未死啊，还佫加量，糖就死。即马你哦，安尼即加量加糖，即个死佫用即加糖久的，伊变未死，伊变有抗药性啊，吼、哦，佫加加入糖，叫加入糖害啥？害咱人啊，害土地啊，对无？嘿啊，吼、哦，安尼啦。倒哪只只毋是人死，就鸟鼠死，就虫死。我袂就是种死，无抓药就是爱死。你像我山下爱闻哦。哦，迄花开偌济，开到逐个都开有够欢喜，因为咱无全药啊，咱种家买食无爱全药，啊，你无全药袂凋花啊，吼、哦，买啊凋八粒，凋八粒吼，买啊去家包，吼、哦，包佫留个剩五粒，啊，这五粒唔知大粒袂大粒唔知，因为咱无下药啊，无下药就袂凋过啦，对无？嘿啦吼、哦，所以无农药嘛袂使，无农咱就无菜无水果通好食吼，嘿，所以伊惊这药啊变抗药性。好，这疫情变扩大，你甲抗药伊未死啊，愈食愈大，愈厉害啊，未死啊，愈大片无人偷啊。所以对这件代志，疾病管制署的副署长哦，伊就咧讲，目前定定因为鸟鼠药啊做了，因为鸟鼠后凝血功能啊，佫互伊死亡嘛。所以确实有研究先显示，部分的鸟啊鸟鼠啊吼，伊可能出现着抗药性啊呢。好，按讲那是啊，不过若未有效个控制这鸟鼠的话吼，这大病毒鸟鼠啊。可能造成了传播，所以因此环境管理各这些防鼠的措施哦更显重要。这即马咱台湾所要面对，绝对不用摊开，摊开就食力啦。哦，摊开就食力啦。哦，嘿，会吓死人的，拜托的鸟鼠，你看鸟鼠哦，吓死人的哦。嗯，鸟鼠爱死家。

这个鸟鼠的代志吼，要消灭无遮简单。你像法国，伊咧两三冬前嘛，捌鼠患足严重的吼，讲伊法国出头死个拢鸟鼠啊吼。啊，因法国这个啊，巴黎市巴黎吼，巴黎市的人口200万人，鸟鼠600万只。啊，因的市长迄个时阵嘛无啊多，因为投药用啥物拢无效啊，鼠患感染足严重呀，尾啊。这个市长，伊就甲伊百姓讲吼，甲巴黎市的市民讲吼，恁200万人的人，你只要甲这600万人鸟鼠和平共处，啊，无要安怎？吼啊，但是唔是讲你和平共处呢？迄主要就是这个汉他病毒病毒会烧胃烧痰，伊的身躯带只病毒是安尼咧严重的呢，对不对？爱一只就烧胃啊，规顿呢，好规鸟鼠困安尼烧胃呢，迄是足叫哦，迄鸟鼠身躯一个足歹片的味。捌闻过，捌啦。有迄鸟鼠啊，真有一个足歹味味，足歹闻的。你闻袂晓讲哦，迄个味够歹闻。鸟鼠啊味，鸟鼠啊味，哈哈，鸟鼠啊鸟，你哪捌闻过这鸟鼠啊味？哦，应该鸟鼠都软空啊。啊，台北城才食，因台北选做繁华的，但是台北有一寡所在还佫有土嘞啊。迄厝还佫土甲厝旧厝哦，还佫拍土卡嘞。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啊。有无？咱做囡仔时阵嘛是拢鸟鼠坑啊，都坑。你这个鸟鼠坑，你这头你找无尾仔头，迄头伊咪阁挖地底去啊，做到挖地洞的甘好。鸟鼠就是安尼啊，哦。所以这个是咱即摆要面对，咱看上较高哦。有法度甲这个鸟鼠鼠疫甲控制起来，生意搞较拍拍手，对不对哦？嘿呀，啊迄就是即摆就足惊伊人喂人会传出，即摆就是惊安尼嘛。嘿，伊足悬的呢。咱即马够一个病，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啊，流脑哦，唔是流感哦，是流脑哦。这个病例创下哦，十年来同期新高。一个外国囡仔尔，一个外国囡仔着。咱的国内吼新增两个流行性脑脊髓炎膜吼嘿。今年累计七个啊，你啊看创这十年来同时拢升高，讲即马足侪病毒，唔知要创啥货，你真想拢无。所以你身体变啊，你防不胜防，你得爱对咱身体打杂，互你抵抗力、保护力的肌肉关起来，这才是上要义。全台湾每一个人拢是同款。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胃部药、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热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的活动加两天，吼，咱来把握这两天的机会哦。嘿，谢谢大家！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那啥啦，国漫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喂。
2: 我在
0: 家里买，我和秀蛋姐来，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的，多准你讲。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棒。咖喱妹，而且咱们点歌拢有当两张点歌，烤好切瓜来。周妈妈，你好，你好。
3: 啊，是啥你好？
0: 哎，是你好。
3: 啊，点一首那个《乌萨卡西乌嘞》。
0: 乌萨卡西乌嘞啊！
3: 哎，
0: 好，再来拜。
3: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贤你好，大虎你好。
1: 你好，
0: 哪一位啊？
4: 我前阵宋小姐，宋大姐。
0: 前阵哦，宋大姐哦。哦，你要听什么歌？
4: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好，等等两摆哈。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1: 你好。
5: 哎，是阿大虎你好。大虎你好。
0: 哎，咱这注意。
5: 啊，我中波生的。
0: 然后要听什么呢？
5: 哎，爱你未变心。
0: 爱丽别变心，好，等来再吹哈。
5: 好，谢谢。
0: 没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
1: 你好。
6: 哎，大家好。秀山，我要听《流浪的人生》啦。
0: 流浪的人生哦。
6: 嘿，谢谢你哦，嘿。
0: 再见，好。
6: 好，再见，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拜拜，你好。
0: 哪就乖起来，哪就乖起来，哪就乖起来啦！
7: 哦，乖起来，乖起来啊！
0: 我
7: 要听杨小平的一道菜。
0: 什么歌啊？我听无。
7: 杨小平一道菜。
0: 台语的吗？
7: 哎、欸，
0: 有这个歌吗？
7: 有啊，
0: 一道菜哦。
7: 哎、欸，
0: 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你啊！
0: 来，你好，你好。
8: 阿母，就算晚安。我要接一首
0: 《难得久违》。请问难得久违？
8: 陈太太。
0: 啊、
8: 大同陈太太，
0: 陈太太哦，哦，等你给伊吹哈。
8: 哦，谢谢。
0: 没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秀山。
0: 姚先生，你好。
9: 大夫，你好。
1: 你好，嗨。
0: 要听什么歌？哎、
9: 我点一个歌。
0: 什么歌？
9: 迄个《广东花》。
0: 广东花，好，等你吹。
9: 好，
0: 再见，拜拜。哎，来，这位七位点歌先听一个，咱今麦拜拜的哦，抱歉哈，谢谢。南星哦，大武宫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黑人气象的是落雨哈啊，但是咱这落雨应该这几天哈、哦，是伫中部一北较无稳定，啊，咱南部是相对来讲是较无雨水了哈、哦。啊，咱明仔在这里休息嘞啊，明拜三拜四哈、哦，但是咱东部是较有雨，啊，其他所在这水气减少。拜五到礼拜呢，是咱这个个恢复种淡淡的这天气哦，因为是梅雨封面哦，所以咱这礼拜天气哦，应该讲以后啦哈、哦，这近两三礼拜应该拢是较无稳定，会因为是梅雨的这个气候来了哈、哦。咱看到这个有一粒风台在咱关岛附近呐、啊，有机会明仔载形成。啊，咧起来话应该是一个轻台，啊，到会不会影响台湾呢？目前看起来，目前应该是不会。那温度呢？因为落雨诶，伫早暗的时阵小块凉，哈，还是还好，二度左右。啊，来日时的时阵，拢是较湿热，比较那个闷热一点，哈。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哦，拜五拜六的话，哈，有可能会较大，哦，尤其伫什么所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雨会较大、哦、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但山区的朋友这礼拜乱加水会下雨哦。
0: 哎，甲咱报告，今天5月7日是世界手的卫生日， 世界手部卫生日，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呢，一定爱洗手较食物件。啊，要抱囡仔先洗手，便所完了爱洗手，欠皮了爱洗手。哦，这个都要注意的，因为咱最近啊，好像蛮多人得到米流，米流也传染的透过，也传染透过空气，感染咯、哦、吼。所以你若去人济所在，一定爱挂口罩。要食物件以前呢，一定爱减少，一定爱用湿布洗手哦，吼。所以今日呢，我那个提醒咱那个朋友是世界手部的卫生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一个恰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来呀、啊，贵分享菜头啊，这是那个白萝卜，这是这咱一般平民哈啊，咱一般民众评为这什么啊？平民的人参哈 啊， 啊，当然啦、啊，这里、个、食菜头有真侪袂歹好处，伊卡路里较低啦哈 啊， 啊，尤其这里冬天的时阵啊，冬天冬季的这个、菜头会较甜些块，啊，因为这里水分的问题哈，也较甜。所以咱伫中医的这部分哦，以及食补的部分，也有讲到咱这白这菜头哦，所以讲，它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蔬菜。啊，当然啦，伊对内面有维他命 C 抗氧化，当然对咱免疫系统好。啊，有纤维质帮助咱肠啊，会摊开叮当哦。啊，当然伊个会当减少着咱的巴气这个代志。有些人肚子吃完东西比较容易会胀气哈。啊，卡路里话计，一百公克的菜头差不多只有15大卡，吼、哦，15大卡，所以算是袂歹。啊，伫按中医的观念来看，菜头性凉，哈、哦，啊，所以这里可以清热化痰，啊、哦，这但是呢，伊加关锁较关小块，哦，所以一样的哈、哦，咱卖食伤过量，啊、哦，甲贵提醒。
0: 是，来，咱今麦给我倒过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打湿疹、干燥症啊，有人咧问，所以讲你来找这个资料来噶，这个有问题，朋友给你提供资料哈。啊，咱这个打湿疹，咱主要是咱这嘴暖唾液腺这边哈，伊无都顺利排咱需要这嘴暖哈。啊，所以讲唔是只有单单嘴打打。哦，不是啉特贵啉水，会当完全改善你嘴巴的情形。哈、哦，啊，你也知哦，这有时阵哈、哦，这打湿疹的人，伊暗时会搞药，哎呦，很特别哦。啊，这困眠进前啉水呢，也无法度让你当较好困，因为就是安尼啦吼，都要讲着，唔是无法度透过啉水，互你会当互你感觉讲打打一种吹打一种症会当改善暂时尔，吼、哦，会当当然是建议啦，会当抹一些植物油可以涂在那个嘴唇，吼、哦，啊当然会当为这个医疗的这部分的这帮忙，安怎帮助家己呢？就是会当按摩一下唾液腺。哦，啊，这也让给家母小可帮助，但是是不是啉愈多，嘴就袂遐大？其实上咱啉愈多，无法度大量的改善，会当暂时改善，但是你啉伤侪水的时阵，会造成咱腰肌负担。哦，所以讲多少讲的嘴，这个打湿疹哈，造成这嘴打是因为唾液腺，咱咧嘴暖这个部分哈，分泌嘴暖这个代志无正常。哦，唔是单单欠水，哦，卖啉一大嘴水，迄是无接有效果，哈、哦。啊，困眠进前大量啉水的话不好，暗时的熬夜会乎你无好困，哈、哦。啊，所以打湿疹的人，哎呀，我大刚啉遐侪水都无效呢，哦。所以讲咱这部分吼，就是要用正常的啉水的量，哎，卖过多，哈、哦。啊，打湿疹的患者都会有特别的这需要，哈、哦。那啊，不然的话吼，就是正常的啉，啊，这时阵怎么办？哎，甲医生配合哦，来这个治疗，啊，当然打湿疹来讲，就口渴的时阵，嘴就嘴大的时阵，干嘛讲嘴就大的时阵，啉水爱慢慢来啉， 卖啉伤凶，不要喝太多，不要喝太急哦。所以我改过提醒，大事情真正该辛苦哦。那么就可以吸吸嘴也打打，因为黏膜的地方其实都比较不舒服。阿杰，爱加这个医生来配合治疗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喂，
0: 哎西，你好。
10: 秀爽啊。
0: 哎西，
10: 我要改变呢。
0: 哎呦，邓姐，谢谢邓姐，等一下，先哦。嗨，谢谢。

0: 谢谢阿母的手，听见心是无理由。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回来的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谢谢。
0: 哎，你好，
1: 我到和您到比丹的时候啦，我记得咧，给你讲迄个暖暖哈。
0: 三片
1: 我
0: 不记得。
1: 啊啦，迄安尼脆脆啊吼，啊足上啊，七条到有咩坚固啊？我嘿，啊个我会使，我真。真好事啦！
0: 有好哩，
1: 啊，较袂安尼行行安尼，啊，较袂安尼，
0: 三片都不一个好，感恩，感恩啦吼，好，感恩，感恩，谢谢，啊，那就讲到这啵，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2: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2: 讲，我满的老老水养，人家肾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2: 系啊，
0: 我肾哦。
2: 系啊，
0: 哦，阿今麦好
2: 啊
0: 吗？
2: 系啊，今麦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2: 阿哥三顺顺宝吼，食三工尔，
0: 诶，
2: 足臭油下边吼，就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相信，安尼感谢你耶，这干到小宝，谢谢。你好，喂，你好，什么贵叔？什么贵叔啦？
3: 好。
0: 嘿，
3: 太帅啊！我是来见证一点。
0: 哦，要跟阮见证你，恭恭贺为你来三遍，何不接来，请恭重点来。嘿，
3: 啊，我伊个我去在游乐房哦，你啊培养哦。
0: 哦，三遍何不接？
3: 跟老阿先生嘛
0: 哦，
3: 嘿，我较最好。
0: 我什么呀？
3: 啊，
0: 我安那？
3: 我回这个香港卡。
0: 香港卡哦，好好好。
3: 啊，伊讲哦，我较最好。
0: 好好哈，好，安尼就讲到这啵，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高中啊，陪我们的那个叫阿诺诺皮扬，专给大学生点播嘞。咱出来的那个空气组，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色哦，那先播播是个桃蓝色哦，播薄薄也得好啊。那么咱这别悠悠别隔三颗，咱这是最阳性的哦吼。而且呢，做起来捞起来啊，摸好的给咱
4: 倒小包。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好来，今晚可以请到我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那个贵分享，最近有这个鸟啊，这个问题啊，伫台北市家哈啊，当然啊，这个唔是要啊各位讲安怎处理哦。那个贵分享，这个唔是鸟啊，拢会去掠鸟吃啊。啊，以前是应该是安尼啦哈，但是一般咱饲伫厝内底只鸟哈，通常哦，因为已经长期驯化哈，通常伊看的鸟鼠啊，应该大部分呐、啊，就是咧个看，他看他，你看他哈，伊袂去掠鸟鼠啊来食呗，伊顶多啊，上最就是掠来耍安尼啦，啊，甚至讲一个有的鸟啊，可以惊鸟鼠啊。哦啊、比如说一般啦一般这个较袂去掠鸟鼠来食哦，来顶来起来掠来耍的有啊哈。比如讲是这个波斯猫、加菲猫哦，这类吼，拢是这个较温驯哈，啊较袂去掠啊掠这种鸟鼠啊。大部分啦哈，大部分会去掠鸟鼠的鸟哈，通常拢是野猫。哦，唔是恁家咧饲这种吼、哦、流浪猫啊，流浪猫伫台湾吼、哦、有一种名叫做米克斯，为虾米叫有这种名？因为英文叫 mix， 所以讲伊个名叫做米克斯，和就是杂种的鸟啊啦哈。啊，所以讲这鸟拢伫外口无人饲，无人顾，所以讲无物件食伊个凊彩掠吼，不止鸟吃啊，甚至讲这个粪鸟哦。鸟啊，伊拢会看到有机会买个掠来食，哈。所以一般啦，一般鸟，即卖鸟拢袂去掠鸟吃啊。通常把老鼠都是抓来当玩具哦。
0: 所以，啊那，那北部台北市即卖哦，鸟鼠啊为患哦，咱你会变你啊，甲恁到狗啊，狗啊甲牵了好，免去食到鸟鼠油啊。甚至呢，如果是鸟鼠啊，食到鸟鼠的油啊呢？ 嘛，那是鸟啊接到，还是这个鸟啊接到呢？这下就完蛋了哈。那有可能老鹰也会抓呢，那可能就完蛋了。所以啊，台北市哦，这个台北市长哈、哦，长人长得英俊呢，应该有头脑呢，应该赶快处理哈。啊，我这后面老鼠为患的事情呢，不只是鸟出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哈、哦，汉他病症也是跟老鼠有关系啊。而且有一条游轮呢，说里面有发现有不知道两个还是三个汉他病症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家的物件注意一下哦，清个清气。那当然尽量卖有一些肉品方面有鸟鼠有机会通个食。啊，恁那边坑鸟鼠，也要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哦哈。甲恁建议好朋友。来，咱即马敲刀，跟来讲你这个生活常识，谢谢。
4: 是。控制咱的食食吼是真辛苦啊，也无遮简单啊。比如讲，你也看到人电视的广告，还是讲这节目内底有只哇，这偌好食，你就想要食吼、哦。所以后一届你也讲，今麦你无食着，但是你后一届伫外口咧踅街的时候，你看到你一定会去吃。所以讲，这控制食食就是真需要你来研究的一件代志。国外有一个研究吼，伊研究啥？你若是讲甲别人做食物件，甲你家己食物件的话吼，你到底会加食偌济？哦，伊个研究平均，就是你若是甲别人出门做食饭，不管是两个三还是家庭聚会吼，甲家族吼，也讲甲恁朋友规定人去食饭，你会比你家己一个人食迄量会增加44%，吼。啊，这种现象比伫女性身躯顶会更加愈多。为虾米？因为女性朋友伫人多的时阵呐，吼，一旦开讲的时阵，伊吼一直食不会停，伊嘴咧动啊，伊买咧食，不会停的啦吼。啊，但是呢，另外一个资料，长时间拢是孤单一个人食，吼，你食较少嘛，吼。啊，这时阵你因为你食少啊。哦，你也讲甲别人做一只，你会食较侪啊。哦，这是多讲迄个数据嘛。啊，但是呢，你长时间拢是一个人的人，吼、哦，你是食少，甚至讲你个增加死亡率增加偌济，增加26%。哦，你看，一个人大的时阵食较少，未食侪。啊，但是死亡率增加。啊，你甲别人做伙，拢大家拢甲别人做一只饭呢，你食较侪较大颗，但是你让较长岁寿，哈、哦，这就是一个这研究。所以讲控制食，哈、哦，这件代志是需要你来这个学习，哈、哦。你有时阵注意力，哈、哦，有可能甲朋友出门食的时阵，未使讲吼，一边讲话一边食，你袂记你食伤侪咯。要控制一下饮食，尤其你爱加食无营养物件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因为跟朋友出门太开心，吃太多哦。
0: 是，哎呀，过来马是要跟马文到过来讲一个生活常识节哦，来谢谢。
4: 是，咱人徛伫这个土地哦，这是足久以前。我可能某一个什么地动啦、啊，哦，还是某一个原因地壳变动所产生。科学家最近伫即个太平洋，吼、哦，咱即个南太平洋家，吼、哦，发现一个小岛，吼、哦，未讲介大，吼、哦，啊，即、這个差不多是3000平方公尺，吼、哦，哎呦，这岛有啥物特别？即、這个科学家发现哦，这岛伊即个徛的所在哦。几乎都是全部拢是这个贝壳吼，迄、那个壳所慢慢累积起来一个岛了，对啊。啊，这岛开无代无只开走来伫遮咧，有可能原本是一个小的所在，但是伊的边啊吼，海岸遮全部拢是这贝壳的壳，结果发现吼，人足久，伊差不多1000到2000，差不多1200年左右以前。有人伫遮咧住过，因有可能迄时阵咧住伫遮的人，逐工食贝壳，食食了蛋伫遐蛋咯，愈蛋迄个所在哦，愈来愈宽，变成讲这些小岛哦，愈来愈大，啊，变成很大的一个贝壳岛。哇，原来啊，人食贝壳买当变成一个岛， 太夸张了。
0: 是的，来，咱今麦想道歉，满月想你。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道歉歌嘞，刷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谢。
1: 就是哎呀，万月想你，主唱人是蔡小虎，多谢是
0: 大副主任啊。
1: 哎，谢谢，感谢，谢谢。来呀，端午节的大姐卡电话在问什么呢？糖分呐、啊，嚯、哦！啊，我得甲讲哦，你那是差不多本钱礼拜一拜二哦，一姐先生那是小姐姐先生呢，伊问我一句话啦，相信安尼讲糖分，我讲安尼边缘呢，安尼伫边啊呢，危险危险哦！伊竟然甲我讲安尼哦，伊要食馒头，干要紧啊？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即卖经伫边缘啊，你唔得食食是较轻脆，唔只对啊？啊！以前嘛，可能我咧听节目啦。我访问这位先生呢，那么你要去面对。伊讲，啊，唔过我糖化血色素才6.1而已。啊，问题你本钱有伫边缘啊？你那是一百一了，我跟你讲不要紧。问题你是100、120啊，搞不好他讲的可能还有一点保留，可能不止，也有可能比较高了哈。所以咱咧喝冰丹哦，唔免为家己找理由。那那是有这问题，咱得去面对。要找理由啦，找理由啊！我得吼，我啷安那，我得安怎安怎安怎啊！我较早嘛拢安尼食，嗯，哎，较早是较早啊！你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当然食食就是不一样嘛。爱得问我讲啊，无早时要食啥物？啊，你即马先暂时先医治好，先食迄种糖尿病，你食牛奶。伊讲敢得爱安尼吗？我讲先生，难得你要等个血糖已经飙到百四百五才来食吗？迄阵啊，无定着你定全面拢爱呛水，拢袂当食得有哦。所以咱咧喝冰，咱有糖尿病的人呢，咱上个大问题拢是啥物原因？食食，食的问题，地疏控制，伊个血糖无好，引起的并发症的大部分。所以我即个定来讲一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哎，即句我甲大伟讲定来讲的是安尼哦吼。来，咱即马请大伟来讲下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0: 是大家可以提醒咱血糖控制，咱来知影虾米代志。好，啊，当然糖尿病患者真辛苦，爱呛嘴，啊，本身呛嘴就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哈、哦，要克制那个诱惑力，啊，个爱食个营养，啊，个控制血糖袂使管，哈、哦，所以讲大概拢会怨叹讲为虾米，这袂使食，那袂使食，哈、哦，啊，个爱看医生，个爱查血糖，啊、哦，这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时阵，咱来去看一下，对，来讲一个案例，你也知影讲，哎，糖尿病会有诶时阵，偌辛苦，很痛苦，迄种症状无爽快。有一个80几岁这个、人吼，啊，这个、算是算阿公吼，啊，伊啊有一段时间拢较食袂落去，吼，啊，这个因查某囝带去食物件，计食食了后吼，这个、上病。急症想讲是不是食歹巴肚？啊，去医生抽血检查的时候，哎呀，马上发现讲，哦，这是酮酸中毒。哎呦，中毒哦，开这严重是啊，咱血糖控制不好的安尼哈。酮酸中毒什么性质？他个戆，想要吐疲劳啊，是啊，戆戆啊哈，啊懒懒安尼，甚至伊喘气当中也鼻着水个胖，所以讲。那是你本身有糖尿病、血糖高，你来讲不时都会闻到胖胖的味，安尼有问题啊？咱边爱人就无喷胖水啊，看我可能水个甜胖胖，赶紧看医生。我有糖尿病，但是我身体看起来较勇呢。哦，那唔是比外形啦哈，咱这糖尿病吼，拢是按身体诶出问题造出来啊，所以讲你外形看袂准。哎，有时阵哦，这糖尿病是哦，上病一看才讲哦，原来有糖尿病哦，是不是？做些案例拢是安尼，嗯，所以讲你爱加水。但有时阵哦，你这爱食饭的人，我以前拢食两碗，你今麦也当这样食半碗哦。哦，我以前拢是这个食糜哦，食两碗糜啊，佮配豆乳吼，佮配甚物粿啊哈，真无可能安尼食。哎，你糜袂使食。啊，尤其迄种鲜的物件较无营养，你也不太适合吃，啊，佫伤咸，吼，这真的要多注意啊。啊，佮瘦的人呢，无会有血糖的问题吗？错，哦，瘦的人嘛有，瘦的人也是会有，哦，看安尼，因为多讲的看外形袂准，嘿，啊，尤其啊，国际这糖尿病联盟，我甲贵分享过第五型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所造成的糖尿病。哦、所以有时阵呢是看起来瘦瘦的，哎、欸，这个伊是营养不良。 哎，为什么营养不良？一个脂肪肝哦，伊脂肪肝迄地检查是红字啊，啊，就营养不良，代谢无正常，对不对哈？用、哦、大颗啊，较瘦的人，你拢不管，咱有闲爱排时间健康检查，这个是真的哦。啊，有的人哈、哦，这个顶礼拜有一个阿姨卡来，我都接到哈、哦，问讲，哎，这个为什么啊？我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叫我啉这個，为什么我啉啉的，我血糖嘛是高。爱甲各位提醒哈，不是讲啉这个配方奶，就是咱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不是讲你啉了，你血糖袂高，不是哈。伊只是讲哈，你啉这哈、個，伊里面的糖分较少，啊，你的血糖压起来速度是慢慢啊起的，袂有这剧烈的波动，吼、哦，袂这紧啊，和你血糖起的速度较平稳，安尼，也即主要是透过缓慢。和你慢慢啊，把糖放出来，和你的身体来吃，
1: 哈、
0: 哦。所以讲，你卖不要误会哦，卖干嘛讲啉这糖尿病专门牛奶粉就没有糖尿病血糖没管，这是错的哦。
1: 是同款的意思啊，咱为人讲啊，我的个医生都开药我吃，我应该唔免呛嘴。什么人讲的？当然嘛爱呛嘴啊，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家己注意啊，无找借口，无找理由哦，哈。啊，和家己呢，结果病变，再来出问题，再来麻烦，再来烦恼。所以爱牛牛本身的血糖、甲本个血糖、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哦，安尼你才能掌控你的血糖到底有偌济无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我谢爽，你好。
2: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2: 我有糖分是食啥物较好？
1: 哎呦，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爱丽美变心，这是高向鹏哥的本心哦。收听的是咱这郑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是你好，
1: 感谢先生，上面哎，有
0: 哦，赶快有接受
1: 嘞。我今仔日你的产品直播就搞足好呢。
0: 产品有无接？哦，恁今仔日。
1: 我去台北徛吼，我带三罐，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伊该食三顿啊。
0: 伊是食哪？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你老人院大，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哪？还是你讲重点？伊食了哪好？
1: 诶，伊着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遐。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算你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一百百安尼尔。
0: 安尼哦，安尼你叫我看你看你呢？哎呦，莫放掉我哈！哎，无，即摆改两顿，我改两顿。好，谢谢。
2: 小姐，
0: 秀爽嘿，秀爽对，
2: 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2: 哎，我都爱听你声。
0: 哦，谢谢你。
2: 我是谢阿妹啦。
0: 好，阿玲好，你好。
2: 改款，我要做这个产品先。
0: 产品有请，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在搞啊。
0: 好，阿玲好。
2: 阿是改款是款那个擘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讲关五款。
0: 阿健阿健好，阿玲好。
2: 哎，阿我讲哦，成婚哦。
0: 嘿。
2: 在也康八干年拢九十四，
0: 哦标准呢？
2: 九十，
0: 哦，还
2: 无八十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也卡三百个，很多
0: 真
2: 的是。
0: 卡早也卡三百个，嘿，
2: 阿
0: 今麦准备十个
2: 四罐哦，可以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的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
2: 嘿，哎呀，我无买，这个七十个，
0: 哦，
2: 阿即摆剩啥七十，
0: 哦。
2: 啊我检查有较好，我照着去改叫。
0: 好，谢谢大嫂，感谢你。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干两顿包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3: 我了大谁啦？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3: 我要请教你讲我吼。嘿。糖分我顶涨吼，我超过5:10八点我尿吼，120安尼。
0: 标准啊，
3: 标准。
0: 哎呦，八。八一的八十到八十拢标准啦、
3: 啊，行、哦、啦，
0: 你安尼无问题啦，免烦恼嘿，好保重哦呵，大嫂谢谢，来客，喂，
4: 大嫂，
0: 哎，什么贵属吗？
4: 哎，我有要，我要讲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4: 我本来会等哦，八七的，啊，
0: 八七的，
4: 对，啊，到一百空气，
0: 一百空气的标准啊，
4: 安尼啊，
0: 嘿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管个再别，大家拢吃同款这罐拢是啥？三星金宝，咱这罐三星金宝真正是大家关灯啊，只要跟他听咧吼，因为咱这罐呢，骨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升温哦。吃一罐滴咧，我管你开门，吃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口口放个就买去放过来，加油人，那接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哎，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直接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直接个捞起来。假二一个跟咱
5: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人呢。
5: 多准一个，
0: 谢谢。那么谢爽，你好，你好。
6: 来。
0: 来，请讲的你好嘿。
6: 你好，四川。
0: 嘿，我四川嘿，你好，请讲的来。
6: 啊，因为食饭我啊唔食糖尿病啊，现在。
0: 哦，来等一下一线咯。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呀。
0: 嘿，啥贵叔来？你好。
7: 哎，我请问一下吼。
0: 嘿呗。
7: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你等一下，来个性格接接哦。哎，谢谢。来，我来个唱哈，咱的周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乌萨卡秀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谢谢大阪是我的左妈妈，对不起，你的歌我不唱，歌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吃的阿亚多纳哦。
0: 三片啊，我这个。
1: 哦，够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无拢未困
0: 呢。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阿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我呀。
0: 别紧，别紧，咱上紧歌就好啊。好，好，谢谢，阿姐跟恁道谢不哦。哎，谢谢，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爽，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叫你阿明，你好，今摆等搞一半下解开了。
0: 哦，你是讲来产品了，不是？你是讲吃我的阿亚德纳？
2: 嘿，
0: 哦啊，有我有见吗？呢，
2: 我是六港无。
0: 哦，好好，安尼好啊。
2: 你猜我什么人啊？哈，
0: 你也想我伊呢嘿？刚刚因为老朋友，老朋友先嘿，好，安尼感谢，好，谢谢你，谢谢。唱啊！你讲啊，三片老婆姐，你讲吃我呢两行，吃哎呀得那好困呢。
2: 嘿，
0: 哦，安尼哦，好。
2: 阿哥，阿哥吃三片根，不会，我这开主本吼都袂行，吃几啊年啦。
0: 安尼好，唔过阿三你。
2: 吃几啊年啊，吃了较好，一日即马换一卡吼，讲骨力为了去啊。
0: 无啦，安尼阁继续看呢，盖过节继续看呢，嘿，好好，阿姆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昆明去，咱那边那个讲这款。
3: 哎呀，得呐！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香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个天然的火炉棒、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灰粉呢，火炉培养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火炉的脂肪分解，天然的上面的抗氧化剂哦，叫做蛋氨酸。阿毛火炉的灰壳的黏体黏体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软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啊，他妈英国英国基地那嘞那无好心慌慌嘞，那都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3: 阿雅德纳，
0: 上个时呢，大家教咱呢三省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伫山顶讲呢，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咱无急无有耐心哦。哎，哪只哪只啊？变哪好哈？会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温的茶。啊，咱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个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哦。吼，过前几年放个碗，两点的当我一罐，然后一罐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华南龙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机的哦，37公分的哦。一件呢，真好的，给咱
3: 倒小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秀山。
0: 哎，我秀山，你好。
4: 啊，我讲要甲你问讲哦，迄个困眠那个药啊，哈。
0: 哦，好，来一线哦。嗨，谢谢。来，秀丹，你好，你好。啊喂。
5: 喂，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5: 哎，你好。
0: 嘿。
5: 哎，我想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5: 那那卡诶，从他的脚踝真的一直像针刺这样跑上来，是什么？什么问题？
0: 你刚好困眠不好吗？
5: 有一点。
0: 啊，那有关系呢，爱注意，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哎呦，咱平常时。

0: 目睭啊，咱有小夸信号，咱来加个注意哈。比如讲，咱最近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咱这手机啊、平板、电脑、电视，咱大家拢爱看哈。啊，你看你的工课时阵用目睭，啊，你这休困的时阵耍手机啊，哈。哎呀，所以讲你目睭啊，但清醒的时阵，我们清醒的时候哈，应该这段时间拢是咧。用目睭哦，一定要，比如讲走路、开车拢爱。啊，目睭是一个袂讲话的器官，所以讲一旦咱感受到点点涩涩无爽快，啊，甚至讲有酸痛的时阵，那赶紧滴下这个目药水，哈、哦，大部分都是保湿的了哈、哦。啊，恁这时阵不只爱滴下目药水以外，咱爱看较远的，先暂停你即马你看的物件先停一下，因为这时阵表示讲你已经过度使用你的目睭，爱马上休困，要不然你这目睭有可能因为安尼你长时间在使用，一天两天、一个月半冬、一冬拢安尼来用的话吼，会慢慢形成一个病哦，这有可能造成咱这目睭的损伤，无多回头。啊，这时阵有可能第一个形成的是大眼睛。哦，你这分泌目屎这块有可能开始无正常，啊，咱这个大眼睛有可能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哦，啊，开始有大眼睛了，开始不是目睭会涩涩点点，以外可以红肿的，目睭感觉已经有物件伫内底怪怪，啊，所以讲会造成你伫你目睭实际上无物件，哦，所以讲咱长时间无保养目睭的话，第一个拄着就是啥，啊，除了大眼睛以外，就是咱的近视啊、加重啊，咱的脑花较早来啊，咱的白内障，对不对？有会哦，哦，因为咱长时间拢用手机啊，迄、那个光线会加速咱白内障来的这时间点，哦，所以讲一定爱赶紧保养咱的目睭。啊，你不痛不痒啊，我无特别什么问题，我是事实上感受到迄种较点点涩涩尔的，安尼嘛爱注意哦，要哦，这就是一个信号。啊，那免等个有信号开来保养好好啊，那太晚了啊。有时阵哦，咱这信号出来时阵，比如讲闪光啦，哦，也是讲咱就有外面看出去乌乌一块，无多恢复，安尼就足严重啊，有可能病症已经形成了。啊，除了这咱个注意啥？啊，唔是要困进前，你看物件啊，你我这电话应该有搞小夜灯啦哈。其实用这个光线是无够的，吼、哦！你来讲看上久的话，啊，这个会增加咱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疲劳，啊，甚至讲咱的近视的加重，吼、哦！啊，也佮咱伫外口啊开车啦，啊日头较炎的时阵，啊，你的工课是开车，咱来甲这乌人的目镜、墨镜吼，爱甲挂起来。啊，这个、墨镜也毋是讲你买一回，但按你二十回啊挂到八十岁，无可能遮久啦吼。咱一爱知影讲，即墨镜也是有即使用期限的，也是有使用期限的吼。通常拢是三冬啦吼。咱一定爱定期来诶，互医生检查以外，嘛爱配一只新的一副即乌日目镜，也是要配一副新的墨镜，甲贵点钱哦。
1: 嗨，哎，大夫讲得很好哦吼。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休息啊。
0: 大夫，
1: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

0: 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谢刘龙的铃声。那么这是林依音所唱的，是咱这位而来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你，来谢蛋，你好，你好。
1: 喂，喂，秀爽哈，
0: 有是嘿。
1: 我迄个啦，等于讲，甲恁叫冠三成
0: 先来三票，我一个感谢你，嘿，谢谢阿娜、嘿。
1: 啊，食了未歹啦。
0: 哦，食了阿娜好阿桑。
1: 目睭小可安尼点点啊，即马较未啊啦。
0: 哎呦，好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哦哈。
1: 嗯啦，我想讲要阁叫一
0: 挂。我隔壁你来接接，医生个听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刷到四单。我有食你三成天宝食十几罐啊！我刚
0: 刚才喝一罐。啊，
2: 我食，我有去台北来讲哦。
0: 嗯。
2: 啊，拢规工啊，都去抽一水啊，即摆直接唔免去抽啊。
0: 好。
2: 睇目睭唔免去抽水。
0: 先讲目睭唔免去抽水。
2: 系啊，但不过先先抽水，先讲唔免啦。安尼食，讲我食食咧目睭遐好安尼。
0: 哦，你有食到咱的，你有食咱三成天宝
2: 啦。我食十几，我刚才
0: 讲。安尼，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你是刚要讲过来呢？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3: 吃你的三片金宝，
0: 嘿，吃了安
3: 娜，
0: 好安娜。
3: 吃了吼，目睭坏了，目油。
0: 好，
3: 阿你背放阿静嘛无去啊？
0: 哦，阿
3: 你，
0: 好安尼吼，
3: 好，好，吃好个。
0: 感谢阿桑，谢谢啊。阿你继续看呢，好，谢谢。没有，我的讲过，恁听到大家拢是吃同款一罐，拢是吃一罐，吃一罐的哦，就是上一人吃咱的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呢。上个一人吃就是这罐，因为咱真的是有给你照顾到龟仙骨，要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来介个人，那么过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一个留起来哈。假好再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多存的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嗨，小姐，嗨。
0: 哈。
4: 那个假挂把机位。
0: 哦，来接这一线哦。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哟。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5: 我姓李。
0: 嘿，什么贵属吗？
5: 我到底小杠啊。
0: 啊，什么贵属？嘿。
5: 我诶，我假把机位三的根本嘛。
0: 哎，等一下，我今天来接的哦。嗨，二线哦，谢谢。来呀，那么南北收听节目，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正收听台广和平的列单个转咱的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那是收听这个台南台南市彼得主观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计算，咱的和平拢会记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哦，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心脏要转到一台耶，咱就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因为咱无法度一直报这个台风，啊，咱嘛无法度一直报药房，所以咱也唔知药房伫对，人家看你要给咱问哦哈，咱药房有三四百间的呢，所以得爱麻烦和平看你要给咱问，啊，那知影人，咱就直接过药房甲关的可以哦哈，啊来，以上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咱个看你要，谢谢你。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老听鬼人呢，咱个听一摆，因为我感觉这个故事意义很好哈。是安那个讲真好呢，就是安尼啦哈。你来听完就知影我讲的内容。有一个一间有一间郊区的庙，来一个真好个，一看个贵妇的对啦哈。那么这个贵妇呢，讲哦，伊最近拢是失眠，干那哦，对着饭菜拢无胃口。啊，规身躯拢无力，个扁担叮当啊，啥物拢无对无拢无兴趣就对啦。啊，伊讲哦，伊就想要吼了解到、了解到这个世间缘呢，想要去 食菜安尼啦，想要出街食菜安尼啦。哇，阿师傅听到这大代志呢，但是师傅哦，伊是一个捌医术的人。那么听迄、那个贵妇讲，有钱人好野人讲完了呢，伊家讲阿无安尼啦，唔免紧张啦吼，啊，嘛免急啦。哦，来我迄、那个我老先呢哦，就先来个施主呢，给你赞美啦，看你到底是问题出在倒。一个赞美完了呢，伊就甲看伊字，然后呢师傅就笑笑。施主啊，你的心内有真济烦恼代志呢，你有虚火，有虚火，体内有虚火啦，下感应讲个虚火吼。阿姆哥呢，无什么大代志啦，吼。啊，这么讲完了，师傅佮讲啊。只是是你是助力哦，心内唱了真济欢乐呢。吼、哦，啊，这个中这有钱人的太太吼、哦，一点头一点头。嗯，师傅你有够厉害，你拢讲得我的心事啊，一讲一点头。今麦来师傅就甲讲啊吼，嗯，师傅就甲讲哦，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呢，就摕一张纸出来，啊，然后呢用毛笔写啦。师傅就甲讲哦，啊，你甲你相公。你两个翁阿婆感情如何安尼啦？啊，这个有钱人太太就笑笑讲：，阮哦，阮翁阿婆感情真好呢。嘿，阮两个吼，从来唔捌冤家过呢，十几年啊呢，哇，感情拢介好呢。吼，阿叔的哥们啊吼，阿姨拢叫笑，叔拢个笑吼。啊，你敢有后生查某囝吗？吼，这个哇，讲到查某囝，伊目睭拢铁金起来，都笑的讲哦。哎，师傅啊，我有一个细汉查某囝，吼、哦，真聪明，真伶俐呢，佮真捌代志呢，足乖呢。吼、哦，啊，正师傅就佮阿问啊，佮写落来吼，啊，写来了，就佮问讲，啊，恁兜咧卖布生意好无？吼、哦，这个太太有钱人的太太嘛，较紧的紧点头讲真好。阮兜生活吼，讲起来应该是阮这个点头来对面咯，阮是算好野人啦，吼、哦。阿叔呢？吼，哪问哪写，倒边个写烦恼的代志，正边个写快乐的代志。写完了呢，吼，伊即马真个这张纸，甲摕去即个有钱人的太太面头前甲讲哦，这张纸就是治病药方啊。你甲你烦恼的代志吼，看了伤过重，你无感觉吗？我即马写的，恁相公对你真好。感情真好，查某囝阁乖，啊阁聪明，阁捌代志，恁兜生理嘛介好。啊，你都干那一个烦恼是你烦恼，唔知你烦恼啥呢？剩的拢好个呀。哦，啊，伊就甲讲，师傅就甲讲啊。啊，你甲看起来吼，你是烦恼甲家己看了伤过重啦。你袂记得你身躯边有做者比人阁较好快乐个代志吗？好、哦，所以师傅真哦，讲完了。就请伊倒底啊，摕这小和尚呢，摕一盆水，加一个蛋，苦的蛋，啊，加滴了水来滴。啊，蛋本来是咪绿色的，啊，滴了水来了，会化开就无去啊嘛。所以师傅就讲啊，这个蛋接入水啊，味会变薄。啊，人生算不是安尼吗？施主你吼，有时家己心内感觉你真苦真痛苦，但是哟、哦。你乃无按好好利用你这么一个快乐的代志呢，来把你这个苦呢，给冲淡啦吼啊！所以呢，你会当你表示你的人生真幸福呢。所以师父甲讲啊呢，你莫摕家己的烦恼来处罚家己，唔茫摕家己的错误处罚家己，嘛唔免摕别人的错误来处罚家己，无你的人生活了足忝，你的烦恼是拢你家己生出来。人生在世，其实是要为家己活。你的环境，你的各方面拢比别人伫在定来呢，你拢比人较好，所以你无应该烦恼。哇，这个李施主听完了呢，哇，真开心哦，真欢喜哦，哦，不爱出家啦，欢喜真哦，哇，真笑笑呢，啊，就回家了。那么我要讲这个故事的是要甲咱的和平讲哦，咱大家有真哦，有烦恼，大家拢有烦恼。啊，你那无爱用这书的方法，其实我会哦，我手上我那有些用这种方法，正边哦，比如讲我咧烦恼这代志，好处是虾米？我写伫正边，啊，歹处是虾米？ 啊，两个比较起来，哎，好处呐较侪，啊，咱就买起来想买呀。表示这代志是对的，我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买单哦，你来咧烦恼的时阵，你会当个写哦。我因为什么代志烦恼正平，甲写起来。啊，然后对平哦，你有什么欢喜的代志啊？恁翁对你好无？恁囝对你好无？你身躯有钱无？恁土地济啊少无？我安尼你甲比较起来，哎，啊，都烦恼都假嘛，对不对？啊，你看有必要为着别人甲你讲一句话，你就无欢喜？结果呢？啊，你烦恼佮兼痛苦，啊，你家己好的这部你又无摕出来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会当用这叫做两极化。两极化就是一边好一边歹去比较，你会知影讲你到底烦恼是，你是加，你烦恼啥？你等于加烦恼的，唔免烦恼。世间上啊，比你较可怜的人佫愈侪，所以咱的快乐，人生爱活快乐，唔忙人生活痛苦、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呢，朱标新哦，陈太太的歌，我给你唱，我不唱歌听啊。那么这首歌我记是苦短的哈哈，诶，霓虹歌哈。那么我来个唱，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朱标新。

0: 今嘛，这首歌主唱人是叶启田哦，哈。有一个蔡大姐讲要听一道菜，这首歌无杨小平的，敢若叫做《宇宙人》。另外一个我不这个人我没有听过，叫《宇宙人》唱的。所以呢，你若无意见，我等下给你报一道菜，但是不是杨小平唱的哦，哈。等下再给你，你若意见，而且卡里吧，那无我再给你报。一个这个宇宙人唱的哈，来谢谢。来哟，我拢讲大龙啊平安啊，天公都是上高的福报。哎，当然啦，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哎呦，中风都是可大可小呢。那这中风的严重都是造成了啥死亡？哎呦，当然咯吼。啊，过来就是第二严重的脑干出血变植物人。啊，过来呢，哎呀，一脚一手呢，总变成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无法度家己来，要靠人别人家己照顾。所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中风的人，差不多3-4万人来得一单哦，一年咯吼。那么呢，这人来这边的平均十个来得有差5至6个人，必须要靠人照顾，家己无法度生活。表示的是一卡一手嘛，啊！你变成爱按头啊顶来，第一是讲，这个你有在学习，然后有在用心。那你个变另外有一个观念哦，如果那是中风，啊，引起的啥生活无都家己来，你定爱要求家己爱复健。有人讲啊，复健啊无好啊，嗯诶，啊你复健啊无做咧，也愈严重。咱这个经络的球啊来，你敢知？会球来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才拄啊讲头前无讲到啦，伊个杨小平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啦，
0: 人生亲像一道菜。哎，好，我等下找看卖。
1: 好，谢谢你哦。
0: 啊，是你讲的电视嘛，哈。
1: 哎，对。
0: 我等下再找看有无哈。所以呢，那么咱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咱的高血压、中风，不是讲哦，老大人才会呢，歹势哦，少年人嘛会呢，少年人这么中风。一个是猝死的机会拢比上较悬，拢比较比中老年人较悬，因为咱即马已经有3声，已经增加3声，我是24岁到44岁，青壮年、青少年24到44岁呢，啊猝死啊，啊猝死无救啊，一般哦，讲十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拢是8人是厝内底发生的，而且3个病都无救啊，伫厝内底哦，所以可见啊。真正青壮年就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会乎咱人产生啥自由基？那自由基就是要乎咱的细胞变无好，细胞变氧化了，所以自由基会伤，伊拢会伫咱这脑破坏掉咱这脑，甲咱人哦，新陈代谢，所以当然对咱无好啊。压力大啦，工作时间伤长啦，佮加上了。啊，比如讲，食食无正常啦，为人做凊彩食食就好啊。啊，然后最近个啉无够，啊，都无咧运动啊，甚至咧困啊，佮无正常，安尼无怪你个血拢落血，血落血去。那么咱人哦，我拢讲过，咱人有需要的啥物呢？适当的啥物？三酸甘油啊，我拢希望好朋友恁来注意这点，我若讲个恁来注意听哦吼。如果是无正常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佮有中风过人、中风过人。暗时即顿，卖食水果，阿卖食伤甜，妈卖食伤过油。因为暗时离咱困较近，而且暗时咱的肝哦，伫会利用困的时阵呢，帮助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高的人，你更加无暗时要食水果啦。啊，食水果好关系有啦，水果就是会乎咱产生了啥物？也和咱伫咱身体产生三酸甘油关呢。咱人有需要的适当的三酸甘油，会当帮助咱稳上的血。但是那是过量的时阵，咱的血就落血就粗呢。到时咱的心包油、肝包油干啥？甲高血压啊，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啊，为什么？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营养来源靠蛋白质，但是外靠一点毛啊靠啥？靠胆固醇。啊，你啊，唔过你啊，胆固醇伤济呢？咱的大的结石啊，也卡在咱的血管壁，致使你的动脉硬化，到时啊动脉裂开，迄个真麻烦啊，甚至中风、甲心肌梗塞，所以这种来注意哦，咱的娘啊，尤其是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个别人偌济，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K 恐怖无，所以你爱牛无爱牛肺炎，你无讲啊，我都咧食药啊，所以唔免牛。无啦，我爱牛一个啦，一礼拜上无牛一摆至两摆哦，互你家己清楚了解，讲你到底肺炎是好是悬啊低啊？因为呢，肺炎是无一定，无唔是固定拢伫百二呢，唔是安尼呢，伊会起起落落，会对着你的食食，会过对着你的心情好歹，会对着你的水温啉有够无，伊会起起落落。所以肺炎那是起起落落的人，较会中风；心跳嘛，起起落落的人，较会猝死。所以你敢知道？心跳伤过紧唔好，但是心跳伤过慢，加到剩四十几个人呢，这都哎呀喏。像我一个朋友林先生就是安尼，心跳四十几尔，开刀啊，哈啊做什么？倒电池啊，心脏调节器啊，爱倒电池啊，啊无伊拢点昏倒啊，介危险呢。你唔要当作心跳低的不要紧呢，猝死的机会介悬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家己牛，咱的血压上个是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心跳要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咯，三酸甘油要伫百五以内，胆固醇要伫两百以内哦，安尼才是标准的哦。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喂，你敢么秀山呀？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要请教你一下哈。
0: 没，请讲，不敢当嘿。
2: 我头拢会晕，还是要食啥？
0: 哦，来接接哦，嘿，医生哦，谢谢。

0: 会奇怪奇怪，这个简美切手前面的是咱这位姚先生，对吗？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姓爽，你好呢？
1: 姓爽，你好，
0: 哪里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卡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嘿，甲你关心
1: 啦。我食了安怎？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怎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好你好，
1: 啊个嘿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哎，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啊拢食袂错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啊，
0: 安尼好啦，有咧运动刚好咧大嫂，好好继续看咧看咧，好不中我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hey, ，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多，
0: 哦，
2: 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嘞，别讲盖高了，差不多了，嘿，
2: 啊过来哦，
0: 嘿，
2: 啊有30多啦哈，
0: 哦，
2: 啊有啊有，
0: 嘿，
2: 啊有百二啦，
0: 没啦，大嫂你那标准啊，没啦，不会的，嘿，安尼不要紧哈。喝麦巧克力棒洗的喝啊哈，好喝，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哈，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袂讲重点。
3: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哇，你不要紧呐。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哦。标准，咱正常72呢。你那个不标准，哎呦，很棒了，没烦恼，哎，大嫂没烦恼哈，好，好，谢谢。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来啦。
4: 我，我今仔日拿去生个病哈。
0: 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够好个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呐。
4: 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个较好。红阿妹，没啦，安尼嘛是好呢。哦，恁两个拢带好，免烦恼哈。哎，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产品都无接，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霸王，三重天无真好啊。
0: 吼，食了那个。
5: 真好啊！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有安全滴。
0: 大
5: 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2: 我即卖迄落血压吼，拢差不多低，拢60啊。啊，迄落悬的拢110多遐。
0: 袂啦，安尼标准啦。
2: 安尼无要紧呢。
0: 无要紧，无要紧。
2: 啊，心跳啊，拢差不多60多安尼呢。
0: 你爱运动，爱运动，爱行路哈，卖低60就好啊啦。啊，嘿，安尼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俄勒岛拢是食，赶快拢食一罐三省金宝，食一罐你就免烦恼啊啦！啊，咱这罐唔要干那听呢，这爱广东个食呢，你这怎讲哦？真正有影呢，大家拢食到这么好，是好滴多呢，啊，食了才怎样哦？食一罐滴滴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得对，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哦，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按什么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药人，赶快拢来加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我咱要加先嚼好较讲啦吼，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只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上啊，那10是上一罐的产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可是咱的你也你要给留起来哈。加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单呢，多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你好。
6: 对门的哦。
0: 嘿，别
6: 吃过。因种药啊，敢袂冲火咯？
0: 咱伫山顶袂当讲来接接哦。嗨，好，谢谢一线，你好，谢谢。来，林哥你好。
7: 喂。
0: 啊，是你好。
7: 啊，秀山先生你好。
0: 嘿，你好嘿。
7: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7: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哎，要怪注意心脏啊！啊，是你有压力无啊？啊，是患无患？安尼，我叫人来听来，爱注意心脏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来个唱你用过的《看卡护机》，来过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哎，来听我唱歌啊，谢谢。

0: 卡夫妻，那么这首歌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你今天有逆卡未无？有个人举手者，我举手，我拢达工有哦，哈。啊，来今天有运动30分钟无？我举手者，我达工来骑卡拉车30分钟，安尼就对啊啦。你要健康无？我若甲你问卷调查，你要不要健康？你要健康无？大家拢嘛讲袂啊！啊，你坐在遐就会健康哦？哈？敢有可能吗？无啦，有啦，有一种迄个电动椅啊，啊，电动椅啊，迄种啊，敢是真正互你运动的吗？无啦，无同款，无强用。迄七卡动的七卡做吼，家己做的无同啦，对不对？啊，家己运动啦。去搞运动啦，嘿啦！虽然就是爱打工哦，爱上无至少脚爱打拖脚，上无至少行30分钟。脚打拖脚，前面运动啊，穿鞋哦，穿布鞋哦，吼！啊，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咱打工一定爱牛会啊，打工就是爱做提肛滑，打工就是爱打卡的，这个都很重要。所以健康是用讲的吗？无啦，啊，那个用讲的，我打工一日。我一直咧讲迄个讲观念，我逐工一直讲话，一工上无至少讲4点钟咧。安尼我唔得拢健康，我拢免保养，歹势，我拢有咧保养咧。我的产品我拢有咧食咧，啊，我的助理嘛拢有咧食咧。咱那得爱保养，爱保养啊！无你家己的健康哦，家己制作钙质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若无保养入去，蛋白质的家制作吗？不会的。咱的好朋友，咱逐工爱食蛋白质的物件，但是爱食优质的。优质的就是讲哦，那么咱食落去蛋白质，咱的健肌肉必须要两项，一个钙质，一个蛋白质。但是哦，食落去唔是蛋白质，食落去唔是马上来形成健肌肉呢？哦，咱要食的物件有脂肪，对不对？啊，脂肪啊，这个肉啊，咱食的脂肪，你那是没得运动啊，变成油脂变油啊，啊，咱得爱运动才会当变肌肉，所以。吃蛋白质的东西就去了，我们来靠运动，它才能够形成的什么，我们的肌肉才能够这样啊。所以像我今天就吃豆腐，吃蛋，还吃鱼啊，我还吃奇异果啊，当然我没吃奶奶，没吃牛奶了吼。所以呢，这就是像我们一天是吃三种，豆腐啦、蛋啦、鱼啊，这样子就很对了，这样就很好了。上无至少咱军钙你无够，咱的钙质在咱控骨力控安呐，这毋则黏袂掉安尼哦，对不对吼？啊，过来咱一定要补充啥？有 D3，在咱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所以咱讲过，最近我讲过真侪这健肌肉对咱的帮助钙好啊，也好处是啥物？咱最近讲真侪嘛，啊，相信大家拢有，敢有咧认真听吗？啊，是正边听听，倒边处理，无啦，爱听啦吼。那么，如果是咱人啊，健肌肉呐，无啦，当然你感觉你的脚，你家己摸你的脚看嘛，像我脚腿是黏糊糊的，因为我在运动啊。啊，你若无在运动，脚的软格格，脚腿软格格呢，这种的人就容易跌倒。你看倒伫眠床的人，哎，需要人照顾的人呢，你啊摸伊的大腿拢软格格，啊，伊就无在运动啊。所以呢，咱人只要那是两天哦，卖讲两天啦，两礼拜若无运动，咱的脚呢？咱的脚的会减少1/4的健肌吧，然后咱的脚腿在的降低10档呢，10年呢，这么的恐怖呢。所以咱人健肌吧是几岁就开始的？为什么30岁？我今麦先对不起，咱先来讲这个陈太太、蔡小姐讲一下哈。你说点的歌呢？人生亲像一道菜嘛，无这首歌哈。所以呢，你的歌我无都给你报上，麻烦你明仔再去点点哈，先给你抱歉咯哈。因为这首歌一共杨小平的，你若讲一道菜是宇宙人的，宇宙人就有，那杨小平的就没有哈。先给你插播者，谢谢你。所以呢，咱人定咧靠啥？靠脚行路，袂要靠啥行路？当然嘛是靠脚行路啊吼。所以咱的脚腿若衰弱呢，你搁安怎哦？你若是无训练，长时间个人无要。训练你的干法都恢复，无法都恢复嘞。在课上有咧训练，所以你看人即马有真侪人哦，拢去咧做啥重训呐、啊？重训就是练那个肌肉，伊能够给减加上嘞蛋白质。比如讲讲这个肌肉诶，肌肉。像我过去我嘛是有练迄瑜伽的重训呐、啊， 我拢是打底的，这个打底边吼，安尼做平衡的动作，练那个肌肉回无力啦。所以为了什么？为了咱希望讲哦，咱愈来愈侪岁，咱有可能愈来愈少岁，当然嘛是愈来愈侪岁啊。为了将来较有力啦，无你到时也袂惊路的，要靠什么来照顾？当然嘛是无，若要靠别人照顾，当然嘛是会当啊。然后苦苦的，咱叫人给你照顾啊。只是变成咱嘛，袂当行路，无得自由呢。变成咱的无尊严，爱看啥？看人的面相。人讲哦，顾人的怨叹呐，对不对？我恁家的囝个做友，那是做友好，当然好啊。唔过顾顾人哦，绝对上有怨言出来。所以咱的骨头爱顾好，大家靠钙质甲蛋白质。当然，上个是洗澡开始，咱得爱补充。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你定来脚头啊，是关节都会酸痛的人。你若既然关节会痛嘞，有退化性的关节炎的人嘞，相对你的骨质疏松嘛是会堆得来哦吼。或你感觉屈啊屈的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夹袂关嘞，够五十斤够生的骨质的人嘞，你那两扎补充钙质啦，唔免考虑啦。刀煮的对啊，刀煮家己的健康的对啊，唔是用讲的，爱用刀煮爱正入味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
0: 哎、欸，我秀爽你好嘿。
1: 哎、欸，秀爽，哎、欸，我头一个我是先听友啦，我是讲我母啊吼，伊行路先较不方便，
0: 家己较
1: 无力，
0: 无力啦。哦，你等一下来医生咯。嗨，谢谢。

0: 唱调啊，猛谁西？那么这是陈随跟他老婆谢玉金说，请朋友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哎，阿那什么贵属？
1: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1: 背老也要背老腿啊，
0: 哦，阿那喝代志，喝代志，
1: 几个也要落来呀，
0: 阿那喝代志，阿你说你呢哈？
1: 啊，无我惊到鼻鼻错，鼻鼻错，啊，无保重讲会变难呢。
0: 阿你今麦来说你哦哈，黄大姐要保重哦，老朋友保重哈，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喂，秀嫂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去的。
0: 三片小姐，好，谢谢。
2: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了。
0: 哦，
2: 有这股较差了。
0: 哦，你好啊，啊那你即马盖两层毛巾啊，大姐，哎，盖两层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哎，你秀嫂呀？
0: 哎。
3: 哎，我要是想盖高了者。
0: 好。
3: 啊，你怎么盖门？好。我迄个捌只机车啦，哈。
0: 嗯，
3: 啊，跋倒去，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哦，
3: 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
0: 哦，产品
3: 我三行两个食，
0: 哦，
3: 食这也真正好去呢。
0: 哎，
3: 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也好，不要紧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无啦，食好靠近啦，好甲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哎，吴先生你好，
4: 我想要给你讲嘞，姐，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重点起来嘿。
4: 好，因为我骑车跋倒肋骨骨折哈，
0: 哎呦，
4: 食钙固是食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睡哩呢？你目睭不是无好吗？
4: 哎呀哎呀，
0: 哦，你骑车睡哩呢？
4: 啊，
0: 好，保重嘞哈，吴大哥保重哦嘿。无啦，你骑车卖超过三十分钟啦嘿啦。哦，好，保重哈。谢谢你，谢谢。李贺你好，嗨，谢谢。李贺你好，
5: 喂，
0: 来车工的来，
5: 又说呀哈，
0: 哎，你要讲好话吗？
5: 哎，我讲好话。
0: 讲重点，讲重点，来，三片有几嘞？
5: 我昨天呢，伊就改过节吼，
0: 嗯，
5: 也能抓管啊，他起码拢较好势啊，无拢会安尼鼻搏掉安尼。
0: 哦，较早鼻鼻白白啦吼。
5: 哎啦，啊，也抓管啊，差价多啊。
0: 哦，阿你，阿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感谢你。

0: 上关，所以咱要食钙质来嚼掉啊，食一罐，食一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袂记呢，来当上个时安尼钙固质个钙，三成全部做食。啊，那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上个基本的投资啦，上个基本的保养，我爱个关灯个食哈。啊，那困眠不好的人欠少荷尔蒙个加阿雅德呐，皮肤上的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搞上个无啊 ，no 皮痒，食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哥你好？
1: 哎、欸，你姓啥呀？
0: 没事。
1: 哎，我请教你哈。
0: 好呗，嘿。
1: 我咧做工贵哈。
0: 嗯。
1: 吃几工吼，啊拢卡。
0: 吃几工哦，不怪你也生。安尼蛋姐大嫂来，医生这边哦。好，谢谢。哪里哥你好？
2: 哎、欸，你呀，刚姓啥？
0: 我姓啥？你好。
2: 姓啥？
0: 嘿，阿三你好。
2: 我要问一款。
0: 好。
2: 我即马这腰骨吼，安也无力啦，
0: 无力咯，俺们等起来，我先接着哦，还是谁？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俺那边出来是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咱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收线，谢谢跟咱敬礼，想谢谢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平常时哪有烦恼，还是我有无法度决定马上决定的代志的时阵呢？我拢会用拄只我讲的叫两极化，一边好一边无好，啊去做比较叫比较，看对一个咱的决定，爱用对种方式较好。其实我平常时哪拄着真正，除了是讲有可能甲朋友参详，啊那无是我家己的时阵呢，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咱平常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呢，你较袂吼，我袂乱惊吓，啊，咱较袂我袂乱想，想无至少呢，这个白纸乌字写出来，咱就知影讲啊，缺点伫倒，啊，优点伫倒，啊，咱来缺点的，咱就卖用，安尼用优点的就好啊。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哦。咱人哦，其实呢，伫人生的路上，拢难免拄着困难，啊，若有困难的时阵，咱来想方法。如果是别人的方法袂歹，你也可以拿来用啊，对不对啊？吼，也无犯法啦，吼。所以呢，祝福大家哈，健康快乐，小蛋刷卡等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

0: 补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还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口龟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不过明仔在拜三的日课，明仔在是五月七日，农历三月二十。星期三明仔在日子适合出行祭祖祭穿彩衣，近期的是开工开正，喜神在西北，灾神在正东。从33岁上高的朋友，日煞是在南边，这是明仔在拜三的日课，甲好朋友做分享。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古井夜绵绵》。

0: 来，听起有龙哥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嘿，
1: 我要看一号的无吼，
0: 嘿，
1: 一号两暗，
0: 好，
1: 啊，上二号的，
0: 好，
1: 啊，当时到，
0: 拜四，
1: 拜四到嘛吼，
0: 嘿，对，
1: 加班啦吼，
0: 好好，
1: 好，安尼怎样吼，
0: 好，平安，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亲爱喝冰酒，哦，大家今嘛拢。真紧张啊！哦，因为咱的犹太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啊，剩十五日两年。今仔日是五月七五，到五月二十，母亲节就是这礼拜礼拜日。希望好朋友会记得跟妈妈过健康哈，赶紧跟我联络，谢谢。今仔日立夏，立空立两年，丙午年，用火能量全面升温。这早加快局势推进，对此哈，咱特别要甲和平救报告，将军车象征着决策甲承担。当这个能量放大，在温关键不再只是机会，是不是家己关键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选择？机会甲风险同步的提升，唯有看准。啊，这个黑度黑要紧，安尼才会当真正甲资源转为实际的这个收益。啊，所以哦，咱伫遮要甲和平友讲哦，特别伫将军车的这个加持之下，有四个生肖真容易赚钱，上吉、上午、上好，啊，阁有上流这四个生肖。立夏了后，小李伟在云天显着行动得得着回报的特质，对机会掌握更加果断明确，适合进行着资产配置的调整，开拓着新的收入来源，或者是果断切割低效的项目，只要判断正确，往往会当迅速看到成果，回馈速度明显高于平时。不过将军车当时放大风险，欠缺评估某人行动，波动无奈同步扩大，关键在地看清这叮当，不是只求速度。啊，来就是上好的，上好的在立夏了后的财运突破点，来自人际跟合作，将在团体当中扮演着实际决策者的角色。即使哦，不是名义上的领导，也正做推动进度、分配资源最关键的人物。在温德半来组合作专案整合资源的机会，特别的关键的时刻，会当让你家己。有决定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到收益的结果。但是当时需要注意，决策一旦失误，责任也会回来到家己的本身。所以在果断和慎重之间，要处的平衡。啊，来立夏了后，上午的财运将透过着事业命大放大，容易被杀上需要做决策的位置。譬如带领团队主导专案，这种角色的转变意味着责任和资源同时增加，收入也会对的联动。上午的人来当在压力当中维持稳定的判断，往往会当换来长期的回报。这段时间的财运。不是来自轻松，是来自承担，愿意压责任、负责任的人，更加容易得到对应的资源和报酬。啊，来就是上家立夏了后，上家的财运和判断力高度的绑，会怎样吼？面对着这个机会，更加倾向快速的决策，不再反复的观望。这种节奏有利抢先布局。在别人在张图的时阵，咱先卡位。啊，这个期间可能出现着一个转换收入的模式，或者是调整投资方向的关键选择。那依照着清楚的逻辑和自信的行动，财运有机会出现跳跃式的提升。但那敢那凭着情绪的判断，那么容易因为节奏上紧，三星波动，关键在的快力。不乱，这是将军星象征着决策的承担。这个能量放大，那么重点就是 是不是家在关键的时刻做着正确的选择，机会跟风险同步提升，看得准，当然你就有机会。祝福咱家的身上，上家上古上好上流这些的身上，你特别家的爱，好好啊把阿公。陈太太给咱主文要听，招弟啊，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大优待大精神，赶紧打电话等你哦。

即马咱来庆功阁哦，头拄啊住伫台中的即个瓜太太吼，打电话来甲本雅讲，本雅，我要买两份，我两份是要买啊哪，买半档的两份呐，因为我甲阮先生吼已经食你的产品，食五六档啊，啊都已经两份两份安尼买吼，食甲足好诶，我啊即马是食两项啊三项，我拢嘛食三项，因为吼。我两个就是讲实在的吼，啊，我的体质就是易胖体质，两个人拢胖嘟嘟啊，安那减嘛减袂落来，啊，一个安尼体重重哦，啊，胖破大颗，啊，得这管那管哦，有够恐怖的，你甘知？我翁哦，差不多伫三年前有小中风一届。啊、结果吼、哦，开始食你的产品，当然冇咧复健，冇咧给医生看。啊，医生嘛是开松弛剂呀、啊，啊嘛是讲啊，啊得加减啊，家己注意啦，吼、哦，食食啦，运动啦，复健爱做好。啊，结果阮翁哦，中风以后，因为阮大娘姑住伫高雄，啊，伊怎啊买做了种钙骨瘤三颗瓜，啊买一个月份。啊，来给阮翁食，哎，阮翁怎啊食掉的？无甲半当福建够够好，啊，到降时伊就讲吼，文雅的产品一定爱食，也那无像医生讲的啦。啊，你那第一届中风以后，第二届、第三届又够有机会，人伊过个即马足好。啊，我就是看伊食个足好，我嘛对伊食。本来我嘛是无好困啊，精神歹，记忆无好，啊嘛一日干唔足，压杂足袂轻松啊。啊，结果人我食个足好诶，啊，阮即卖体格拢袂甲偌歹吼，啊，袂伤过头超磅啦。啊，阮翁即马75公斤，啊，我62公斤，哦，安尼真好哦，恭喜！伊讲嘿啊，多年来食你的产品半当半当，安尼甲你买，相信你冇印象，我讲。有咯，啊，到咱家好朋友吼，大家来行的都拢知影，啊，咱那是咧油袋赶紧买就会好。伊讲对啊，大家咱嘛下哩油袋迄个半当的钙骨瘤，啊，起码我拢会当安尼去运动，去做几工，去佚佗，啊，坐火车吼，油袋完又过落山，真正足轻松，安尼恭喜呢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那是要身体够好，三少做。热情一盒三少三颗瓜，赶紧买！阿兰送三少钙骨瘤，真紧的，和大家勇敢敢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大优待大赠送，活动春半个月，啊，这礼拜就是母亲节。跟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关心妈妈的健康，送健康。0800559988，电话卡号通，大家拢健康，大优待大精神，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哦。

0: 来，拄只甲我咨询的这个小姐吼，你是不是098有这个电话？因为头拄啊，我那有一位阿姐咧问，这个0937492吼。来，哦，这两支电话怎啊乱呢？我等下还阁查看卖吼。头拄啊咧甲我查，得甲我查回这位阿姐，等下你还阁卡一个电话给我一个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伫遮哦，咱特别要来甲好朋友好用吼，爱小心假投资真骗房的一个陷阱。有一个律师王志德之前接到一种吼。枪在人咧使用的诈骗案件手法足恶极，诈骗集团会先用各种的保证趁钱、监管的报酬洗脑着被害人加码投资，再个配合着金主大师，最后钱无去处啊，有可能被法院拍卖。更加可恶的是，因为法律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原则，金主甲大师通常会当脱罪。无做就对啦。那么经过的律师王志德伊咧讲，小美哦，比加入一个投资的群组，啊，想要对咧趁钱，啊，结果无本钱通投资啊。这个时阵群组都有大师出面啦，啊，那个骗，等下甲你报告。听友龙红你好，
1: 你好，
0: 嘿，
1: 这个
0: 无咧点歌吼，即马咧特别拢无点歌哈、啊，来拍摄哈，咧特别无点歌哦。甲咱主文的朋友闹欢呼，咱则个有安排，谢谢。啊，这个小美想要趁钱啊，啊，结果这个群组都一个大师讲熟悉金主，会当帮忙借钱，啊个鼓舞小美。表示有不懂事，会当借较济钱，所以小美真正哦，行行呢，甲厝透过这个大师甲金主借钱，无想到群组是一个诈骗集团设落来的陷阱，投资的钱一去不回。这个时阵，金主就开始吹箫啊，然后最后申请将法院，这个将厝法院拍卖。王志德律师咧讲，其实足侪大师、甲金主、甲诈骗集团是长期合作共犯的结果，或者是诈骗集团的同伙。但是当告甲法庭，因为卡妙利用着不知情第三者法律保护线，得骗诈欺的性质。只要自称家己只是单纯借钱赚利息，也是负责办理抵押款、甲文书作业，法院基于善意第三人的原则。通常拢会予因无罪释放，好用啊！你甲看，骗甲大家七惨六撇，啊，因竟然是善意的地下者、第三者吼、哦，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小心啦、啊！真正一个什么群组啦，偌好谈都偌好谈，啊，你就是卖加入啊，加入落去搞得到安尼。就惨嘛啦，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咱也唔通小贪，钱一步一卡用认真赚，啊，那无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尤其即卖诈骗。

凡事 OK， 气候也顺调，而且阴暗的天气也特别美丽。对面的灯火在这个所在看起来，宛然一粒一粒的红宝石。是讲迄个可爱，现在不知伫倒位，无一定伫咧思念我。伊虽然真可爱，我的兴趣，我的生活也是可爱。哦，屋顶的一切，尤其是夜间的月亮、天星、银河，我爱慕你，我要来去找你，现在要来去找你。

0: 咱去龙凤里看。
1: 你好，先生你好哈。哎、欸，
0: 我要给你买产
1: 品。好，来你讲。哎、欸，我一、那个半桶的，迄个什么啊？一盒的。
0: 一盒的。
1: 嘿、欸。啊，六罐。
0: 可贵。
1: 嘿、欸，对。
0: 四万九哈。
1: 啊，恁四万九吗？
0: 有。啊，是买买
1: 十罐偌
0: 济啊？八啊，那二十啊是四万九，啊那十八，啊你那买四万九会当送半桶的钙骨溜啦。啊，你那买十八啊吼，得上高诶。
1: 十八啊，敢是半担？
0: 三万担嘛，啊，搁加高诶，你讲高清嘛，安尼四万五，系啊，
1: 安尼四万五，
0: 四万五上高九四，上十一咧。
1: 哦，啊无我买安尼。
0: 你买安尼吼，安尼就是十八啊，搁六罐。安尼四万五哈，
1: 安尼
0: 上十一个啦哈，
1: 好好
0: 留好，谢谢哦。
1: 我想要甲你嘛，我拜四你拜四下晡卡甲我送，啊无我拜四再去无滴个。
0: 好，无问题。
1: 哦，你拜四下晡发
0: 送。好，谢
1: 谢，
0: 好，拜拜。来，碧玉小姐，你的会可能爱熬哩，较收会到哦哈。我要听一姐妹，我等一下会甲你安排。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来进攻过好啊啦吼，大优待大精神，因为即礼拜就是母亲节啊，所以就是好朋友咧赶讲不啊，你该当拜到一定好，我收到我礼拜要替我妈妈呢，我讲好啊，啊你即两天啊，就赶紧叫，你那拜五叫吼，就爱十一点以前啊，所以你即两天啊，赶紧叫就对啊啦，啊唔免到时阵吼，雄雄伫遐，因为节庆的时阵散会。诶，这个我两位朋友哈，足无闲，啊，有当时也送礼的，啊，所以咱提早母亲节大优待大精神，送健康给妈妈。咱的妈妈，你那看伊姑姑啊，走路了了啊，注意一下，问看卖的。有当时伊家生遐听拢无甲你讲，啊，其实伊拢讲啊，家那我加减忍的忍的，忍的忍的，忍久的出代志哈。啊，强在的底下，那你敢知肌少症呐、啊，骨质疏松呐、啊，骨头关节。退化啊，所以希望提早甲顾好势啊。咱呢三少做了精一盒，赶紧落食，全方位的保养，身体顾好，安尼才有法度配合三少钙骨流啊，行动力有够就流俩，健康无代志啊。那是妈妈都哪有咧食三高的药啊？别紧啊，咱会当加强三少三颗钙甲伊配合，安尼个较好。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万无一。是咯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咱拢知影哦。反正咱就是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因为咱买四千的送啊，所以四千、八千、万里、万达，两万四。哦，两万两万四，然后两万八啦，三万二啦，啊，反正你买愈多，送愈多就对。欢迎好朋友，会记得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大优待大精神，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把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你会记得吼，妈妈姐，赶紧赶紧。表达咱对妈妈的一个关心，甲着感恩，和妈妈足健康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啊，另外咱一个江大哥有咧甲我讲要听杨小平的原因。拍摄哈杨小平的原因，我找无，敢那有张秀清的原因，所以那知影杨小平后笑原因，才打电话来甲我讲一下，安尼好不？我通好来找看卖影咧，即马目前是无找到，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者0800559988。 到底欣赏东山再起。

0: 免讲自己啊，你真该都买过啊，搁讲自己。
1: 恁当时也教伊啊？
0: 当时要、哦、拜四啦。
1: 拜四我无伫个啦。
0: 来拜五啦。
1: 拜五有啊，拜六也无伫个啦。
0: 好好啊，拜五我甲你写拜五哈。
1: 哦啊，拜五，拜五会使时啊是
0: 会使啊吼。
1: 会到时啊好无？
0: 无啦，都一早早班是九点到一点，啊，一点到六七点遐是暗班呐。看你的时间。
1: 哦，早班了。
0: 早班吼，好好。
1: 嗯。OK 啦。麻烦你啊。
0: 没哈，谢谢。平安啦哈，再见再见。
1: 平安好。
0: 来啦，食了有感觉，你就赶紧食，唔免搁底下咧腌底啦。讲实在吼，食保养品，唔是讲咧食止疼、止酸诶，唔是咧食爱困药啊。这点我希望咱直播中诶好朋友吼，你一定爱有这个明白。啊，唔盲讲我食了都随便安那，迄是无可能诶代志哦哈。希望好朋友爱特别诶注意。啊，头拄啊，迄个碧玉小姐，你等下有闲爱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哈，谢谢。哦，安尼拄啊一位啊，这是091868。来，听秀龙红你好，
2: 美丽的蒙娜你好，
0: 嗨，小青，
2: 我三天收到啊，
0: 哦，真好，继续好好啊保养哈，
2: 啊，保养够足好诶，
0: 当然啦、啊。你是咱的活招牌呢，
2: 属实的，讲真的吼。哦
0: 都
2: 嗯，对啦，
0: 有钱又有
2: 闲
0: 啊，身体又好。
2: 存钱无好啦，身体够用啦。
0: 有影有影，深深的感受啊！最近有要出国无？最近刚好要出国。
2: 有六月。
0: 六月又要出国去哪里呀、啊？
2: 哦，这边要北越。
0: 哦，北越哦，北越我去年打去呢。打起
2: 我听讲遐袂歹耍嘞，阮朋友去，
0: 啊，真来耍，够足俗，物件足俗，
2: 安尼吼，
0: 哎，先去佚佗。
2: 哎，我真正实在无哪有够好个呢，我从我足歹身体啊，甲疼起来吼，啊，人要佚佗来佚佗，啊，困，倒来就困。
0: 哦，有够好。
2: 啊，迄个啥，下晡时嘛爱困嘞。
0: 啊，得迄个午休一下没关系啊，很好啊。
2: 哎呀。哦，真好真好，我足快乐诶！啊，蒙爱听种朋友啊，讲真诶，产品足好诶。
0: 啊，说说的买无，赶紧的掉啦。
2: 哎呐，哦，真正，我你是我的贵人。
0: 哦，谢谢啦。
2: 啊，你嘛足有耐心诶啦。
0: 啊，一定爱诶。哦
2: 想买的呢，真是买，不过我吃十几年
0: 了。这样好、
2: 哦欸啊、你没给他判、哦
0: 啊、你没给他判大哥爱吃自己的
2: 今天好潘大哥你好呢好久没有听到声音、
0: 潘大哥对不对、哦、好、啊、谢谢秀清哦有缘看起来、啊、谢谢
2: 我们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啊今天健康哦
0: 阿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2: 啊大家都快乐、
0: yes、
2: 你也快乐
0: 哦大家都
2: 平安平安哦嘿
0: 好谢谢哦美丽的妈妈
2: 嗯，哎，谢谢，拜拜，
0: 拜拜，感谢咱秀清来给咱分享。你看，伊安尼哦，真正体格啊，水面路啊，水高笑光，啊个活泼，啊食着产品真嘛好吃，好困好棒，足健康诶，足恭喜诶，哈！啊，有需要咱诶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头多一个比喻吼，麻烦你卡一下电话起来，给我一个哈。你咧插会，我希望你卡电话起来，给我，我要确认你的电话。来，这个中 以上公告啦，吼，中央气象署 AM 九点四十分针对十四县市有发布着大雨特报，影响的时间持续到明仔载透早。大雨警戒范围包括基隆市、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山区平。啊，气象署咧讲吼，受着华南分雨区东移，会暗到明仔载，平湖分林以北的地区甲花莲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爱注意着瞬间大雨，山区慎防台风甲落石。啊，伫只咱希望节目中会好朋友了解一下，受到即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你会感觉凉凉啊，吼！啊，水气减少，北部、中部山区透早加减的落雨，即当时啊，东半部、恒春半岛也落雨，西半部转为侪分到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慢慢的较回温，高温达到着30度，啊，拜四是未来一礼拜温度最高的一日咯。各地高温上看30度，温后紫外线出外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哦，安尼，迄个你的会，安尼哦，我你讲，安尼明仔载较行后日到哦，嘿，吼、哦，有啊，我你咪讲一十一点吗？
1: 拢好啦，今要报好十一点嘛，好啦，
0: 好，谢谢阿碧，好。哦，好，感恩啊，再见，再见，好，哇，因为差不多啊，比喻吼，这个电话有哪小看有叮当，啊，差不多啊是啊，真正吼，因为咱最近做无闲，啊，有当时电话一直滴吧，啊，会小看乱呢，啊，所以吼，真歹势啦，哎，比喻的电话0939。哎，我看一下，谢谢哈，较袂到时阵阁乱呢。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真正有哪希望大家吼做什么代志，爱小看准则一个啦，一个安尼无细的，真正会造成了着足大足大的一个危险。三甲的一个铁皮屋的笼舍发生了着一个大型的火警，这是新北市三甲。安溪69号之里，下暗的8:49发生着大型的火警，现场是一个铁皮农舍，厝边发现有一个火烧，赶紧报案，表示这个所在型的农舍

还是条气酸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经过着这个医生的讲，最主要的是压力大、睡不好、爱吃甜，这都是高风险的因素哦。所以如果要评估着这个气感，那么戒除爱吃甜加熬夜的习惯，气酸感到今嘛无复发。这是无食薰、无煮饭，气酸感嘛是吹到底。年纪轻轻32岁女性主管，因为脚椎症疲劳就医，原底以为是腰肌功能出问题，进一步问诊才发现哈，有足久扫未好的情形。啊，搁有这个气酸感的家族病史，啊，做这个脊髓量电脑断层的检查，个人气酸感哇，所以啊，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强在咧困未好，你爱足小心，搁真细腻哦。

0: 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听友龙凤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
0: 嘿。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凡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这是碧玉给咱点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剪梅》。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当时啊，时常咧讲哦，无常啦，意外，较想赢。彰化官方晚乡诶，农会总干事翁玉环日前随团去英国访问，想未到竟然传出破病过往伫当地诶消息。年纪轻轻只有46岁，方晚乡农会伫今仔日发出条声明，证实这个代志，并且表示农会已经依照相关的规定，目前由着高义丁秘书承代理总干事的职权，以确保各项行政运作甲业务连接无任何的阻碍。翁玉环曾经担任着凤冠乡农会推广主任，拥有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EMBA 的学历。在民国14年3月7日，得到凤冠乡农会的李干事会聘任为第20届总干事。这届凤冠乡农会理事长是林木川，商务干事是林宗元。农业处指出，因为总干事这个职务任期还未过半，将伊召调农会总干事遴选办法，办理着农会总干事候聘人登记。凤冠乡农会预计今仔日就寄出总干事出开公文，这个由着这个办事处来办理着总干事候聘人的登记公告，自出开日起公告15日，有意思申请登记为农会总干事候聘人选，后续在5个工作日内面申请登记，登记结束。这个了后20个工作日，由着遴选小组办理农会总干事这个候聘登记人的名单。完成农会总干事候聘登记人资格审查和成绩的评定，这个由着农会最高决策机构理事会对着合格候聘名单送达农会之日起60日内，经过全体理事在1%以上的同意了后，聘任总干事，完成总干事任聘的作业。经过了解，彰化县农会4月27日率领各乡镇市农会总干事去英国进行着农业考察。5月7日到登来台湾，凤冠乡农会总干事翁玉环伫参访英国期间因病过往，所以农会发出着声明指出，该会全体同仁怀着万分的沉痛甲唔甘的心情，向乡亲甲社会各界证实。该会总干事不幸地英国访问期间因为破病过往。翁总干事当年深经基层，对着凤冠乡农会发展农业的福祉可以说是非常的打拼努力，雄雄离开是农会重大的一个损失，更加是凤冠乡农业界的遗憾。那么年纪轻轻哪会知影雄雄出这个状况，所以再一次，咱嘛是要呼吁着好朋友，不管你偌有灾情，嘛是健康上重要。失去健康，什么拢无，对无？所以生命可贵，咱嘛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不管你偌年那无用，嘛是同款生活爱调整一下吼，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第一要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身体够好

很抱歉耶，这条歌在播，还怎么播一半，我再另外找看看，有需要我们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

0: 就冷的很。
1: 喂，晚安哦。
0: 嘿，晚安。
1: 晚安，晚安。我的二号五庄五百。
0: 五关啦，哈。
1: 哎，五关。
0: 啊，上二号的。
1: 上二号的。
0: 好好。
1: 再见。
0: 拜师教哦，哈。
1: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平安哈，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来，请来喝冰酒。哦，你甲看，今仔日叫拜四教，啊你呐，搁办一天拜五，啊搁办一天拜六，啊咧拜母亲节的教啊。所以哦，咱希望喝冰酒，你真正是脚手爱较慢的吼，免得到时阵你讲，哎呦，我母亲节要送妈妈，煞袂赴，所以脚手爱慢，等你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进广告。大优待大赠送，咱介绍的三蕉山苦瓜。有好朋友在甲问阿问讲，啊，我那是安尼白下无啥好，啊，不管是吼，拢安尼为着这个白下的问题足苦恼，啊，火气足大，啊，食山苦瓜好无？可以呀、啊，咱有这个美国进口三蕉山苦瓜，山苦瓜清热退火效果足好，啊，就是因为你有食足济西药，啊，结果造成了着你身体上吼，真袂轻松，循环代谢无好，你嘛会使食咱的三蕉山苦瓜，尤其咱内面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啊，阁有稀油，需要的 EPA、DHA 拢有，需要肠胃方便，诶，即个促进咱。的代谢效果拢会，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碰扑我都甲你顾咧，你会发现人加足有够力吼。啊，较早小看运动一下，小看爬一下楼梯，平平喘，即马较袂啊哦吼。啊，互咱每一个现代人拢会当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相当的一个改善了后，你就会加足轻松。给足快乐，配合着咱的三蕉做绿精一盒来吃，腰搁较好。有需要咱这一罐千五块两两吼，啊，早暗康白吃一粒，啊，你那边加强，你也当吃两粒，两粒也可以。有需要电话赶紧过过来，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大优待大赠送，欢迎好朋友，赶紧唔通拖哦！要愈济送愈济，身体健康，勇健健，趁咱的优待哈啊！免开足济，买一盒三盒送二盒，欢迎好朋友把握一个好机会。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给过过来哈，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东你好。
1: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1: 哎，
0: 安怎？什么代志？
1: 我刷卡讲话啦，吼。
0: 哦，刷卡呢？
1: 我订啥品啦？
0: 哦，好，来行的，来行的。来，咱即马来

0: 吼，伊讲吼，迄骨肉开去吼，连医生嘛唔敢开刀，啊，一个拖咧三四冬，即马袂行。啊，这个时阵来保养敢会好？我讲吼，即马来保养真正无啥会好。啊，唔过嘛是得爱好好啊调养，对不？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足济病症都是爱预防。好好人，咱就爱赶紧调理身体，较免一熬吼，底下咧未拄好啊，啊后悔不及。真正是吼，钱歹赚，惊细汉。所以咱每一条钱要开，你真正爱慎重考虑。包括你要叫产品，你嘛爱去了解这个产品，了解你家己的身体状况，啊，然后好好啊来做调理，做着上好的保养，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啊，你若讲。一日干唔敢啦讲，哦啊，我足用的啊，我即马唔免食啊，啊我倒安那一日干吼，啊日夜颠倒啦，啊夜吵夜落啦，啊早晚有当时啊真正，常常发生问题的时阵，袂赴呢，啊有当时啊吼代志发生后悔袂赴呢，所以咱伫遮防控听众朋友顾身体，提早保养，相对的量早赶紧。做着正确的判断，较袂一后来后悔。咱伫节目当中，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坐坐好朋友，透支过多；坐坐好朋友，年岁较有，身体比较较高衰。毛足侪好朋友，是因为啊，都唔知道要安那保养，啊，起码都是已经感觉有心无力，心有余力了不足。其实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注意，搁再加上欠运动，真容易疲劳神衰。所以咱伫遮特别甲你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现代人紧张无用，压力过重；现代人生活无正常，种种的情形，这拢真容易造成身体虚败。所以文雅甲你介绍三焦坐立经一盒，都是希望。会当提供你纯天然、高贵、植物性的营养素，会当赶紧给你补充，恢复到咱的精气神了后，让你工作在做一下拍。济济好朋友讲，敢那食一个精气神八足，都有价值；敢那食一个未够了，暗时啊好困，都有价值；敢那食一个记忆好、目睭好，敢那食一个身体用有价值，心情得轻松。所以坐坐好朋友吃我们的产品头子怕怕你不用怕文案虽然跟韩文讲过但是我们的产品都总是纯天然的安心来吃无刺激性无副作用安心挖去身体给你顾用现在在这大优待大精神更加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咯只要文案代言的产品买满四千就送所以你会记得赶紧卡手爱买说说你就买无剩半个月而已母亲节这礼拜就到了也希望大家赶紧送健康给妈妈以上是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文案
0: 嘿
1: 关庙这菜拢未有咧，
0: 关庙未清哦。
1: 嗯，啊，有些都有香，有些都无咧。
0: 安尼哦，好，我再甲公司讲。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平安哈，感恩。
1: 平安平安。
0: 好。来，亲爱贺平舅，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一首蔡小姐点的《好满》。

0: 来，那个阿美姐，你叫我给你查吼、哦，有啦，明仔载给你收哦，明仔载，明仔载哈。哦，恁安尼我有够无用。来，听秀乐，红你好。
1: 嗯。
0: 嘿，晚安。
1: 两个。
0: 好。
1: 上旅游诶。
0: 好好。安尼拜喜高哈、
1: 嗯嗯，
0: 谢谢哦，平安，好、
1: 嗯，
0: 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是长久的，我就今仔日公司出货，明仔载就收到啊，哈，所以你唔免紧张哈，谢谢你，真感恩。来，拄啊，咱这位大哥26914，哈，没有错哈。来，电话卡通0800-55998888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哦，哈，分享的。咱希望所有好朋友小注意一下，在外口真正有时阵吼，爱真小心。高雄在地30年老店大虾，一间好手杯啊，汤啊鸡，被控告技术是不中毒。有民众伫网络爆料，讲5月7日聚餐了后，30个人内面有9个人出现伫腹泻呕吐，一个人脱水送医。事后业者讲无接到人客反映，真相也阁有需要厘清。但是高雄市卫生局今仔日已经进场采样调查，要求暂停2天停业清消，复查合格了后才当复业。所以哦，咱伫遮有那希望好朋友，咱家己本身当然啦，咱要食饭以前，还是这个去便所了后，咱一定爱手爱洗好清洁。另外一方面，咱嘛是希望这个做生意的人一定爱注意着卫生甲安全，唔惊一万，惊万一啦。如果你那是一个无细腻，病来到底，家己也困了，而且呢，损害的赔偿嘛是足麻烦。希望大家拢爱小心、小心再注意。另外，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是分段发票中奖诈骗案件有够多，高雄市前镇分局。有拍了的轰炸底片，用乌龙茶或者是一个乌龙茶的一点差别，吼，应该是乌龙茶啊，或是鸟笼茶，三星就幽默的这个桥段，提醒大家吼，诈骗场地差一点点卖细节内面，所以希望。大家爱小看注意一下，如果那是有人给你通知讲哦，你中奖，你请慢点欢喜，最好你写当先去详细查证，看免到时阵点点的，啊，结果咱落入着这个诈骗的圈套，有时阵就损失惨重。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爱小心，甲着细腻，起码用。云端吼，诶，这个发票啊，结果说怎啊变作诈骗诶，这个陷阱，希望大家一定爱小心，甲着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88。有一个32岁姓黄的男子，日前刚刚徛伫路口，被巡逻的远警盘查，啊，警察吼把酒捉来，一眼就认出伊是协区内面毒品人口。一查之下，发现伊又个派了个是伤害通缉，马上依法逮捕。查扣伊身上的包包内面有毒品哈密瓜丁，啊，佮有一个依托米酯成分的电子分段、雕刻油分蒸器，啊，佮有棒啊。怀疑伊咧卖毒，伊讲伊是家己自用诶，警方不信咧。那么进行了以上法办，通缉的部分该上归案。 啊，都像啊，那好好人唔做，要食毒，啊，要卖毒，迄一声代志大条啊！所以哦，奉劝大家，最好你是唔通去摸着毒品，摸了以后，第一世人你就乌有，尤其这个毒品，讲真的啦，要戒有够困难，希望大家尽量远离毒品，一定爱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周大哥今天给咱助文哈，我们听心语，咱邀请和朋友到底来欣赏一首李碧华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因为咱即马的特别哈啊，所以较无时间来唱歌，即马咱来听李碧华唱的一首歌。

哇，头拄啊，咱一个阿姐吼，朱文山考过三十关，真该朱文二十四关哦。啊，今仔日朱文三十关，啊个盖骨溜做了整五个，谢谢隆重甲咱朱文六个吼，感恩呐。啊，希望咱所有好朋友，大优待大精神，你一定爱好好啊把阿哥吼，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啊。每大班都要送十五个钙骨溜，十五个钙骨溜等于七罐半哦，足会好诶！欢迎喝冰酒，那是有需要咱诶产品，趁一个吼母亲节到啊，送丈母、送妈妈、送家己诶太太，将这个咱诶关心、甲咱诶感谢，伫母亲节的时阵送健康，真正有价值。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大优待大精神，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以上是广告。啊，今仔日咯，因为咱足无闲，啊，所以咱这个阿姐甲有一个阿姐讲，叫我笑最后一页吼。啊，我想讲，我有那是安排原主笑架来笑好啊，吼，来。到阵欣赏一首蔡琴所唱的《最后一夜》，啊，咱要祝我们的朋友电话继续卡，0800559988，等你哦，听友龙你好。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在节目当中，一直在第三甲好朋友推荐介绍的，就是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因为多年来，应该这个产品我已经介绍够久啊，哈。足侪好朋友，大家在吃，大家足娱乐，足肯定。像今仔日。嘛有一位，这个胡大姐当地的神话吼，伊就咧甲我讲，讲文啊，足加在啦，啊，得朋友介绍，啊，听你的节目了后，有食到你的三蕉，做了整钙骨溜山苦龟，所以我今年嘛是哦，足轻松，足快乐，没想过去。啊，枪在底下呢，黄昏暗的出欢乐，也唔知几点才困得去。我讲阿舅妈咧，伊讲舅妈拢叫顺时位啊，啊，所以这部听说，我得对你去困啦。啊，身体方面呢，伊讲阿都大家拢有咧讲啊，较袂感冒嘛是安尼，阿嘛较袂惊寒，啊，热天嘛吹冷气较会较热，啊，所以舅妈得足健康啊。所以咱即届的大优待大赠送嘛是同款，阁甲咱买半冬。我来甲问讲，我会记得前届你有甲我讲吼，啊，恁妹妹带伫淡水，敢有买，敢有甲讲？伊讲有啊，伊甲我通知的呢。伊讲打去日本佚佗回来哦，啊，伊妹妹就含伊联络讲，阿姐阿姐，人我买完啦，你赶紧去买哦，母亲节的优待呀，听一个真欢喜。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第一要紧啊，所以母亲节送健康给咱的妈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空白。0800-55-9988 0800-55-9988 两炸关键搜索你就买无哦，有需要咱只要买4000吼就送半罐，啊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上盖一盒就对了啦。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巧合。外东书。

你有爱食香蕉无？足侪人拢感觉食香蕉足好，香蕉是含有即个膳食纤维，有助排便，但是腰子无好的朋友，你得爱小心咯。慢性诶腰子病患者食香蕉真正爱控。

即白家的能力剩10%至20%，就是少量的粒子有可能累积成做致命危机。钾离子高于5.5，有可能就造成肌肉无力、卡手麻、心率不正、心跳会停止，猝死的风险增加3倍。所以啊，希望好朋友千万哦，你若本身有记无好的话，那么最好是金蕉唔通食伤济。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这波进行到这，过一段落，祝福着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三蕉做绿精，一盒三蕉钙骨溜，三蕉山苦瓜赞助提供，祝大家平安，大有大大精神，电话继续行，等你哦。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品所要找物件来清洗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选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包得往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包得往，还是来服务处，以及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以来联合提供。

0: 当雷哥开过最爱的人就是你，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开，看来很多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来走。
1: 局长，
0: 你电信过来。
1: 爱情长跑。
0: 爱情的呢？
1: 长跑。
0: 哦，爱情长跑真理。
1: 对，爱情。
0: 爱情长跑真理，好 ，OK 哈。好好，拜拜。我来走。
1: 这个
0: 是。没电信过来。
1: 录音棒，
0: 录音棒啊！哈，剪个文的啦哈。啊，我切 ，OK，
1: 谢谢啊，
0: 拜拜。阿仁子，
2: 不
0: 是。哟，哟呼，哟呼，什么歌？
2: 没歌。
0: 啊，还没讲啦，还是给讲的。
2: 没歌啊。
0: 啊，给讲的啊，龚正经还是给讲的。是歌的会比歌啊，你都无歌哦，什么歌？
2: 是啦是啦。
0: 哎，什么歌？
2: 哪朵花香？
0: 哈？
2: 我哪朵花香
0: 啊？哦，桃花香哦。
2: 有啊，文海。
0: 文海是？
2: 对
0: 啦，
2: 这样
0: 唱。文海哦，你还是这样唱啦。文海啦，好，来切下 ，OK， 好，拜拜。王小赞，王小赞，王小赞。
3: 点歌，
0: 还是咪歌来嘿？
3: 七
0: 斤大，七斤大了哈。嗯。讲诶，张秀清嘞。好，我来坐哈。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七斤大的确跟他修好哎。几能三十？我来坐。
4: 你好。嗯。我点无情之梦日语的。
0: 无情之梦日语啦哈。好，我来坐哈。OK， 好，拜拜。你也无情之梦，唱歌。伤心的所在，江辉歌曲我给咱唱。啊，搁一首。喂，你好。
5: 喂，伟杰，你好。
0: 要点什么歌来？
5: 迄个世间美。
0: 世间美啦，吼，好 ，OK 哈。
5: 谢谢啊。
0: 好，拜拜。歌唱嘞，唱嘞。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来一下不？对，我记得阿伯啊，伫溪边耍水，结果呢，唔是掉沙转去，伊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哎，落地时啊，掉，卖奇怪，冬天无唔掉心脏病。太麻烦，可是热天嘛爱注意，尤其热天呢啊，洗冷水还是吹冷气吹足强的，会更向上收缩，冇可能会造成心脏方面的异化。热天哦，除了预防着掉沙以外呢，有心血管疾病吼，爱特别注意。就是人爱溪边耍水，哎呦，清凉退火，冲落跳落，啊，有人是洗三温暖浸烧烧的个状态，吼，有必要冰水。但是你若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人来讲呢，温度变化伤大，等到引起心脏方面的麻烦。足侪人心脏病拢当作是伫冬天较有麻烦吼，其实热天因为温度高，心脏需要氧气量较侪，这个负担等到变大啦。一旦温度差伤侪，温度变化剧烈吼改变的话，容易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心肌梗塞。更加惨的是有的人吼，甲当作啥，他甲讲变青光，面色翻白吼，甲当作啥是掉沙，歹势，他甲讲变青光，规个面色往白苍苍翻白话吼，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征兆。所以等下跟家好朋友提醒吼，你有高血压，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你若胸腔窄窄，胸腔会痛。呼吸会喘，人讲愈来愈虚，紧找医生。卖开玩笑，你讲啊，无来掉沙，喂，心脏的问题有可能。通常吼，你若讲掉沙是热衰竭加热休克啦，有两种。热衰竭呢，就是肝老伤济，水分电解质无够流失去嘛。身体呢，迄热吼，身体烧啊热能吼，无都散出来，散发出来，散热不良。会出现亚肾，头壳痛，未爱食米饭，你着补充寡水分，啊，去凉个所在休困，用毛巾温凉水规面拭拭嘞，还是先衫裤放好零零散散啊，症状就应该小快改善啦。哦，这是热衰竭。啊，那热休克呢，就是典型的中暑，以你的体温控制出问题，温度过压起来。就对于咱的身体呢，无法度承受着这个伤过高的温度，麻烦的是出现啥横纹肌溶解、抽筋、规个手会喘，甚至可能会造成啥急性的肾衰竭、严重的休克、暴昏，甚至死亡。所以吼，咱这民众，咱请好朋友讲吼，尽量啊伫套中头出外做剧烈的运动，爱注意水分的补充。啊！那一旦有掉沙情形发生呢，卖向清冷水，还是啉冰茶。你要先去室内休困一下，电风泡开，你个人卡家吼，放一个冰枕，腋下个人卡家吼，手个人卡家，放一个冰枕，帮助你温度降落。上重要的是，紧去找医生报道。
1: 下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份的温柔，加一份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进攻个。
1: 我问问到啥？我真个热成爆了。嗯。啊，拢爱卡一温啊！哦。
0: 我恁拜啊！恁遐可能是拜拜所在吼。
1: 哎。嗯嗯嗯嗯。啊，对。对，然后一直走，然后什么站不住了，都要去地。啊，等我哦，啊，怎么先个碰碰呢？啊，等一个阿叔，这样停留留留。
0: 哎呦，迄迄个咱拜拜所在分油烟分甲贵个，嗯好好啊，碰碰了一日啊，吃起来洗甲清气淡淡。
1: 哎
0: 呦，谢谢李大哥跟咱分享，
1: 哈。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清三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不用洗出来。
1: 洗头壳会当迄个蟑螂吼较少。
0: 哦，你理完头壳，干嘛讲胶纸较少啊？
1: 嘿，较少嘿。哦。
2: 够好用
0: 诶，够好诶吼！
2: 遐我叫涂骹吼，遐涂骹叫人捉着真诶，
0: 捉大伤诶。
2: 嘿，捉大伤啊，拢也未讲会做安尼油油骨骨安尼。
0: 未吼，有诶涂骹地完，湿湿咧黏黏，足艰苦诶呢。
2: 对啦，
0: 咱诶地完足大伤诶。
2: 吼，哎，对是做啦，对啊，哎，嘿嘿嘿，安尼三顿来去足久诶。
3: 家庭主妇穿出来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我管七个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广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元。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元，你来进来看。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得进来买，进来买，一罐1500元。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又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来抹，一罐1800元。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00元，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岛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啊，加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我那时候会两块有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嗯哼哼。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门，你弄到那个车门的六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嗯哼哼。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两个月不大了哦，一比重。长我大龟鸡手，连胃胃下去的狗，我一直打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3: 骑机车跋的，啊，两只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膏，拢未好。嗯、啊，我昨下吼，我有听咧你咧广告对不对？嗯嗯、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辉龙哥太赞啦吼，磕得拢得，摔得真。
3: 打咧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的哈。
3: 阿爷吼，你也是水磕着对不对？你水甲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辉龙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弄个大滴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的掉，这有时做工过难变啦，吼一半就转掉，阿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疼，这吼，你得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你得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麻烦侬啦，一定爱记名，好爱记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雄就剩公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如果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哈，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是要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读一波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苏联的海华乔月挂客，喂，你好，小姐。
1: 我不知道，我的爱。
0: 我刷可爱蛋，你蛋。

0: 来，酷强的爱，这是张秀清的演唱歌曲。好，宝贝，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也买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春细秀吼，一头可以讲也是人点三片出来点歌吼，春细秀，喂你好，
1: 喂姐早安，
0: 喂点新歌来，
1: 我是蔡家你的歌，
0: 有啊，什么歌？
1: 因为一生我一来蛋，一来来，刚比蔡一天才上
0: 去不？蔡家里吗？看吗？
1: 蔡家里对，
0: 蔡家里哦，一生我一来蛋。有有有 ，OK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哥仔，
2: 飞机哦，坐九江西红，
0: 还没点新歌，
2: 康舒软，
0: 安红，
2: 哎对，
0: 我坐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阿哥仔，
3: 飞机我坐，
0: 没点新歌来，
3: 因为南国风台七月之灾，
0: 翁水霞，好我坐好 ，OK 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我最近六月红，六月王瑞祥，王旭涵，六月红开始。王，我看嘛，我看到这个就是王旭涵的啊，好，我来站。
4: 所有线路忙。
0: 我个仔，
5: 我个仔，
0: 未听新歌嘞。
5: 一般挂落许食物，应济。
0: 落许食物啦，哈，要找应济，好，我找哈。
5: 好，
0: 耶 ，OK， 好。
5: 谢谢。
0: 好，我个仔。
6: 我先早安，我来点歌。
0: 好，来什么歌？你讲嘿。
6: 上水的爱。
0: 什么人？
6: 我早上唱的呢。
0: 上水的爱哦。
6: 嘿，你帮我找歌好不好？
0: 上水的爱，我看看，我唔知道是什么人唱好。上水的爱，哦，龙千玉 ，OK，
6: 龙千玉啊，谢谢你
0: ，OK， 好，拜拜。落许时候，我无用这啊，我甲三浦光一的哦，先跟你讲哈，我无得指定什么人，伊我找无用这呢，我带个顺看卖有无啦哈，那无我就无多，哎。安排继续挂起呢，这是毕竟个相亲，我给咱唱。

进攻个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00块。现在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咱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着不？来，就是好朋友，你敢知啊？你若困眠无好，胃肠就容易出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发现，吼，咱全台湾呐，有超过80%的上班族，因为困眠的品质无好，叫得第三便秘、胃食道逆流、甲消化不良。哎，安尼造成是因为啥呢？睡的时间、休困的时间乱去啊，无定时，啊嘛影响到咱三顿食饭的时间。有时吼食两顿，有时小碗食，啊有时半暝啊搁咧食，迄规拢会影响到咱肠啊肠道的健康。啊，国外研究嘛发觉啊，你若改变着困眠的习惯、甲食食的时间，就影响到咱肠啊肠道内底困啊个肝脏的运作。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咱上面做个困眠甲胃肠的分析吼，一天困无甲六点钟的人，肠躁症，恰巧肠躁症，人困眠时间无固定的是消化不良，啊那较歹困眠就是便秘，啊那困了困了容易醒过来，较清明呢就胃食道逆流，困眠的品质应用伫胃肠的功能吼。当然，个个深的研究，只不可能来看，吼、哦，这个可能性介大。好、哦、的，足侪病人们，只嘛发觉啊，有便秘啦，有肠燥症啦，消化不良的人啦，大部分拢熬夜，或者困无饱眠的习惯。正常人呢，一般困八点钟，正常的时间是透早，暗时啊十点到隔天透早六点。一般来讲啊，吼、哦，当然你也是像咱上夜班的就无法多，啊，像咱上夜班有一个习惯，你爱记的，困爱固定，食爱固定，那就还好。你们困难不够定，价不够定，你个病没办呢，那就很危险了哈。哦，所以医生买讲，你个吃吃咧时间往来往过去的哈，困眠时间不够定的哈，你就算讲困有够眠哈，身体嘛出状况，因为生理时钟乱掉哈。啊，佮加上咱现代人啊，那呢，蔬菜水果吃了佮无够，爱重口味的，爱吃油的，拢影响肠仔健康。所以呢，要做一个预防的动作，就是安那。正常睡眠时间，正常的食饭时间，这拢爱规律。睡眠爱充足。啊，有人讲，我今日你安尼讲，半夜半夜变安怎？半夜半夜就我安尼啊！你得爱睏的时间固定，你得迄个时间就固定睏，啊，迄个时间固定食物件，安尼嘛是可以。你用那边足早睏，那边足晚睏，那边有时日时啊睏，那边有时暗时啊睏，那就比较麻烦了哈。另外呢，应用爱加温，加一寡蔬菜、水果，或者是有一个方法，啉一寡优酪乳者。好，让自己的肠道来得等下等多困，较健康诶，这个都可以。上重要的是你困眠的时间要固定，爱充足，食食的时间嘛要固定，营养爱加温，蔬菜水果加食寡，啊，补充一寡益生菌，还是讲啉一寡优格都可以哦。这个都是可以哈，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所以，咱家好朋友爱记哦，安尼没办那边喏，困好固定，食好固定嘛是可以。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杰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他们跟我无烟呐，我是直接割，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爆破了，这样啊。
1: 好，汤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
2: 哇，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人皮蛋豆腐。
1: 你们导游哥，
2: 哥，你一定要导游哥。
1: 他们哥导游哥点过了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导游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一般先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这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哦，你给他用，你给他煮煮油饭。
2: 嘿，啊，用一种诶，搁淋蚝汤。
1: 淋蚝汤头。
2: 嘿，啊，搁淋姜，啊，搁淋猪吧，我无淋鸡吧。
1: 你淋猪吧。
2: 嘿，啊，切切咧，啊来甲炒炒咧，啊卡来用了电锅诶，电煮锅。嘿，用恁那支，恁准备
1: 公司上诶电煮锅吹。嘿，
2: 我煮三颗啊。我吃三碗去啊。
1: 哇，真正好食，香气又高
2: 哈！真正有够好食，愈爱食啦，
1: 唔知安怎。真正赞的啦！
2: 嘿啊，有够好食的啦！
1: 好，番麦，你用你把，你把烟尘用，
3: 哦，
1: 你把烟尘用火汤头来生。
3: 系啊，我嘛是用番麦改浸的啊。
1: 番麦嘛用火汤头稍微浸一下
3: 咧。就是玉米给它浸在那个好汤头的那个汤里面哈，
1: 稀释过的好汤头的汤里面。
3: 对呀，啊，然后你用那个架子，然后去烤哈。哦、很好吃，都不用用那个烤肉酱，
1: 足香的
3: 吼、哦，嘿啦，嘿多余的啦，
1: 拢入味啊
3: 吼、哦，因为即摆人拢无爱食收咸嘛，
1: 对对对，哎呦，那个香味够、
3: 啊，淡淡的香就很好吃，
1: 就很好吃了，就食物的原味，太赞了哈，
3: 吃完了再给你们买，
1: 好，谢谢哈、
3: 啊，好，不客气，
1: 拜拜。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要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48888，072244888。后来英雄就剩功格。

0: 算广告，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济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啊车祸，我手正手拢举也袂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我就加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济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安拢有效安尼。我是讲啊，无我嘛该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了有效，我即摆手起来起来。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姐姐，你即摆拢毋捌去复诊啊？我唔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来高。
0: 有。
1: 哎，伊讲你知影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伊搞有效啊，啊，足久诶，但哎，我应该伊咧做看护，你知影？啊，拢会记我阿爸阿妈诶，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你
0: 个两
1: 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了有效啦，
0: 果了有效吼，伊咧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吼。
1: 对啊，哎你讲哦，啊我果了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是拢夹袂起来咧。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做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啊，吼，我救我一支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
0: 只讲
1: 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的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好，
0: 拜拜。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的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主文的，叫找伟杰，这个朋友加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到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歌兵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是讲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谢。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嘛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来吼，刚刚可能用报告仪去开始收落，刷来就是造成小朋友高发烧的流行疾病，等病毒咧流行的时间啊。嘿，等病毒主要是四月份到九月份，全台湾吼，规年当中有可能感染，但四月份到九月份为主。意思人叫等病毒吼，其实你唔是讲。是等下处理尔咧，唔是讲感染等下要分掉。等于病毒是一群病毒的总称。这个病毒来叫啥？什么小淋巴病毒啦、克沙奇病毒、A B 型啦、异克病毒啦、个肠病毒，等等有六十几型。就是让我一个误解，吼、哦，就让我一个误解，看了囡仔啦、吐啦、老啦，讲哎呀，这敢等病毒？等病毒来对吼，所以就等你。但是只是代表伊是经过长啊长度来感染，当然呼吸道嘛会。但是主要毋是吐，毋是胃肠的竞争，伊是做者竞争，是较像咧感冒安尼。啊，上只当地的竞争是啥？手口足病啦、啊，啊，甲疱疹性的咽喉炎，就是咽喉或者是嘴，非常疼，破腔非常疼。哦，这就是长病毒。主要的竞争，来所谓的疱疹性咽峡炎呢，就是安那呢，伊会突然间发烧，会吐，有小泡泡，差不多四天至六天。哦，第二种呢是手足口病，也是发烧，身体刚起水气啊，那小水泡，最后伫呢嘴、口腔黏膜个挤。好，软腭啦、牙龈啊、嘴唇啦，啊，手甲脚是伫手掌心甲脚掌吼，手指头甲脚趾头，这得七天至十天啊，伊正常就七天至十天，哦，头头种是四天至六天，这七天至十天，有甚至吼，佫有较严重的临床表现，包括无菌性脑膜炎啦、病毒性脑膜炎啦、心肌症啦、心肌炎啦，啊，佮肢体麻痹症这群，足侪吼，足侪。安尼哦，啊，这个物件要安怎？做一人习惯用酒精来消毒对吧？甲咱报告哦，这个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肠病毒用酒精消毒是无效的。啊，无变安怎？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啊，除了常洗手以外，拿出来都有小朋友感染到肠病毒，爱用稀释料的。漂白水，或者是特殊的抗病毒的清洁剂消毒，包括门把啦、扶手这些接触的所在，安尼开始防止掉一传染。另外要讲提这吼，肠病毒无特别特殊的治疗，是治疗支持性的，意思讲靠别人家己本身啦吼，靠个人别人家己本身呢。只不过伫咧照顾肠病毒的囡仔呢，爱有特别注意的所在是第一有脱水吧，有脱水吧。简单的观察呢，就是讲伊放尿较少。你考型靠不靠塞？要注意有没有脱水哦，这个很重要。第二，看我当前的征兆不？因为某一唔敢讲足侪，他症状不多，但是有可能呐、啊、哈。有一讲足少的状况是病毒一攻击到脑部甲心脏哦，所以特别注意这感染肠病毒的囡仔了，伊有安尼头壳未清未澈无？脚手无力，会就一直爱困。第二呢，无特别情况，规身躯会大呀。第三，一直吐，啊是心脏鼻部颤，一直鼻部颤吼，呼吸足急的这，这得要紧去送病院。再次跟提醒，酒精我都台式都袂动，唯一就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再来就是用稀释漂白水，也就是要用特殊的哦，抗病毒的清洁剂来消毒门把啦，用切接触的所在，安尼靠到骨缝。

0: 中国
1: 随着年龄的增加，伊吼因为怕吸收黑色素愈来愈乌，嘿嘿，啊，所以吼我做困扰的啦，啊，你会这他嘛慢慢会扩大，就有一点像是老人斑，哦，嘿，啊，我自从抹迄个咱的美白了后吼，我迄迄个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还是它有一点点印在那个脸上，但是淡到吼脸上，而且发亮。
0: 好贵，面拢金诶！
1: 是，所以你看，你这喊我讲话，你没有感觉到说我脸有斑，对不对？
0: 对对对。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呐慢慢来老化，新陈代谢无平衡，慢慢啊皮肤开始愈来愈干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搁咱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本身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林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和咱皮肤呢，比如咱暗沉，和咱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五千，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是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的叔叔，爸爸爸，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上课，
1: 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2: 嘿，阮这小姐做熟啊。
1: 对啊，熟识，佮等得好好处理。
2: 拜托十二点钟呢。
1: 十二点钟用用打帮母你去雀斑。
2: 无好。
1: 母袂好。
2: 嘿，我有条说出去吼，就是被人家说，小姐你会雀斑啊？有雀斑，我讲唔免，我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好啦。
1: 我恁做嘛跨婆？
2: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记不记得？
1: 对对对，你过年前跟我买的。
2: 我贴到第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第五片，我就斑淡一点了。
1: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和咱皮肤活化，和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古风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我们的熊果素压制各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袋，2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叫无？来叫一个真实的病例，有一名60岁，好60岁的逆商，伊做工课呢是伫肝方面呢。有一道健康检查哦，伊发觉伊得着慢性的腰椎病第5期，爱进一步大医检查，但是伊就是不爱去，就是不爱去。佮过一阵嘛，伊开始放尿呐，起泡，而且呢，逐工疲劳亚神，逐工就感觉神神愈来愈神，拢无精神，无气力，想说吼。去病院吼，去检查一下哈。结果呢，医生考量到这个吼逆商的身体状况，建议洗腰椎。可是本身该做工课啊，洗腰椎就是要有一挂时间伫病院咧固定时间来去吼，所以惊影响到工课，伊就不爱接受治疗。安尼就麻烦了，你知无？安尼就麻烦了。结果呢，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呢，这个逆商呢，就用肠道净化疗法，吃药啊，固定血症，3顿坚持低蛋白、低钾、低磷，6天处理完了，不但正常做工作，生活品质嘛固定啊。其实哦，传统慢性腰椎病患者呢，拢靠啥？买啊啦，买拢爱食药剂啊，有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安尼。但是即摆科技吼有较进步，佮另外一种方法叫做肠道净化疗法，会使利用啥呢？药啊，药啊，伫肠啊吸收尿毒吼，你啊毒尿毒素进前呢，佮吸过来，啊便所先佮放出去，啊佮吼搭配啥呢？食食低蛋白。安尼就使吼，延后着洗腰剂，甚至改善腰剂的功能。这是一个新的方法吼，供大家做参考。慢性腰剂病呢有7个竞争，什么7个竞争呢？泡水高平卷叶酸，泡的是啥？起泡啦吼。水呢就是用水净面哦，四肢拢含起来。啊膏呢就是血压清管。平呢，就是平黑平苍，平成的白顺顺；倦呢，就是疲劳亚生；夜呢，夜就是夜尿次数多；生就是腰酸。意思来讲，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就是来第一放你的 keeper， 但是我讲无 keeper 是无一定，咱人的关都起来放了就是弄 keeper， 然后所以那个不是完全是哦哈，只是你有放你的 keeper， 个面甲脚手拢挂水。血压欠管，面安尼白苍苍、白顺顺，哈，唔是就白，是白甲无血色。过来，恰恰疲劳亚神，暗时起来放尿，恰恰起来放尿，哈，啊，佫足够腰酸。有这些竞争，你的考虑爱去进一步检查着咱腰椎的功能，较早处理的较免恶化。你等下买机啊，破心会吐，心脏窒窒。放尿会，然后心脏会喘，皮肤常常咧痒，这个可能爱克鲁变作是腰椎啊。好，甚至严重时可能心脏方面出状况，也袂慢救治吼。所以呢，好朋友爱注意吼，然后加竞争的话，爱记哦。除了放尿气泡以外，挂水、血压欠管、面就白苍苍，常常疲劳亚神，暗时常起来放尿，腰常常的腰酸。这有可能是慢性腰椎病早期的竞争哦，甘蔗提醒哈。

金公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口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家你亲身的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用
0: 回龙哥
1: 吼，个人用啊。
0: 我回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不过吼，较紧辛苦些些，紧来打，哦，打两天就好去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谢谢。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你那身体拢打回龙哥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到、弄到、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脚酸痛，以及当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汤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得咧酸，得咧痛，得咧慢筋、吊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血量各有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车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圣公格，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容室的车，目睭3:06这个。

来，非常感谢可能并给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咱来讲这吃酒人的酒品，每一个吼，会吃酒的人，那酒醉了后的酒品拢无同款，吼。啊，我今仔无爱讲足济，我要干那讲一种人的酒品。吃酒回来了后，因家拢在困啊，拢起来叫叫起来。爸爸要讲话，吼，爸爸上大，出来一家之主，精神讲话。不管小朋友明天要不要上课，不管你明天要不要上班，通通起来。爸爸要讲话，大家拢要叫醒起来哦。
2: 通通到齐了没啊？
1: 都爱困。通通到齐了没有？现在哦，迄上细汉的弟弟就讲：“姐姐，快点啦！爸爸要训话，爸爸要讲话了啦！爱困到要死，紧的啦，安尼啦。”我迄上细汉的咧吼，迄上好胆，因爸爸食酒就当啊吼，伊妈妈拢唔敢讲话，哦，啊那大人拢知影讲哦，这个时阵拢袂食的，哦，安尼哦，乌夹夹就对啦，啊细汉的较唔惊死，就讲哦，较紧的啦，姐姐紧的，爸爸要讲话啊啦，吼安尼啦，只会搞掉啦，爱困到要死，拢要叫叫起来就对啦，啊要讲啥啦，哦，我来听我是要讲啥，吼、哦，因为爸爸哦。站在地上眼睛稍微稍微呢，我面子比比比呢，我那个脸拉得很长呢，这样威严呀，这样尊严的，这样宽威严的就对了哈、哦。
2: 拢起叫起来不？有没有全部起床了？
1: 好，
2: 通通起来了哦。
3: 嘿啦！我阿爸是工厂，爱困甲紧讲啦。
2: 哦，我你卖急，我要讲。迄个，我要讲一个足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较早困呢啊，听下无？嗯，好，安尼哦，好容易困。
1: 哈、啊，哈、啊，你讲啥？讲伊要宣布一个重要代志啦，讲叫大家较早困的啦，安尼怎啊？我咧对房间里边电力频率啦，啊，大家怎啊戆戆点啊？你看我，我看你啦，讲啥较早困的？大家拢足早就困啦，拢要叫起来，讲伊讲叫人较早困的啦，你即阵讲什么鸟啊话啦？哦，真正哦，你实在要气哦，气死啊！言无伤就对啦，拢讲废话就对啦，哦，莫怪啦，有这种爸爸哦，因迄个细汉老师哦，专班。39个学生啊，吼，因后生的成绩拢39名，拢永远都买啊第一名。啊买啊吼，人喺北京校吼有一个转来，北班的款啊，唔知北班的北京校转来，我袂记哩啊吼。啊，即摆转来唔到40个安尼，哇，即个吼，怎啊排40？即个吼，伊怎啊赢一个？你敢知影？本来伊拢想买啊一个，即摆即个别位转来，即个吼。比伊较低咯，佮比伊较慢，所以一个拢40名，伊三到都赢一个安尼。啊，到尾啊，迄个有一间讲伊要佮转你百位啊，吼，我紧张呢。一个就因囝就伊啊，拜托，拜托啦，你不要转学啦，拜托啦。为什么？我爸爸会伤心啦，因为我爸爸会足伤心啦。我好不容易赢你一个，你即摆转掉了，我又佫是哦，上尾啊。我这种爸爸我多，啊，出去做这种爸爸的囝，免啊我做读册，啊，吃酒醉，好高烧酒，等下就要叫大家起来训话，啊，训话，大家安尼哦，健康下来，来你刚听到尾，刚就讲，
2: 我要宣布最重要的代志，较早困呢，
1: 那种我得去困啊。真正有这款人，我在讲这拢真正。 我一个朋友就安尼啦，哦，啊，我这个讲我朋友代志哈，啊，只是我甲笑甲夸张安尼哦，讲甲趣味安尼啦，哦，食酒人哦，真正足破格。哦，这是讲真正，哦，这是真正熟悉的代志哈。啊，我以为讲食酒人哦，真正啦，酒品来小学一下，食酒了唔通转来哦。啊，你比天公较大，啥物都唔惊，连恁某你嘛唔惊，连恁囝你嘛唔惊，安尼唔好啦哈、哦。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4: 参考比较。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你食我产品安怎好？
2: 哦，嘿，真香啦！嘿，真香，不如果顶啊！
1: 嘿嘿嘿，
2: 啊，顶法阁袂戆。
1: 你的戆是安怎戆法啊？这，你形容一下啦。
2: 戆甲人无到八斤，唔敢压关，压关就吐。
1: 哦，压关就要吐安尼哦。哦，啊，这你这，所以说你压关关，你想要吐嘛？
2: 哈。吐。嗯。唔敢你真嘞。哦，你今人拢咧蹲，啊厝拢咧蹲嘞。
1: 是是是。
2: 哎呦。把你当神经嘞。
1: 哎呀，神经病。
2: 不如果顶。
1: 嗯。啊，你所以甲个精神吹落去，你总要消失哩吼。
2: 拢无。
1: 嗯。赞。
0: 咩糖尿病的人？真济啦，啊！那讲着甜吼，都唔敢食啦。话吼，人咧报讲连高清偌好都偌好，啊，结果就担着讲啊甜甜总啊唔敢食吼。这个问题我知呀，嘿吼，有糖尿病的人哦，真啊讲着甜吼，通人惊啦。啊，事实上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咱的连高清这时候单糖已经工作一届啊，单糖就是已经甲你分解过，叫做单糖啦，那是双糖啦吼。香糖就是讲，比如讲，咱食诶这甘蔗糖来讲，伊经过胰岛素分解了后啦，伊就会转变成果糖甲葡萄糖，转化过了后就变只单糖了，对吼。啊，糖尿病的人因为伊本身袂当制作胰岛素，所以讲伊袂使食糖啦。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只会当食分解过的单糖，就是食这个果糖、葡萄糖，哦，这叫做单糖了，对。哦，简单讲，无分解过的糖就叫做双糖啦。哦，啊，是叫做六碳糖、六碳糖，哦，啊，那分解过叫做单糖，哦，就是五碳糖。咱人工精内底吼，这个液体这啦。哦，水质的这款哦，这是甜甜，但是这是单糖，糖尿病会当吃。哦啊，就川啊，甲你解释个遮清楚，你哪个惊？哦，咱有做这个粉的，哦，咱有粉的啦，吼、哦，粉的拢无糖的啦，哦，无你得吃粉的，哦，咱这个张光雄博士亲自鉴者，吼、哦，粉的啦，甲水质的啦，效果拢同款。出外去旅行啦，在咧身躯边吃哦，逐工卖甲休困中断啦，当然是甲食这个粉的吼，身躯边还是要寄予人的啦，吼、哦，你得甲寄这个粉的吼。零果精，咱有水质的吼、哦，有几罐用泡的，冇这个粉的吼、哦，就是卡里味的对啦吼。那是要寒拢一定吼，加行几步啊吼。爱到咱电台指定药房，还是讲药房有关拢拢会馆店的，吼、哦，这拢会当买着正货。唔知道要倒去买，电话才拍来。咱问药房唔免钱的，全国拢会通。0800-068-777，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通史吼，内面写讲阿里山就是玉山之主，而且讲阿里山森林是富冠东洋，天府之宝藏呀。用白话来讲，简单讲就是讲阿里山就是台湾的国宝啦，定国新山哦，就是宝地。日本人建设阿里山铁路已经超过100年以上啊，这是全世界吼最罕见啦高山铁路，全长拢总71.6公里，由这个平地30公尺开始，一直到山尾顶，足足多2216公尺。那其中经过断崖绝壁，经过50个棚坑，80几座大大细细的桥梁啦，无讲你唔知影讲吼，这个工程是偌困难啦，真正是千辛万苦。阿里山铁路由嘉义火车站起车，经过北门啊，哦北门、德加、独立山、哦高丽坪、啊本溪湖、啊德林、12路、20000坪，哇一路上哦经过热带、温暖带、温带三种气候，像咧三温暖安尼啦，啊最后才停在云海之上。阿里山铁路因为安尼弯弯翘翘哦，弯弯弯弯，迄铁路是顺迄个山势地形来建设啦，啊，所以伊的形体吼、哦，像啥物呢？枝哦，像迄个枝字，枝倒是枝呢，人之初的枝啦。大家你甲想看卖吼、哦，迄、那个铁路路线像人之初的枝，我甲你讲吼、哦，去驾照都无遮困难。所以如果你若是坐阿里山铁路，火车上山啦，有时阵吼，诶，迄个火车挖未过，有时爱个倒退路，啊，这个顶前进安尼，啊，有时啊吼，遇到迄个螺丝钻的啦吼，啊，都坐几啊年，然后才坐到一个8字形的地势安尼，啊，爬上1800公尺，吼，唔是干那平平喘尔，有时啊坐到头壳公车车，啊，像孙悟空72变安尼吼。坐到阿里山铁路火车，你才体会得到讲什么叫做脚踏天空啦。人搁较厉害来讲吼，有哪爱谦卑，爱敬畏着上天的神奇啦。在地文化，感谢你。

阿早吼有一个好猎人啊，啊生两个囝，啊这个、好猎人吼介偏心，拢偏迄个大汉的，啊细汉的吼因知影老爸讲吼无听伊啦吼，啊老爸拢较偏心因大啦，拢较照顾因大，对因大就较好，看到因大笑眯眯，啊那看到伊就吼面老面臭安尼啦。啊，伊也家己哦，好过低调，伊也家己吼、哦、有自知之明啦。想讲阮老的吼、哦，我较顾伊晚啦，财产绝对袂分我啦，要食好食来家己合啦。啊，所以伊总啊吼看破，伊总啊离家哦，离乡背井啦，啊出外去拍拼，靠家己较实在啦。哦，是大人袂话咱去，是大人拢无乖，是大人暗听咱的。呵呵看破总啊离乡背井啦，出外去食头路啦。啊，好野人的大囝呢，甲伊想法都拢无共啊！一日到暗哦，伊都干那咧等老爸近视尔啦。我想吼、哦，伊一世人最大一个任务就是讲，阮爸若近视，我就紧出头天。因为在等要分财产呢，吼、哦，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这一工总要去要等着吼。因、哦、老爸过身啦，财产拢从这个大囝来得到啦。好、哦，等甲足辛苦，无人会当哦，安尼来教伊吼，啊，争取财产，佫无人以后会当管伊啊，吼、哦，伊即马得到因老爸所有财产，因小弟也无转来哩，吼、哦，伊想讲安尼即声吼，我会好好享受一下，因为我等了太辛苦嘞，吼、哦，阮爸安尼哦，即长尾钱啊，阮爸长尾收哦，害我加等几啊等，哦，我无安尼开哦，袂使，绝对要开，哦，即马开始就开啊，花天酒地无偌久吼。哦袂好啦，财产开了了。啊，因哥啊，迄个时阵拢伫人家交代，因老爸拄啊过身往生迄阵啊，因哥啊就讲凶啊，你就较欠咧，恁爸放财产吼，恁爸放了唔通卖，凶啊讲卖啦，一定卖啦，哥啊，一定卖啦。啊，无偌久卖了了，因哥啊讲啊，要受死囡仔凶啊，你讲卖，你开怎啊囡仔，甲恁老爸财产喷了了。哥啊，我以前有跟你讲呢，我讲卖一定卖呢。你叫我唔能卖，但是我跟你讲卖呢，一定卖呢。我无讲唔卖呢，我是跟你讲我一定卖呢。人家老实啦，啊，人有跟你讲一定卖呢哦。啊，这吼、哦、实在是有影。啊，因小弟呢，因小弟变安怎？你敢知影？因小弟哦，到尾也变好个人。因小弟哦，到尾也怎啊变比因爸佫较好个？你看，靠家己拍拼吼，较实在啦吼。哦兄哥都唔捌艰苦过，唔知影讲拥有的时阵啊，咱来去珍惜。咱咧俗语讲啊，讲好天哦，爱接火来牛啦。哦，你唔能等到吼，哎，财产开大了，你反而就上班啦。所以有时啊，真侪人咧讲，即卖景气歹，景气歹。我甲你讲吼，买我有时间想较真咧吼，我感觉景气都好歹。安怎讲？较早你甲回想者，当好的时阵啊，吼、哦，景气当好的时阵啊，你也看。大家拢要爬上天啊！迄凊彩啦，凊彩一个工啊，一个月赚了五六万、几十万呢，行酒店啦、花天酒地啦，哦，伊嘛那教人安尼哦，逐工安尼出入风月场所啦，啊，了了就要做头家啦，大家都唔做啊啦，哦，大家拢要享受啦。啊，有诶时阵唔知影讲歹诶时阵会变成安怎，好天无借火来牛啦，今仔变安怎，所以讲有时啊天气歹吼，我感觉这人生本来就是安尼，有时月光，有时月暗嘛，有时好，有时歹嘛，月有阴晴转换嘛，对不对？无迄个当好诶啦，国家嘛同款，因为这天气歹，这是国际局势啦，这唔是干呐咱歹，咱要算未歹，你敢知影？所以唔能恨天怨地，干呐讲天气歹，天气歹。你像因这小弟会变好呀，就是啊，咱去家己拍拼，啊，伊个会晓欠，有一种危机意识嘛。啊，因娘哥呢，嗯，阮爸放了财产哦，我就尽量甲开，开到尾啊呢，无钱要安怎？伊都毋捌做过头路，伊嘛袂晓做头路，伊嘛毋知影讲哦，趁钱的艰苦啦。所以讲哦，是大人若有财产哦，毋通总放啦。你天生就是害囝哦，所以有财产哦，六五条，啊，看讲会使咱只放。哦，啊那无吼，你提早放开哦，话以前啊无甲你看在眼内哦，你干那点啊热闹落英，我讲安尼对唔对？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过去吼，我是严重的贫血，啊，过来吃血利旺料，改善改衰。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呢，找阮同事讲，哎，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甲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安哥恰姐。
1: 对，嘿啊，
2: 安哥是血氧素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血路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有够好，安尼变青春到少年啊呢？
1: 谢谢。
2: 真的真的真的哦，哎呀，这个欢喜
1: 话真欢喜。对啊，血力旺足好诶啊。
2: 足好
1: 诶物件。嘿啊，免听什么物件，嘛免买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天就免热鸡啊，拢唔
1: 免
2: 泡鸡热来就好啊。
1: 对啊，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拿水当当。
1: 嘿啊，我拢备了，拢朋友、阮同学，啊，佮阮同事大家来食。
2: 那差不多啦，四五十岁过了后吼，真正爱佮食。对咱有好有好无歹，真正个食
1: 话吼。伊顶过去吼，我阿过来食雪梨忘了，改善改衰。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呢，找阮同事讲，爱能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甲拢无半分，嘛无面子，嘴唇咱红光光。
2: 主人安哥恰姐。
1: 对，嘿啊，
2: 安哥是血氧素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血路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有够好，安尼变青春到少年啊呢？
1: 谢谢，
2: 真的真的真的哦，哎呀，真欢喜，
1: 对呀，血力旺足好诶啊，
2: 足好
1: 物，嘿啊，免拿什么物件，嘛免买什么补品来补
2: 啊，免当天就免热鸡啊啊，拢唔
1: 免
2: 泡鸡热来就好啊，
1: 对啊，佮简单，
2: 方便佮轻松，啊，逐工就拿水当当。
1: 嘿呀、啊，我拢备了，拢朋友、阮同学，啊，佮阮同事大家来食。
2: 那差不多啦，四五十岁过了后吼，真正爱佮食，对咱有好、有好无歹，真正佮食
1: 好
2: 诶，
1: 吼。好。
3: 本来阿奶奶袂食。
4: 啊，都先啦，啊，两个哥啊，快点饭哦。
3: 嘿，袂食。
4: 快点饭啊，恁袂食啊。
3: 袂食，无兴趣啦，无胃口啦。
4: 嘿，啊，看一罐来食哦，我了诶，食食吼。我会惊，唔捌食哦，无啥敢食。哦，食食还夭寿，直接食到五六十。食食吼，食了，佮走去看一罐。
3: 安尼吼，本来我要惊是唔敢食吼。
4: 嘿，啊，佮看一罐，佮看一罐，佮食到要了去啊。
3: 安尼好
4: 咧。想要佮来看。
3: 好，即摆甲讲话佮有大声呢。
5: 一个人去关落，人佮讲，吼，陈小姐，你啊，你个血红素，你年岁遮济啊，看个血红素较水啊，啊，啉啉个吼，啊，即摆呢，都逐项拢舒服啦。
6: 啊，
5: 就好。脚人手人。
6: 安尼吼，
7: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当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我们谢老师来讲到咱这个心脏膜啊，吼，二尖瓣脱垂，咱这阵啊，足侪咱听众朋友去顺心脏的时阵，医师来讲，啊，你这个喘就是这个膜啊老化的关系，啊，去退化产生的喘。啊，咱来讲到这个心脏膜啊，对咱身体那真重要，尤其是咱心脏有膜啊有两边，一个叫做二尖瓣，一个叫做三尖瓣。但是这个二尖瓣较重要的是，因为伊负责吼，伫咱肚边会被拍出去，这个所在会控制一个门就对啊。所以讲，咱若讲血那收缩要拍出去，这个门爱关起来。啊，若关有肉，咱血全部啦出去，咱全身躯身体就加一滴血。啊，过来咱若血倒来时阵，对不对？爱拍开啊！啊，但是有等下迄个门无完全拍开，血倒来量就变少啊。所以你有等下血倒来愈少，啊，人要搁拍后一撮要拍出血嘛变少，所以你会喘，就是安尼。啊，是安怎讲？会叫脱垂？脱垂有可能是种，咱甲咱的门赶快关袂吧。啊，一种是那收缩关起了有无？关上嘛，都凸出去啦。啊，即摆伊那是得凸出去，即块无啊凸出去，会去跌到咱心脏顶管，所以你着艰苦，所以才会叫二尖瓣脱垂。症状来讲吼，你若轻度的话，无啥物症状，初步你唔知。所以有个人讲，啊，我着细汉着有啊啦，遗传的啦。吼、哦，啊，先天性诶，啊，打开始你无感觉无爽快，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上年纪来了了大，吼、哦，也是讲咱生活习惯较无好了，即块膜啊，吼，就较有可能较灵啊，啊，较灵的症状走出来，第一个可能感觉你喘气较无爽快，啊，无人较熬忝，啊，那较严重，像有一个妈妈，伊讲伊较严重，意思讲你的心律不整，就是即块膜啊关袂歹的关系，啊，这就是算较严重啊。好、哦，所以今仔日你较重度的即、這个关袂歹的话，可能心律不整以外，可能咱即个心脏会变较大粒，严重就可能变中风的几率，甚至着咱讲细菌性的心内膜炎的感染着困啊，吼、哦，即块膜啊去有困下去，啊无着猝死的即个危险度。所以伫遮有一挂症状，你家己爱判断，可能伫咱心脏艰苦的时阵。一般心脏病症状甲咱即个膜啊啊突关袂白的症状有点无同。一般咱若讲心肝头闷闷即种有无？较像是咱心脏的本身的问题，啊那无啊吼，伊反倒唔是那心肝头安尼闷闷尔，伊会擦擦疼疼，啊过来喘气感觉吸袂到空气，啊即卖就开始呛，好你感觉心肝头开始呛，啊医师来甲你听听心脏声，会有杂音啦，会擦擦擦，迄关袂歹，迄种声就是血咧走啊，啊门关袂歹，啊血咧走的声，啊这严重吼。咱这个膜啊关袂白，尤其是伫这个左心房关袂白，会变作引起着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变作讲，一个膜啊关袂白，可能自律神经个失调，你人就开始唔打忝咧，头痛头晕啦，甚至胃肠无爽快啦，脚手尾啊冰冷啦，面白苍苍啦，因为血都拍袂出去嘛，啊不然血就收无够倒来，啊人情绪会惊吓，会紧张啦，歹困者。所以二尖瓣脱垂有呾医师一开始尽量伊会先。用药让你吃，控制看会起来呗。啊，然后就是会固定给你追踪，吼，给你可能做心电图啦，也是给你翕超音波，啊，看是咱这个心律不整，还是讲心脏有欠上手有严重不？必要的话，吼，等一下爱开刀，吼，有爱开刀。那你那在这个过程，有等一下医师的爱追踪，年纪较大，有当会严重性会较明显。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咱有的人可能不是先天的，是后天产生的，比如讲退化性的。咱若有食薰的啦，吼，糖分的药剂无好，血压的这部分，这拢会使造成着咱退化性膜啊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提醒，平常咱若这个心脏膜啊这部分的机能，心脏咧跳的稳定度，用 Q10 来辅助，好，用 Q10 来辅助，医师会开一挂咱抗心律不整的药啊，也是讲哦，你若感觉人较高超烦的，伊咪开着较正。定的抗焦虑的药，但是不管你吃什么药，心中这個电流你爱稳定，所以在这裡你若讲有哪要辅助着咱这个膜啊，还是心脏机能，咱 Q10 补充，因为研究即妈妈讲的，咱吃 Q10 补充无，伊就修复甲咱预防心血管，啊，伊特别嘛，佮对咱二尖瓣脱垂这部分会有辅助着，吼，所以在这边咱若有这个问题，平常保养用 Q10 来佮做保养，谢谢。

0: 有一个很无聊的人吼，甲伊个身份证吼改名。人个一般要改名是爱经过户政机关吼，你要按照这个姓名吼，伊个规定啦，吼有几种规定，你会当改，袂当改，这拢一定，你一定爱经过户政单位。但这个人吼，伊唔知道是安怎，家己去改，啊，佮改一个名，我姓家，你唔知道？甲家己个名改做上帝。像我石川，我甲石川划掉，甲我身份证顶啊改做上帝。啊，这有一个警察讲这话，听我一个笑个。啊，真正这是真人实事。改家己身份证的名吼，原名甲改做上帝。啊，去哦，警察查户口的时阵啊，发现啊，结果安那伪造文书改遗产法办吼。啊，世间有这种人啊呢。讲到上帝，有一个故事我讲给咱朋友听。有一个基督教的。这个教徒吼，非常虔诚的信徒，对不对啦？哎，安尼一日干，拢家己幻想讲，我已经是变成耶稣啊！啊，伊对迄阵开始吼，自从伊家己幻想家己是耶稣了，伊就开始拢唔上班啦，暗暝做头路拢唔做啊，大工都食饭佚佗安尼啦。啊，因兜的人吼，气甲安尼半小时，那连咪讲你唔对食头路，啊你少年人尔尔，你安尼，哦，啊你我也袂当饲你一世人，无你安尼是要安怎啦吼？即摆赶伊去食头路，伊就讲因讲安尼讲，你我已经耶稣啊，你是叫我食啥头路？你敢捌听讲耶稣有在食头路呢啦？你嘛足勉强我安尼啦。人叫食头路，伊就讲讲伊做耶稣啊，伊讲哦耶稣无在食头路安尼啦，性格会怎样笑起啊？啊！因台湾人吼，实在安尼头家某咧听，总爱去找一个牧师，求牧师来解救这个假耶稣的人。啊，这牧师就想一个波呢。牧师果然哦，今晚有一天就来找这个假耶稣啦。啊，来到面啊前，牧师叫讲啊，耶稣你徛好，叫耶稣徛好。然后吼，就甲伊尿尿看伊外观哦，啊，叫伊双手展开春滴滴。甲尿看吼，伊个手偌长吼，啊！即摆即个假耶稣吼，唔知影讲即个牧师到底要创啥哩吼，安尼无啥啥哩。啊！伊就问伊讲：“你尿我诶外观，那尿我手偌长是要创啥？”吼！啊！牧师甲伊讲，伊讲：“我要帮你做一副十字架吼。”啊！迄个假耶稣，你甲我做十字架要创啥？啊！即个牧师讲：“因为耶稣爱钉点么十字架，安尼较有型吼。”啊！我做一个十字架，甲你钉起来，哦，安尼就成耶稣。啊，你若无钉十字架，安尼人唔相信你耶稣，所以你爱钉了十字架。迄个人哦，迄个耶稣，好啊，好啊，你我做耶稣，怎啊钉起来？怎啊袂够笑？哦，假笑，对不对？你做耶稣，甲你钉起来，你就袂要做耶稣啊啦，吼。所以哦，这为人哦，能信用啊，这是真好的代志，但是唔能信了过袂去吼，就总啊起笑。
1: 哎呀，囡仔人啊，你拍拍照哈，较乖嘞。无是大人哦，卖家己出来乱乱说，搞转去，这个断了这个出来。
0: 这个是一个讨海，唔是唔是钓鱼的。钓客啊，吼！啊，拄啊，细细连咧念啥呢？原来是安怎呢？伊钓鱼啊啦，吼，去钓到迄细只鱼啊！啊，伊哦，看到这细只鱼啊，吼，伊感觉讲啊，无采我这钓鱼对唔对？伊就伫教训只细只鱼啊，我唔正惊啊！囡仔人安尼出来拍拍照啊，转去，就搁把蛋落去迄个海林安尼就对啦。这只鱼啊，上细只袂只，搁蛋倒转去安尼，啊，就先做个教训讲吼。以后若要出来跟恁时代人做伙来，卖出来啰啰嗦哦，唔正囡仔你遮细汉哦，卖出来安尼意思就对啦。这是一个钓鱼的啦吼，啊，这只鱼啊吼，可能足细只，还袂蛮贵啦，所以讲伊叫伊讲吼，等大汉才出来安尼吼，甲放生个蛋蛋去水就对啦吼。啊，因为这个地球的人口增加，即卖人哦愈来愈多啦，啊，这地球的资源哦，食到尾来吼。像讲即久有大只好食，凡是人工啊，凡正吼，大只那食了吼，连迄细只凡正都有那掠来食，所以为着生存无法度啊。人讲曾经有一台飞行器，就跋落去迄个冰天雪地啦吼，啊，结果有人幸运啦，活命。啊，但是伫个冰天雪地啦，伊无人行较到个所在，天气遐尼那寒，一片的冰山吼。啊，生存的人为着要活命，到尾啊，总啊无法度呢，食朋友的肉吼、
1: 吃朋友的肉哦，吃甲伊的同伴啦，做底下坠机啦吼，啊，都不幸的人啊，吃迄种人肉，听讲人肉是啥咸咸，哎，真正有影，咱常人听人讲哦，人肉咸咸啦，我若欠你钱无钱，人去你讲人肉咸咸要安怎？啊，真正人肉到底啥物滋味？听讲有那真正咸咸哦，啊，这就是人讲讲哦，丛林法则嘛，哦。在那个所在冰天雪地，无人惊脚到，你无食人肉，已经都袂活嘛。哦，为了生存呐、啊，这就亲像讲食物链嘛，弱肉强食啊，强吃肉啊。哦，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为了生存啊，哦，我要活，我当然给你消灭啦、啊，对不？同款呐。竞争的社会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嘛。为了生存啊，哦，你势必要打倒你的周围的竞争对手啊。哦，你唔叫我都徛起来啊。而且古早时代。较早人口无像即卖遮济啊，哦，古早即地球的物资哦未开发非常丰富哦，啊虽然哦即卖也未到甲讲哦人食人的时代啦，但是即个社会竞争哦愈来愈厉害啦吼，若是无认真拍拼啦，将来是无法度伫即个社会来生存的。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只要150元。

0: 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来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道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苏国苏天下苏，
0: 哎，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破开了，你看一张相片来，你看这张相片，嘿，
0: 嗯，这个、哦、这个飞行的这个追踪的那个、啊，
1: 哦，这天顶和你坐飞行机底下咧飞哦，
0: 当然啦、
1: 啊，这么多啊，
0: 嗯，全球啊，嗯、
1: 哦，吓死人哈、哦，嗯，伊这是个迄个天空哈、哦，这个天顶哦，在飞行的飞机的那个迄、嗯那个，免哪讲哈。就是一个
0: 航班航机图啦，
1: 航机图哦，
0: 吼，就是讲今嘛这架飞行机吼，今嘛飞较对啊，比如说啊，伊弄你去点这航机图吼，比如这架飞行机，伊弄会下讲，哎，对，就对一个机场起飞，吼，要到对一个机场，
1: 哎，
0: 啊，这架飞行机是啥物机型的？是 A3，A350-1000哈，还是讲什么什么机型？你点进去看资讯都很清楚，因为那个什么，它飞机里面有所谓的应答器，这应答器就是这个飞机的身份证。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机型？都一清二楚、啊
1: 欸、我印象对这件代志吼，对的，讲有人专门咧追踪吼，这个啊，伫这个天空上的飞机，诶、嗯，这个也航行路线吼、嗯，这件代志我印象深刻的是迄阵啊。欸、美国民主党的那个议长、喔、佩洛西、
0: 嗯、
1: 要来咱台湾迄阵有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哦，迄阵都足侪人哦，足侪这航空迷哦，拢这个这是去上这个航空这叫啥？航空网站吼、
0: 喔、，APP 啊，
1: 去看哈、喔，看这个这个佩洛西的飞行机，
0: 对啊，
1: 哦、喔、有来无？啊，飞个对啊，哈、喔。嗯在追踪他的飞机，迄阵伊要来台湾嘛，哇！啊，迄阵如临大敌哦、嗯，中国噗噗跳吼，下来，那今仔日也是同款吼，有一只飞行机呢，目前有5000多人一个关注哈，
0: 嗯，
1: 好，就今嘛飞行机伫天空顶啊，5000多人在关注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关注这一架飞机？因为飞机上面坐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赖清德总统。啊，因为中国嘛是赶快咧噗噗跳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啦哈，哇，所以哈在网络上大家就看到有人就po出这么一张照片哈，天空上满满的飞机哈，其中唔在对几架哦，几架哦，几架哦，几架都是赖清德总统一艘贼飞行机哈，好来，我们的赖总统呢哦去这个史瓦蒂尼。4天的访问已经结束，听说昨晚就已经搭上飞机、
0: 嗯、
1: 搭的是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
0: 嗯、
1: 要回到台湾，下早起10:40、哦、时间要到了、哦
0: 嗯、
1: 10:40他就会到达哥、欸、咱这个桃园机场、
0: 嗯嗯、
1: 然后呢下飞机之后直接在桃园机场就会开记者会、哦嗯

0: 因为基本上大总统出访哦，其实嘛是一个咱台湾吼，这个咱台湾这个国家的缩影啦吼。我们小啦，但是我们很灵活啦。你看，咱伫这个两大之间吼，南为小哦，两大当然就是美国啊、中国之间。那台湾是一个哦南为的小国啦。那小国就是要什么？爱你看，你无法度跟人拼鸡鸡吧嘛，秀肌肉啦，秀资源啦，秀土地啦，秀钱啦，当然都是没有办法跟大国来较量。可是，我们小国家，我们就是很灵巧嘛。从你看，从这赖总统的出访，从咱台积电哈，从代工起家，金马当安尼就弄整个转球哈，弄主要咱台湾的台积电都需要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晶圆代工。这是台湾人，我觉得台湾人任性哈、跟灵巧的地方哈，
1: 对吧、啊？所以说虽然还是有很多人，还有对岸，还有咱家的过来人，有些人就哇批评得这样一文不值哈。其实真的是司马昭之心啦哈。我们还是要给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在排除万难，还是一样可以到达咱的友邦国家去这个出访嘞，而且顺利回来。等一下马上就要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哈。
0: 其实一条国外瓜怂哦，就是像哦，很是咱台湾这个国家的任性嘛，就是咱较早个这帮人在买白鬼嘛，这个瓜怂就是讲有路吼，咱得沿路唱歌，无路吼，咱得聊天过年。我觉得这一句歌词，这两句歌词，就能很代表台湾的任性跟灵巧啊。就基本这个赖总统出访，刚开始也是被打压，也是被说不能去，真的咱的无路嘛，咱的上班团聊天过年，想不到我们会乘着那个斯瓦蒂尼的这个专机啊，总统才专机去，当然这次回来哈，也是风风光光的回来，而且基本我看咱哦这AM就嘴帮落的人在咧追踪这台飞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来还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哈，那
1: 麦克风嘿。
2: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0: 之前去的那几个国家的这个航空还是不让我们台湾的专机总统专机飞，咱基本等来这个专机是咱台湾家的专机哈，不是斯瓦蒂尼的飞机，所以变就是说哈，这个台湾的这个飞机哈要怎么样，要绕过哈。这一次本来出访这些其他非洲国家的航空禁的航空区，所以变成什么？你要绕远路，你要加种远路。绕远路的话，你得安那，油你要加了真满。人讲省鬼哦，这一次的这个回来的这个路途哈。这次回来的路几乎是会把这架飞机最大的油料油耗给用光，所以德人咧讲，是不是中哪讲真正无法度哈，佮需要飞落去一个国家第三地区加油哦，这又是另外一次的政治国际的政治的攻防啊，佮看起来蛮顺利的啦，依然油。有计算的还蛮精准的，从斯瓦蒂尼就可以直飞回台湾。不然的话，如果中间还在加油，在第三地的话，加油，然后是要在新加坡还是在哪一个其他国家？其他国家都如果是正常国家都不是问题。但是咱哪公台湾，今天要去新加坡去转降，去加油。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的一个攻防战。
1: 好嘞，依照惯例哈，总统的专机呐进入咱国哈，进入到咱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的时阵，那么咱的空军就会派遣的战机护航，例如前总统蔡英文他去中美洲这个访问期间，就曾经有四架 F-16V 战机伴飞哈。那么国军的雷达、甲防空、甲飞弹部队也拢会同步警戒、监控，这个严密监控周边的空域动态哈。所以今嘛，咱今嘛时间已经10:08啦，应该差不多。咱今嘛节目在咧进行的当中，赖总统伊的这个专机已经慢慢进入咱台湾的这个防空领域了哈，也慢慢哈，应该就要进入了哈。好，希望能够顺利抵达齁。

0: 咱这边吼，阿俊仔爱搞这个吼，咱的外交部，啊，包括咱赖总统吼，真的是吼，要大大的按一个赞吼，不，因为你若讲拄着这种吼，足困难的代志，然后这真正中国媒体国际监管打压我们台湾吼，尤其我们要到远到吼这个非洲大陆的友邦要去，这一路上吼都起起卡卡嘛，其实。讲话歹听，今仔日老总统，那讲哎，很简单，很简单，双手一摊啊！我这次没办法出访，都是什么？中共打压的原因。我相信呐、啊，咱台湾的国民呢、啊，就是百分之哦，当然酸的人还是一直酸呐、啊。但是讲啊，那讲支持政府人买单了解讲哇啊，这个无多嘛，这咱哦，咱的是被打压。哎、欸，但是你看，拄着困难，拄着问题。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不管是一般人，还是领导，或是政治人物，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拿出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我感觉这开始上重要。所以基本咱虽然讲好像啊，出去的时候好像啊，有点不光彩，这没法多嘛。那这就是中国给我们打，但是赖总统跟赖的外交部还是用一次很漂亮的哈，声东击西，出访的时候声东击西、啊，回来的时候我的讲嘛，一家回人给这个油量哈，其实算这个航程叽里叽里啊，就是差不多。但是还是能够精准的回到我们台湾、欸、所以今天给他鼓鼓掌了，不简单呐、啊，
1: 没错，
0: 这卖对这代志的人哈，安尼哈，一句话哈，就简单的嘛，因为你要提出来，当时酸民真的很简单，一句话说，哎呦，你哦，什么哦，啊，出去好像跟躲在人家飞机面，像老鼠一样，我讲啊，有人哦，连哦尿气的问题都没法都处理了，我那双手一摊，哦，那我就跟配合
1: 找中央，
0: 配合中央，
1: 哎、欸。欸找中央，
0: 现在是，我说真的遇到问题哈，人真的能力啦，能力的展现，而且讲这领导的处理问题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够彰显出这人的能力，这人哈面对困难的态度，赖总统给你个100个赞，
1: 好，我谢谢哈，今天是立夏哦，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立夏，24节气里底吼，而且立夏吼，立夏这一天呢有四大禁忌咯，听众朋友吼，第一立夏吼，立夏就要吃立夏蛋吼，立夏蛋，热天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所以为立夏这一天开始天气渐渐都会较炎热，所以囡仔是有会减腿哦啊，因此呢哦，在咱会当煮一寡的鸡鸭鹅的蛋吼，哎、这样子，
0: 没错，
1: 哎、对，来吃蛋，让小朋友吃蛋吼，立夏吃立夏蛋吼。另外就是讲，立夏的时阵会当食一寡较凉性、较温性的水果，包括像像苹果、柠檬，啊，个樱桃、葡萄，吼，啊，但唔好食伤济、食伤饱，要给胃留一点空间。蔬菜的话，会当食苦瓜、小黄瓜，也可以喝绿豆汤或者是青草茶，吼。好嘞，这是立夏的时阵两个要吃的。那立夏的四大禁忌，第一，唔好坐伫门槛，吼。现在人比较无门槛啊啦吼，咱门槛较早的人讲火钉有无？吼，要去买人的刀，啊有一个较悬的个迄个坎啊，迄叫做火钉，就是门槛吼。相传吼，民间相传立夏是门神的生日，所以因此你莫坐伫迄个门槛，就是火钉，以免去冻掉嘞吼，挡住这个门神的进入安尼吼。第二，立夏不要在正门口穿鞋吼，正门口。穿鞋容易惹怒门神，因此立夏这天建议要穿鞋，你伫门口的边啊，吼，这个所在避开的门神，安尼较好。第三，不要吃吃过于补气的食材，
0: 哎呦，哦，我给他上火，
1: 莫假胸爆，哎，莫假胸爆，怕上火，喉咙会干痒，会胸闷，气血循环会变差，所以立夏爱加加一寡退火的食材，
0: 哦，对对
1: 啊，来第四，立夏之刚呢，不要躁动，不要冲动，因为夏天炎热，容易甲别人结怨，所以讲话卖伤刁。 要得，卖想得，啊嘛唔通冲动投资，以免投资失利。那但是今天立夏，有些地方会下雨哦，包括南台湾今天都没有感觉是立夏哦，是乌阴天哦。好，那、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啦吼。
0: 南桃公不是公立下说、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1: 对。
0: 半会怎么样公、会喉咙还是怎样
1: 立夏的时候，就是卖胸部啦，卖假胸部啦，安尼也迄落上火啦，那会比较干痒，
0: 对，
1: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
0: 因为喉咙干痒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的这之类的康轨这类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大家拿来看这类、本的这个动漫的仔，我觉得声优吼，就是咧配音员，
1: 配音员
0: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讲是大声优吼，就是讲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我印象中前面的是讲吼，有一个日本这个吼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吼。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吼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遍哈、这个日本的节目在访问这个超大咖的配音。你说你平常时候因为你是用公位的这这工作，你怎么保养你的拿喉、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1: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0: 对他说那个阿嬷孙悟空阿嬷也在说，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不做，有一个饮料他不喝、有一个饮料他不喝，所以我叫你一块买
1: 有一种饮料哦，
0: 对
1: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0: 他就是不喝，
1: 冰的，
0: 不是，哈，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1: 哦，种类哦，
0: 对，
1: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0: 一公一吼，没得不喝什么乌龙茶。
1: 为什么乌龙茶？
0: 对，我说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讲不是，伊讲吼配音员吼，脑里一尴尬，这是他自己的经验跟感觉。讲配音员来对吼，伊干嘛讲这拿喉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1: 西油
0: 哎、对，所以吼、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茶类，会去油解腻，像油切的绿茶啦，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伊这个喉咙的油润和滋润性。所以跟他在一起，我今天难得这样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被酒这么啊，我哪有被这样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酒这么就喝这个小茶啊，就是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会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1: 所以以后咱若要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喝这个茶呢，吼。伊会甲咱吼洗咱，
0: 水可以啊，茶不要。
1: 甲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都较袂遐尼骨润啦呢。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啦，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1%是喝白开水、
0: 那听看嘛，以前那这个阿嬷吼86岁吼，一讲话声吼，
1: 就是迄、个
0: 孙悟空阿嬷，
1: 日本的迄、个
0: 动漫很多，
1: 动漫孙悟空
0: 配音员，
1: 吼，这个阿嬷。
0: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来听听看，他说，好吗 ？Start up。
1: 阿嬷、
0: 你看，
2: 筋斗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3: 僕も筋斗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筋斗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筋斗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0: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啊你啊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八十几岁阿嬷，啊，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就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吼，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1: 对地位的，没错没错，
0: 对。
1: 好来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
0: 哎呀，但是我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哦，咱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哦，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哈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吗齁、那个很厉害齁、咱台湾这都是 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1: 好我来那里进攻梗齁。
0: 来一个卡通叫我们这一家啦。
1: 每一年咱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0: 啊个苏红，
1: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吼、一定伫母亲节的时阵，吼、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哦，听众朋友，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四月二十九号开始。二到三十一、二三四五，今天已经第八天了哦，第七天，今天第七天，
0: 将将好
1: 一个礼拜啊，所以讲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4: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待，
5: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4: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也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還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
5: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4: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5: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4: 快快快，梦游榜0800-77-55-99，
5: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0: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钙护理元素哦，不止干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哦、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1: 都没有、哦。
0: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的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冬，甚至食一冬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甲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别用，哎呦，我怎么都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十三名哦。
1: 药房，这是药房。
0: 对，我主的讲，药房都排到三十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1: 你第一遍
0: 一定太车嘛，
1: 你第一遍叫的会已经完啊。
0: 对啊，
1: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0: 嘿。我用过去的经验，甲条件别用分享了，讲吼，基本你都免拖刷啦，卖讲单个后边，过来吼，安尼错， 讲啊，鱿鱼要偌济？头前吼、上半段你就先注文哦好，后半段人咧吼咧客时阵咧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盖粉、盖油、护理元素、甲苏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1: 好、来，这四种商品有赠送吼，你今麦买犹太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哦。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份，你拢爱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商品诶啊、一年当天的犹太干阿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商品的优待一年一改哈，
0: 撤回不摘，
1: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爱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讲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1: 就有冲。两滴个贵贵个，我也个上啊。
0: 没啦，
1: 没有。
0: 今年的这摆机会呢，撤回不在哦。
1: 有当年咧咧食，还是一家伙啊贵啊的人咧食的
0: 吼。对，
1: 你还紧省省款款起来吼。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呐，要问你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晒嘛是卡空八空空。七七
0: 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米勒林。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哎呦，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跟他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场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吼，这对昂阿伯吼，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咧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阿个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伊伫两个儿子啊，甲摄影师诶，即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迄天，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 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袂记得所有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呀。迄种的心情唔知安怎，咱无法度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觉。虽然人讲，他在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嬷嘛，生活足久啊，但是最后伊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跟你袂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这两天吧，唔知是中华还是对哈。我感觉一个嘛是不幸的车祸啦，一个独驾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足凶的，阿家这对这个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驾的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阵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都被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毒驾真的很可恶了，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麦弄到乌多麦，个乌多麦个甲搞过，个讲一开车搞过吼，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路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位于这个吼哦。大叔者吼，给拖落来，哦，也人嘛，你跟他传
1: 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太
0: 毒的，
1: 太善良。你那对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有可能美国警察那有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哈，伊你呐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哦，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哦，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哦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伊先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了一些亚米，那警察就危险诶，伊在开车的听呢，哦，一大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是个门开，啊，一支卡个冻在外诶车诶外口安尼，啊，一个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咧个搞鬼安尼。哦，台湾闽南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唔知啊，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还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哎 ，A P P 咧收听，伊讲拄只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哈，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哈，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哈，真的谢谢你们，哈。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一个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哈，
1: 欢迎。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的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一战争伊阿个唔完耍。伊就是唔愿耍，而且呢，向全世界真侪国家拢去募兵，哈、哦。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哈、哦。好、这是泽伦斯基讲诶，足侪国家诶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诶，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哦，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哥，领导的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哦，啊，准讲去，那无死，啊，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哦，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斯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哦，宁可吼、哦、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吼、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啊、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常常咧更换那个吼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多人要甲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嗯。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闭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给当监控身边的人、欸，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呢，当个应该的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他就是。越会乱杀人哈，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哈。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代志？俄罗斯的阿兵哥哈，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哈，后勤呐、啊，后勤呐、啊，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现在做这兵在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面的补给有很多补给的路线去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很多人已经很久很久没吃饭了，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怎样呢？留自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哈，假狼吧哈，这是千真万确哈。俄罗斯哈，在俄罗斯的哈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哈，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今嘛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会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几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种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吃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高层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也禁止吃人肉，
1: 哦，好可怕，哎，
0: 而且哦，因吼，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嗯，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哎，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哎。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哦，就是迄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啊，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肠炎，啥物有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哦，就调去做兵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哦、用拐骗来、哦、募兵拐骗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齁、哦、大家都在逼齁、哦、人要给暗杀齁、哦、这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人请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吼，来听听看。
2: 我姐姐跟看我班上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做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是讲款五万。伊讲安尼五万，我食半年，我看人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三万几块。
0: 哎，
2: 哦，我就惨嘛。
0: 哦，
2: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作很显作水，袂常常拢无半滴迄个老人班哦。
3: 我会知啊吼，以前护理人数啊，你进前我就中五十压起来啊，迄进前我有讲，将今仔日我去遐落买迄落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个苏鹏还袂退，
0: 哦，苏鹏还袂退，
3: 再讲阮有啊，我讲我再袂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载来，今仔日我那开二十几万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0: 哎、啊，对啊，系啊。
1: 我得，我
0: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得买钙粉、钙油加这个帮人买舒鹏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多买吼，我多买也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
0: 嗯。
1: 哎，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啊车来载
0: 啊。对啊，对啊，吼。咱那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吼。
1: 对。
0: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钙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一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多，有一台面都只
0: 长。有哦。
1: 咱差不多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0: 你买一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
0: 。对不？哦，啊，你若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比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再去分，一罐就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就2000，啊，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哪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若讲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讲医生无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会当招人来倒，我咱过嘛，常常咧吼，伊可能医生无遮济嘛，但是找2-3个来倒，啊，几个人来买一条安尼，安尼伊来分，一罐就2000块啊，
0: 啊，咱嘛有5000块呀，钙粉钙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哦，两罐送半盒啊，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诶，
1: 对啊，
0: 有足济人客讲，恁迄钙粉四罐诶，迄罐送诶。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0: 都拄啊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0: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舒泡嘛，同款啊，两组你若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0: 无亲自即栋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舒泡。 阿个护理元素，
0: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袂好势，啊精神拢袂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余，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两个月三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也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跟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一定有人会安尼跟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好，不相信，那为什么两三个月变化和你大？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困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两千，一组两盒送半盒四千块，两盒半，两组多四盒加一盒五盒八千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继续，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最近这个鸟栖的议题吼，在咱台湾真夯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东京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渔获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足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期基、一期基足地市场。足地市场伫2018年的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足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個东京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想哪讲呢？因为足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啊市场，吼，逐天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啊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足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东京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足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东京市区找物件食。我刚才就没有讲解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足地市场伊的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是东京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吼日本人，尤其东京人吼，甲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阮银座，阮银座吼，遮拢是高级的店吼，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足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足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足。就 high class 嘛，东西啊，不管是日本哦，日本过来还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里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哈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足地20000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那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啊，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鼠的问题，东京市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好。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有的维生素D不足。

0: 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欢迎继续我们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0: 我是 Pocket，
9: 我是小君。

0: 来来，来简短一下，来甲讲看当家当初吼，安怎给个这个这个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个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我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观念呢？因为大家知道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它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的当初迄个钢板哦，3公尺管的钢板是3公尺一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过来的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药啊个头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点为着要鸟鸟去哦，伫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那个300公斤的这鸟气药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快把这个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鼠啊，以前都密在这旧的市场里面，里面水沟啊，里面比较潮湿的地方，所以就赶快把这旧的地方赶快拆掉，然后清理又清理，就把鸟鼠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刚才说的嘛，旁边就是金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现在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哦，引这餐厅来对，你想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鼠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型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哈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哈面对问题哈的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哈危机哦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咧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到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七点前固然开放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嗯，一点红咩、
1: 嗯，
0: 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咩，
1: 嘛是有人会咩，
0: 啊咩无要紧，
1: 哎、欸，
0: 我相信吼、喔，点点啊看你搞咧解决代志人、嗯，一点更加
1: 多。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军你好，我两座大座，
0: 来刷
1: 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2: 哎、
1: 欸，
2: 我请教一
1: 下，哎、欸，
2: 你
1: 咧
2: 戒烟甲戒烟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嘿，可以。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小军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小军扑个你好，哎，
2: 啊，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2: 啊、
1: 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小军扑给，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然后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哈，0800775599，卡机卖有当时啊断线去，你个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那头先那个线下要订购0915哈， 0915676这听众朋友，你头来拔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帮你处理，你要不讲你要点杠啥咪？零九一五六七六，迄个迄头啊，迄个姐姐哈，
1: 电话拔了呗哦，
0: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电话，
1: 电话先家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部卡入来哈。后来哈，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入来哈，0915670915670，听众，好要点杠注文的哈，你电话拨落尾个点卡一个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
2: 你刷卡了？
1: 刷卡哈，好，刷卡来哈，一线哈，你先夹起来，一线，好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这边要订那个盖饭，
1: 刷卡。

0: 好好，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神，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句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爱听。我你讲啦，买是用两句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吼，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的时，你甲放在狗仔边，伊个鸟鼠啦，边食着伊个脆哒。
0: 土豆腐搅土粉，
1: 水泥啦，
0: 伊个脆哒，脆哒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你食水，
0: 毛土都结完起来啊，嘿，
1: 就是
0: 啊，谢谢，没误解 ，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好，啊，来个断线哦，来咱那个断线。好，视线吼，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哦，来刷卡里面。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知，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555-99嘿，0800-7555-99，小军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一出在前死亡的人数吼，迄、那个鸟鼠，一出那乌丝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都是移出在前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到，
2: 哎，对对对，
1: 是足多人呢，啊，伊俩迄阵也晓用直播吼，不打呼叫阿妈头吼，可能这边死遐多人啊，
0: 安尼哦，哦哈。嘿，伊讲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侪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叫乌毛土，好鸟鼠啊食，啊鸟鼠啊食咧，土豆腐香嘛，伊会去食嘛。啊，食了也脆大嘛，啊，脆大也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伫伫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啊，系啊，啊，就止止啊，系啊。
3: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咱讲灭鼠，真正哪讲量较济啦，哪讲咱的供求，日本人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吼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吼，加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警察营造遐商家，大家惊啊，甲要死诶！你看哦，营造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食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日币，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鼠，底下蛇来蛇去，
0: 惊死啊！蛇鬼，你都惊讲唔知病毒无吼？
3: 哦，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 GG 啊！吼、
0: 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4: 哎、欸，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4: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那个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食了的鸡排。鸡排的骨头。我碰三下，三下，今嘛你嘛钓。
0: 哦，大刚拢有抓到，好好好好。
4: 哎呀、啊，哦，鸟出都爱食的啦。
0: 哦，鸟出爱食鸡排，谢谢哦。呵呵啊、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5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5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555-99。

0: 哎、欸，来，你好哈。
1: 嗨，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奶粉。
1: 好好，算好，算卡来哦。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哟吼，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叫你叫一个大炮的。
1: 哎，好好。

0: 好，你讲
1: 搬来就摊顶。
0: 好，好，你啊，台南摊顶就对了，摊顶
1: 哦。摊顶，我拄啊伊个，我咧住个所在拄啊伫大天路。
0: 好，你唔免讲诶，好好，你唔免讲诶。啊，来，你即马唔免甲我讲这，即马诶送唔是我咧送诶吼，死搞要送诶人，伊家己会知影吼，嘿，好。
1: 啊，伊确定我冇联络啦。
0: 会啦，会啦，会啦，会啦，谢谢，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喂，你好，嘿。Hello，
2: 嗨，
0: 喂，你好 ，Hello， 咱新北内湖，喂，来哦，一听讲陈小姐 ，Hello， 哎啦，好，我人，喂，你好，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嘿，嘿，你好，
3: 你是咧卖阮咧树棚的哟？
0: 哎，对，嘿，嘿，
3: 对吼，
0: 嘿，对，
3: 哎，你即马有咧优惠吼？
0: 哎，对，来，我刷卡甲你讲吼，嘿。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哈，你都有卡呀，断线哈，甲你接起来断线，你个电卡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军扑给你好，
1: 小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现在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吧？
0: 大楼吼。
1: 哎呀、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的。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的哦。
0: 对啦，较少看到、啊、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
1: 嘿，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哦。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好，
1: 十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吼。大楼对啦吼，即卖人拢住大楼较侪，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卡厝的人啦吼，住土卡吼，哦，即个土卡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卡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阿伊个听友讲无看到，伊无走去恁兜咧，就无看到。啊，阮遮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掀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大，你大。
2: 讲话讲话听有呢。
0: 你住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公务啊，住一楼的吼，嘿啊。
2: 阮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阮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阮换山
0: 边。哦，你家人呀，吼。
2: 我家人。
0: 哦，了解吼。嗯。
2: 迄鸟鼠会用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听有呢。
0: 好，听有哦。
2: 佫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迄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佫会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往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黏着，
2: 看下内底伊走，伊我往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你好，
3: 嘿，
0: 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小话有去，那个神经
0: 还是怎
3: 样？
0: 嘿嘿嘿，
3: 我加油哦，佫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0: 哦好，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姑娘，我做一个王秀莲
0: 的。嘿。
1: 我咧叫伊送，叫伊甲送较新鲜的较。
0: 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知道，好。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都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咧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起，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起的吼。谢谢，哎，把阿南宝亲这个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嘿、hey,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hey. ，
2: 哎，我做梦的嘿，
0: 嘿、hey. ，
2: 因为我今晚目前有在吃这个钙油钙粉啦，
0: 嗯嗯嗯，
2: 增加了，
0: 嗯嗯。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来吼，这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经常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吼，0800-775599。

0: 哎，你好，哎，小坤破格，哎，
1: 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啊，
2: 来刷卡，
1: 来，
0: 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小坤破格，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较以前迄日叫啊，咧讲啥物公园啊，我去啥物地方吼，
0: 无
1: 地啊，啥我去遐睇啦，我唔知伊是一间嘛，啊，我听讲阮遮也无落货啦，
2: 哦，系
1: 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怎啊无卡电啊，冇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嘿。我

0: 谢，好，拜拜，拜拜。
1: 来来，小姑姐，咱的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就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几两卤卵
0: 哦，炸排骨哈，
1: 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哈，
0: 几两卤卵，阿哥有几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哦，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来，所以下一张照片，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比例尺哈
0: 哦。
1: 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这排骨较比卵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我先接电话看。来你好，嘿、
2: okay,
0: 嘿、hey, 你好、
2: okay.
0: 嗯你好。
2: 我问一下。
0: 嘿。
2: 啊你的戒粉安怎卖？
0: 来我戒粉来吼，我算卡跟你讲吼，嘿。
1: 来算卡。
0: 无算电讲嘛好啦。
1: 讲个。
0: 听众朋友人不知道人算问。咱现在在经商吼，咱来咱现在经商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五千块吼，两罐半五千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一万块五罐，嘿，一万块五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五千块两罐半，一万块五罐，嘿。
2: 两千块几罐？五千块。
0: 两罐半，嘿，
2: 两罐半五千块。
0: 对对，啊，一万块五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无？
0: 粉的，粉的，粉的，对，嘿。
2: 像脚无力，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
2: 安尼，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下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今麦是精神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两千五。哦，无赠送哦，一罐两千块，即嘛是有赠送哦，无亲切吼，干那无亲切，一年干那无亲切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无亲切这栋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手妹吼，卡手妹，谢谢医生。

0: 你好，淑君扑克嘿。哎，
1: 你那个美术，你那个美术棚哎。
0: 哎哎，对对对。
1: 我拄好打电话过。
0: 哎，
1: 啊，本来是讲要买一个。

0: 你好，谢谢。来，你好，嘿。哦，断线哦，吼，咱诶新北土城呢，偷啥偷啥？新北土城江大姐，吼，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搁定卡吼。来，你好，嘿 ，Hello。江大姐，你好，嘿。诶、欸，江大姐，你想哪？你的电话拢记来就登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搁定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1: 喂，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1: 我要结婚。
0: 好，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
1: 嘿，
0: 是嘿。请问
1: 你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过未婚，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也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卡塌卡会塌的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大哥，
0: 哟，
3: 恁的戒婚会当藏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会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3: 会，迄个戒婚会当藏安尼。
0: 哎，对对对对对，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嘿，
0: 小君呐，嘿
1: 嘿，我再问一
0: 下哈，
1: 嘿嘿，有下股，有下股活动
0: 哈，哎，
1: 哦，哦，再问一下，不好
0: 哦，哦哦。

0: 哎、欸，来啦！啊，那美国的迄个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一下巴肚都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才细的，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
0: 哦。哎呀哎呀！啊，得几块啊？啊，那块块啊，排骨煎的，啊，一粒卤卵，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肉，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白饭，
1: 白饭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
1: 面。伫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互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吼，美国这嘛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十呃十十十差不多13、14块美金。
1: 哦，哎啊啊，台币差不多有啦，这
0: 400、400、400、400、400、300。
1: 哦，小公鸡啊，准呢哈，
0: 准
1: 了。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太
0: 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结果屁大力哈，就是将将好，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三十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要500块啊，一粒便当，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没，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咧500块
0: 啦，我去美国我咧要死咧。回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
1: 来啦，小帮手是金高坦，
0: 对啦，
1: 但是他吃这个便当，他心里丢一个，
0: 对啦，
1: 要笑，
0: 哎呦喂啊，安娘喂，来你好，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要爱你的戒婚，
0: 好，刷卡来，你要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我想要来给您给盖婚来盖衣，我要来要挂喙齿呢。
1: 哦，好啊，会杀你啊，嘿，
3: 什么款的？
2: 来刷卡，
1: 刷卡，给你讲啊。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的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啊，一共这个店是个台湾人开的。
0: 不法度啊，
1: 没我说没说、对，没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这个便当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度，才有法度、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美国
0: 你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赚济，你嘛税嘛扣了档吼，美国有这个吼州税，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够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有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黑东西改东西哦，赫亚弄个拍得上名的，马加西哦，马为了水嘛，加的刚刚吼，
0: 来你好，
1: 回个皮卡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得大声啊！有讲叫叫你，
1: 我知我
2: 加看加看的，
1: 我知我头我头段我要帮你查哦，我等下。
2: 你问你。十拜，你敢讲查你会查我啥？
1: 我知啦，我有
0: 知啦，接到你的电话，
1: 你是咧？我到这帮我帮你处理好不好？
0: 哎呀，都看到你，
2: 你唔知咧，小姐知啦。
0: 好啦，好啦，谢谢，哎啦，我来甲小姐问啦。
1: 我来处理哈，
0: 因为我只把咧做这帮，阿婆我多甲你查。
1: 谢谢，好，感谢。
0: 到这帮谁甲你查？
1: 没紧张，咱这大哥好有定啦，阿姨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这中华这大侠，这许先生吼，我等下了这帮，我来请阮这客服帮你处理哈，你们。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啦，伊就炸一个大东电锅去吼，啊排米过去，然后呢哦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吼，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嘞，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哦，买回来甲卤一卡哦，卤一卡肉燥啊，卤一卡迄落鸡腿安尼，对不？伊讲安尼。啊若要去外口食吼，要去外口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伊讲，哦，迄真正拢，我买的连咚咚咚，心肝都爱丢三下吼，真的吼，就安尼啊，剩嘞，就炸一挂罐头鱼吼，哦，哎，罐头哎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把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的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恳恳 DIY 哦，去家己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因为你看米国好事多哦，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帮你煮，你才有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袂歹，常常拢看伊伫外口咧食饭哦，真正。
1: 无啦，这嘛是辛苦啦。
0: 啊，安尼嘛好，阮开眼界。
1: 对啊。唔是家己赚，家己开尔吼，一个家庭爱吃，而且的小帮手嘛就欢乐诶，因为现在美国的科技业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现在足侪工足欠工诶咧，足欠科技诶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现在大公司讲台湾的小帮手也是哈，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你好。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油诶。
1: 大大大大大。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皮蛋面丝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啊。要均匀的摇，
0: 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哈，这是正常的哈，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1: 哈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哈你侪人咧食，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嘿，小坤哦，嘿，来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广告一下吼，咱广告一下吼吼。听讲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嗯，整口崩了了啊，吼、嗯。听讲朋友有没有？嗯、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嗯，啊！你要滴个当时，滴个八十岁，滴个九十岁，足侪呢。听种朋友，有个人拢无爱讲呢。嗯嗯。吼，那你讲唔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呢，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一两万块啊，算算也袂好啊。吼，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食。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滴咧，嘛是爱食舒鹏。嗯。查某人冷风对面吹，啊，就窜流落去啊！嘿、嗯，你嘛食苏鹏吼，太好用嘞！加拿大进口的哦，还常常常咧安尼尿失禁的朋友吼，苏鹏。
1: 因为我感觉讲，我最近很有感悟啦。嗯，你即马先撇问题哈，无要去面对问题哈。
0: 最终也白山倒海来，
1: 还是会回来哈，还是要处理的。
0: 苏鹏啦，哈，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嗯，
2: 你好，请问一下哈，我妈妈要给您买那个护理元素啊，
0: 线下，嘿，好，线下，来，好哩，嘿。

0: 你好，嘿，嗨，
1: 是
0: 小军不见，嘿，
2: 那个赖总统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哈，
2: 哎，高兴
0: 哦，真的好，谢谢你，多谢你不哥，嘿。

0: Hello， 你好，嘿。
1: 哎，
2: 小慧，请问黄韵婷小姐有在这边吗？
1: 她有没有？
0: 你打错了哦，这里是广播电台，再见。
1: 哎，那。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喂，嘿，淑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罗先贵是这荣誉之人。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
0: 哎，对啊，
2: 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落嘿。
2: 咱台湾是民主社会，你变哪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啊，你拄着遮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啊、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哦。来，你好，嘿，
3: 喂，大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哎，请问一下，你刚刚放的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我也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
3: 一人加一路。
0: 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咱09842202，嗯。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早迄个时代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代讲正义，有嘛爱做伙讲啊，要国家要公平，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好啦，吼，
2: 格局不同啦，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啊，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今仔今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诶，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我就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把今仔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好，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要紧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啊好啦，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嘿、
2: 会当做吼，我们要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上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即个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啊，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
2: 哎，
0: 讲恁卖翕都袂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你拿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哈，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1989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哈。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哈。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去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阿妈，
0: 都无阿妈。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脚的麻吼，
1: 吼，
2: 啊，食钙粉干咧唔知啊。
1: 刷

0: 这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1: 迄个
0: 时阵的歌。
1: 对啊。
0: 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
1: 啊，当然啦，绝对
0: 禁歌啦，吼，叫做历史的伤口，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赛，中国今嘛作者拢未赛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什么都未赛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系，石君啊，
0: 有，系，
1: 石君，
0: 石工，系你好，
1: 系、嗯、系，诶、欸，我要甲你叫问一下吼、嗯，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诶，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姐
0: 啊，小等一下，小等一下，你小等一下。你稍等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嘿，
1: 08000775，叫着我即摆吼第一摆卡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也毋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
2: 我
1: 有听啦，
0: 呵呵，
1: 伊讲吼，哎，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咧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力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恁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法度。你即马去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拜拜。
0: 喂，你好，嘿，那。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力从

0: 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妍妍，
0: 哎呦，嘿，你好，
1: 哎，那
0: 个，
1: 嘿，两罐日霜，两罐化妆水，
0: 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麦讲哦，日霜两罐，阿华冬水两罐，还有那个水泥，洗面乳一罐。
0: 你等一下，你等。

0: 来，三幺娜娜米娜多，再回亚刚多，你用购物台湾听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个八点，因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工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口音转上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咧，随时甲卡台中的。来，阿公阿嬷记得掉吼，预备备吼，比较坐船的，有人甲我讲伊操作，我感觉超好势，无紧，总是进步，对吧？你愈无爱叮当啊，愈会因公退化去哦，这是正班的代志吼，所以先到咱迄个拢唔是话考核啦，正班就是安尼，哦，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哦，真正，你讲你爱打麻将也可以呀、啊。哦，生数独啊，生几瓜？哎、欸，我看人个社区吼，跟阿公阿妈来生游戏。哦，我少年他看了嘛，就想要生看嘛，都趣味的吼。那、啊、就是考验你的那个你的反应力，你知道不？反应力吼、哦。然后这的训练嘛，我感觉有时候什么叫训练有素？你也接练，人讲三日无流八九抽就是安尼。你也无练一个，你就规个都。微博拢一路招进去啊，吼，就是安尼哦，吼，所以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李佳龙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哎，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啊，恁阿母的、恁水母的好礼，你买也买，阿母吼，找莹莹啊，水水好礼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哦。好，那你在不要让阿哥做会，定位这里个卡起来就对啊，哈，台中的。我直接讲哦，所以你一摆两字两字咧抄吼，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你诶，经过落尾了，你爱二二诶，即个三三，诶，这两字就做好记啊，对吧？二二诶，三三诶，安尼吼，来随时拢甲卡，吼，啊，你家己两字两字记，台铃出书，好，咱讲爱圆融啊，爱去应骨诶啦吼。诶，华语叫圆融，台语叫圆骨，哈。伫关节当中有方便，伫风景当中，哈，你爱圆骨才会安怎，才会当和谐啦，哈。好，甲大家做伙来变的哦，谢谢哈，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麻烦将文英的爸爸叫出来好不？
0: 好啊，啊，你明天今日今日收电
1: 哦。你今仔会搞起来哦。
0: 诶，那今日收电哈，哈。
1: 叫住好，谢谢哦。
0: 我知，我知，好好好，谢谢。
1: 我听。
0: 我知啦，谢谢黄大哥啦，好好，再见哈，来，物件去收吼，这重点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啊，感谢咱听众朋友啦，透早都拢跟我做伴，互相做伴，咱拢袂孤单哈，咱讲得做善事，会当不断来增长着爱心哈，台湾要爱有爱，出边头尾你我咱大家同齐来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谢谢啦哈。来，我先来个报一个哈，二二六零二三三。那讲古歌对感情，好啊，新歌对流行。我这边换一个新的花束哈。一直点这个找歌实在是怪怪的，点不时要卡住。来，我试看麦啊哈。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加个靠通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谢谢。我甲打全名，你这造出来伤脑筋。好，来，无紧哦，咱来听迄黄大哥点播吼，文英收带来。爸爸是行船人，来，这阵来欣赏吼，谢谢。今天定位来，喂，你好，喂，
2: 文英，
0: 你好，你好，嘿，
2: 我吼，
0: 嗨，
2: 那个黄赛是也死掉了吼，
0: 嗨，
2: 啊，我是今仔要甲你介绍做款的对面的啦。
0: 好、哦、好、哦，来，刘妈妈，你等嘞。
2: 这边的是两关啦吼。
0: 对，你算好啊，吼，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哦，真正赞。哇，那等下迄面拢又皮又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抹抹咧，水发侪吼，抹咪抹袂了，皮肤给我水润。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咧，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双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七十多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真好呀，皮嘛几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哎、欸，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大姐，我莹莹，嘿，
1: 日霜几罐？
0: 好，化妆水的哈，来，好，超姐哈，那应该都有啊哈，来，等下，好，来，面膜五十片是2700，你等我一下哈，2700，那日霜是1500，化妆水800，安尼多啊，哦，厉害呢，5050，够2000存3050哈，好，3050哦哈，啊，妈妈，你电话控诉九哈，化妆姐啊哈。好好，我知，安尼3050，好，谢谢哦，哈，好好，再见。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早起叫明仔收到啊，面膜部分拍摄，大家还是很热烈哈，所以到6月19号才能收货哈。以这个厂商做回个安全掉哈，拍摄啦，我见好来听边，这种雄心豪气的哈，雄心豪气啊，你要预购，你记得哦。你现在活动还没结束前，你不预购，到时阵你讲大月，不是大月十九才收拍摄，那个活动一旦结束，你被大月叫无啊啦哈，那个是预购起来的哈，好不好？哦，所以要记得哦哈，要记得安内哈，好来。以上报告，啊，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古历是3月20日，礼拜三。你若适合的是祭祖祈福出行嫁娶彩衣出会，无适合是开工开斋。喜神西北在神正当煞南，从上九的33岁。好的时辰，下晡1点，甲阴暗7点，阴暗的11点，甲明仔透早1点，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阴暗7点至9点，哈，阴暗的7点到9点呢，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有人讲吼，你迄灶卡地板啊，是毋是拢开卡油烟啊？吼，卡油垢啊？你伫有涂卡以前吼，讲伫拖把啊，倒一寡醋，安尼讲迄个油污的逃之夭夭啦吼。试看卖啊吼，这厝内面拢边边拢有醋吼，或者是你有这种好用的即、這个天然的即种清洁剂吼，嘛是可以的啦吼。啊，即马大家拢真注重即部分嘛吼，啊，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但醋味迄个醋味相当无，有人会惊吼，啊，有人很爱吃醋，有人不敢吼，怕吼。我感觉哎，你食面食啥，掺些醋，唔管是那个白醋、黑醋都很不错的，还有人家自己做的那种水果醋吼，风味都是很棒的哈。来22602233，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6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好，来欢迎随时的把到这里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想问你，这日方安那会，今晚安那优惠？
0: 来，大姐，你等你哈。

白啊，有补老白也无，甲阿爸补一个哈。好啊，一般食几款米线啦哈。起码今日立夏嘛吼，涨立夏，气温湿度东部升悬。那咱人人体吼，听讲朋友立夏吼，时常就是会掉酸啊、中暑哈，应该是水分爱补好够，好水分爱甲补好够。那一些的部分吼，像。你打立皮了后，湿热体质啊，时常会头重重吼，啊，搁有咧精神歹啊，四肢吼拢安尼懒懒神神时，又不进食袂落吼，嘴会苦啦，啊黏黏啦吼，甚至吼皮肤出油哦，啊粉刺甲痘痘，定不是咧不安尼啦吼，来，中医师甲咱说明，吼，这是因为湿气，阻挡着咱的气机，吼，所以吼清阳不升，吼浊阴不降。再加上热声吼，起来，所以你头就安尼吼，叮叮嘛，当当啦，有皮肤的问题，同时啊，湿热困鼻啊，也影响到你的消化功能，进一步就是变作一个恶性的循环啦吼。那宋婉珍医师建议吼，是中医师，伊讲调理就是讲食食啊，生活习惯，好，比如讲饮食上卖食。煎落去，吼，卖食煎的、铺的、吼咸的，啊加诶甜不不的物件，吼，这种诶，会和你的作息生这人吼，加重着体内负担，诶，当食绿豆、食薏仁，吼，最近我食吼，啊，当归、苦瓜，吼，帮助清热利湿，也提醒哦，适量补充水分，帮助促进代谢，啊，但是应该避免这个含糖的饮料，吼，含糖饮料买啦，吼，这个会增加体内湿气。啊，即卖人因手摇饮食上侪糖甲添加物，啊，等到和湿热体质搁较严重呢。啊，作息方面吼，卖好眠啊，因为晚困会助长着内热和即个湿热的问题恶化。建议维持规律的困眠啊，配合着适度运动，譬如讲快走啦、瑜伽啦，做伸展的运动，促进气血循环甲水分的代谢吼。所以来好朋友，你可以用心清热利湿。食当归、苦瓜会当调和脾胃是袂歹啦吼，啊不要熬夜，不要食刺激的、咸的啦、甜的这物件，清淡一些，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做参考，最近来关心健康哦。

0: 今日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快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纱清、上冷清，只要买满5000元，现折扣2000元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水乳达达，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讲保湿哦，哦，真正少。看咱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嘞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掉挂嘞，水发侪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嘞。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双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啊面膜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几紧实，你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2266233控诉。2266233，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226623938，控诉226623938，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来，大姐，大姐，你今麦就是讲，甲我讲要两罐什么货？日霜，其他要加面膜，所以你面膜吼，四十片较高哦，吼。
1: 安尼总共
0: 面膜四十片两千二嘛，吼，日霜两罐三千，安尼五千二，五千二靠两千多三千二，安尼。
1: 好，
0: 你电话零四九，这支哈二三二三二四，摩托阿彪嘿哈，好，安尼三千二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一雄公哥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哎，对对，喂，好，喂，你好，喂，嘿，
2: 喂，
0: 我莹莹，你好，嘿，大姐，
2: 莹莹，我咧讲吼，我唔捌，我拢在时钟透早就咧甲你就听啦，啊，即马就是讲，你要甲买你搞看化妆水加防晒安尼，我五千块。所以安尼唔悭偌济，
0: 你买只两种就好吓，
2: 吓只两种
0: 就好吗？化妆水跟防晒，啊，面霜买加钱吗？
2: 啊，面霜我有啊，还有那些嘿，真的要用掉，
0: 哦哦，要用掉
2: 多少？
0: 嘿，来我给你倒解，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再三条是4050嘛哈，总共号总是1600，那总共原价5650，给你扣2000，你恭喜3650的喝哈。对对对，3000的八哥哈。好 ，OK。0900。

0: 好，来感谢大姐讲哦，我在始终听你演的感恩啊，搞这盘吼，啊咧，较袂无盘咧哈。来，2266-2233这些很甜的扣印转送电话，要买要快，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阿布啊讲，无我家己来买节啦。阿囡仔可能想讲阿布啊吼，迄个阿唔知爱啥，阿爸买落也无用，拢其实拢无菜，其实我鼓励咱妈妈吼，人阿买咱来用用完，啊，阮咧你买等于嘛是一定爱紧用搭配用嘛，好不好？啊比较看卖吼，没有比较没有伤害。碧桂公，哎呦，阿丁内部卡拜呢，嘿呀，得说哈，我感觉有十足的信心哈。好，来22602233，你无起，你都唔知何地带啦，对不对哈？啊，你看咱听讲哦，迄、那个今年个比去年个进步好厉害，直接哦，拢安尼迄、那个上无5000的嘛，对吧？一班呢，半过两班，你看很多，他们就直接享受那个折扣优惠，就是起码大家拢了解啊，对，也要去这个怎么样？团购力量大，好不好？享受那个价差的优惠，因为我是讲5000、6000、7000、8000、9000、900、99000，嘛才靠2000俩。哎，你一般的很靠4000啊，这样你知道这个概念吼，差别在这里。赶紧来2602233，点位拢啊看好通，谢谢喽，感谢。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哎，你讲安那，你搁讲一罐好不好？
1: 化妆水，嘿，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啊。
0: 啊，来，你等我一下嘿。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七只高山啊轮流分梅的故事。高山啊吃梅，吼、哦、七只轮流来分，是什么款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着高山哦，这个一丁啊，差不多算算的哦，七只哦 ，lucky seven， 住伫高山内面吼、哦，住伫山顶吼、哦，山顶有破狗，因哦唯一的食物就是饲养人员达刚哦，达刚因饲伫山顶嘛吼、哦，高山啊送一汤梅和因食。可是吼、哦，这高山哦，食量太大了啦吼、哦。达刚上来这趟梅吼，因根本拢食袂饱，会饿肚啊吼，也个要死。长久以来呀、啊，这原来不是办法，所以吼、哦，达刚拢食无饱的这阵高山啊，干那七只啦吼，因都坐落哦讨论呢，看要安怎吼，和大家拢食会饱啦。食这只高山啊，曾经看见着山卡一村民哦。因咧做一寡重要决定的时阵啊，拢是用抽考的方式，所以伊就建议讲，哎、欸，无咱学人类这种做法做看卖下啦吼，哦，上高吼，大家拢讲好啊好啊，同意同意吼。小连耍几工，咦，这只高山啊，拢无抽到考啊啦，啊，这只伊的高山啊，就想讲，哎、欸，这吼、哦。抽到口啊，而且个高山啊，会当利用家己手头的权力哦，加食梅。万不，我那一直吼运气拢这么歹，拢抽无的时阵啊，哦，我真做枵死呢。所以啊，伊就讲安尼袂使，袂使不公平。我建议啊，采取吼轮流替换的制度啦吼。啊，以这只高山来建议吼、哦。讲到大家心肝意啊嘞，吼、哦，说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啦。大家讲吼、哦，是啊，是啊，是啊，大家拢想要利用家己哦，分梅的迄一天哦，会当哦，食较饱嘞。啊，得用这个做法，就是讲哦，大家高山啊，干那一天是食饱哦，啉饱，迄就是都一天，家己吼、哦、实行着吼、哦、新鲜的进步，这一天啦吼、哦。时间就安尼经过吼、哦，各过几落礼拜。哦，这军高吼愤怒激动啊吼，凭这只高山啊，就建议啊，伊讲哦，我想吼、哦，咱还是选一个船头出来啦。你甲看，迄段山卡的人，哦，因村内哦有一个乡长，对吧？啊，村呢够船长，一群人食饭啊，围伫桌啊，啊，佮选一个桌长嘞吼，你敢知？哦，凭哦这只高山的话就讲出来，哦，大家哦。拢真欢喜，拍噼啪同过，讲哎啦哦，赞赞赞，讲了好，就是安尼。所以哦，因就推算出吼、哦，德高望重啊吼，见识较侪，而且只顶的高山啊，担任吼、哦，因高山的山长啦吼、哦，啊， 具体负责就是分糜的代志，大家上重要就是这嘛要食糜啊，因就是分糜平饿肚嘛吼，所以想讲到底要安怎做吼，大家吃会饱安尼啦。啊，这只顶的高山啦、啊、吼，酸涩就一粒后吼，高山的老热老，种高哦为着加分一嘴糜，吼、哦、大家步数真顶啊，拼命去扒过这个山顶。结果母甲规个高山是安尼哦吼，烟蓬蓬啦吼，乌烟瘴气啦吼，大家吼拢盖无欢喜，安尼怨声载道，大家都在 complain， 啊你抱生的人，哦你个抱迄个山顶在当加食糜是不是啊吼？哎、欸，安尼唔是办法呢对吧吼？啊你也不要抱的都拢免食了吼。种高吼，想讲安尼原来唔是办法，想想伊想着讲哎。欸这个权力相当会产生强权的思想，强权的思想吼，就会产生啥腐败呀吼，诶，伊就对落落去呢，大家唔甘愿就安尼吼，去和家己吼，杀上台高山啊，安尼甲因接磨啦吼，伊就历史家己尔，最后决定要甲山顶罢免，实行着民主化的管理。嗯，什么叫做民主化的管理？就是讲三只高山啊，组成分媒委员会，另外四只高山啊，组成监督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吼，伊个吼，个人做个人的，想怎样？这个好日子吼，是过了无久。监督委员因认为讲，分媒委员吼，假公济私啦，集体权力部门咧用，部门权力个人使用。分媒委员会拒绝监督委员会，吼，客色人侪啊吼，力量大是不是？吼，伊就欺负啊，无理取闹。双方哦，互相攻击嘞吼，互相伤害，吼、哦，底下吼，弯来弯去，弯过落济，我们相拍吼，啊，拢无休困的时阵啊吼，等好因闹完啊啦吼，擦刷啦吼，每早都练起啊吼，高山来想想的吼，袂使袂使，来啦，搁坐到开这个医道的会议啦吼。你讲安尼开开到遮济摆，逐摆做法拢袂成，最后终极要做一个决议，就是讲吼、哦，来啦，迄办法用尽吼、哦，用尽办法，大家嘛是食袂饱，个冤家相拍安尼吼，七只高山啊轮流来分煤，但是分煤迄只高山啊爱等其他的高山啊吼，因拢吼分完了后，伊只会当摕出来最后一碗，为着无爱和家己哦食着上少诶。所以每一只高山啊，伫咧分这个煤的时阵啊，尽量分配了真平均，就是讲哦，七碗看起来拢差唔多啊吼。从此以后啊，你敢知高山啊哦，唔免搁再烦恼讲家己食袂饱啦，因为大家拢平坐对唔对吼，拢是快快乐乐、和和气气来过日子咯。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哦，唔那高山啊，安尼啦吼，七只高山啊轮流分煤故事，人嘛是相像的啊，拢是较自私啊，为着自己的利益来想，吼、哦、啊那讲大家拢照聘照行拢公平，其实吼、哦、不管是人啊是高山啊啦，都别底下冤家路窄啊，你讲是不是呢？这就是今仔日欢喜加油站，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个便利，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欢迎，
3: 哎，好，窗口，请坐。

0: 喂喂，你好。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0800-22。

0: 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只有你最不怕哈。嘿，喂，你好，喂，亚妈妈，
1: 哎，阿多来来，怪怪的。哎、欸，
0: 电话你可能怪怪，冇紧，来，阿多阿哥结束，你亚妈妈要搁看一下哈，要搁看一下哈、欸，来，你讲今日要看啥？
1: 日霜三罐。
0: 嘿、欸。
1: 啊，个水瓶座一罐安偌济？
0: 安尼得有啊，安尼五千二啊，来，
1: 啊、
0: 日霜三罐四千五，水瓶的一罐七百，这拢上新的哦，吼、
1: 欸，
0: 五千二靠两千出三千二，吼、哦，
1: 啊，出三千二、啊，
0: 对对，啊，你旧的爱先摕出来用哦，吼，
1: 啊，我今麦在咧用啊，
0: 今麦在咧用吼，诶、欸，讲起咱物件拢袂歹啦，吼，
1: 袂啦，阮咧日本早家就讲，妈、欸，我水瓶座顶回登来啦，
0: 嘿，来讲过，嘿讲，
1: 啊，伊讲水瓶座。诶、欸，我先看卖，伊讲阁袂歹哦。
0: 哦，恁计日本遐杂件，哦，日本遮物件嘛真多咧啊，吼，对吧？
1: 欸、哦，还讲，安尼伊会下，我全提好伊提灯。
0: 哦，早去日本说啦，吼、
1: 哦
0: 欸。哦，赞赞赞吼！啊，你看妈妈咱只懂得做一个，五千很够两千嘞吼。
1: 哎、
0: 哦、呀、欸啊，对啊吼，无输迄个外国专柜的品牌啦吼。啊，民生好不好？日霜啊，日霜嘛做好色的吼。
1: 欸
0: 冷冷
1: 啊！我防晒啊，五条嘞啊！
0: 哦，冇记啊，防晒即马热吼，用量会较大啦。你要出去创啥，有流汗拢要个补充啊！吼、
1: 哦。系啊。嘿。啊、我看下啊，个五条。
0: 冇记先卖叫。
1: 我这个。
0: 嘿嘿。较
1: 我这个拍。
0: 他这个拍算掉啊！吼、
1: 哦。
0: 哎呀、啊，哦，这防晒你冇冇该做嘞？吼、哦。
1: 哎，真好啵。
0: 真好啵！吼、
1: 哦。嗯。
0: 啊，你看到。
1: 啊，我几啊年咯啊。
0: 我知啊，啊，你看到有掺淡薄啊粉膏吼，一收起来就做嘞嘞喎。
1: 系啦。
0: 冇感觉有抹粉咯吼。
1: 哎、
0: 哦。哎，啊，等等。就安尼，啊，这像爸爸出去创啥吼？诶、欸，有诶个靠咧种诶，会来播嘛，真好。查甫人嘛，使播防晒。
1: 伊也刷微博。
0: 啊，其实嘛，写晒播诶，但其实
1: 播啦。
0: 哦，安尼吼，即几年
1: 啊，管理啦，伊播。
0: 我知啦，你该播水较要紧。我意思讲，即几年啊，做者爸爸吼，田咧做事啦，个靠咧种诶去钓鱼啊，种啥吼？
1: 诶，
0: 爱拍拍照诶，即满嘛拢会晓播咱诶防晒哦。嘿，是啊，是啊，主要是讲吼，保护皮肤啦，莫去受着迄个。鸡瓜酸上海，
1: 哦，
0: 不紧啦，不紧啦，好啦，安尼咱卖管你啊，
1: 对啦，卖管你啦，
0: 安尼个阿杨妈妈叫三罐日霜，几罐雪饼的都要五千二，抗两千乘三千二哈，
1: 啊，
0: 明仔再得搞哦哈，
1: 好
0: 好，阿个爸爸们好哈，阿妈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大家快乐，
0: 谢谢杨妈妈哈，好啦，再见再见
1: 哈，
0: 好再见，来感谢哈，诶，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母亲节的好礼赶紧来买，我感觉吼，咱对家己较好，啊，激动。哎，两千块，哎，三品上和礼店工，两千元就是现金折价券的这个概念。安尼前者哈，几班钱靠四千板，五靠六千，两班靠八千，所以你要去算那个价差。有时候你给不挂，哎，你等到谈掉，你知影无？哈，哎，我时常讲，你买几班靠四千，几班九千九百九十九，还是靠四千？哎，你买个也不买几班九千九百，你啊几班九千九百九十九，你还买个两班啊？哈。几万四千高吧，高再高还是扣四千？那你一旦超过一万五的时候，就限折六千了哈。所以咱条酒做厉害，任意组合搭配。那因为咱我给大家报个拍摄哈，面膜今年大家唔知是咧安怎，无啦，感谢大家，未使讲大家是安怎，大家拢做歹货啊，好俗个好用啊，迄救急用的懒人急救保养法的是用咱的面膜。大面膜，好，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我青菜共解，来宾有破尿酸，好，有熊果素，安尼有赞无？吼，什么生态？来，我地啊，我记袂晒掉吼，诶，伊迄叫做咱来讲，五木当醇，有破尿酸啦吼，然后兰花萃取的精华啦吼，有有机酸啦吼，分类啦吼，诶，和你吼，诶，皮肤给做水诶吼，木糖醇啦吼，还有这个叫聚肤氨酸吼，以及多元五生态，就会叫五生态，好，多元五生态，好，熊果素加吼，大料的鞋和你诶，规个亮起来，漂亮起来哈，漂亮一下又何妨，对不对？这波人买三打哟吼，两边有没遐拍摄？跟到冰端无迄个歹，无迄个无烟斗的啦，知影无吼？啊，咱今麦有面膜，啊，到6月19号，呵呵，但你嘛是要先来预购，你莫想想痴痴的讲到六月再来买，不是不是，你要在活动的时候先预定。 好啊，六月十九和你收，你买五百片嘛，和你安尼了解无哈？那我们的入门款防晒两条，日霜几罐，化妆水几罐，你爱先体验。欢喜介意这个来炖啊，对不？啊面膜，你也真正惊买买遐多，你招人团购嘛哈，是讲你家己买只十片、二十片来用，二十片穿一口嘛哈，那你一样享受五千折两千的优惠，好吗？来2602333，电话较紧的甲靠通哦。以上广告要买要快，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哈，哎你也别穿好陪陪较安的哦嘿，人的明示暗示来跳舞哈，来和妈妈讲，是是是，免开大钱哈，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的，若隐若不用品哦，高贵不贵，无输专柜，赶紧来买，2602333，以上广告哦。

0: 来，那这波欢喜赞，我是盈盈哈，谢谢你哟、哦。来，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
1: 嗯，老赵，
0: 嘿，早安，
1: 哎，那面膜，嘿，好的，
0: 面膜100片哦，
2: 好啊，
0: 哈，安尼就好啊呀，啊，你帮水某叫下哈，100片啊，6月19号，哈，
1: 哎，当中我顾。
0: 哎，这批就上新的呀、啊，大哥。我们旧的来，我来讲，旧的是到2028呢，啊，新的绝对用超过啊。
1: 好。
0: 嘿，旧的卖完的现货是到2028呢，啊，这么上叫一点上新的吧，吼。
1: 啊，你感觉爱弄个冷藏啊，是吧？
0: 你这边弄冷藏嘛，无要紧啊，来，我等下再来跟您分享一下哈。要冰不冰都没关系，吼。你想要凉的热天嘛，哈，晒过太阳，你想要凉一下，冰镇一下，你就冰啊，不要冰多，吼。啊，有的人加冰。一般常温就可以了啊，好，
1: 好，
0: 啊，你等我0936241这个有资料吼，好，我知道哈，啊，安内就是6月19，迄天是礼拜五，爱给你哦哈，安内就3500哈，啊，祝大嫂母亲节快乐哈，哈，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啊，感恩感恩，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哇哇，哎，873嘞，你改个卡片哈，拍摄哈，这个。你看这大哥偌好诶，那个买好水宝用吼，做保清一个美丽好咧，吼，大家赶紧来买吼。那面膜没办法，就是要到6月19，好，所以你要先来订哦，谢谢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嗨，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
3: 你也知
0: 影
3: 我
0: 用，
3: 你也知
0: 影
3: 你
0: 上
3: 班你用用。
0: 哦，
3: 系
0: 啦，
3: 系
0: 你好嘿。
3: 逐工咧甲你听
0: 都
3: 唔知道、
0: 哦。我知啊，咱讲故乡的啊嘿，啊有要来看一下无？
3: 我
0: 逐工
3: 甲你讲故乡的。
0: 你唔是江，我彰化人，你唔是彰化人吗？你唔是吼、
3: 哦？我溪州人。
0: 我知啊，哦啊你啊溪州唔是伫彰化县吗？
3: 对啊，
0: 对啊，啊不是彰化人，啊不是讲故乡的，喂，你是嘞？哦啊，我拢知影你想，你拢跟我无好，尖啦尖啦，来等一下，紧嘞，后边人咧等你要、欸，你要迄个
3: 说什么好不？防晒，
0: 嘿，
3: 防晒四罐啦，对。
0: 要全部拢防晒吗？
3: 系啊，
0: 嘿，四条就是五元加五千四，即马剩三千四啊。
3: 搁剩三千四。
0: 系啊，对啊，啊好。
3: 今日买东西来，
0: 明仔就到啊，嘿，伊无欠
3: 货，
0: 啊，无欠货，哎，免怀疑，无欠货，伊防迄个面膜，
3: 有久啊，无久，
0: 到2028啦，到2028嘞啦，
3: 好啦，
0: 好，好，甲你写嘞，啊，母亲节快乐，安尼三千四，明仔哦，嘿，好，啊，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哎、欸，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莹莹，嘿，莹莹，嘿，是啊，嘿，
1: 我拄啊卡着，这个洗面是安怎做？
0: 洗面一罐七八，
1: 哦，一罐七，干那会使买洗面的买使安
0: 尼？我、啊、你要单独洗面买使，有啊，都有人安尼买啊。你要单独一项，还是要到这会综合联合购的，拢无紧。
1: 我迄迄度要有啊，黄块也要有啊。
0: 啊，你着看你即马欠啥来叫啊，买使，还是讲伊即马拢上新好机的啊？你要炖者买使啊？系啊，吼。
1: 安尼无洗面的啦。
0: 全部拢洗面的吗？
1: 我无爱送啦。
0: 什么不爱送？你会讲啥？

0: 哎，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依林老师，
0: 你好，
1: 我问一个面膜，你讲当时的来？
0: 6月19。
1: 哦，安尼吼。
0: 对对，啊，你就也比较慢付钱了，所以大家说哇，安尼就袂歹势，本来想要预定六月，我讲袂啦，免歹势啦，这公司拢会给大家方便啦，哈。
1: 安尼我，哎，我要20片啦。
0: 嘿，
1: 嘿，
0: 20片。
1: 嘿，对，
0: 你买20片就好了吗？
1: 哎，对对，啊，我那个黄色我还有啊。
0: 哦，啊，伊个是伊效期是拢该伊个再个冻结啦。你20片是无折扣哦，你等一下。

0: 哎，来，喂，你好，哎哎，大姐你好，我是莹莹，嘿。
1: 哎，莹莹你好，我是秀兰，我要好汤头一组。
0: 好汤一组呀。
1: 哎、
0: 欸，好喝啊！我今晚母亲节活动哦，你知道吗？嘿，姐姐。
1: 哎、
0: 欸，
1: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都还有。
0: 哦，喝吧，紧哈，也再过来看，因为他这个都是最新校期的哈，一组好汤，然后这支电话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

0: 来听朋友的电话拢随时阿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六零二三三哈。好，来来关心的诉讼，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啊。
1: 我是江本。
0: 嘿，阿伯。
1: 隔当三点再
0: 坐
1: 来。
0: 哦，好，有收到就好哈。好，阿感谢你哦。
1: 好，
0: 谢谢你哦，嘿，好，再见，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感谢，感谢，好来。啊，阿伯真可爱，收到要跟我讲安尼吼，这你看有时阵对乌鸟咧走吼，拢较无一定啦吼。好来，啊不过等台是记得嘞哦。啊，你要款嘞母亲节好嘞，好随时拢来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会当甲靠通，好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37年建立五月七日，德国吼飞艇之类。新登堡号在美国雷克赫斯特港的时阵爆炸，59个人丧生。1961年的今日，中华民国陆军飞弹部队头一摆试射，胜利旅行飞弹成功。2023年的今日，英国国王查理三世举行加冕仪式，也太太卡米拉把接受加冕，成为英国的王后哈王后。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哈。这个五月七日所发生过代志，说来是星座的运势。牡羊座适合学习，金牛座竞争的宅，双子座在温哈无啥好欠家，好巨蟹座乱情平和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就是，这个美国四核启动自由计划，派军舰协助受困军舰脱离霍姆兹海峡啊，甲伊朗交会啊，美方讲拦截吼所有拦截飞弹甲无人机啊，弄沉着七台伊朗的快艇，成功引导两台美国商船通过海峡。伊朗是集中南韩一台货轮啊，并且连续两天伊着飞弹甲无人机攻击附近的阿联哈，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哈，美伊即马逼近战争新阶段，双方同时受逐步列想要打破霍姆兹海峡僵局啊。这是美伊四月八号停会以来上严重的一摆冲突升级案的啦哈。那美国国防部长讲停会协议依然是有效的啦哈。那美国讲开通航道业者烦恼这个风险的问题啦哈。好。并且安全是最重要的哈。另外，咱来讲到这啦哈，哇，这个台北市的老鼠之乱哈，变成选举的攻防话题啦哈。那这个市长讲，今嘛要设置鼠类侦防师啊哈，发动专区大清消，建案爱提报鼠患防治报告，并且算是不管老鼠多还是老鼠少哦，就是全面来灭鼠安尼啦哈。好，这个。就是大家动起来了哈，环境保持整洁嘛哈。你看去鸟去，有几个所在就出现啦，也起啊啦，团环啦，奇迹啦哈。以前嘛就是讲，要消灭这个地下粮仓，哎，真假嘞？有当起来所在，米老鼠的来呀，对吧哈？米老鼠较高追了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哎是，
1: 哎，我要订产品，
0: 来，你要安那，
1: 哎，化妆水啊，化妆水你现在是怎么卖？
0: 800啊，我反正我跟你说，你要看你什麼要什么东西，5000就现折2000，就这么简单，满额5000就现扣2000的现金，很划算的。好，你要看你自己需要什么东西这样子。
1: 三罐化妆水，
0: 嘿，
1: 啊那洗面皂呢？
0: 700呢？
1: 七百，那张洗面
0: 乳，你不是能救吗？啊，防晒够不？面霜买在干，面膜也可以啊，只是面膜缺货啊，那样嘿。
1: 面膜那么抢手，面膜我办多少户了？
0: 我和你讲吼，其实你拿大洗了料，你会爱上面膜的，是这样。还差2600了，看你要配啥。还是你要想一下再打来，好不好？你自己想一下。
1: 哎呀，这是什么？隔离霜。
0: 防晒1350啊，这样嘞。

0: 来，谢谢黄奕章，我莹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欸，哎、欸，我准备订一罐迄个那个酵素。
0: 哎、欸，一罐酵素哈。
1: 嘿。
0: 好。然后这支电话哈。
1: 嘿。
0: 好啊，我们今麦冇母亲节活动哦，你有听到无？
1: 母亲节活动，嘿，我是较无水啊。啊，恁在搞活动？
0: 很歹势，这等到爸爸节嘿。
1: 爸爸节安怎活动？
0: 啊，就买二送半呐、啊。阮咧阿爸做，你拢无买过吗？
1: 无，我即才开始咧煎呢。
0: 哦，是吼。
1: 嘿，我甲你问一下吼，啊，煎哪会感觉讲啊，过程感觉会大号，干呐？
0: 等等，来你转来。来进广告，你讲啊，哪过灯光会大号，安尼唔是真好吗？
1: 不是啦，哎、啊，过一天，哎、啊，第二天。
0: 我跟你说吼，有上总比没有上好，因为本来是排便有问题，便秘是吧？对吧？
1: 不是，我不是，我是拢会老。
0: 你会老啊？我跟你讲啊，会老啊！你隔天上个会老吗？
1: 没有。
0: 对啊，那就是要给你调整啊，你把你勾追。
1: 哦，我唔知
0: 咧。啊，你不是拉的次数变少，不是很好吗？
1: 才会上。
0: 大姐，来，我跟你讲，伊就是咧给你调。你现在怎么吃？来，这公格，你现在怎么吃酵素啊？
1: 啊，三颗，你讲的、啊。
0: 丢啊丢啊，对啊。啊，你没有觉得没有拉？
1: 是这样
0: 啊，你没有觉得现在没有拉不是很好吗？我还问你，没有拉，你没有觉得？
1: 我唔过拉，我唔是一直拉咧，我从早上起来拉咧咧。
0: 我跟你说吼，反正会拉就不正常嘛，你听好不好？一般我们都是大便啊，整条出来怎么会拉？会拉就是你可能里面
1: 是不会拉啦，会整条出来，但是会隔一天呢。
0: 啊，我跟你讲不要紧，所以你要倒掉，你这样速度算很快的啊。哦，伤脑筋，你要打来问知道吗？哈，
1: 哎，
0: 不会拉，你们也觉得很开心吗？对不对？
1: 好、
0: 哦，阿、啊、良，来，我跟你讲，两天上一次是正常的哦。
1: 可以吗？
0: 医生说三天内有大便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1: 哦，
0: 对，啊，你慢慢调，你就会每天顺顺排了，就这样。
1: 好，
0: 嘿，加油哦，哈，阿你讲你盖几罐鬼哈，2200哦，
1: 哈、欸，好，
0: 明天呢、啊？明天就到了、啊，哈。
1: 明天几点？
0: 大姐，我跟你讲，早班就下午2点前到，好不好？
1: 哦，你要下早班，因为我老公在家嘛，啊，我要去上班啦、
0: 啊。好，啊，你请大哥收2200给黑猫就好了，哈。
1: 好，
0: 啊，电话就233这一只嘛，哈。
1: 啊，对。
0: 好，谢谢啊、哦，哈。好，母亲也快乐哈，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拜拜，来，高高注意了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无价无尊，加了可以困了的名棒出来，要求健康快乐才显美丽领先哈。来，以上广告哦。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尽量您卡和我可能较紧啦，好不好？好，来拍摄2602333电话随时拢啊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哈。好，来，咱来关心一下健康的代志哈。老公，你在餐前哈，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您好，
0: 明珠姐哈，你好，
1: 你都这边的细条啊，迄个。面膜完了四十，
0: 这边的
1: 四，都五天吼。
0: 我刚看买好不？这边的好像是哦，对啊，是，对啊，对啊，厉害！你讲起码大家拢真好生，但是面膜要到6月19号哦。
1: 没关系，你当这件嘛，无要紧。
0: 你面霜咯，搁有吼？40片。
1: 你得无闲安尼？
0: 没啦，防晒嘛还有吼。好，
1: 防晒还有。
0: 我跟你讲吼，洗面乳细管2000。7428，面膜40片2000了，对啊，刚哦很厉害呢，刚好5000，五千给你折2000就3000元哈。你今麦就是也当这，来6月19，你家己会记得哦嘿，因为公司无多个意义，甲恁通知哦哈。
1: 6月19遐。
0: 对，迄天礼拜五，因为那有提早外空中甲恁讲，好吧？
1: 好，你较紧。
0: 没有，我们一定当这，不可能分开，你放心，分开也乱寄啊，因为这是特惠组合呀，哈，哎，特惠一起寄啦，不可能分开寄啊，那边乱寄。
1: 6月19，
0: 对啊，6月19，你该爱寄你哦，付3000安尼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喂，你好，喂，万莹莹，喂，嘿，万莹莹，你好，
2: 蔡妈妈，
0: 我在，嘿，蔡妈妈，
2: 阿姨防晒，
0: 防晒。
2: 一点，
0: 全部拢防晒下，
2: 有啦。
0: 哦，好啦，蔡妈妈，好，
2: 好，谢谢。
0: 阿伯啦，阿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安尼3000是明仔搞哦，哈。好，挂机机哦，蔡妈妈做吉祥哈，哎，感谢哈。2602333点我弄个卡通，谢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
3: 莹莹，
0: 哎，是。
3: 睡眠者2条，
0: 嘿，
3: 2罐化妆水。
0: 你先等我一下，你先我等我一下，我先甲杜姐蔡妈妈电话找好势者吼，8528528好，来，你讲你要爱啥？
3: 迄个洗面皂2罐，
0: 嘿，
3: 化妆水2罐，
0: 嘿，
3: 3罐如意。
0: 阮是日霜哦，
3: 日霜啊。
0: 等一下，嘿，阮是日霜，因如意水水，阮咧是日霜，正好去收哈。化妆水洗面拢2罐，日霜你讲要几罐？
3: 日霜是化妆水过来收迄种诶。
0: 对呀对呀，没错啊，嘿，如意水水阮这。
3: 一罐
0: 偌济？800吗？无啦，化妆水800，日霜是3000，不是日霜是1500。
3: 毋是啦，无我顶间呐有买化妆水，管遐几罐诶？
0: 几罐？遐化妆水对啊。
3: 啊，搁如意。
0: 啊，是防晒？你是叫防晒吗？
3: 毋是防晒，我有啊，我去年叫足侪，还搁5条
0: 诶。安尼吼，安尼防晒先卖买，安尼是迄落啊？哎，是日霜吧？
3: 日霜毋是，管遐几罐诶？
0: 几罐是化妆水呢？几罐是化妆水呢？嘿，你面霜要用看卖无？来，我甲你讲，
3: 我拢咧做资生堂，我查囡仔拢买许
0: 个。我这嘛无较歹，看你要加一罐用看卖无？来，资生堂较贵。来，我甲你讲，洗面的
3: 水三罐，嘛无通倒吼。我想看卖面，那在那个
0: 卡。你想这，我甲你讲，你也要进两种有无？你如果只要化妆水跟洗面乳有无哈？3721，8432，安尼就5300有啊。3罐的有啊，
3: 3罐，
0: 系啊，
3: 你
0: 这种雄心豪气的，我跟你讲，3824421，3824，无安尼，我想到是，无看你要倒几个面膜，是讲洗面乳加几罐，洗面乳较俗，无啦，我跟你讲，你洗面乳4罐的有啊啦，伊逐工拢爱洗面，来，我跟你讲，这批是雄心的，到2029年。刚洗不完，好吧，
3: 对
0: 吧？好，那就洗，我直接写哈，洗面乳细管，来，我剩了那天4728，化妆水3罐，3824，安尼多少5200，
3: 好
0: 吧，哈，可以了哈，来，妈妈我先查，你的电话，我这个这拢到2029年的呀，来，你等一下哈，7562，因为你点刚集齐品，迄就是已经卖完啊，无啊嘛，咱即马公司新叫这批拢上新的呀，上新的哈，你电话7562这支嘛哈，好，来，大姐我跟生儿你讲，洗面乳74280。化妆水8324，2400，5200，扣2000，你存了公司3000。明仔搞哦哈。
3: 好，
0: 谢谢你哈，母亲节快乐，好，拜拜，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李莹莹哦。
0: 我是你好。
1: 你好。我要买防晒。这个啥防晒？四条。
0: 全部遐。
1: 安得好啊。
0: 安得。面霜，我甲咱的妈妈讲一下哈，面霜咧说。 你会较滋润，你听有吼？因为防晒是防止日头晒安尼尔尔，吼啊有机会咱即栋吼，伊即摆阁拢上新头期的，六甲一个面霜来抹看卖，应该是袂歹。
3: 哎、欸，我感觉上好转，那个皮肤比较好嘞。
0: 对啊，就是有保护啊。
3: 买这个就好嘞。我上一次有买，
0: 你拢无在抹面霜吗？面霜的作用是无同款的哦。伊这防晒是防止日头晒尔，你知无，妈妈？嘿，啊，你啊这抹了袂歹，我感觉其他会当试一下，因为咱这栋五千靠两千。你若买有无吼？加一个物件来，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讲票者，妈妈甲你讲吼，你会当两条防晒油抹了好啊嘛吼。你加一罐面霜，啊，搁有阮的化妆水。你发现这阵妈妈买化妆水有无？为什么化妆水就是甲你补水，甲你的水土保持做好，水分甲干掉嘞。面霜搁抹起哩吼，美白日霜、防晒搁擦起哩。也感受是无同款嘞，效果会搁较赞。你听有吗？啊，你安尼才开三千块尔，看卖无？机会机会，试看卖。啊！你啊，防晒想要炖，才过来叫安尼。啊，面霜抹了，介也当过来叫安尼。喂，哎、欸，来，无啥来，医生讲过你等。

0: 好，来黄一章，我莹莹哈，喂，你好，喂，你好，
1: 是莹莹呀，
0: 哎，是，
1: 哎，我爱我呢，一罐日酸，两罐晚酸，安尼五千一套，
0: 哎，好厉害，
1: 对不？
0: 来，对啊，来你等了哈，日酸一罐哈，我先我随称哈，来大姐你等了哈，很多人这样买也是很厉害啊哈，
1: 哎，
0: 啊晚酸，来黄一章，我莹莹，你等晚酸两罐哈，
1: 哎。
0: 安尼得三千一呀、
1: 啊！哎、欸、啊，我五月十一号下午收，好吗？
0: 你等一下哦。
1: 好，
0: 五月十一号我看一下，五月十一号是礼拜一哦，嘿哈。
1: 对，
0: 下礼拜一，礼拜下午哈、哦。好，来，我找姐姐的电话，你等一下，零九六六这支哈、
1: 哦。不是啊，零九零六啦。
0: 啊对吼，我把酒箱了看，对蛋姐哈。哎，所以哎，我拢会跟恁确定一下，就是安尼啊。我讲伤紧啦。
1: 确认确认，好。
0: 零九零六六七二这支哈，不要摸它出来哈。六七二嘛哈，对哈。
1: 嗯、
0: 好好，谢谢安内的三千一，五月十一礼拜一下午收哈。
1: 好，
0: 好，谢谢阿九，
1: 谢谢
0: 母亲节快乐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0: 来感谢早上叫明天到，除了面膜6月19号到安内哈，来以上报告哦。南宫哦，母亲节要到啊，金泽郎安排上聚会的大餐，麻烦南宫，哎呦，阿布啊那是。五会等管的诶，吸气控制袂吼，加重发炎啦、啊，动脉硬化啦、啊，心脏病啊个中风的风险。家庭医学科医师，这个医师吼，卫生行建议，只要将阿着饮食的准时，就是讲食饭前30分钟哦。这样还蛮简单的吼，先食一些米的这个杏仁果哈，酸点食 DGI 的食物。定时定量吃饭饱去散步，可以温点血糖，餐后血糖上高可以降将近30%哦。这个是一个研究报告，说针对60名糖尿病前期的大人做切齿 test， 结果发现这葡萄糖耐受测试前，你先吃20克的杏仁果，再有杏仁果20克你就算了，差不多15粒到18粒啦，一米这样可以让整体吃饭饱血糖的曲线下降18%，吃饭饱吼，一两点钟血糖降差不多24%到28%左右哦，吼安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
1: 我要麻烦那个100片的面膜。
0: 哦，好啊，来，我下来。阿鸡巴姐姐，爱到6月19日哦，吼。
1: 好，我知。
0: 好，恁知吼，家己爱记时间哦，吼，迄天拜五，啊，若有提早，我空中会甲恁讲安尼吼。
1: OK， 好，谢谢。100片，
0: 啊，先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啊，你电话0956这支嘛，吼。
1: 对对对。
0: 好，谢谢哦，吼。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感谢，好。

人爱水的春风呢，吼、哦，满面春风，行路有风安尼啦，吼、哦。恁水某够较水的，你查甫人嘛惊到有风呢吼，哈，那人会心生羡慕、羡慕加嫉妒哈。来进一步吼，连线的血糖监测追踪发现讲，受试的人血糖高峰甲暗时啊拢有改善哦。哦，啊，这个杏仁呐、啊、吼，杏仁是心血管的守护者，食饭饱三十，不，食饭前哦，对不起。吃饭前三十分钟先吃一米的杏仁果，十五到十八粒左右吼，哎，对血糖来讲讲是真好安尼啊啦吼，好啊啊，袂歹咧，这杏仁果也好吃啊吼。那其实上主要的讲，杏仁果，卫士行医师来讲，它可以促进这个胰岛素提早分泌，和身体伫食物件以前就做好血糖调节的准备吼 ，ready to go 吼，来啊，再来基础有。含有脂肪、蛋白质、甲膳食纤维特性，会当延缓着胃、排空、甲糖类的吸收。那杏仁当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甲镁，加营养素，经里边个解镁、裂镁，会当帮助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代谢的效率啊！吼，那医师提醒哦，来。重点要注意听，吃到分量这是关键。好，建议20克。好，你爱酸点，就我坚果嘛，爱讲没有调味，低温烘焙。好，卖熊咸，卖的流熊管，调味过很好吃了，但是它热量会欧巴爆表了哈。那该用酪梨来代替。好，建议差不多1/3哦。好，酪梨也不能吃太多，不然嘞。啊，你热量会爆表啊，影响到血糖的控制哈。那其实不是人人都适合透过坚果来控糖。好，魏医师讲，坚果过敏呢，你当然袂使吃，吃了要你的小命呢哈。啊，胃肠功能较歹，隔会以为。好，这样才使用降血糖药物，还是讲胰岛素治疗的人，有疾病的人，这六类你爱评估哦。甲医师问先生，我会使，我有在要进行，会使吃迄个杏仁果无？医生讲 ，no， 不行，你都不能吃哈。所以魏医师是安尼讲，饭前补充坚果，整体饮食爱遵循，先蔬菜，再来蛋白质。最后淀粉，淀粉一定放最后了哈，这个原则搭配节日前后的饮食调整，跟规律的作息，加上增加大家代谢补充的一个好个哦。好，这堂课哈，母亲节有人已经出过大餐了，有人这礼拜过，好礼拜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哈，赶快哈，跟阿母啊按耐一下安尼哦。

咱时常咧讲阿母也是讲伟大吼，即、這个人讲吼，迄、那个妈妈是安尼啦吼，生牙满油加酒香吼，生美牙的四代帮咧，较早是安尼啊。当然现在医疗发达进步，可是之前新闻看到有一个，他是那个产后大出血有没有？啊的再见去啊！你看也 baby， 但是好像是警察吗？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哈啊，大概唔尴尬安尼啦哈，好像是警察对啊，他的宝宝啊，那都没有妈妈，因为他血崩。好，你看查甫人生囝是真正冒着性命的危险吼，所以哎，有好阿母，然后无阿母就无难。啊，你来看吼，排一根头啊，所以做先生哎吼，有人讲去迄、那个，你去忍受，就是说伊甲你。用迄个电的喔，你感受一下，讲恁某生囝的时阵是安尼，安尼疼到半小时吼，真正你就知疼，就知影讲阿母的伟大吼，知影讲水某的辛苦安尼吼，同理心嘛，对不对吼？啊，你知吼？各种不方便的卖讲哦，看同事安尼早期啊吐干安尼，啊过来就是安尼哦，不要讲，真的太辛苦了，排起跟头压迫胃酸什么种种的吼，啊个卡个椎间啊惊咯，不方便吼，啊被压迄个压袂落呢吼。穿鞋创啥，要揢物件拢爱人家帮忙啊，弯不下去吼。来，啊一天到只大肚，只大解吼。哦，较早阮表姐双胞胎，啊娘喂，我大腹肚痛甲真正，你看你会惊呢，那只大坑安尼啦吼。啊，里面两个 baby 呀吼。哎啊，我让三胞胎、四胞胎，哇，这个更吓人了吼，更不容易啦吼。那孕期喙齿疼。感染唔通强准，我妈妈这边想啊，不能用药，不能怎样，无啦，要找专科医师来给你处理啊，吼。来，那个医师推荐牙周炎跟龋齿的救气啊，好，柯林地舒扎散，台里上轻，甚至哦。这个子痫前症，因为细菌可能引发着转型性发炎。三年前经过真侪摆试管婴儿疗程，才成功。有新的林小姐，有新第八礼拜，因为严重喙齿感染，引发着痛到半小时个症，一度病工科可能爱终止妊娠。经过跨科团队及时介入，成功控制感染，保住胎儿。目前囡仔安那已经三岁了哦，好你家在，伊就发现讲伊那下海啊，痛到要死啦吼。三年前有新检查，就是讲下颚第一大臼齿的根尖，甲迄个齿槽骨严重感染，甚至哦医术合并妊娠期的三叉神经痛，哇，今天听讲我们无命去安尼啦吼。那初期做药不成功检查，拢无较好哦。有人讲啊，可能你的无的可能不要生小孩了吼。结果后来还好吼，就是因为细菌可能经过会更影响到胎盘，那就是。怕小孩会异常嘛，各样起安尼啦吼，所以这个李小平医师咧讲吼，他是三种口腔颚面外科主任医师，伊讲孕期牙齿感染不是小事，你若延误治疗细菌哦，会规身躯咧肿对不？会影响胎盘，规身躯发炎，吼，唔是跟他扎散这样迄个代志了了吼，出事给体重甚至脑体风险吼，所以这个国际疾病通给六成七成孕妇有牙龈炎或是牙周病的问题，那牙周发炎孕妇早产的风险。相关是一般正常有心的妈妈三倍到七倍齁。那你看麻醉啦电工啦可以是专业的评估，在安全的剂量之下齁，一旦安心输用，什么时候看牙最好。李小平医师建议怀孕第二期差不多四六个月齁，这是相对安全的牙科治疗阶段齁，因为有人讲前三个月没稳定嘛齁，啊三个月过啊可以的齁，你就赶快做治疗。那不是紧急手术一旦延后到这个时阵来进行，第一个应取就是紧急处置，那避免这个非紧急的侵入性治疗。第三孕期的是避免长时间倒嘞，哈，防止阿别会更造成无松快，好，这个就是急症的处理。那预防重于治疗，所以李主任讲啦，哈，孕期前，哈，对，讲有新医检，你的喙齿检查好，哈，治疗好，有新的时阵，哈，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每天刷牙、用牙线，控制甜食的摄取，定期接受哈牙科检查，那喙齿疼会症，哈，唔通忍耐，爱量查就医，以免小问题演变作大。危机，好，三种妇产部的主任，好，苏国明的讲，伊讲怀孕荷尔蒙改变会影响到口腔的环境，增加牙周炎跟
龋齿就可以发生，好，口腔内细菌会产生，所以更加注重口腔卫生的照护哦。好，所以五星一检先化吹气，再来哈，产检纳入口腔评估，那孕期治疗安全就第二期较特懂，四个月以上哈，六个月啊，急诊哈，你就爱做处理。那孕吐了啊，来来来，有的人会那个哈。迄、那个白囝，这个白囝对吼，哦，阮同事咧吐甲要昏去安尼吼，来白囝，而且食饭你又看伊嘴，我们经常会白吐，孕吐哦，好辛苦哦。来，孕吐了不要马上刷牙，等于讲用清洁水还是含氟的漱口水漱口，安尼知无吼？三十分钟了，后个再清洁。为什么？避免卫生甲机械摩擦双重腐蚀到你的珐琅质，你的安尼，你就变敏牙了，好不好？哦，所以妈妈真辛苦，哎，又好听。天妈妈姐，感恩母亲呐、啊、哈。

0: 好，来那个小孩可爱，妈妈就觉得哇，一切的辛苦都值得。我来跟丹青讲个，听没有？母亲节好礼，赶紧来买，买满五千块，两千一万块，四千万五块，六千哈，两万两块八千块，就团团购力量大。那我们的保存期限，我跟大家报告，拢是上新好期。面膜因为无现货啊，拢卖完啊，啊个二零啊个六月十九号才会当修，啊你爱先预购再不爱先预购。C 瓶化妆水个二零二九四月二十七，日霜晚霜嘛是二零二九一月六号。啊，防晒个二零二八六月嘞哈，来赶紧来看哈，入门款今麦与面膜无嘛，防晒两条明松的半哦，美白日霜很滋润，然后美肌哦，好这喝色化妆最喜先补水，好清洁保湿防晒爱这喝皮肤就爱喝，你要单一品项或是要联合国拢总可以。那面膜你一定要更新来一点哦，你莫等下打过迄阵都无优待哦，你得爱十片五百五，二十片千一块安尼买哈，慢慢喝嘞，赶紧来买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精算就是大概六三折左右哦，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哦，谢谢。来欢迎咱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中到十二点，营业来接再相会哦，谢谢。二六零二三三继续卡。喂，你好。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你来笑声。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介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